0: 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就是咱台中市蔡太太来点播冰川烟球的这首歌，叫做《Nagasaki no Hito》，中家之路。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在李在江的咱就会蔡太太所点的哈，啊，这片段多起来这首《中家之路》。今嘛要来个进行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彩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8。这部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林，
2: 小弟崇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先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个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五台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一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内，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的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8月26号，今仔日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南部的所在游玩，还佫受局部短暂阵雨啦哈。啊，过道过了后呢，啊，这个各地山区游玩同款，拢有短暂的雷阵雨发生的机会。旧历加到7月14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5度到31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麦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还是大家看新闻啦。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最近呐、啊，咱这个国家有一条这个。啊，所谓的无算，就是总统府的特级会，当然包括这些无算啦，包括吼啊，这个地水啦、国防啦、无人机种种的无算，去和这个国民党甲国党两党联手起来，独断了了，散了了。啊，因为最近有一条总统府的无算，迄是每一年。拢会来开一笔钱啊，来加这个所谓的庇护工程啊，就是加一寡吼啊，心地有问题，而且一寡死憨儿，因咧做的工程做出来的月饼来干订买，包括五日节的肉粽种种呢。啊，这条钱呢，去予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个汪小林联合其他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全部甲删除掉，予总统府。无法度人个别，即个喜憨儿做出来即个中秋月饼，啊，这件代志开始慢慢已经伫全国各社会、各县市开始咧发酵，伫地方上，大家都对即个国民党真不满，空嘴薄舌啦，讲啥物做民意代表要照顾基层，要建设地方，结果呢？即讲出嚟嘅话，哪亲像吼？你放臭屁安尼，风飞嘅都无去啊！当然老了也是臭毛毛嘅屁啦。结果讲要照顾基层百姓，要造福着人民，包括要来建设着咱嘅国家管治，拢无影无食，连上界基本，即一寡死憨儿，安尼伫即个高压边工厂咧食。

0: 亚头路靠一年诶，即个订单就是上大把个订单，诶日子就是中秋节，包括五日节，安尼咧过生活。结果这条钱去国民党斩掉去，当然被斩掉去的过程当中，赖清德总统要紧家己银家己的钱20万出来购买，当然这20万无够啦。迄专供的几六十间的这个喜憨儿，因这个庇护工厂，哪有可能二十万都我都难买个够？迄听你讲讲一年当中万几亿咧买啦。结果这些钱被国民党斩掉，引起了济济的选民，大家俩讲啊，对着国民党这边的位啦，包括要选管市长，这些群人开始在甲抗议啊，在甲批评啊，讲安尼你叫做咧照顾基层。当然开始咧发假了，国民党即马开始咧调青惊啊，即拍算要出来选管市长的啦，你想台南市的这个嘉良街啦、瓜子温啦，包括迄、那个。啊，这个家啊，包括这个屏东县的苏清泉啦，吼啊，包括婚林吼、哦，这个张丽贤因孙啊，就是张英美因查囝啦，吼、哦，这个张家军吼，这、哦、这啦，包括吼、哦、新德县的这个徐兴伟啦，吼、哦，徐新颖，反正讲唔对吼，徐新颖啦，吼、哦，作者有够多，台中市的江启臣吼，加这群人都对啦。开始就要紧跳出来，底下咧讲讲有啦，阮家己林立底下出来甲因告呗。听众朋友，你听着，你袂感觉讲作假无义吗？你今仔日国家就是有拨一条乌绳来咧救助遮的喜憨儿，甲因买糕仔饼，甲因买遮吼一寡吼菜粽、肉粽，来咧帮助因，甲因肯定呢。原本就是拢安尼咧运作，你甲这条钱全部剁断了后。林立人讲哦，安尼和赖清德总统府派做人，伊即声闹鬼啊，当当塞塞，结果一个社会听着讲啊，这钱是开大家呢，这无算是大家纳税金纳出来的钱，摕来要甲这喜憨儿消费，甲肯定的呢。结果你甲独登和总统府袂当买，恁即马底下咧送，送到尾的时阵，才去发现着讲，人大家声音拢下对因家国民党、国党的身躯顶来啊！大家骂因骂到真俩讲真受气啊！因卡底下咧假卖，讲有啦，我即马家己林立底下钱要出来甲因买啊！安尼啊，这种假卖的动作，可能看到实在真正吼真艰苦。尤其昨昏咱看到吼，这个萧美选吼，2028年台湾总统，这个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呢。卢秀燕执政的台中市八年来，会当讲灾害不断啊！咱真正算未了啊！当然灾害未当甲坑伫个头壳顶，咱甲坑伫伊个头壳顶的灾害是伊灾害了后的即个啥修缮、修补要安怎去修啦？包括头前的即个洪灾要安怎去防，伊拢无咧做。啊，就规工安尼吼，整个水水啊，伫镜头吼，结果袂输上足牛足厉害安尼啊！然后安尼一天混过一天，啊，若有代志的时阵，全部撒互地方，啊，撒互中央，撒互下骹手，人下面拢无地带。昨昏竟然为着要选总统，跳出来讲白话啦。明明这条钱是因国民党共夺回去的，袂当甲喜憨儿买喜啊，买粿仔饼，买中秋月饼，这条钱是因国民党汪小林等等家这群人共夺回三都掉的。即马刷单，公然跳出来讲白话，讲哼，啊，赖清德共弃单啦！赖清德共弃单无买，阮台中市政府跳出来接单，跳出来买遮个物件安尼啦！我讲你听，你买无百外啊，买无千外啊，人一年当是万外啊呢。但是这卖讲啦，你今仔日毋是。摕你卢秀燕的钱，你同款嘛是摕台中市政府的钱出来咧买千几啊？结果你要买迄领导的代志，你要假无义，有诶无诶？要做好心做好代，当然迄是咧假无义咧做好心做好代领导代志。你甲人无偌讲总统府偌清的讲弃单，啥物叫做弃单？所谓的弃单是你去共订买物件，譬如讲我要订一百粒便当。人头家开始在做啊，忽然间讲头家，我一百粒袂瘾买啊，迄、那个叫做弃单呢。今仔日是这条钱，恁国民党联手共夺掉的啊。 刚剁掉，然后你卢秀燕，你为着要选2028年的台湾总统，你才跳出来底下咧做无手啊老大，哎嘛唔是无手啊老大呢？较来底下咧讲假好衰了，对啊，假好心啦，讲偌清的气单，我来接单。哦，安尼啊喂，这一个讲起来了后尾呢，规顿人知影讲这个白贼罗啊啦，白贼罗妈妈就对啊啦，卢妈妈啦。这个卢秀燕安尼公开底下咧讲白贼话，和全国的人知影这件代志的时阵，开始即马咧发家咧去掠讲啊。我唔相信大家听得未掠讲，即马一个大家咧掠讲咧受气咧甲质问讲，哎，阿恁还能讲这个白贼话？迄钱恁共删掉的呢？唔是偌清的讲要去共买物件买了，阵讲我袂瘾买啊！我遐拄我订，遐拢准无算的，唔是安尼呢？是人原本就是拢有半一条钱，国家的有算要甲这时罕而买物件，你国民党看袂爽，断一条钱全部共删掉，无爱放开。何总统府无多人去买这个物件，啊，然后你才讲，啊，偌清的总统府弃单，你来接单。啊！你接的是爱万几啊呢？你共接一个青铜啊，娘娘！你接的是你应该爱开钱去买呢？你用台中市政府的钱去买？哦，无怪即马大家起咧讲哦，啊！你为着要选总统，为着要拼声势，啊！你连这个白贼话你都吐会出来？哦，这种人就当时啊，吼，这多差一步功德，都那三二斤、五二斤、一二斤交了吼，得去用罚钱以外就对啦。人个讲啊，恁拢做节目拢无水准啦，那毋是讲晒就了啦，无就讲一寡有诶无，当当晒晒五二斤、三二斤，得个用命呢？啊，无即种，根本就三二斤、五二斤，即得爱对头叫到尾啊！
1: 啊，晒家了，啥来无水准？
0: 无啦，都有人咧讲讲台讲大便小便，我还知影还有无水准、无水准。
1: 大便小便，
0: 张大哥不是嘛？你甲你讲讲，食饭的时阵唔能讲嘿，啊一棍好神，妈妈带一棍好神去食晒。啊！好心甲妈妈讲，甲好心妈妈讲讲啊！妈妈，你哪样坐安来食屎？好心妈妈甲只好心囝讲讲，嘘，点点，食饭慢讲屎。
1: 我跟你讲，等到有一天你未放屎未放尿，你就知影屎甲尿偌重要了。底下你放未出来时，你就艰苦啊。
0: 卢秀燕，你唔通为着要选台湾的总统，连这个白贼话你都吐会出来？
1: 哎呀，靠！别，你的人就是安尼。
2: 我讲我要你讲讲咧吼，咱听众朋友听咧，会笑笑讲啊，根本都唔是安尼嘛。
1: 本来就是安尼、啊，
2: 根本都唔是拢安尼嘛。
1: 什么重点是卢秀燕讲遐话，啊，咱看起来是大家拢做俩讲，啊，我所谓的大家，我借问一下吼，是倒位大家？是只包括支持国民党的阿爷
2: 嘛？那这边都两公，
1: 对啊。啊，所以咱这两公的，我相信啊，就是本来就不咧投国民党这的人啦。啊，所以这
0: 上好是支持国民
1: 党，对啊，上好是支持国民党的
0: 两公受气啦。
1: 但是我咧看是真困难。
0: 啊，当然媒体伊就是写安尼啦，啊，咱就照安尼念，无大概是包括2300万名人啦，干哪安尼就好个啊。
2: 都技术员都每年都技术员啦。
0: 对啦，
1: 罗秀文这个伊啊。并讲到伊拢会甲加上两日白贼啦，演着对吧？所以讲啊，白贼嘞吼，已经有一个白贼歌党啊，吼。结果这个罗秀，伊
0: 这种的白贼话，唔是善意的白贼话啦，
1: 没恶棍的白贼，伊
0: 这是非类恶意的白贼话啦。啊，而且伊这个白贼话是要处关伊家己的声势呢。伊认为讲伊段忽然间哪亲像观世音菩萨啦，哪亲像妈祖婆安尼救世主安尼。忽然间，拄好观世音菩萨、阿妈祖婆都看到台湾即马这个世界淹大水，伊段徛一尾灵出来底下咧滴水安尼呢？伊即马伊姿态是安尼呢？啊，结果伊唔是真正观世音菩萨，伊唔是妈祖婆呢？
1: 当然啦、啊，
0: 伊是用白贼、用巫乱，甲人好好人，甲人巫乱，甲变歹人安尼，然后伊起来做好人的呢？你若讲伊要讲白贼话，都无中生有，家己都无去做迄件代志。白贼讲有去做迄件代志，算啦，你就白贼啦，唔是？伊阁刁工甲一个好人讲，你就是歹人啦，你就是贿赂的人。哇，我起来做好人，我做善心的人士，伊是这种型的呢？
2: 慢慢说，慢慢说，不要生气。
0: 哦，安尼喂，给那个真正吼，
1: 昨
0: 昏阴暗看到这个新闻。
1: 哎呀，
2: 哦，你讲哦。
1: 啊，但是咱今麦要讲的，就是讲，啊，到底偌济人知影卢秀燕讲这个是白贼话？
0: 唔知啊。
1: 对，哦，到底偌济人知影讲唔是咱总统府共弃单，是你共的国务机要会共抬了，抬到无半身。 从德阳台要落来南部，都无钱通吃火车票，你敢知影？
2: 家己开啊，
1: 用电话啊，用电话啊，德阳台真巧啊！伊若家己开的话，迄条个有啥无啥物新闻性啊？用电话托现讲，阮参这种所谓公务的车，车主的钱，你也我开到无半
2: 声，大概无家己的钱。
1: 有对啊，啊无坐一个高铁较贵，然后德阳台偏偏都唔嘛坐，伊都唔坐，伊就用卡电话来做巡视就对，吼。啊，这个物件记者就会去问嘛，啊，伊就凸显这个问题出来，讲我规个总统有什么叫台了了？我跟你讲哦，即卖去总统，我可能家己爱走卫生纸哦，嘿，无你放屎放尿，你可能无多七家庄哦，嘿，可能无哦。
2: 暂时你无人去食饭咧。
1: 咩？马吉，我都讲过，等到有一天你放未出来时，你就知屎偌重要。
0: 屎更加重要就对了啦，迄个习惯性讲大小便的人，伊嘛讲我大便大不出来呢。
1: 啊，迄个可怜，无人咧讲安尼啦。哦，对唔对？好啦好啦，啊，所以咧讲嘛，这个便所就是便所，就爱讲化妆室。啊，阮查甫要来化妆室，你袂够出奇怪嘛？我是要化妆啥啦？哦，对唔对？啊，就是要来便所啊。
2: 要去偷钱。
1: 哎，对啊，来便所咧，啥？啊，查囡仔来讲化妆室有地有力。因为你想说那补一下妆的，哦，伊去变数时想说来补一下妆的，安尼就对吼。啊，顺一下看内裤叫滚夹掉啊，无安尼吼，哎，无注意吼，内裤甲滚夹掉咧，伊都唔知影。好啦好啦好啦，这罗秀文这咱家咱家己的啦，咱拢家己的人，对，咱拢知罗秀文。这个白菜是足恶质的，你听，恶质。
0: 伊是足废类的啦，哦、你无钱那去难免讲啊，再受气。
1: 你今仔讲钱抬了了了，哎，佮翻头变人啊啦，变成讲，哎，你讲气单，哇，你个恶棍呢？你个娘，你这钱干咩抬了了啊？
2: 对不对？国民党人
1: 对不起
0: 拢安尼嘛？对啊。上届飞雷的是，咱听到伊咧讲这话，想讲啊，我家己银钱要出来开，佮唔是呢？佮开台中市政府感官。台湾人二十岁钱出去开的呢？
1: 这个网络咧讲的是安尼啦，讲罗秀文讲这种话出来了后吼，这个新闻报啊呐呢，报讲吼，这个网络规个舆论呐吼，拢掠讲着着，啊呐，连亲妈媒体的粉专下面的留言呐，也骂声规片呐，反正比如我讲记者写这个足趣味啊，啥物叫做留言？你知影？就是你任何人拢会当去留言。啊！亲拿媒体的留言，
2: 啊！伊个知
1: 哦，亲拿媒体的留言，这记者拢会去看嘛。哦，啊！亲拿媒体的留言，譬如讲，哦，譬如讲，中天讲啊，佮治咧好啦，咱讲中天啦，吼、哦。中天即马改做网络啊嘛。啊，我去网络，我去中天遐，落去甲留言骂罗秀的，骂对迄边去。借问一下，安尼去骂这个话，是毋是较早就无咧投国民党的话？
0: 所以，知啦。
1: 所以留言下骹骂规片的。你嘛爱先去了解骂的到底是哪个
2: 包
1: 是
2: 骂，也是骂，
1: 也是骂，真正俩讲阿妈，重点是伫遮啦。
0: 啊，真啊，要认真讲的话就对啦啦。骂罗秀妍的所有的那个，你真正是那个吗？冇可能你是骂的啊！你若要用安尼人家，又就是安尼，本来就是你换来换去安尼。
1: 本来网络就无啥物是真的啦，然后都唔免留对咯，这样你熟悉啦。
0: 但是我是感觉讲，聊啊是。了啊是生人有天良的人就对啦，哪知影这件代志唔知就算啦嘛，绝对拢会受气。因为你这种形式，你要我都有讲过哦，你要讲白贼话会使哦，无中生有，你都无影去做这件善心的代志，但是你敢讲我来做这件善事，这叫做无中生有。罗秀妍今仔日的挥泪恶疾，伊是挥泪加安那恶疾加讲你偌清的。你是歹人，你是做奸犯科的人。我今仔日我罗秀妍，我是好人，我要出来救众人安尼。你要讲你好人，讲你作牛作善心的时候，你是先甲人讲，伊是歹人、坏类的人呢。先甲讲白贼话、甲抹黑呢。伊的坏类是安尼呢。你讲今仔日，你若讲你的箭头去射向郭文韬，去射向吴国昌，射向鲍坤奇，射向这个韩国瑜的话就对了。阮大家点点啊，靠呀！你讲的遐几个，就是你讲的这种人就无唔对啊。你今仔去搞一个好好人，人也无去搞你挨着，去搞你翻着，你讲抹黑家呢，然后讲你大变救世主安尼。
1: 我是感觉讲吼，这个物件已经侮辱公诉啊。 哦，简单讲就是讲，咱的总统哪会无买买？
0: 嗯，
1: 总统府边哪会无买？咱买买啊！嗯、咱自较早长期以来，就拢会照顾这种比较，咱讲庇护工厂这就对啦。37间啊，全国啦，拢有37间的庇护。咱自较早啦，过年过节拢会甲因订物件，吼，啊，落去送安尼。啊，你即马甲因讲契丹，讲你讲订订了无要人摕，这是足恶骨的讲法。啊！咱总统府你总袂使放点点吧？我咧，阮只自己只咧受气，只受气头一空的哦。你总统府唔着派人讲提过水果，因为我唔是契丹，我是钱互你斩掉伊。啊！阿表罗叔又讲到阿骨烂安尼，总统府契丹我来接单，我你啊靠！啊，这真正免甲过。啊！恁总统府若要放安尼，我无要紧呢。
2: 总统府若无过，咱其他就会受气。
1: 对啊，你都会受气，我咧受气啥？嘿啦，我做总统，恁咪绝对叫人去过，我也免出庭啦。总统府内底啊，找人通去用的啊，对唔对？绝对甲过，你这契丹这两字，我讲好清楚。恁来法院讲，哦，对唔对？什么叫做我契丹，你接单？哦，啊，这俩真正无咧做关心政治的，我叫说伊呢。那无咧无咧关心咩啦？真正诶，
0: 无咧人
2: 工作钱
1: 咧，对对对，啊，无咧关心咩啦？向听即句话讲，哎呦，总统干安尼呢？总统有较安尼呢？啊，种工厂物件你也共契丹哦，我唔敢再啰嗦诶，要接单，哎呦，这代志足大呢。我甲你讲，事事可大，事事可小。
0: 啊，要接单，爱怎么接？啊，那接迄个接迄个十分钟呢？
1: 哦，
0: 接迄个百分钟。
1: 不啦，啊，你今仔日就干安尼？总统来讲。对国民党甲白菜瓜党，恁茫去安尼讲，想人民自然知影真相，人民自由判断，人民心中自由一支笑，卖拿来这套，心中一支笑，迄个心就定伊啊啦。你只要插一支笑落去，看卖啊，看会死啊的，对不对？卖讲这個，退过，派人对，直接就甲退过啊。哦，对，这严重侮辱公诉，而且是错方向，错甲规样歪错伊啊，你敢知影？
2: 什么都提过安尼，
1: 系啦，啊你若无要甲过，啊阮就安尼报一查啦，就好啊。
2: 提过你就是有动作出来
1: 嘛。对嘛，啊你若啊你提过了，新闻就出来，大家就去注意讲，哎，啊啥总统要甲过罗斯，哦对不对？人就去注意。
2: 这是什么原因？他要
1: 甲过？有，啊咧，啊可能来讲，啊你这小可代志，小可代志，小可代志，无咱就受气啦。
2: 啊，就小可代志，无啊就变大代志。
1: 对啊，哟，好啦，感谢啦，0800 0500 6688，来，进广告，随个倒倒来。

0: 吼，是食那个圣山是食足久啊，就对。
1: 是。嘿，啊，你食什么啊？
0: 啊，头是要王先生食，王先生唔食，啊，我算跟他讲，规身躯拢疼，啊，食了好。
1: 嘿，
0: 嘿，嘿，啊，我食到即久继续搁食。
1: 哦，是哦。
0: 啊，食到103年那久后生车祸。
1: 哦。
0: 吼，啊，足严重啊，就对。啊，足严重啊，啊，算跟他讲的是。算甲讲，我就较无钱买，拢一届买一罐。
1: 哦哦哦哦。
0: 啊，到尾后生去带啊带迄款的姚明啊，
1: 也是。
0: 等来是，罗明医院等来是。
1: 嘿嘿。啊，刚才你讲你食啥物啊？
0: 食许多山
1: 啊。哦，食许多山哦，嘿来。
0: 系啊，啊，所以我就迄句头一届食是，今日干规身躯拢酸，搁听着对啊！我想我哪唔食啊！我听电台讲，
1: 是是是，
0: 啊讲干哪食啊？咱我食看。
1: 本来是要互恁头家食啊，叫恁头家无食断，你不会食啊？啊，结果你食食你酸痛，煞断哦，断变好起来呢。
0: 系啊，啊，阮这种是算在食大粒，伊变大食着对。
1: 啊恁后生是是啊？
0: 我后生是车祸，啊是人民医院转来吼，我想讲死哦。拢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需要做外好怕啊！
1: 哦哦，
0: 我想讲我食就好啊，我只来讲，我甲讲安尼，伊讲目睭要放线就对啦。啊，医生讲，拢从医院讲，拢免医院讲免去啊，就对啦。
1: 我唔做严重，
0: 嘿，做严重啊，就回来是。就算爱个爱个两个照顾伊，啊，有人家身躯边照顾两礼拜就对啦。
1: 嘿嘿嘿。
0: 哎呀，啊，我正想讲，啊，了的是伊有挂号个水准回来吼，目睭倒立，目睭尽管放下就对。
1: 嘿嘿。
0: 啊，伊讲医生讲唔免去啊，讲个人间甲去看闹就好。
1: 嘿嘿嘿。
0: 再过去看看，讲过一礼拜过去看，啊，回来讲安尼好啊，拢唔免去啊。
1: 哦哦。啊，算讲恁后生出院这段期间，伫厝恁那个顾的时阵，就容易喝迄个食许多山了，对。
0: 我阿未食，我刚转两礼拜了，医生讲唔免去啊。我开始食，一个用五粒无食。
1: 好、哦，唔免去啊，是啥物意思啊？
0: 都唔免去病院就对了。
1: 哦 ，OK 啊，就对了，等家己大厝疗养啊，你。
0: 嘿嘿，对对对，都不用去医院了。
1: 我知我知。
0: 啊，我就转用一个五粒，一到时啊五粒，一到时啊五粒，
1: 是是，
0: 暗时啊啊五粒就对了，吼。哎，故事拄我好后生咧，我家境嘛无好过着，啊，我要感谢搞斗三工咧善心人士着着，吼，伊算甲咱讲的是哦，有伊是教许多三辈的话，才引在阮家咧着
1: 着，
0: 吼，啊，我转自家三辈看无见下着，
1: 哦哦，
0: 啊，转103年12月24号发生，啊，104年六月去照着讲，伊脑部淤血拢无啊，
1: 哦哦，迄、那个因为本来有因为车祸弄着啊，因为，
0: 嘿，
1: 哦。
0: 正经唔敢收，甲过去哦做农民医院遐，甲收诶，讲本来爱破脑，
1: 哦哦，
0: 啊，到尾也无破。
1: 啊，当我食许多山，拿后手可以检查。
0: 啊，我怎用许多山先来刷？我可能食可能不止两罐吧。
1: 嘿嘿。
0: 啊，昨我想讲好事好做，我好怕，啊，
1: 是是是是。
0: 啊，即摆好势好势。
1: 安尼吼，安尼恭喜你咧，安尼你着继续输赢吼，甲做保养咧继续输赢。
0: 有啦，啊，伊那人啦无好诶时哦，我嘛是个。
1: 是是，是啊你讲你也对答，你徛伫对答。
0: 我南马
1: 溪
0: 啦。
1: 哦，你南马溪吼。
0: 系啊，啊我即摆就是安尼要感谢搞到三江
1: 去啦。是，安尼吼，安尼你即摆你做见证，你咧讲伊我哪有听着？安尼我嘛感谢你啦吼，甲你恭喜吼，多谢。
0: 是，因为这如来出世足严重啊，都食会好，真正讲奇迹出现啦。
1: 对啦，对啦吼。
0: 真正啦。
1: 好，安尼感谢。
0: 啊，大家拢卖放弃，许多山就得到我食安尼啦。
1: 安尼感谢你敢做这见证。
0: 对啦，多谢多谢。善心人士搞到三江
1: 去啦。好，安尼你伫即个见证大公友啦，听得好，多谢你哈。
2: 嘿，感谢，谢谢哈。呀，咱这南么看这个柯太太啦，哈，阿敢做这个见证，有人邀人哈，改做访问啊，之类的对哈。所以，像许多见台中朋友哈，咱这许多山这不是有啊个讲一摆哈，这是一个这个健康的这食品就对了哈。呀，对这身体上吼，真侪这个病痛吼，真侪人为了健康的中间，每一人的这个病痛话拢无同款。啊，但是照了了啊，对这身体上拢有帮忙。迄原因道理何在吼？我讲，实在讲，我从灵魂嘛唔知啦。我这唔是读医的，我当然唔知吼。啊，但是真侪咱这经验嘛，真侪甲恁讲啊，就是讲，你看柯太太讲我讲得清楚，我也免阁重复了着。希望你相信我，对许多山要有信心了着。啊，你茫去食一罐哦。慢慢吃一罐两罐，就讲要好，你有感觉哦。吼，这重点就是安尼，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上的体质，包括伊的病痛、一当轻、拢总无同款。所以你袂当用一罐药啊，讲会顺来接落来。这个人是较重，有可能接会较慢；这个人是较轻，有可能伊就较紧。啊，伊体质也有关系，体质若是讲会顺来啦，较通许多酸有复合，伊咧接反应就随出来。 啊，那体质较无复发，伊慢慢就开出来了，对。所以这轻慢咱不管就对。咱基本上提台来讲，食咱产品三个月到半年，三个月到六个月中间就对。你甲食，按继续甲食，食了后，互你感觉非常的有理想就对啦，吼。所以一旦甲你讲啥呢？欢迎去多笑多山顶的山，感谢0800-0500-668。0800-0500-668。
3: 0800-0500-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是厝内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啦，咱独家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款产品要来做清仓。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孟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五尺宽、六尺宽，经一支32公分平底的肩顶。你要个经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6000软骨素、保顺健30粒，拢会用起。经五尺、六尺手工纯棉的薄薄一领，嘛拢可以呢。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性三公司三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我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入地用的啦。一保温瓶，你要个经燕窝内啊一啊，要个经别刷完起个一条经单向的胖子一拉来掉半袋包装。经墨汁的洗衫清洁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归完结，0800-0500-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日语的歌曲，即咱红山李太太来点播啦吼。美空昆曲演唱这首歌叫做《苏州》啊，一曲苏州夜曲。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查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来，感谢啊！继续，咱再来个进行节目新闻了。
1: 来，接落来，咱们来个关心一个啊，昨天昨日啦，发生伫这个北部的指南宫，这间庙宇呢，听你讲讲烧一个，讲即款要搁做，要搁来恢复嘛，真困难啊！因为最主要指南宫吼，伊这个建筑物内底吼，拢是用木材插砌起来。啊，这到底是要安那恢复倒转来呢？这嘛，互人正头壳疼啊！啊，今仔日新闻报纸有咧报讲吼，就算讲有材料人恢复，嘛找无师傅人做呢。这找无师傅人做，这北部无，这南部有无？咱唔知影吼。
0: 到遐台湾无这种人才，一定有诶吧？
1: 伊因为讲是吼用建材做出来啦吼。
2: 艺术恢复就是讲
1: 老工
2: 过去安尼啦，
1: 啊时间嘛无久啊。
2: 迄个整理起来嘛是新诶啊。
1: 对啊，
2: 无
1: 共
2: 啊。
1: 来，咱来甲看伊安那报道吼。你讲台北市诶文山区一间真出名诶庙宇，叫做指南宫呐。凌霄宝殿这里阴暗发生了火烧呢，因为凌霄宝殿的内面拢总是木材所建筑起来，啊，而且伫山顶呢，佮欠缺水资源，所以吼，这个水灵车去到遐嘛，找无水人喷就对啊啦，所以吼抢救真无容易，消防队员安尼救了差不多3点外钟呢，才将这个火拍花去，好佳哉无人伤亡啊。但是造成了凌霄宝殿的一楼全部拢烧害去啊啦，二楼以上有部分被烧害去，火调人员初步来个检查，应该是吼，迄个点电火点了伤久，起吼起火烧怕电，当啊起火烧啦，啊是讲吼，这个电器设备伤过头牢固造的啦吼。确实的原因嘛是得爱哥吼做进一步调查。台北市消防局这里因暗的8:48接到报案，咧讲讲指南宫凌霄宝殿发生了火烧啦，随时派了吼啊大批的这个啊救护车啦吼啊水灵车啦来到吼啊做来到这个庙林吼做灌救呢。10:07控制了火势，昨昏伫半暝啊0:09的时阵将火拍花去啦。啊，小区的面积大概差不多有1500平方公尺，消防局第一大队长吼叶俊兴指出咧，讲凌霄宝殿，这是吼地上3楼、地下2楼的建筑物啦，大部分拢是查砌造起来，内部会当倒的所在吼，可燃物了对啊啦，非常的多啦，火一个吼烧起来吼，真正是一发不可收拾。一二楼哦，咧烧真紧，搁再加上指南宫伫山区顶面呢，水资源欠缺啦，抢救真无容易啦。经过吼调查，一楼全部拢烧害去啊，二楼大约有1/3嘛烧害去啊啦。眼看起火点应该是凌霄宝殿的一楼啦。当然，这个有咧讲讲吼，一间庙宇就对啊啦，烧害去啊，全部拢是查起的吼。听咧讲讲要搁复原，已经啊找无工人，找无师傅，人去起一间庙啊啦。啊，这未来变哪做嘛？唔知。
0: 内底有一个疑点呢，讲起伤对起啊怕火，找无水，无水通好用。啊，那安尼伊个消防检查是安那过啊？哦，这只大顶的宫庙，诶，人偌济，你敢知影？这个消防检查一定是足重视的啊！啊，找无水通去用，啊，这听来搞得怪怪安尼。
1: 伊的意思应该唔是讲连一滴水都无，啊，连一滴水都无，人伫阿咩生活，应该是水也无济啦，水也无够强啦。因为咱知影山区的水是拢靠山林的溪流水接来的啊，接来因欠水欠伫对搭，因家己会做水库。 就是吼、哦、起一个临时的水库，啊，迄细细卡呢，迄都提供给一间庙有人个使用。啊，你那一般会徛个
0: 厝。对啊，我意思是讲，这个消防检查敢无提着讲，哎、欸，这个水也不足，还是讲水源无够？
2: 太奇怪了，
0: 60吨啊，
2: 60年
0: 啊。对啊，咱那一般迄个咱营业场所不是嘛，都爱做消防检查啊。
1: 嗯。
0: 啊嘛，拢爱有放灭火器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啊，爱放一大堆呢。嗯。尤其这个宫庙搁较大。哦，指南宫偌大，你敢知影？
1: 这应该是庙龄较特殊吧？
0: 庙龄无人敢加管啦，
1: 宗教官，
0: 无人敢管你咧。这庙到底想咧做消防检查，无咱嘛唔知影吼。哦，庙搞不好，根本连消防检查都无咧检查。
1: 你庙，你那一旦那是去有起火倒吼，迄倒咧搞这种作严重，因为你规年冬天拢伫遐咧烧迄个烟嘛，烧薰嘛，哎嘿。熏熏油，你熏久熏到吼，规间厝拢卡子烟
0: 油。卡油嘞，卡熏油嘞。
1: 啊，所以你若迄个若倒落到底，迄做倒啊。
0: 啊，所以迄个姜苗来，即讲禁止食薰是最好笑，你讲嘞。
2: 禁止食薰是正常诶，
0: 规个红彷彷咁个禁止食薰。凡是人诶王爷弟啊，我想讲，我靠，即卖来拢无咧食薰安尼啊，嘛输人嘴啊嘞。这个紫暗宫哦，这足大啦吼，真正是有大
2: 一小条。那图甲看起来有够大个，
0: 足大啦！规条线，我甚至讲咧怀疑，像这足大间个庙到底违章啊？当然，这是我的怀疑啦。
2: 好啦，还遐久个。
0: 嗯，有讲咱较早毋是用真个违章，毋啊过啊，拢不了了之。
2: 违章个庙较侪
0: ，较多山。哦，啊，我咧讲个南华遐，迄间一贯道个遐。哎，真正拢无违章，规条山全吐皮啊！哈哈哈！哈哈！来，金庙都介大哩咧吼，无人挨啊，叮当叮。
2: 凌霄宝殿好势，迄落。
0: 杨上帝啊！杨
2: 上帝。
0: 伊头前我有甲看伊个图啦，伊头前是杨上帝，他后边是三清道祖啦。
2: 哦，三清道祖。
0: 哎，啊，这个杨上帝诶，山边边就是迄个，就做啥？就是迄落南北北道。
2: 南北道
0: 啦。对吼，啊来就是迄个。迄、那个当然啦，迄个所谓的凌霄宝殿，有的是干那放三千多座尔咧。
2: 哦。
0: 啊，有的凌霄宝殿是干那放三观大帝。
2: 你讲啊，咱那以咱台南来讲啊，咱那要拜了对啦，就去。
0: 天
2: 路去天坛，还是迄个中基路迄间，还是
0: 迄间较早就是官咧拜，民众是使拜。
2: 对，
0: 迄间较早是官咧拜。
2: 对啊，就去天坛，好在杨上帝
0: 啊。对啊，你看天
1: 坛，无就玉皇宫啦。
0: 啊，
2: 杨宫
0: 其实打开始唔是服侍杨上帝，杨宫打开始是杨树殿下。
2: 哦。
0: 一开始开机是杨树殿下。
2: 是安
0: 尼啊。嘿，啊杨树殿下落去了，啊这个杨树来做正咧拜。好，杨树殿下做阵啊，结果就一直做啊，往路走路大去呐，了杨上帝都未来啊。
2: 迄个是伫了啥物路嘞？
0: 公路
2: 啊，
1: 新公路、公路拢当里面。
0: 对，伊个嘛未细，加就是内面新村太济啦。
2: 天坛是无金身嘞，
0: 天坛是得摆啊，
2: 一个
0: 杨上帝姓摆对啦。
2: 对，
0: 啊伊后边就是。三千多座，
2: 哦，
0: 啊，个三官大帝甲刀郎王君藏辽殿，
2: 哦，
0: 再藏辽殿就对，哦，啊，村里啊，这大家知影嘛，哦，南道北道这种辽殿，
2: 嗯，
0: 所以天坛伊敢那头前伊个正殿，咱来行未哩，都是敢那仰上帝。
2: 哦，对啦，一对灵牌啦。
0: 系啦，啊，迄阵啊，朋友咧问讲，啊，去拜天公庙，敢得爱先对我拜，我靠，遐天公都是内底啊，你个要我拜咩做啥？我人较早拢安尼，
2: 这是不是？
0: 咱来去供庙对不对？咱来去供庙一定先拜天公公，
2: 天公
0: 啊，先向我拜嘛，
2: 向我
0: 对啊，天公
2: 拜拜，甲入去内底拜，
0: 甲天公拜禀报一下嘛，吼，我什么人嘛？啊，即马来到龙宝宫啦，吼，啊，甲天公拜请安门，啊，香插了较密，啊，较密了，啊，甲咱迄个做五洪泉水，甲遐种子公，
2: 我
0: 啊，甲因迄个，
2: 那个龙上帝上大
0: 啦，啊，你
2: 还先拜，
0: 你已经去甲天公庙啦，你都唔免去对我，
2: 内底都有个龙上帝啦，
0: 你向我拜天公，我起爱笑，佮讲，嗯，遐你白坐。家里拢无看，
2: 现在你算难的，你算
0: 不来安尼啊！系啊，即讲来，0800-0500-6688啊！
2: 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 许多山这山边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兰公司台湾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就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袂爽快，咧袂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伫咧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也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复回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影。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哈，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好啦。即阵啊，落这个雨吼，吼，这台南大概是安尼，有史以来落上久的吼，啊，而且佫大阵吼，你落甲吼，足侪所在，我那拢淹水就对啦，啊，即就开始啊，有人开始做文章啊啦，即网络啊，讲有人啊，特别啊去引用到特定的媒体吼，啊，所摄到的这个画面啊，伊就咧讲，讲伊伫遐住四五十年吼，啊，拢唔捌看过咧清水沟安尼啦，意思讲，即台南市政府吼，拢无尽责就对啦。结果这句话一个拍出来，然后伫网络上，即个网友人讲足清醒，比如哈四五十年无清无吹到，暗着对国民党时代就无清啦，大家都问啊，暗着国民党时代就开始就拢无清啊。
3: 你讲接近偌久啊？
0: 系啊，对啊吼，啊另外佫一个佫较好笑，四五十年，你是讲蒋经国啦？蒋经国拢无出清水沟就对啦，吼，大家大家噎啊就对啦，哈。啊，结果一个查迄个账号了，对，吼、哦，就是讲伊开好迄个账号了，对，根本都幽灵账号了。所以参即个你即个死阿强啊，还是什么货吼，都了做做这个，你做文章啊，对。 清水沟唔是像古早时代咱咧看水沟挂兴起来，啊他妈土呢无啊咧，即卖是用足强力的一个迄落啥，即抽水抽水沟，迄抽水的迄落车，停住。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2: 啊，这么多？
1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2: 那我赶快去了解。
1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1: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膏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患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患就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79，台南控料7945-79，感谢。
1: 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遮有一个活动来甲咱做报告吼。这是咱今年丙午年，咱台南市龙宝宫的中原普渡时间定伫8月29，吼，这是新历，啊，那农历定伫7月17啦吼。这一天是拜六下晡3点要来做祭拜。如果咱若是讲平常时伫即个中原普渡有咧拜拜，啊，到今年都无时间，人伫厝办拜拜，还是来庙里拜拜吼，咱直接拢会当用电话来联络龙宝宫，和龙宝宫帮咱来做处理啦吼。咱台南市龙宝宫的电话0626-95115，0626-95115，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吴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怀念》的播音员。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啊，咱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
1: 来接落来，咱要甲看一篇发生伫旧年5月，咱家人市发生了一件。

0: 因为以前咱听到类似这款的案件，拢总是后职咧做嘅工课呢，啊无就后母咧做嘅工课呢。欸，咱听到这个案件，唔是后职嘛，唔是后母呢，唔是后修呢，拢唔是呢，是亲生老爸啦。啊，当然，这个今年四月，家人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已经对这个案件调查甲正彻底啊。嘛，对这名这个做爸爸姓甘的查甫人来个判刑，判多久呢？判无期徒刑啊！啊，甚至呢，夺啊，这个公权终身就对啊啦。根据报道咧讲，讲这名这个姓甘的查甫人因情某的小弟啦，就是因情姑啊，就对啊啦。讲伫今年六月，讲收到这个姓甘的查甫人对看守所寄一张批信予伊啦。啊！这张批信内面写安那呢？讲要甲恁厝规口罩全部拢灭亡掉安尼啦，吼吼，全家灭族安尼啦。哦，好，这个姓甘的查甫人因厝因前某的厝的人惊到要死去，当然要紧吼去申请一张这个保护令啦。当然，这个姓甘的因查甫人的前某的小弟就是因前姑啊，真受气咧讲呢。你讲讲这个姓甘的查甫人，就是因前姐夫啦。即马人都已经吼换无同款的看守所啊，是安怎样啊？佫有法度人寄批出来甲因恐吓安尼啦？痛批讲为虾米政府无办法人甲伊阻挡？这有咩讲哦？听众朋友，你这个做人真古怪的人，当然你的弟仔、你的孙仔就对啊啦。去和恁政治夫安尼话话个协事，你当然受气，唔敢俩讲拢有啦。但是对看守所寄出来的批件内底是安怎样，我会寄来到恁家，因为伊查恁家的住址嘛，啊无伊免啊带恁带恁小妹啊，带恁这个小妹还是带恁大姐做某啊，啊无伊是免啊做恁姐夫，还是做恁妹婿啊呢？伊就是查恁家，伊唔只有地址人去寄。啊！伊个换对对一个看守所，伊嘛同款有法度人寄。当然，感觉刑刑法内底安那规范，咱唔知影。但是伊这个批写出嚟吼，对伊个官司是影响足大呢。伊见面写批出嚟，甲恁恐吓，讲要灭恁规口罩的人就对啊啦。这拢会报对顶面检察官、法官遐去呢。啊，无奈去用个判无期徒刑啊。上界重要。看守所会帮这张批出嚟，合理就对啊啦。处理合理收到，伊个有一个用意，就是讲，合理知影，合理知影啦。就是讲，恁前姐夫还是恁前妹婿啊，就对啊啦。有可啊，恁前姐夫啦吼，因为有些吼是因这个小弟啦吼。恁前姐夫就对啊。对恁厝的人不利，伊会当互你提防。啊，无寄出去批写写的，你后的时阵看守所甲动落来，批无要互你寄出去，啊，无要互你寄出去，你无收到，你就唔知恁姐夫会对你安那。有一天伊若交报出去的话咧，恁规口罩却灭了了呢，台死了了，放火烧了了呢。所以看守所伊寄出去，伊冇另外一个伊的用意啦。互恁知影讲，恁这个前姐夫啦，嘛恁这个前姐夫对，恁这个前姐夫无。那去交报处理，有可能会对恁厝吼，会不利，和恁厝的人会当防一下。
1: 大姐的翁
0: 了，系啦系啦，和恁大姐的翁了，对啦。和伊早讲，因大姐的翁写张批容易。根据了解，这个姓甘的查甫人因为食烧酒啦，啊，食了唔知是起空起功嘞，还是安怎样将家己亲生后生大用唔知啥物物件，硬家吸吸甲，和伊袂喘气，大死亡去，一心去防判无期徒刑。公权终身啊，目前因这个情报啦，包括家属已经提出上诉啦，案件继续一个咧审理当中，无想到讲伫今年六月，因情报的小弟就对啊啦，讲佮收到这个姓甘的查甫人，就是因情姐夫对家人看守所寄出一张批件啦，内容就是恐吓讲要甲恁厝规口罩规族灭了了安尼啦。伊当啊，惊一个要紧去申请保护令，法务部嘛将这个姓甘的查甫人当啊，甲伊对对去呢，对原本的家人诶看守所，伊来到这个台北的土城看守所啦。啊，互人真惊吓的，就是这个姓甘的查甫人又搁对土城看守所寄一张恐吓批，互因情某啦，当然寄去因小弟咧住的厝了，对啊啦吼。啊，内容同款，讲要甲因某

0: 太好死了，甲因亲母太好死，这类的话啦。结果因亲母的小弟表示讲，哼、嗯，啊，这个皮件已经好倒了啊，伊唔敢互因姐姐看到，伊惊啦，互因姐姐看到，讲哦，啊，真硬要甲你抬死呢，伊会惊，所以甲倒了来呢。但是因亲母的小弟是真受气啦，是讲奇怪啊，我都已经申请两道的保护令啊。啊，这个姓干的查甫人就是因姐夫马去用换，换去无同款所在，看守所羁押。啊，甚至呢，冇报警察处理啊呢，嘛向法务部来做申诉吼，找了民意代表呢。啊，但是是安怎样姓干的这个查甫人批，也个会当寄出来给我恐吓啦。伊表示讲，今嘛伊嘛唔知讲下一步要安那办啦、啊。痛批为什么政府无办法让佮阻挡呢？这是吼所有的人权吗？伊指出咧，讲讲是安怎样啊加害人，会当遮尔呐阿爸恶尽啦。啊，那安尼无辜的人，的人权伫对呾吼。这张批寄出去恐吓收到，你当然会惊啊、嗯。但是有一个用意，你知影、啊嗯，就是恁这个政治夫要对你不利啊，对恁鬼口造人不利，对恁小妹嘛，对恁姐姐不利啊，互恁会当无防。啊！这张批如果呐要寄出去进前去哦，看守所给你刀掉的，你逐项都唔知。啊，有一天呐，多好恁这个经济户呐交保，我唔知这个交保是袂，我咱唔知呀。因为你杀死一个人，佮兼吼宏判无期徒刑，到底会交保出来袂？我唔知，因为即马佮你拍官司个呀。啊，那叫起笑俩讲，叫交保出来，真正去恁刀专胃口就扫死了了。啊，你即马了时，你佮要怪迄个政府，怪看守所，讲恁要甲我通知，恁要甲我通知，讲伊放出来杀死人。啊，佮要怪安尼吗？因为咱蛮早因看守所是安那规范，即、這个批信会来来去去是安那。
1: 佮内面有恐吓的，佮迄个言论来，甚物种种，即照你讲，咱嘛炸落来，迄种可能互你寄出去啊。
2: 即个混乱。
1: 系啊，照你讲，就是安那，即去学迄个，即被害人即边才去收到即个批，我感觉足奇怪了，对。嗯。哦，你伫看守所写批，你就正常啊，写一寡有诶无诶，孤陋不舍安尼就对啦，吼。还是要你马紧啊！哎呀，因为拢你在检查嘛。
2: 迄共强化嘞，
1: 系啊，
2: 有做。
1: 你像我咧，较早咧做兵的时阵，阿兵哥要寄批，破一定爱检查的啊。
2: 对啊。
1: 对唔对啊？检查落去个就讲，嗯，即个个先讲，伊伫金门足艰苦，足忝的，足想要转去，我即袂使。
2: 迄阿兵哥，
1: 你袂使。
2: 阿兵哥寄批都爱检查啦，看指数内底免检查。
1: 啊，至于讲，即个就做咩哦？被害人这边者，就是讲伊强化的对象啊。其实看守所这边者会当提这条批去报警嘛。
2: 对啊，
1: 看守所爱检查，报警备案嘛，吼，我诶，我内面收银人，
2: 写一个批，爱检查，
1: 哎，我写一个批，恁这警方是毋是安个注意看嘛？哎呀，是安那，伊怎么人关呢？啊，佮你硬强安呢？
2: 对啊，
1: 哦，对，不应该好寄出去啦，寄出去唔对啦，你寄出去，哎，这个人，莫怪讲伊寄寄到要死啊，真正惊死啊，
2: 对
1: 啦，出来到地方呢。啊你！你也是搞
2: 破，是光的，还是不暗的啊？
1: 啊！你那是看，就是说，这配个刀嘞，吼！啊，然后呢，内面有内面处理的方式嘛，看是要开刀，还是要搞辅，迄、那个啥，迄、那个心理搞辅导，还是安怎样？但是你当时点爱去管区的遐个报案，哪讲有这个代志啊？有强啊，配你进来所在啊，安来注意一下呢。啊，警方可能就会去到三江讲一个三种状嘛，还是安那？你根本就不应该，就批直接抓寄出去向接伊安尼，都足奇怪。
2: 看守所都无咧注意啊，
1: 老伊都无咧。
0: 有啦，迄种检查即嘛问题。
2: 啊，检查一张批好寄。
0: 嗯，即嘛问题是看守所因内底的规范是安那，咱唔知呀。
2: 嗯。
0: 但是我即嘛要教这个收到这个恐吓批的人讲就对啦啦。你收到这张恐吓批，你会惊？当然，那是大家拢知呀。但是寄这种恐吓批的人，对伊来讲是咧拍官司是足不利的啦。
1: 嗯、
0: 因为你内面写啥物内容，拢会报对法官、报对检察官遐去。
1: 嗯、
0: 今仔日法官咧甲你审判罪的时阵，看你讲哦啊，恁娘啊，你杀死恁后生，啊你阁唔知影人悔过，啊你阁吼，迄个写批出你恐吓、恐吓恁后生的阿姑，恐吓恁后生的妈妈，哦啊你这悔罪甲安那对遐去啊？嗯有可能官司会愈，有可能迄个官司会愈判，迄个罪会愈重嘛，嘛、嗯、有可能就对啦。但是对你来讲，讲完全是无好处嘛，有啦。总是你知影讲，恁这个姐夫、前姐夫有可能要杀死恁厝每一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全部的人啦，吼，你会当提防啦。啊，如果伊那点点批拢无甲你放出去，嘛无互你知的话，啊，那忽然间恁这个姐夫带好有一天去有一个王法官交报出去，讲你即马搁咧拍官司，你当交报出去啊。 啊，全部几口就扫死了了，你拢讲嘟嘟唔知呀？这到底是安那？咱嘛无法度用，这应该是有看守所有规范嘛？
1: 看守所规范啊，这咱看看守所。
0: 嗯，
1: 看守所对收容人就是讲咱讲两块关掉嘞，这啦吼。
0: 闭格啦。
1: 对收容人吼，原则上吼，会甲保障伊迄个秘密通讯的自由啦。就讲你写批，原则上阮是袂甲人讲你写啥货。
0: 嗯嗯。
1: 但是呢，一定会做这个所谓安全检查啦。
2: 但是要杀人啊！
1: 哎，一定做所谓检查，啊，若是危害安全之路。对，进行内部管控，
2: 对吼、啊。
1: 好，咱来看上尾七条了，对吼。伊讲，如果啦收容人啊有涉嫌恐吓，也是去骚扰着别人用其他配合法，主要恐吓咯，吼，恐吓加骚扰别人，妨害纪律，也是有各种的这个合理怀疑，讲有可能会搁再违法的话，会当诉请，就是讲啊，将这个批倒落来。甚至以上法办
0: 哦，安尼都规定
1: 啊嘛，这都规定的嘛，
0: 不就不安尼做嘛？
1: 系啊，啊你来叫我寄出去啊？
2: 对
1: 对
2: 啊，
1: 哦对唔对？
0: 各加两张啊呢？
1: 这都各加两张。
0: 啊，伊都两刀啊，一张就是要抬死归根厝的人啊，啊第二张就是要抬死因大气啊。
2: 你寄批出去，唔做拢无内底拢无咧查，
1: 无咧查，
0: 你拢无咧检查。
1: 明明写个真清楚
2: 啊！
1: 系啊，明明写个清楚，原则上也保障你秘密通讯的自
2: 由。对啊，无唔对，但是
1: 爱
2: 检查啊，
1: 就是讲我检查了，我未甲了，别人讲你写啥物，
2: 爱检查。
1: 但是后边上尾调写甲真清楚，佫特别大呢。哦，对唔对？讲你那是有迄个恐吓、骚扰，哦，还是任何违法的
2: 动作，
1: 哦，啊，你啊，
0: 啊，有可能看守所伊的。伊内底咧检查批的，遐一挂管理员，伊的心态咧，认为讲安尼恐判无期，还佫我当处理吗？
1: 啊，管理员大家嘛知无期，无真正无期。
2: 应用于对象的人啊。
0: 短期间呐，短期间有法当交报处理吗？反正伊是安尼想的啊。
1: 对啦，这不管伊当时要交报啦，还是袂当交报，你这个物件就是直接不简单嘞嘛，就是报警啊，啊，叫人去处理就好啊。
2: 爱甲问啊，看是说内底迄人调调的啊。
1: 好啦，来，感谢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信达公司呢，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这个七月时啊，禁忌是有较侪无唔对啦哈，但是这禁忌有当时啊，那禁啊真足趣味的哈。这个彰化县的县议员啊，这个姓吴就对哈，讲伊的办公室接到民众咧个订情啦。讲彰化市啊，这个向阳停车场，迄草啊，卡拢无咧修啦，啊，落落长啊，迄草啊，先发到叫比人较悬啊，就对。啊，真烦恼，讲这热人的时阵，唔到溜会走出来啊，袂啦。啊，结果呢，去甲这个做公诉民政可反映的时阵啊，这个新办的人员竟然甲讲无啦，啊，这七月几啊月无咧除草啦。
2: 讲个讲个鬼嘛，
1: 跳个啥舞你讲咧？你讲真个鬼啊话吼，啊有一挂禁忌啦，所以咧未使去啊除草安尼就对啦。啊那无吼，惊个唔知啥物代志要发生就对啦。啊这二万姓五啊，这个吼，你讲这小憨啊吧？这嘛啥物时代啊？你看个搞回这种诶，个怎个都未成啊？啊这个消息一传开了后吼，吼地方大家就议论纷纷啊啦。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彰化县啊，这彰化市啦，吼，应该算彰化市吧，吼、哦。彰化市的市长吼，啊，这个啊，知影了，那真受气，讲，那新办人员，你这都是乌白讲话，那什么物件呢啦？是咧讲啥话？什么七月未使除草了，对啦？啊，赶紧打电话去，迄个议员讲，歹势歹势，这内面的人啊，乌白讲啊，讲唔对的吼，讲明仔载一清除啦。
2: 嗯
1: 伊这个亲族就对啦吼，伊要对吼，伊这是彰化市的市长，哦，彰化市的市长，明仔载我亲族带队去搞遐草啊，甲吐吐我掉，对，这个议员咧表示讲哦，这也是因为真侪民众一直反映讲彰化市部分公园啊，讲我无除草啊，规个草啊呢，拢安尼发到有够侪就对啦，啊公园看了全趴红去安尼就对吼，啊正烦恼讲内面到密溜啦，啥物碗糕无吼，啊要听人讲，听着讲这个龟仔位未使除草吼，议员听袂落，结果这消息传到彰化市市长下间下耳腔来，伊讲你遐咧应这是啥物消息？我明仔载
2: 带，我全身带队，
1: 我全身带队来读。 我讲迄个印度，
2: 也炒我讲多肥啊！
1: 所以这个就做啥物物件？这个叫做迄个民政科的，这个印度的，这个话就是大啊！
0: 公务人员呐，啊，都姓苏属姓呐，彰化市市长就是彰大哥因朋友啦，
1: 林世贤呐。
0: 啊，当然，林世贤做一个市长，伊也无可能管甲下骹手人的工课，逐项管甲掉。
2: 市长无管的
0: 啦。系啦，
1: 系啊，这个市长，
0: 但是当然，
1: 来这市长，咱讲真的，林世贤伊处理态度，我是有欣赏安尼对。哦，伊先甲迄个议员回信咧，讲啊，歹势，哎，工作内底安尼个印安尼唔对，哦，啊，这草啊，你放心，明仔载我插队。
2: 这安尼做
1: 了对。对，这因为安尼我是欣赏，就这样哩。明仔载我插队，唔变拢阿扑掉，长头都拢搞拢搞掉。好啦哈，这也是好笑。其实，听讲比如咱也有兴趣的话，伊农民历啊，甲提起来。七月时啊，古历哦，咱讲古历的七月，大家是唔是拢七月禁忌节？啊，凡事拢尽量避免卖做安尼吼，但是爱讲对不对？其实农民历啊，提起来看，七月份。好日上济，七月份啊，古历的七月，好日上济。像今仔日古历是七月十四嘛，今仔日会当做啥？你敢知影？今仔会当开工啦，开工，可能就是新年要开工，迄个对啦吼。啊，今仔会当做啥？会当订婚啦。啊，今仔日会当做啥？会当嫁娶啦。今仔会当做啥？今仔会当立厝啦。这个恰半恰
2: 吗？
1: 恰三点水一个，还有一个。
0: 我嘛唔知道，就指甲的艺术了，
1: 对啦。指甲啦，系啦。我就恰螺啦，恰螺螺螺，迄个金螺，灰螺金螺，迄个螺安尼啦。
0: 啊，恰螺什么意思嘛？
1: 唔知啊，唔知恰螺什么意思？啊，个样开市啦。啊，而且呢，今仔日买当入大厝啦，吼。啊，可能是今仔日当入厝哦，入大厝哈。可能是今仔当入未啊。
0: 而且我讲你听啦。这种的拢是人写的啦，
1: 不来就是啊，
0: 写落来了，大家都会禁忌啦。那亲像有心的这个富人啦，做爸爸妈妈的人会交代讲吼，
1: 唔
0: 通加啦，唔通钉钉啊，有诶无？啊，这有影嘛？无影啊！
1: 但是
0: 你都听到，你感觉讲啊，那无心的时阵，咱骂人讲啊，迄个无影啊，家己有心的时阵讲，买，尽量买，变个迄囡仔生落来是大代志。
1: 这个代志，
0: 迄囡仔生落来，六脚断手含，唔是六脚断手，是足大足大条代志呢。所以大家拢啊，尽量去买变。
1: 我跟你报告。这个七月份吼，凡事大行拢禁吼，这其实有故事啦。
0: 啊，迄个什么古早的皇帝讲什么好月啦，迄含刀劈瘟啦，什么咧？咧朱元璋讲什么这好月的，我家己来拜，家己来用。
1: 这七月时啊，过去叫做大吉之月。
0: 啊，其实这个七月时啊吼，我感觉讲，这拢好少年家囡仔去变啦。
1: 来，
0: 这咱年岁有的人啊，无多人去变这啊，无你讲就我歹听的，有足侪世界各国即寡。做特殊的这个时间日子，因我都能改变吼，变加吼一套作祟的文化出来。七月时啊，你当去变一个文化出来啊。譬如讲穿几啊衫，阴暗气又牙街又牙气啊，啊，这是作祟的迄个文化。
1: 即马这个七月已经开始有淡薄啊咧，较无像古早安尼。哦，古早七月时啊，真正是阴风阵阵的。啊，迄个阴风安那来，咱家己人做出来哩咧。啊，拢不搞
0: 一
1: 恐怖。
0: 厝前厝后拢个采一支迄个
1: 钉钉啊，吓啊。
0: 啊，佮吊一个迄个。
1: 迄个咧啊，迄个下骹吊台电梯。
2: 较早的孙娘咧，阮做囡仔孙娘，路顶照啊，哎，手绘，
1: 哎，金门
2: 个红来到地的孙娘啦，出去外口要创啥，拢嘛惊惊。
1: 金门伊迄有灯，阮迄阵啊，即马无啊啦，阮迄阵啊伫金门，现在有灯会管制，下暗七点以后，窗啊吼，迄种做卡电动啊，全部扭起来了，对。你厝内点灯会光线，袂使叫我走出来。
2: 安尼
1: 哦。嘿，对，较早阮阵就是有宵禁，啊，佮有灯会管制。啊，这个做啥呢？啊，古历的七月，搞我伫金门都过两个古历的七月。过两个。啊，其中一个吼，吼，嘛唔是其中俩。这金门的古历七月，因为金门本来阮去迄阵就比较较 无错，即马变关公圣地啊，迄阵那个军官嘛，
0: 较紧张，
1: 哎，较紧张嘛。
2: 什么个咧烧钱的
1: 啊？无啦无啦，因为因无咧钱啊，完全是无咧钱啊。
0: 心情好诶。
1: 即马家己配嘴嘛，配来配去安尼。哎呀啊啊！但是哦，你手诶时啊，一个搞，哎，今仔金门手诶时暗时啊，路连参一个人都无啦。全部拢无人，也无兵啊，啊，无营业诶在地人。
2: 金门我死了偌济人。
1: 哟，啊，足恐怖，恐怖伫倒呢？恐怖伫咧因门口拢会吊一个鸡咧啊！啊，下骹装一把电火，
2: 迄庙老大，对，
1: 啊，但是金门佫无同，就是啊，伊唔敢呢，伊得爱佫接受着灯火管制的约束，所以边啊得爱佫用这个黑布啊，黑的长的黑布啊，
2: 啊，
1: 暗起来了，对，嘿，风一个吹落到地吼，迄黑布啊，他妈摇咧摇咧摇咧摇，你啊敢那人吊起遐，你敢来啊？你即马七月的时阵吼，阮的营区啊在开放咧，在互伊附近的民众吼未来。啊，我当时唔知影嘛，我是安那个，个民众拢未来，安尼拢挂物件啦。结果原来就是安那，阮的营区较早就是蒙阿波啊。阮就是阮的营区就是蒙阿波的，唔是较早，阮本来就是蒙阿波的对。啊，个几阿区拢看得到。
2: 哦，
1: 嘿，啊，伊个个金门人拜完了，戴蒙纸。跌落了才知影讲，恁爸困的已经就是蒙阿婆，哪有门口恁爸跌蒙纸跌啊？这
2: 门口都四处跌人。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对啊，啊就真正暗时啊咧徛，我真正足紧张的，足恐怖了。尤其是徛迄个单扫的啦。哦哦。哎，0800058668吼吼，今仔日7月14号古历，但是今仔是大好日吼，今仔当入殓啦。哦，特别甲考公中心报备者，吼，你今仔日会当入殓啊？
0: 考公会当订婚，我看嘛，找无几个敢去订婚的。
1: 少年仔可能无差，
0: 少年仔无差。
1: 金光哥，随个倒等下，哎。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吼，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吼啊，非常的多吼。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啦吼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吼，这个效果也当讲一比两非常的好了，对吼。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对，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的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诶退化诶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卖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诶吼。啊，这个关节炎若是种有得着诶人呢，啊，我那看伊诶程度关啊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诶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诶伤害会非常诶大了对吼。啊，这个咱诶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钉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伊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香香黏黏，而这个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吼，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吼，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吼，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吼，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着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着软骨素，嘛会当有效来疏解着这个关节炎的痛疼甲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着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就对了哈，啊，这拢是经过亚组织啊来研究就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叫做用食的这个软骨素哈，都出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
3: 吃这个软骨素，比起着吃咱迄个西药啥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吼，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则讲讲骨胶吼，这咱日本专利的吼、哦。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诶，这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原蛋白啊，那个对吼，维生素 C， 啊个有美国 NEC 啊，这个做两倍分解酵素。啊，還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德山果萃取物，这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这个叫做骨头退化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对，脚头啊，年岁60岁以上起哩，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得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卡啦、车啦，或者是创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若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当你60岁、65岁、70岁开始，遮咱下头有诶关节软僵，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在适时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唔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就是上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诶这个就是脚头有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2倍哦。是必然，算女性朋友一定会要照顾家己吼。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者是咱拄只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感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的软骨素就对啦吼。啊，听众朋友，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
0: 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五家柯太太来点播啊。这首的歌曲啊，这首的歌曲呢，这是黄以玲啊，所来演唱《梦心歌》，想看卖。

0: 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即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可能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关区要卡，咱麻烦加空六，感谢。
1: 来，你好，
2: 钟大哥，姚明，
0: 嘿，是你好。
2: 按台湾话有一句话，禽兽不如，敢捌听过？
0: 捌呢。
2: 系啊，俺今仔日在阿公妈咧讲，
0: 嘿，
2: 无秀恩，伊讲。总统府弃单，伊要接单，拢总38万，迄是因的特别，迄落啥？因的啥物会啊？因某一个，因迄落，迄落每个政府都某伊的迄落特
0: 职位，
2: 嘛是用伊不爱伊完全不爱讲，迄是因家己的人动的哦。啊，我要讲，因这就是拢在骗台湾人，伊的政绩哦，他的政绩。柯志强13当，十几当的台中市长啦，升到迄个直辖市18当啦，20当连1公分的接应都无敢做，一公分都无敢做。按民进党4当为开始乌托，乌啊到做啊到接应国际，迄、那个国际机场，啊个台中港是招商第一名林佳龙，安尼输卢，迄、那个卢秀燕20万票，迄个张大哥。是做甲遮好，啊，结果输人20万票，因、连一公分都无做哦、风台天啦吼，俺无法度去煮饭啊啦，你都袂煮煮的面沙沙的吼，去迄个全联迄个罐头，看你要买罐头，什么罐头哦，倒来就煮来安尼啦、因为已经无心情去煮啦，但这禽兽不如卢秀燕安尼，要甲俺台湾人骗干呢？俺民进党真正有够可怜的，感恩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好来你好，
4: 你好，欢
5: 迎。
0: 嘿，你好！
5: 这七月这禁忌吼，拢高大团落来啊。啊，这拢是一挂偷懒吼，得过梦中吼，伊拄啊拄着什么灾的事吼，伊就讲安尼袂使，以后袂使，袂使，袂使，安尼代代传落来。即卖科学世界啊啦，阿先啊，我唔知恁正车有查某车长。
4: 以前无，即卖有啊，即卖有车长正车。
5: 海军即摆，阮有正港毛路的舰长啊！你要叫月经来，袂当入去驾驶台哦、喔。
0: 即摆庙里嘛是个安尼呢，袂当入面呢。
5: 莫名其妙嘛，尤其是即摆军中咱拢脱节离开较济啊，离开较久啊啦。即摆病院内底偌济女医生，你知无？几啊科拢查某的。
0: 是。
5: 啊！你要叫医生月经来，袂使甲你开刀哦、喔，你都要看到死啊！对不？莫名其妙嘛，
0: 是
5: 哦，所以这是人体生理的主人的哦，欢迎哦，所以这要推广的，唔当个底下大家恐惧你啦，哦，这是正常的啦。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4: 你好，
1: 喂，
6: 大家好，
1: 你好，
6: 这台中市的这第二条捷运哦，这是伫咧林家龙市，就是路线规划好啊啦，啊，都无经过圆圈两道。所以路窄的话，盖路宽。啊，所以
0: 都
6: 延伸落来啦。
0: 是。
6: 是安尼啦。
0: 我当一直延落安尼就对啦。
6: 有，因为无经过钢筋引导啦。
0: 嗯
6: 嗯。哎呀，所以土地较未
0: 整得啦。
6: 整得对啦。
0: 是，好，安尼知哈，多谢你。
1: 来，来，你好。
4: 哎呀。
1: 喂。
4: 我是。
1: 喂，你好，好，拍摄啊，好来，你好，
4: 你好，
7: 喂，你好，哎，三位主持人，
1: 哎，
7: 讲台中的市长啦，吼，卢，大家拢叫卢妈妈，什么的卢妈妈，所有的毒油、毒猪，啊，甲毒牛拢伫因台中，遐也做毒妈妈，唔是卢妈妈，哦，啊，伊是媒体出身，伊是东森的媒体出身的，所以都要利用媒体，啊，都要甩锅。所以叫卢甩甩，
0: 卢甩甩，
7: 系卢甩甩，阿无就讲叫卢小小，
0: 是卢小小。
7: 阿台中人一个啲卢妈妈，佢又叫卢妈妈呢，安尼啦。
0: 是。
7: 阿即种人敢有啥物作为？根本都无作为嘛。
0: 是。
7: 阿台中人一个继续啲困。外意见就是咁
0: 样。好，安尼好，多谢你哦。
1: 感谢哦，谢谢，来你好。
8: 哎，大家好吼！啊，这届那总统做了足好，这张耀霞去香港参加中国的统一大会吼，啊，这届个扣75%，哦，我要惊死嘞，哦，啊，今要出天赛呢吼，啊，中诶，我这张耀明啊嘛足爱钱，足贪财，啊，过去诶什么华哦，诶诶 去中国去干行咧，哦，啊，讲升旗典礼，习近平咧，哦，嘛爱靠薪水啦，哦，这波上好诶，搞这波，因为啊，走路边啊做爱情咧，吼、哦，袂甲你骗，吼、哦。这届做了
0: 最
8: 好
0: 诶，阿姨后拢诶
8: 比照办理吼。
0: 是，
8: 好
0: ，OK。
8: 讲吼，安尼讲安尼偷食波吼，甲扣薪水，阿姨就来找你啦，唔是咱去找伊啦。
0: 是，
8: 阿姨人都
0: 讲
8: 啊，家许话，要贵下
0: 咯。好哦，好哦，
1: 好。来来来，你好，
2: 钟大哥。
1: 喂，
2: 俺为着要庆祝年底过半吼，台南到日本的熊本吼，有直航诶，俺台南机场哦，俺台。结果即马熊本本身就是咧大出迄落水蜜桃，散散心呐、啊，都该病都一病哦，啊该散心就爱散心呐、啊，干不切切。
1: 好，谢谢，好好好。来你好，
4: 来你好，
1: 喂，
4: 来你好，
1: 喂你好。
4: 啊，来哦，
1: 我到啊，好，拍摄。
4: 来好，来，电话26995吼，26995。台南的电话，我无头表，老尾考答完再加一个空六哦吼，来感谢啊，来应该小记一下，
1: 来。
4: 好
1: 来，有电话，
4: 电话过来，好来，好来，
1: 来你好，
4: 电话来，
1: 哎，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啊，我嘉义，伊嘉义吼，
1: 嗯，
3: 我较早嘉义干班迄个盖窑壳客厅退休的啦。
0: 什么壳的客厅啊？
3: 盖好壳
0: ，哦，你安尼盖好壳是迄落呢？是甘肃来
3: 的。我知，啊，我来补上恁早你讲的一件代。
4: 哦，
3: 会。像啊，这个体育我都话涉足哩。因为咱普通那守门员，因普通那关的人做的守门员嘛。
4: 对。
3: 守门员伊要加上啊，因为盖好壳，这个盖好壳我来检查。
4: 盖好壳。
3: 凡是若有境外外地人啊。迄、那个皮件吼，拢无得出哩。
4: 对啊，交
3: 就是。我得出哩，可能是安那怎？较早你咪听过讲一张皮出哩，五六千块出哩，一张皮你甲提出去交我五六千块，
0: 我知，
3: 我五六千块哩啊。
0: 迄、那个地不要偷诈出哩。
3: 啊，因为这张皮就关于你官司吼，有啥物牵涉到你官司的代志吼，所以有咧不肖的遐管理员吼，会偷。偷烫皮出
4: 去，哦，那就严重啊呢！
3: 伊会提只皮出去啦，啊，我你家提提，我五千三千五哩，啊，你三千五千是啥物人提？你提皮哦，伊就提钱哦，你安尼。
0: 是。
3: 啊，所以这个皮有可能，我你想讲看有可能一样，境外的皮我就外流的，因为你家都把你禁止给他出去啊嘛，因为你要出去去还皮弄你检查嘛，凡是就境外的啦、地下钱的啦，都袂当出去嘛。啊，比你讲到过较严重啊，较早因来，比你讲这较有地毛多出的人，迄、那个这种关系企业的这种大头家出来吼，手机啊嘛拢有我都看，手机啊电视拢在看，再无网上啊迄种毛在看，所以这个片有出来就是可能是安尼，是叫遐管理员偷走出来安尼，无可能外流出去啦。反正我尤其你片是邓英啊，我咧感受邓英啊。检查了有等因啦，意外出来，嘛是讲我不离的，嘛无可能给我你看。
0: 是，
3: 那我你管济啦，还无可能安尼讲，伊换一个干部，比如讲这个人经济做好啦。一张票咧，一年后较早的现金嘛，那个一千块的现金嘛，比内面用1300块啊。
0: 哦。
3: 真正迄较早迄这不公的事实啦，这大家光侪人拢知影啦。
0: 是。
3: 所以我咧讲的意思，可能是，伊经济那我唔知影啦。但是譬如讲两个干巴股，我有嫁起出去哦，只有叫外人甲偷食出来尔。
0: 是。
3: 多谢多谢。
0: 好，多谢多谢。
4: 感谢感谢。来，
1: 喂，你好。
4: 来，你好。嘿。
9: 张日军。
1: 嘿。
9: 哎，阿星又是你好。
1: 嘿，大哥你好。
9: 我是讲希望工人也可以去哦。
0: 嘿。
9: 个手机传个细声诶，
0: 哦，
9: 真正是讲惊到种震起来，
1: 哎
9: 呦，拜托你啊，
0: 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是是，
4: 好，
0: 好，多谢，
4: 别讲啦，来好，来，时间紧绷，好来好，咱来接一个广告哈，阿连这个都等啦，来，感谢。
0: 0800-0500-6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 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影最近吼啊，你脑咧注意看的话吼，是毋是拢有一寡中辈时代？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岁数若高的时阵，会去发现着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寡中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都会酸，都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胃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个脚头受伤。咱知影脚头有一块所在，迄个骨啊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即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鼓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啊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啊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啊以外，咱上个重要，伫这个软骨啊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浆骨浆。这个骨子骨浆骨浆呢，就是要互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啊，迄个所在，如果你若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浆、骨浆来甲做润滑的话，就对啊啦。你打扫打扫咧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啊，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咱若听着开刀也别惊死。啊，你若要惊的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山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造骨浆，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撮一种即个骨浆。啊，即、這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食咱的性山软骨素。咱性山软骨素就是咧制造这个骨浆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这个骨浆骨浆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为一挂人安尼年岁有，还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1: 好，非常感。
4: 好来，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有缘爱吃两个一段了吼。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哎呀，七点以前啊，专门来甲咱做接听吼。来，哦，这个天大地大的好消息，真正爱让大家知影一下。
1: 好康啊你！
4: 好康啊！大南市开日啊！
1: 好呀，今年我准备要分我钱咧。
4: 开日啊！
1: 开日啊！
4: 哦，一个拜花时间啦。
1: 我靠，你讨厌嘛？
4: 诶，都更起来啊！
1: 更起来，
4: 啊，可能啊，佫有一寡云啊，掠着安尼啦。啊，另外迄个风台吼，讲可能会跌到咱台北的迄个风台。听伊讲讲，即马又阁继续向北平咧行，所以对台湾威胁不过变愈来愈小。吼、哦，但是伊个外围环流
1: 同款，好大事啦。
4: 但是外围环流同款会影响到啦，吼、
1: 哦。影响到较要紧
4: 咧。对啦对啦，啊，伊个风台即马可能就是真正我像只北海堤安尼啦，直接转两过台湾甲日本的中，啊，转直接冲去中国面安尼，吼。
1: 尽量安尼。
4: 尽量来，我嘛是讲尽量，做人袂使安尼，但是我就偏偏袂安尼。啊，好，阿你甲阮报告一下哦，台南市开恁咧，这不得了代志。
1: 安怎外口开的啦？
4: 我靠，刚刚啊，好开的。
0: 无好啊啦，但是气象署是报讲会保护就过来啦，明仔载就开始就落
4: 啦。
0: 刚
4: 有个一阵啊，对啦，阿咪讲个一波会过来。
0: 啊，但是哦，你都卖热啦，热咧搞电两公啊，就讲蛮好水经过落落来
4: 啊。啊，其实像安尼吼，咱这热人，你会感觉今年热人就较袂遐艰苦。
0: 对啦，
4: 哦，又个中有一挂。 乌阴啦、落雨啦，啥会较凉嘛？
1: 对啦，落
4: 雨。哦，对对，这热人就较凉。啊，你啊，像较早出门咧坐拢无落雨，迄阵乌诶热人要够热诶，对啦。诶，
1: 拢无落雨咧。
4: 出门拢无落雨。诶，热天就去就较补足啊。你顶面背单无落，你背做准备开落落。
1: 慢慢落了上车。
4: 哎，来来来来来，
1: 不来聊天啦。
0: 来，咱都叫报讲这个风台吼，即马北一直咧偏煞去啊啦吼。啊，当然，伫这个门啊在告拜过吼，风台对咱台湾的影响非常的大。嗯。对北部来到甲中部，反正来到南部拢总有啦。所以门啊在开始吼拜四拜五后，就佫开始大船落落来。尤其咱北部，就佫开始吼会愈来愈大船的吼。啊，这爱注意哦吼。啊，当然气象咱都叫咧报啦，报讲即马。南部我唔知啊，高雄、屏东安怎啦？南部即马出日头啦，其实听你讲讲下晡佫一阵雨会过来啊，吼。
4: 嘛，今日啊小出一个，看日头小熟悉者，我足久无看啊，当天嘛袂认真
1: 啦。啊，出一个日头好啊。
4: 哎，啊，但是用过水啊，出日头了我足运气的，
1: 这样啊。啊，我到啊，
4: 哎，我到哈，来好。
1: 非常感谢，感谢咱永续时代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谢谢咱下晡空中再会，
0: 再会，
4: 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通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七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哈，这个8月26号，农历是7月14，星期三。这天气方面呢，中央气象署伫咧讲，今仔日南部啊、中南部啊，拢也够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这南部会在一个话所在落大雨呢，不过下昼过了，水气就渐渐减少，会渐渐减少了，雨势渐渐都较少啊吼。其他地区是转入最温高天，午后西北部山区、东北部以外局部上低阵雷阵吼。拄则话气象署伫下昼4:30啊发布大雨的这个特报。对于分类发电网线啊，拥有短暂强弱大雨。今仔日台南市屏东县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啊，我来注意下吼。啊，这个温度面今仔普遍温度拢回升啊，高温普遍31到33度，低温25度到26度吼。啊，只讲今年18号风台，这个、沙德风台啊。而且位置是日本冲绳县那霸八八东方140公里的所在，以每小时17公里速度向西北前进。因为沙德尔风台啊，这持续的减弱，落山再多啊，往北或往北，所以北台湾受较侵袭几率哦，已经渐渐佫降低到10%以下诶。诶，佮这风台啊，目前看是袂例外吼。不过，敢那连钢管受到侵蚀率最高啊，达到51%哦，连钢管。这沙德风台吼，啊，即马就是向西北的进来，因为环境渐渐不利，发展沙德强度愈来愈弱吼，愈来愈弱。所以讲，甲看开吼，啊，这风台对咱台湾地区的影响会愈来愈小啊，愈来愈小呢。啊，中气上是。也发布大雨特报，今仔日恒春半岛台南地区，我那拢局部大雨啊吼，而且4:30发布大雨特报，台南市啊、屏东关有局部大雨发生记录啦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十三三六。也中气上说咧，讲这个风台沙德风台啊，已经减弱变成中度风台。有过咧走的路线啊，较偏北，所以对咱台湾地区啊，直接的影响就会降低啊。不过，伫这个后日吼，后日南部地区受到外围环流引进西南风影响，有可能出现较大这个雨势啊，呢吼。而且气象署有讲啊。可能暗道分析发布到沙特风台海上风台进步呢，因为沙特风台路线是偏北，北部地区是不是发布陆上进步有待观察。但是马祖地区目前研判还是风台啊，有高率向上无摆渡啊，地面啊在会对马祖地区发布陆上风台进步无摆渡啊吼。啊，这是风台沙德即马减弱啊，对咱台湾地区的影响啊，比较较少啊，吼，比较较少。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国民党立委陈雪生啊，伊涉嫌嘛。利用亲友啊，诈领助理费，而且接受金兴海运啊，这关联而且企业无相提供助理的薪水，其中就位助理竟然是海军巡逻部队啊，巡逻舰队队长的这退役少将。检察官张义超委婉贪污调查条例，和这立法院陈雪生200万交保。金兴海运是一个负责人杨素冠，还有陈陈雪生。是30年的好朋友，先前团主讲，世代人真帮忙啊！信用的施压了重油啊呢，和金兴提前解约，检调长已经传唤信用的交换水平，李成两者是不是有对价关系啊呢？
根据了解，国民党即个前金门县长杨定武老爸杨淑环啊，参陈雪新立委，拢正个做为国台。

约到一百人搞破，两个人我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哦吼。啊，种陈雪生立委啊，被限制出境出海，等于妈祖服务啊，伊才规定只当坐飞机啊，吼，未当坐船啊，吼。啊对嘛，代表电话呢，心里就无动这立委。啊！这高金素梅涉嫌贪污案件，张团团伊个国会助理李春林呐、啊，台东县金峰乡乡民代表会主席高庆书这人出庭安尼，检察官指控啊，这伊个国会助理李春林啊，个高庆书台东县金峰乡乡民代表主席高庆书啊，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啊，听讲这个张啊，伊个国会助理哦。李春林啊，甲这个台东县金峰乡乡民代表的主席高庆顺两个拢真多哦，拢真多啊，而且请求双个原因啊，啊所以讲也助理吼、哦，竟然真多，对高金素梅地位真不利哦。这个案件伫十月二七号要开庭啊呢，法官长啊。啊！团乱的李春林、高庆书这十三名被告来出庭啊！也昨县里县各级人员队伍出犯的刑度三档以下，三档以下，而且个医疗器材管理法拢真多。但是啊，坦白承认协助啊，整理着发放快筛剂，拢讲伊无犯罪所得啦呢。大家看起来吼，高金素梅这个案件，因为伊的助理真多啊，啊，伊的助理希望讲会当会完成啊，所以有可能啊，对高金素梅的位啊，啊，这是真不利的证书啊呢，因为伊真多啊。世界新闻林宏现调主持，欣赏是了一首歌曲《婚姻到了》这个杨云石，我哋到了舞台了，办完了，干杯，永山永德完。用山同的之外，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那晚，大家收听这首歌曲《抓火耍》。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婚姻观这个未了乡的乡民代表会无当这个主席韩青山呐，涉嫌登记一只暴力手段，向土尾业者卡有保护费超过112万呐，更加开了137张无卡式的发票，企图啊漏税高达到3300万啊！呢婚姻地检署长警察总结，将韩青山这20个人哦，通通起诉。检察官讲，韩青山出身是民意代表，竟然造成暴力集团啊欢迎向你，对韩青山固定求刑20档哦。婚姻地检署检察官曾冠辉对3人前开始在查这个、婚姻关系底啊，作出做当地做一到荷兰乌白花屯这个废弃物的案件，发现讲过来的土匪业者怀疑讲做一个不法集团的压迫。收取保护费，进一步搜证发现讲，韩青山怀公就是其中啊主谋之一。隔当7月啊，趁着韩青山出国以前啊，并过来路所在一个库地，伫汤其中将韩青山给炸落来，而且就小带回伊啊，涉嫌案件拢总25个人呢，包括还多26个。检察官查出讲，对2022年开始。韩青山甲朋友四条男子、四个男子，这些人组成不法集团。各地这土匪业者吼，那要到昆明卖了来囤这个废土，需要先将地点、收了时间改讲安尼，安那无无多份时间安尼，吼、要讲提保护费啦。而且指派四个男子每礼拜向业者收3000到6000必须的保护费，安那无服从吼。对于围场啦、砸车啦，甚至讲将怪手的锁匙甲你偷走，诶，手段无要互你做工课，阻碍时间啊呢？接触到土匪劫车会惊呢？被害劫车高达到北京啊，隆重啊，以不法所得112万啊7000块，卡有保护费，提保护费就对了。检察官竟然叫做讲，伫这3人证之中，韩青山。替参土匪司机四个男子发生行车纠纷的四个男子出头啊！四个男子会惊呢，唔敢出现，而求助电影的土匪业者。韩青山抓向业者，放话讲，那是要交出四个男子，会封杀全乡的土匪运作啊！呢，四个男子最后伫朋友陪同之下，到韩青山服务处去回去咧，而且佫有足侪人拖来佮拍。最后韩青山出声制止啊，只好四男子离开啊呢。都这我提供的数年三位韩青山无法登记啊，关注的各种棒球队的选手，叫高阳某职业校的教练甲乌甲甲救伊啊呢。无够未了来读读册啊，就拍电话向这名教练强啊讲啊，后摆看到你，就甲你拍一届，看一届拍一届啊呢。第二只教练煞会惊呢。检察官更加伫韩青山服务处敲出了60了细细的步枪的枪支，还有枪支哦。除了暴力案件以外，韩青山所经营公司竟然涉嫌透过开立的高达到137张不实的发票，企图漏税超过3300万了呢。检察官讲韩青山身为民意代表，无以身作则，修复庭。监督环境部竟然组成暴力集团啊，欢迎向你啊！专案侦查总结，韩先生这些人涉嫌犯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制强压伤害罪计划哦，过来条罪吼，向昆林地方的具体执行20档哦，哇，这真严重啊！这是昆林关未了乡乡民代表会主席韩青山呐、做一个控告一切服务处做古典。接获到新闻，开设当年公司向废土业者提出保护费，而且诉讼拍人，一个强压来卖了我甲棒球选手的高阳某这个号教练甲强压，欢迎地检署长啊，隆重将因这些人哦，以组织犯罪强压顶顶的罪啊，起诉韩青山26个人。李家都有这个韩青山哦，究竟20档啊呢？哇，这真严重哦！这是昆林未了乡乡民代表的主席韩青山，用情自重啊，暴力强啊，土匪业者，收取保护费，被究竟20档啊呢？这是昆林未了的新闻消息。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我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伫台南吼，这个健康三家，这个洪太太，我哋中心个点兵疗房吼，我老干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个之后，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晚风。

0: 我头啊叫家家一关来啦吼。
1: 家是几岁啊？
0: 家迄关迄个保安员
1: 啦。梁山保安员吼。
0: 诶，啊，我同我今麦等高用吼，我改搭个去买一关啦。
1: 好好好。
0: 哦，我今麦食了目睭吼，就算吼，较袂迄个老目油啦。
1: 你本来目睭做个老目油？
0: 嘿啦，我就是有开刀过啦。
1: 开刀过目睭搞老目油。
0: 对啦，啊，我今麦吼，今麦食多啊，一罐多啊，食到啊，到五分钟尔啦。
1: 用三包安丸。
0: 嘿嘿嘿。
1: 啊，食较袂老目油啊。
0: 哎，啊，有较袂老目油啊啦。
1: 好好，安尼好。
0: 我是讲安尼，我就嘛正，我嘛正欢喜啦，是讲到。
1: 嘿，
0: 打一粒电话甲你讲者，讲我都食了都那算讲袂歹就对啊啦。
1: 有效啦，用三保安丸吼。
0: 嗯嗯嗯，
1: 你恭喜你啊！用三安心用哪丸？
2: 嘿嘿嘿，
1: 啊，你咧食哪食了袂歹？
2: 即卖有较好困啊。
1: 哦，本来袂困着呢。
2: 嗯。
1: 哦，啊，即卖食用三安心，用来食食较好困啊。
2: 嘿嘿嘿。
1: 哦，啊，你食偌久啊？
2: 食两三罐啦。
1: 两三罐用三安心，用来食食较好困啊，吼。哦，有差啦，较好困啦。
2: 有差有差，迄钱迄药也真好用。
1: 用三单是两两万啦，哈。
2: 我是较早吼，差不多三四单钱吼，啊，食迄用力丸啦。
1: 用三两力丸，
2: 嘿，用力丸有啊，真好用。我拢离迄红药红药局买啦。
1: 好，安尼，啊，你咧食哪？用三两力丸啦。
2: 食迄脚无力啦。
1: 脚骨无力。
2: 啊，身躯会酸痛，
1: 酸痛啊，食这有含？
2: 有好，迄阵我有咧做事，
1: 好好
2: 我有买来食，
1: 好好，
2: 哎，一罐两千七嘛，吼，
1: 对对对对，
2: 啊，我买来食，现在食差不多两三年哦、喔，
1: 食两三年，用三两来玩，
2: 嘿，啊，食了怎啊？有咧做事就较有力嘛，
1: 靠了，退了靠有，
2: 嘿嘿。食了较有力，就会扛起来呢。
1: 脚骨也较有力啦，吼。
2: 嗯，啊，即马用 AM 时拢未困起，啊，我食迄个。
1: 用三安神用哪丸？
2: 嘿。
1: 即马较好困啊。
2: 嘿。
1: 哦，安尼甲你恭喜啦。
2: 嘿嘿。
1: 哦，恭喜恭
2: 喜。你咧做节目做好做好诶。
1: 感谢你，感谢你。
2: 嗯。
1: 呀呀，哎，到底倒啊？
2: 我伫小东路咧。
1: 小东路吼。
2: 嘿嘿。
1: 台南啦，吼。
2: 带人啊！
1: 呵呵，恭喜你
2: 啦！空姐，
1: 天空啦，哈！
2: 天空，
1: 好好，呵呵，恭喜你哈！遐那过闹的吼，用三安心用闹完，即卖人吼困未起有够侪啦，啊！着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较大，搞操完烦恼东烦恼西啊，头壳断了乌白相啊，后背拢会滴着忧郁症呢。你要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侪，啊！着暗时来困未起哩。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点咧看时间，等拢未天光啊。啊，咧搞操完，尾下就滴着忧郁症、躁郁症吼。有忧郁症的人，根据统计吼，有忧郁症的人哦，你的家里孙啊，头有九倍机会，有九倍机会，那去滴着忧郁症咧。吼，这拢爱注意啊咧。过脑的，用三安神用脑丸，咱这孙中诶，这GMP 大将。啊，这种困未起的人足多，得了忧郁症、躁郁症的人足多，尤其这失智症嘛，愈来愈多。人会得了失智症，就是靠回时阵哦，头了从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以后，拢爱注意啊，会得了失智症的机会吼。根据统计，咱台湾吼，六十岁以上的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啊，一百有八得了失智症，也都含家里孙拢袂认字啦，啊，出去都唔知人倒转来吼。这个是得了失智症啊，你吼，从脑外过后，头壳蛮要狂暗去。用三安神用脑丸，咱这孙中的这 GMP 就话请，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了下面，嘛较袂头壳难乌白相，较袂得了忧郁症、躁郁症，较袂得了失智症。安神的哦，用三的牌子，用三安神用脑丸，专门咧过脑过头壳，用三安神用脑丸。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用三安心用脑丸。那介绍就是用三保安丸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用三的白酒，脑断脑血吧，安尼模糊生锈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底安尼湿湿淡淡黏黏，加看不明。黑白就是白色板啊，白的白板的上， 目睭前面所对讲，是来闪电视的视力，安尼一条马路看做两条马路，哦，这种是白眼现象，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当老岁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肝两买来加食。因为就是别来讲车，讲个了把这个做高步、做加跟做个老板有这哈，这种吃了呢，用三保肝丸。长期啊，把这块呢生下老板看不清，把这点细细淡淡点点加加看不明啊。这种吃了呢，用三保肝丸把这做加跟诶做个老板有这哈，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坏，用三保肝丸买来个吃哈。孙强也在这 GMP 多少钱？啊，像这读册囡啊吼，迄读册囡啊话安尼，近视拢过来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的用三保安完备来甲食，可能目睭，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段老花阿伯，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安定模糊，生下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遮遮，吼、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完，补品的补，用三的白做哦。孙中的这些 GMP 多少钱？转来过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之前有帮了个知名各位，用山来摆做补品的补，用山补眼丸。
3: 对咱这活动介绍的三面道，你俩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有帮你，都一定唔才能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调0626-03-36，困未起，眉灯困底波头先放心地记地位搞查完吼，用山安心，用脑过脑过头发，好难好困了下面，嘛卡袂头壳了了我白想吼，啊搞查完困未起的吼，脑爱过好，用山安心，用脑完，加把酒千把酒嘛酒金咱的用山保安完吼。补品的补，用山的牌子，用山补肝丸。咱各地指定有帮了解知名各位哈。下面我咱各位介绍这位用山木基的，用山木基的，咱这是天然顺其不顺的千草青水里向的。等下登记了排便卡被顺的啦，啊，骨头的骨边锁骨这个跟骨龙骨头部的用山木基的泡了咖喱。咱这是天然的顺其不顺的千草青水里向的。胖胖甘甘做啉吼，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冲泡做唔变啊，都想要冲茶呢。一般咱用三木基茶，你甲看到茶杯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小茶，冲泡小茶啊，经过1-20分，茶包就甲摕起来使个啉嘛吼。咱这胖胖甘甘做啉啦，生津止咳清凉止水汤，促进心灵代谢，好咱排便结束顺安尼吼。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顺其不顺的千草青水里向的用三木基地，排便较袂顺的啦，还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炖的较有靠分量些，这种泡来甲啉。用三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咧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现在是咱就解决台南局势。这油车的庙公吼，这种老顾客，我老干买用山用的完吼，到底收听安平对上客。

台中市警察局地来分局啊，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时，伫东区的路边围捕44岁这个姓波的男子的时阵吼，叫这姓波的男子开车啊，弄这个警察跟弄警察车，警员不得已连锁蹦蹦蹦啊，哇，开砸门枪，姓波的男子好高兴啊，脚床尾着枪啊，无死啊。啊，这个车内三个人拢毙了的，专门由警方进一步来这个调查厘清哈。这是台中市第六分局警察，昨个在差不多10点外，前往东区十甲路280巷一带，在执行台中地检署指挥的毒品案件，锁定涉案的车辆了，展开拿查围捕，特地准备向前要控制人车的时阵哦，炸落来了。结果关门这里副驾驶座三秒钟就突然间换到驾驶座换来开车，油门吹了啊，往警察啊个警察车就给弄落去啊啦，哦，气到面硬上微波扇，警察微波夹砸了伊啊，无咧信道啊，吹油门靠咧弄，甚物讲塞车去弄警察，弄警察车，因为按桥上地点是伫 A 行啊，四周有个蹲着一挂啊站帮啊。车辆一旦失控，不但办案人员可能会去弄掉，也有可能破掉附近的民众。所以警员当机立断，拿警棍吼，将伊车窗攻破，叫西部男子停车，叫伊倒来倒来。结果西部男子嘛无咧说道呢，佮开车怎靠咧弄，佮弄警察，佮弄警察车。警察我说明白啊，就开始开枪啊咯。警方拢总把炸弹门抢了，将歹毒甲制服。车内三个人，除了讲脚床尾着枪的这西部的男子开车，这西部的男子以外，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救治，而且封锁现场采证。警方伫车内查到的毒品，剩的涉案的一男一女已经带回调查，专案将伊叫妨碍公务毒品罪来侦办啊！吼，原来这个是毒品通缉犯啊！吃毒塞车吼、哦，啊毒贩呐、啊，看了警察哪吒会紧张呢？怎古堡开车靠咧弄个塞车弄警察车，警察连续开站啊门枪，无警察当时身后高人呢，哎，一枪啊打着伊个脚掌背，无生命危险，或者是台中的新闻消息。另外，我那台中哦，这台中。男主吃风骨，参姓王男主昨年到尾，走入姓廖富商的徛家，也夹到将姓廖的富商啊捆捆绑绑了，提出来的拢总啊超过啊360万外国钱，代表拢叫提提去，而且提到姓廖男主的提款卡，搁啊多领254万，咱两个人担心犯难曝光啊，竟然决定要杀人灭口啊呢，和细个男子吃不明药物，和困了了后，才烧火炭，企图制造中毒意外死亡的假象。好个在，细个男子命不该绝，醒来了后，探究的报警才得到解救。警方随后抓到细个男子，啊，细个男子逃走，就是到通缉。检察官叫杀人未遂加重强盗罪，将细个男子给起诉。台中地院呢开庭的时候，细个男子认罪啊，但是强盗讲啊。他只分到50万而已，台中地院的长审判姓蔡男子判重刑，判12年过6个月，判12年半。台中地检署起诉来讲啊，29岁吃风骨，参姓男子知影姓廖男子因兜啊好做钱，而且不管是藏着大量的现金、大量的财物，而且昨年6月7日透早点外。挂着这个假车牌啊，然后车驶来，前往姓廖男子伫台中市西屯区的徛家，透早3点外，趁着姓廖男子徛家大门无关啊，就冲入去啊呢。姓廖男子夹到从姓廖男子押到房间的边上，而且将困困白白了，开始伫厝内底敲伊财物，两个人伫厝内底敲着外国钱啊、新台票啦、啊个迪奥的啊包包啦。LV 的外套啦 ，LV 的手提包啊，啊，佮有劳力表、金表等等啊，即个财物，而且集中拢藏伫门窗顶啊呢。刷着闭门锁的男子，将提款卡啊，佮有密码拢交出来。
由细只男主真拢主动提关机去领钱啊！哦，真系拢总啊，到了呢254万块。领钱领了了，迄个半两点，细只男主佮提着抢来外国钱啊，坐五百吼啊，真拢将我关万人嘛去兑换，而且有细只男主伫厝内底监控细只男主的行动啊。到我以前的八点外，两个人担心犯人曝光啊，决定要杀人灭口啊。先后圣男男主吃不明药物和困了后，所以是小火团企图制造圣男男主一氧化碳中毒意外死亡的假象呢。好在在这圣男男主命不改绝啦，在小火团当中啊，这派头已经走出去啊。在这当中，圣男主抓起来，好在偷偷拍开窗门，而且趁机会赶紧报警，才得到解救。派头圣男男主被抓到了后。圣男男主啊，逃走就是靠通缉。检察官在杀人未遂、加重强盗罪，将圣男主起诉呢。啊，这个案件当中，电话连线的时阵，圣男主对检察官指控，拢有假罪啦，拢真罪哦。辩护人也讲啊，圣男主刚分到50万啦，而且嘛无摕到外国钱，剩的啊，拢迄个圣男主摕去了呢。啊，这圣男主啊，就是靠通缉，怎啊抓未着？在台中电话里怎宣判？细只男主比较杀人未遂罪判高当10个月，加重强盗罪判高当4个月，应该执行了判大刑12当，过10个月判12当判。哇，这真正手段嘛真坏呢吼！讲啊，困困白白的抢劫，计得头600万的财物啦，还佫制造假象，讲伊是社会团要自杀的，想要杀人灭口。他们都要好几个吼，命不改转，死了的好家人命不改转吼。伊咧社会团当中向我抓扯起来呢，这恶煞吼判12当判，另外一个人要被抓掉，就是靠通缉吼。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神话，这吴太太有哩好太药房，我了敢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的止痛药、阳山阳泉散、阳山安神永乐丸，交代收听。看破的爱。

0: 我给伊食个酱食十几档啊呢，
1: 食十几档啊呢，
0: 老主顾啊，
1: 老主顾啊，对啦吼。感谢你啦，是哦，啊，你拢在食哪呀？
0: 我食迄个养乐丸哈，
1: 养三两乐丸，
0: 嘿，啊，加迄个养肝丸，
1: 好好，
0: 啊，加即个迄个迄个阿明啦，
1: 哦，骨头卡养三安心养乐丸，
0: 嘿嘿，啊，我有食，我无迄日无甲你讲，我食些白酒拢下老白酒哈，
1: 好，谢谢。
0: 嘿，头尾也唔是正经老白酒，拢淡淡。
1: 好，谢谢淡淡啦，
0: 哦，啊，真艰苦，
1: 好好好，
0: 啊，迄背板啊紧哈，
1: 嘿。
0: 有好
1: 去啊！哦，陪人请食用三宝丸，食较好呀。用三宝丸食几罐啊？
0: 食三罐四罐。
1: 三罐四罐的都拢无陪人啊！吼。
0: 是哦，我食两罐都无啊啦。
1: 食两罐都无陪人啊。用三宝丸丸，当然好用的丸啦。
0: 真叫够好。
1: 用三两两，真叫够好。
0: 真叫我因为我迄个磕头乌吼。
1: 嘿。
0: 迄阵去爬楼顶，啊，这去无代志哦。
1: 好。
0: 别落来，
1: 哦，从背背落来，
0: 哦，从背落来，
1: 从背落来，咁样，好好好好。
0: 我从开始食食食食，食个酒我嘛得食保养的呀。
1: 养生养得完。
0: 系啊。
1: 啊，食食来咧。
0: 啊，就食了好呀。
1: 好呀，你呀。
0: 系啊，本来我那安尼个世界下吼，
1: 嘿，
0: 一磕头乌吼，
1: 嘿，
0: 甩一甩一甩，安那准备登去呀，安尼啦。
1: 好安尼啊。
0: 哟，
1: 吓，怎么？
0: 惊啦。
1: 嘿。
0: 啊，等下我就继续食食个酒啦。
1: 嘿嘿。拢好啊。
0: 啊嘿，真都好啊！
1: 好
0: 啊好啊，尤其我有感觉我有生骨气。
1: 好好，
0: 我那得坐时都得坐无时哦，都对这脚趾头啊，一直听到到脚底啊。
1: 好好好好。
0: 啊，我姐姐真是有好，
1: 有好啊，
0: 是无完全好。
1: 好了，喝足水了，对了，继续给你吃。
0: 吃。
1: 好好好。
0: 啊，迄未困一个安那丸一种嘿。
1: 用三两钱两个丸。
0: 我那拢食登记的呢。
1: 哦，啊，吃了嘞。
0: 诶。我吃这都会困的。
1: 吃用三安心，两人吃这较好困啊。
0: 系啊。
1: 好好好，来奖励你啊哈。
0: 我看你吃这么多行老主
1: 顾。哦，感谢你，感谢你，真好哈。是啊是啊。
0: 我个不能吃这么多呢。
1: 安尼好，感谢你。你用三两罐的吃哪？
0: 哦。
1: 过关。是
0: 安尼。
1: 哟。
0: 吹用时啊，拢会吹打。
1: 吹打。
0: 啊，个安尼嗦嗦嗦。
1: 吹会打会嗦会哭。
0: 系啊。好。啊会哭。
1: 嗯。
0: 啊，迄字拢白长长。
1: 好好好。
0: 啊，我就个吃食嘞，
1: 而
0: 且再就边个再就特别苦，
1: 好，吹得别打别苦啊，
0: 是哦，
1: 好，用山用瓜丸，
0: 我得吃遐拢有效啦，
1: 拢有效啦，
0: 拢未歹，
1: 啊，你恭喜你啦，
0: 很好，
1: 好，恭喜啦，哈，吃十几单啊，哦，
0: 那，
1: 你吃十几单，
0: 十几单，
1: 哦，
0: 我本搬来吃十五六单，
1: 哦，恁到底台南呢？
0: 我到底迄个偏北街吃，
1: 台南偏北街的
0: 店，
1: 哦，北区啦，哈，谢谢你哈。看袂清，我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啊目睭前面是蚊啊，飞咧飞蚊现象，目睭前面是绿光线啊，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拢是飞蚊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些保养当然我那有差啦。因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佮足够雾，哦，足惊光，足老白油者，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肝丸，嗯吼，足惊光的啦，足够老白油的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然后之后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黑白，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肝丸，嗯，孙中的这GMP 大全，专门过咱目睭的，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用山的白做，用山补眼丸，还是讲读书囡啊，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了几了百度，这视力你也甲保护好。用山补眼丸，这种纯中药，这 GMP 大全，用山的白做，补品的补，用山补眼丸。那困未起啊，眠长困地无头神，放生地记地外搞操烦。这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钟，啊，都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操烦，袂容易得着忧郁症、躁郁症。你啊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你吼。这脑力啊顾无好，袂啊咧头壳都害去咧。那你用山安心用脑丸，哦，专门顾脑顾头壳。好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断乌白相，较袂得着忧症、躁症。尤其即摆湿地症诶嘛，愈来愈侪呢。台湾 六十五岁以上的吼，六十岁以上的一百多倍啊，得着失智症，啊失智症的人都拢未认识人啊，啊家己家己孙嘛未认识啦吼，啊出去怎啊唔知啊倒腾来，这种失智症，上了年纪吼，咱这个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的过好，用三安神用脑丸，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啊眠吼。啊，这忧郁症的人，原来遗传呢，公告统计哦，你若本身有得了忧郁症的人，你的家里孙呐，有九倍机会啊，有九倍机会啊，会得了忧郁症，伤脑的过好，过咱脑部的健康，和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断了，白相，较袂得了忧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永山的白做，孙中的这 GMP 大车，永山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永山安神永脑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一支用丸，永山永冠，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抓山，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外国的新闻消息啦，这个海底共和国哦，这个海底共和国这治安有够歹的吼，治安呐啊持续恶化，因这个海底共和国首都泰州港啊，昨啊发生着啊武装帮派大规模的大屠杀，这派头将你小区范围消除，而且从啊平民百姓加杀害啊呢。我目前为止吼，已经知影讲至少吼47个人死亡，22人受伤哦。哇，这伤亡数字可能要搁咧增加吼。这是海地共和国这个国家吼，啊，这属于武装的帮派、黑道的帮派啊。哦，伫当地啊，比警察派啊咧，而且也干啊大规模大屠杀，一块无辜的民众被所害啊，互因太太死哦。至少吼47个人死亡，22人受伤。这是外国海地共和国吼，其实目前估计吼，70%的因当地太祖港地区啊受到帮派控制。全国啊，联合国统计今年只有到六月，已经超过3100人就是到杀害啊咧。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个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调026-0336台南空调026-0336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光源，永山永乐源，永山同的志永源，永山保安源，永山永泉山，永山安神永南源，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直六空数336。

德联邦红运会干部林鸿敬27岁，伊组织个贩毒集团呐，采用广告行销、分装以及专车外送一条龙的模式啊呢。伫新北市组织个牢固个公务作为分装个据点，短短10个月哦，哇，赚3500万呐！刑事检察局发动四批个大搜查，顺利抓到这四个男子，还佫有姓游个金主，拢总抓到12人啊！检察官新政府啊，其中10个人核准必修啊，而且伊有组织犯罪以及毒品罪嫌起诉。啊，经我调查，这个犯罪集团啊，分工真流，因这拢有黑道背景呐、啊。为了闪避啊，警方对簿不但定期换这个分装箱，还佮毒品存货地点拢换，定咧换，更加频繁啊，变更啊，通信软体账号啊，集团成员利用啊微信啊、快讯啊。轰炸国际娱乐、日本药妆店，还有什么五等奖营业当中的账号呢？还有什么呢？将粉啊、鸡蛋、饮料这些单作为毒品的代号啊，在台北地区咧卖这个一级毒品、一等民族粉团，还有 K 大面，还有毒咖皮包，还有摇头丸，还有哈密瓜的啊丁的丸啊，贵了贵了，这啊，这其实看起来。刚刚拢是哈密瓜，其实拢毒品就对了吼。也大概一点吼，400块到3000块呢吼。这贩毒网络内部控管经验哦，透过网络做这个管理机啊，啊控台干部啊个毒品外送员，由会计负责每一个记录销售销包，而且一阵一阵啊。搞这个状况呢？这集团是咪讲啊？制定奖金啊，够抽佣金的制度，鼓励成员较认真的安尼组织运作，好啊！未属于我那叫规模的公司安尼呢？增加监警查缉的困难都比你还要加困难呢？因为啊，因这啊，为了闪避警方追捕，不但定期换这个分装箱，还个毒品的仓库地点点咧换哩，所以警察比你还要相当困难啊！专案就是警方啊，侦办四海帮的成员吼，交接诈骗集团案件时，意外发现讲共犯正在向西南组所属的贩毒集团购买毒品来咧吃，所以扩大追查。专案小组伫即个行动内底，拢共查获了5起计销，计价达500万各式的毒品，以及 K 盘、红魔机这大批证物。经过分析、会计校册，初步估计后，这集团啊，对啊，昨年走的到去年8月，当然。啊，这10个月就赚到3500万了呢！啊，这种黑道背景啦，德联邦啊，洪金辉，这主谋才27岁呢，这林鸿敬组织贩毒集团，啊，这贩卖毒品了一条龙呢，哦，这起码你也对啦，拢总13人被送法办，检察官申请过，其中10个人被申请过核准了呢。另外，花莲管理会议长张俊牵涉到一件违反水土保持法的案件，花莲电话呢啊一审判决，依照非法占用水土流失未遂罪吼，判有期徒刑判6个月，不过会使有罚金嘛呢吼。不过张俊伊讲哦，被起诉的这片槟榔园啊，是阿公的啊，因老爸阿公所留落来。已经存在数十冬啊啦，因为咧继承啊，因为长辈年纪愈来愈侪岁，无得阁照顾以及采收啊。新的晚辈不仅老爸心也白费，再协助处理忌讳不能采收啊个承包，伊本身嘛无心情啊，任何一种本能拢无心情啊，这种骨头都留落来，并无重新开山种地啊，嘛无使用大型机具咧开垦啊呢。这个案嘛，无造成到水土流失，更加无造成到任何灾害。尾啊，原来依法申诉啊，缴纳补偿金嘛，最后将依照规定，向国家呢，伊表示讲将提起上诉，合理性依照证据继续来厘清啊呢。这是继承的不能啊，讲牵涉到水土保持法啊呢，华人关的议长啊，被判半当，会使罚金，会使罚金哦。世界新闻林鸿贤主持，另外
陆军退役少校李海平啊，介绍两岸官员参观访问，还佮接受招待。然后煽动啊，当时是华联空军航空炮兵少校李文生提供机密文件，和大陆解放军啊，竟然要求担任上尉、上校的这后生吼，两个后生交付军机啊，配合做间谍啊呢，含两个后生啊拖拖落水咧。台湾高等法院经理信章，伊只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交付不正利益，无正当利益罪啊，判李海平判宰人六个月。啊，各位后生啊，帮助敌人将属干掉活动判十六档啊，然后判十档哦。李文生去年十二月已经被最高法院叫帮助敌人啊，将属干掉活动判刑十五档啊。因后生李文生啊。判两当一个月定刑，出卖国家军事机密。李海平伊自逼啦，想减刑啊，判宰当六个月。上诉的后生李初阳伊照军了判十六当吼，判上当安尼吼，啊另外一个啊判两当一个月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什么是邦桥？这个、老人生哈，我来干咩做出来产品哈？阳山阳的话，阳山同的只有阳山阳光丸、阳山保安丸哦，搞对收听。继续挂起，雪中红。

这台北市文山区知名庙宇啊，指南宫吼，凌霄宝殿呐，啊，这里面发生的火烧厝哇，因为凌霄宝殿内部拢是茶房啊做的这建筑，而且水源较欠啊，拍火啊无遐容易，少年人拍火拍到三点外钟，我才完全将火拍化，好个才无人伤亡啊。不过就是到凌霄宝殿哦，一楼啊全部拢烧起啊。二楼以上局部受损安尼，毁掉的人初步勘验无排除是长时间吼使用火警吼，就是讲啊长时间呐，啊电火拢得规日嘞，规暝规日，有可能是啊长时间使用明火啦吼，还是讲电线老旧啊，电器设备老旧啊所造成啊。初步啊无排除是安尼啦，不过确实的气味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这是这届吼，指南宫啊，凌霄宝殿发生的火烧啊，燃烧面积达1500平方公尺哦。上交第一大队长咧讲啊，凌霄宝殿是地上三层、地下两层的建筑物，大部分是茶房啊，这个建筑内部用烧的物件非常多啊呢，火势一头全部烧起啊。加上指南宫是伫山区啊，水源较欠，抢救受到限制。警卫调查，一楼拢烧起，二楼头三分之一烧起。研判起火点是凌霄宝殿的一楼的所在啊！呢，遐啦一楼拢烧起，如何修复？哦，重建需要搁再评估啊！呢吼，即个台北市文山区宗教圣地指南宫地标之凌霄宝殿啦，啊，即个火烧啊，不只严重，一楼全部烧烧去。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一张宣布讲，对渔农要发动啊，对渔农这个国家要发动经济，而且封锁行动啊呢，彻底要切断啊，这个国家参全地球经济体系连接。而且放下讲要岛屿人啊，经济怎会怎协事啊呢？美国财政部长咧讲哦，总统川普已经参各国领袖通过电话，要求要配合美国的行动哦。啊，如果那是要配合美国的行动哦。

啊，即系国家我嚟做一个制裁哦，哦，呀，即经济红色行动的目标就是讲要全面啊吞破美国金融体当中和移动有机会，而且劳动拢要加塔克哦，锁定移动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政权内部人士使用的加密货币、军火相关的技术。用的稳定移动货币，即黄金啦、啊、航空啊个再有武器等作件，石油的船轮拢从五行啊，全部将个经济拢被封锁封死个安尼。也即因个财政部都讲啊，因伫全地球目标伫切断啊，以及即独裁政权啊，诶一切经济即命脉，到甲移动个即德黑兰孤立无援为止安尼。啊！呐，即个国家唔听美国的话吼，要帮助伊朗啊，违反的将会被摆渡伫美金体系之外。为了使伊朗政权经济会得较希望死吼，美国总统川普联络其他国家领袖，寻求支持啊呢。啊，这是美国要求啊，即个国家吼。差不多世界各国啊，拢爱听的话啦。而且美国起码都全世界的老大哩，吼、哦！啊，这超级的川普吼，那未输在做皇帝啊呢？世界差不多大部分的各国拢爱听的话啊，爱配合制裁伊朗啊。那是暗中要帮忙伊朗的吼，我来得到制裁就对了吼。哦就是讲要切断伊朗这个国家参选的球经济连接，拢要给切断啊，和伊朗无法度生存就对了。不过，特地美国啊，做出的历史上最严重经济制裁伊朗的时阵吼，哇，这伊朗啊真歹呢。伊朗这个国家吼，国营电视台啊，曾播出一段差不多三分钟有啊恐吓的影片哦，讲连将目标即嘛。对美国总统川普无阿多啊，也对准什么人啊？对准美国总统川普啊，即卖已经二十岁，细汉后生叫做拜伦吼，针对后生啊，哦，啊这伊这后生加引导哦，吼，不但讲啊，已经专门掌握着咧川普后生的行踪啊，而且开出了啊现象的奖金哦，一千万美金，核心代表得三亿两千万啊，要从川普后生啊，要甲抬死啊呢？放下讲要进行暗杀，美国总统川普的后生啊！美国的这情报局、密情局正式公开掌握到这个影片，而且严格监控，还有调查所有潜在威胁的吼。当然，这后生拢是有人保护条条啦。虽然啊，因伊朗放下讲要暗杀川普的后生，但是可能被暗杀了不也简单啦吼。因标题直接下讲啊，标题下讲啊，啊，因知影讲川普后生即摆哩，都从大家咧读者，伊碰到些行踪，伊闹掌握如何抬死这川普后生拜伦吼、哦，啊，这影片用英文字卡，啊，佮有动画呈现拜伦经常出入的地点，包括美国纽约川普大楼、伊读的大学，啊，佮有保护因这后生的车队。以及密情局的调查兵位置，因讲的动用啊，因拢专程来有咧甲监控，绝对即届吼要暗杀美国总统的后生啊，啊拜伦啊，而且讲来当中美国总统川普后生来甲暗杀死亡会成功的话啦，讲奖金啊一千万美金，核心啊卖到三亿两千万安尼吼。这些东西，以色列总理。这纳坦雅胡啊，马基孔，伊拢真企图要谋杀你一名后生，强调讲是高层官员家属提供的特权议案，绝对不是乱用特权啦。不过伊并无透露讲这件阴谋发生的具体时间甲细节啦呢，因为以色列参美国加马基咧吼，啊伊拢参以色列都无对盘哩吼，啊即嘛以色列总理嘛讲啊。因后生嘛，伊朗讲企图要暗杀你后生啊嘞吼！这伊朗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属于我们共产啊，啊一个国家吼。伊朗这个国家咧，参北韩啦，参中国大陆，参啊俄罗斯啦，比较看马子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啊，即个美国总统川普啊，施压力吼，啊，美国财政部就讲啊，那是帮助伊朗这个国家的国家吼，将来脱出美金的体系啊，要求各国啊，家己切断啊，参伊朗经济无遐关系安尼。不过伊朗我那真强的哦，伊朗讲啊，伊已经做好准备啊。即个未采取修饰，要采取攻势，甚物讲放下要暗杀美国总统川普的后生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咱台中太平这个王老师，然后给咱买阳山永乐丸，阳山同的止痒丸，吼，交代收听，为你拍拼。

0: 大病大足久拢袂好，医生也唔知影要用啥物药啊好食啦。
1: 好好好。
0: 袂当用嘛，找无注意啊，搁抽骨脆抽两边。
1: 安尼啊。
0: 我还要几个月。
1: 嗯。
0: 啊，落去我想讲唔对咧，这无药啊通食吼。我看爱来买用你完吼，食看卖啊。
1: 安尼好。
0: 因为伊真该吼，就是卡迄个换人工。关节、哦、
1: 人工关节的
0: 对嘿嘿嘿嘿、嗯、几个月前我拿开到这边、啊、我拿后面用你外头吃
1: 好好
0: 啊我拿吃得很好那时候我头都好吃一罐半
1: 嘿嘿
0: 大罐的一罐小罐的一罐
1: 嘿
0: 啊我手我就是去想着讲伊拢真无体力啊走路拢爱人擦我无爱惊甲擦
1: 好好好
0: 安尼啊我想好无来要用你外头吃看卖啊安尼啊我怎个买一罐好吃
1: 用三用你完
0: 嘿用三用你完
1: 好好好
0: 吃了欸、因为伊就出营养，一个月出营养吼，我拿买好食，食差不多半个月吧。
1: 嘿，
0: 伊阵我去做几号工，一边两粒啦。
1: 嗯
0: 安尼，啊，然后水回复，
1: 哦，
0: 回复啊，阮隔壁人讲，哦，王太太，
1: 嘿，
0: 啊，你是用什么在甲补咧？
1: 这个
0: 太差遐多咧，因为离门口咧坐吼，阮头啊咧咧咧嘛。
1: 好、
0: 啊，啊，经过两礼拜了，阮隔壁人讲，哇、哦，啊，王太太是用什么好食，食甲才好安尼？
1: 身体怎样啊？
0: 嘿，还多才有体力安尼啦。
1: 精神哈、
0: 哦。嘿，精神拢做好，拢做八九，啊，甲人。打招呼，
1: 好好好好。
0: 阿妹妹我呢？嗯，
1: 好，
0: 我好，阿侬安尼好啊，好啊，阿妹人就是好啊啦。
1: 身体健康啊，
0: 嘿呀，都是有精神，有体力起来啊。
1: 较容易啊，哈。
0: 嘿，阿都是食养力丸，食个较好。
1: 养生养力丸啦，哈。
0: 对，阿我想讲这种情形哈，无一定是爱开刀，还是破病安怎样？像这种情形，无体力的这种，哦，你食养力丸真正超级棒。
1: 做好用哈。
0: 半个月就知道了。
1: 哦，来哈。
0: 嘿，阿我想讲这症那好哈，我无来个。甲山山顶的朋友讲一下，
1: 哦，为
0: 人家措手不及的，人家医生都甲我讲，伊是帕金斯症呢。
1: 安尼啊，
0: 嘿，甲我邓先生讲，黄太太这袂好哦，这种也袂好哦。
1: 嗯嗯，
0: 我都好啊，要死啊，我太袂好嘞。
1: 嗯嗯，
0: 安尼，哦，烦了啊，我要甲他赶出院啦。啊，我就我想着讲啊，食用药丸，食看卖啊。
1: 啊，食这怎好伊？
0: 那当好伊啊。
1: 哦，
0: 所以甲好，阮隔壁人看有啊。
1: 好，
0: 啊，唔将好，这一定爱来互山顶的人知影
1: 起来。知影一个爱
0: 食啊，哈。嘿，无一定讲就是破病手术后，手术后是更加好，但是这种的要搁较好。
1: 安尼哈。
0: 足紧的。
1: 用三用药丸啦，哈。
0: 对对，啊，有哪有食？通血止痛丸。
1: 通血止痛丸哪有食？哈。
0: 对。
1: 配合来食。
0: 啊，到尾啊，阮小弟有哪有糖尿病？
1: 嗯嗯嗯。
0: 啊，我咧也讲。
1: 用三两早餐，
0: 对，
1: 好，
0: 一定是徛伫岸边。
1: 好，啊有好无？
0: 有，
1: 好，好，好。
0: 哦，无，伊拢分段无医生看，
1: 不
0: 天气的啊，啊伊都无错啊，
1: 介
0: 一个人，
1: 好，
0: 系啊，啊我著叫阮大将，你家买好食，家买好食，啊来。
1: 用三两早餐啦。
0: 对对对，啊食了就有差，
1: 有差啦，哈，食糖分啦，哈。
0: 系啊，所以主要是阮先生这较重要，最爱互山顶的人了解一下。
1: 用三两。
0: 因为这种情形。比较比较少听到，
1: 对了对了，
0: 啊有的是不信，对不对？啊所以讲真正在补充这个体力的问题吼，哦真正超级棒啊，用力丸真正赞呢，
1: 感谢你恭喜，
0: 没没，啊多喝点出家喝药，因为你用力丸是足够啊嘛，
1: 对对对，
0: 是一整年啊嘛，
1: 对对，
0: 好，对啊，啊所以讲爱。甲大家讲一下，甲做这个朋友讲一下，嘿，那有遇到这种情形的话，赶紧的甲讲嘞，注射拢无效哦，
1: 嘿，
0: 注射营养食拢无效哦，我做我好做着营养食哦，
1: 嘿，
0: 无效哦。
1: 这个在晚上用的，
0: 对对对对，在用你晚上都要起色起来，
1: 精神好起来呢。
0: 对对对，
1: 哦，安尼，
0: 是安尼，
1: 好好好，
0: 嘿，阿好做点人做阿姐，
1: 啊
0: 谢谢，好，你自家在用你晚上，然后不管你阿在生存遮久，
1: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好，
0: 做点。听到伊就爱用
1: 这边，
0: 嘿，阿加通的止痛丸，
1: 用三两阿加通的止痛丸，
0: 对对对对，
1: 好，
0: 嘿，谢谢你啊。
1: 那你用三用六丸，用三同的止痛丸哦，这些有吃过的人，可以拢会额热称赞。可能到时不会真正做做，咱都讲过，无好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吃。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哦，啊，这种特地的信赖啦，真正有效，真正好用。那你用三用六丸，重精神，勇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骨的背袂起呢，屈了背起蹲那么济吼，啊，行无两下要捶一下济啦，楼梯背无两下咧喘屁屁，然后行到温落去，两下袂起力，骨的背袂起呢，用三用力管。 四十一五十斤啊，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这生了症差不多拢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吼，少年都无痰无痰吃啊，做了过头去啊，吃了吼，即马拢身体拢未堪住啦，毛病拢压起遐酸遐跳遐痛，这种少年带来。用山用力丸吼，重情神用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未得骨了背未起，屈了背起，等了把这背楼梯是足够喘的呢，生了跳墙，那呢用山用力丸吼，用山用力丸，那那轻微有痛的咯，脚麻手臂啦，阿妈骨那呢硬夹硬夹，阿妈骨呢顶骨骨。会了会去会有个最胆固醇含量相关，三生肝脾就相关，清会有同的咯，和咱会清经的连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脏会更毛病吼。啊，你若讲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啦，车祸了要复健啦，生骨质侪骨神经痛侪啊，这属于咧较严重诶，两米加了加车。效果继续紧，用山同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的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436，台南0626-0436，用山用力丸，用山通会去用丸，还有咱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肝丸，还有吃糖分用山用刷散。过脑的吼，加困未起的，用山安神用脑丸，咱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带出来，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告别，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636，台南0626-0336，欣赏时段继续挂机。新北啊，这个杨小姐吼，我老讲买阳山、阳山、山、阳山、阳关是新增建昌药房买吼。刚才收听这首歌曲《莹莹的祝福》。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南市这永康区昨下晡发生一件欠道车乌龙事件吼，细号男子到超商买物件出来了，发现讲家己的乌托邦无看到，那现场啊确实加了一台同款式、同色别乌托邦，一关向警方报案求助呢。警方到现场调查，才发现讲嘿，两台乌托邦的车主竟然拢未记得将锁匙拔起啊！键盘可能有人欠着台啊呢，顺着车接资料，找到姓李的男子，顺利和这两台车机车的物归原主安尼吼。啊，两台车都停车位的，吼、哦。啊，这是永康警务局永兴派出所啊，接到姓李男子报案，讲伊进入超商买一个物件，一个出来吼，原本停在门口的机车突然间煞无去啊。确实发现讲，现场阁停有另外一台外观差不多参伊同款的设置形体吼，诶、哦，乌托邦停伫遐呢，怀讲有人可能欠着车呢，爱到乌托邦锁匙未记拨起哩。警员到现场比对，发现讲留伫个所在，即机车参细个男子的车，不但车型设置拢同款，更加下面就是讲啊，两个车主停车的时阵，锁匙拢无拨起，啊，都停伫边啊停车位，吼、哦，后车较好。后只卡位才拄好诶，所以研判应该是另外一位车主啊，无详细确认啊。五种细号男子乌托邦骑咧走安尼吼，啊，警方在依照现场记者车接资料，前往登记地址查访，找到姓李诶男子。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了，看着嘿，啊，这台车都毋是伊诶，对，啊，家骑来骑，原来两个吼，两个乌托邦啊，锁匙拢无拔起安尼，啊，佫骑伫咧平白嘿。两台车拢停车位就对啦。阿姨讲，啊，都当时也无注意看哩。阿姨直接就徛哩。我倒摆两个人，啊，锁匙拢无拔起来，有够憨的。赶紧将我倒摆徛等个超商里，才向小梁做回事的判事，讲伊欠着台安尼。这是台南永康的新闻消息吼。啊，另外。公司大邱区德寮路昨发生一件跋落水意外，一名八十岁的妇女人被发现讲啊漂浮伫水面，警消公布救起来时已经无生命迹象。结果一个尸体甲发现这妇女人还阁伫安全帽呢，啊，机车咧摔落伫水中啊，可能桥倒啊，徛到怎啊摔落伫这个水面啊。警方将来的新闻里在通知，搞笑初步无排除是意外，桥倒来，地安全部嘛是填落水啊淹死啊呢吼。公安了解，这妇人啊被发现时阵啊，头壳顶啊滴着安全部，啊边啊呢，水液发现一台乌托邦，警方初步研判无排除妇人可能桥倒来，经过这滴了路段附近的时阵，无小心嘛，抓摔了这水底啊呢，叫水淹死啊呢吼。不过这妇人啊，究竟是什么所在？什么时候跋落水啊？啊，即嘛目前还阁无度确认得着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啊，另外一支啊，四个人的登山队哦，挑战高难度。马波拉斯环段落山，完成站要对华人玉里落山，确实经过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附近的时阵，一个三十岁姓彭的女山友吼，这查某啊，怀讲无小心啊，沉落水安尼，当场去哦，溪下水去抓了，好水足抓啦，规个怎啊冲的走的，煞找无啊，因为跋落水的地点伫咧海拔1350公尺这个山顶。地形啊，真险峻，搜救难度相当高啊！搜救队伍下落去找啊，嘛是拢找无呢，看起来是凶多吉少啊！这三十岁查某的登山客，去爬山吼，啊，煞山摔落啊，啊，下骹拢溪仔水咧，叫大水冲咧走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
认得哦，认得这个吴太太，我哋认得这条饭，我了讲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或者用丸，啊，佮阳山阳爪山、阳山安神养老丸吼，佮来收听梦龙扎龟。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调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0: 保安员呐、
1: 啊。龙山保安员。
0: 嘿。
1: 啊，你来吃呐？
0: 目睭正正哦，我讲你，我正正，去年迄当啦，目睭都无拢无得，今仔看无看电视哦，目睭拢看到迄影拢看无啊，啊，徛徛嘛拢唔敢徛，唔敢坐哦，啊，是我听心机，听你在讲，正足多人在见证啦吼。啊，我就做那啥位咧？
1: 永山保安员。
0: 我买等下食看卖啊，买先我先买细罐来食。
1: 永山保安员。
0: 嘿嘿，对对，我食买六罐细罐啊来食，然后哦，我足金的呢。
1: 好。
0: 起码拢看有，拢起码拢敢骑车啦。
1: 目睭足金的，这么敢骑车的
0: 对啦。嘿，敢骑车。
1: 好，永山保安员啦，好。
0: 啊，起码我可以买两罐大罐，等来食，我自己食十几罐的迄种啊。
1: 永山保安员。
0: 保安员啦。
1: 目睭啊。今麦话就叫做金诶，
0: 嘿嘿，今麦都什么拢看有啊？
1: 好、哦，叫做钱哈。
0: 今麦拢嘿，今麦拢会加骑车。
1: 啊，加骑车哈，安尼甲你恭喜啊哈。
0: 好，谢谢你。啊，你了啊，拢会只用我妈妈买这个车咧。
1: 我你要吃嘛？你吃哪？
0: 我贿赂啊。
1: 贿赂送人较无好。
0: 嘿嘿，较无啥好啊，咱暗棍紧，
1: 安
0: 安咧。
1: 好，啊，这车有差无？
0: 嘛好些咧。
1: 哦，阿妈讲咩啊？
0: 嘿嘿嘿，
1: 贿赂送人较好。
0: 嘿嘿，好，现在有够好用的啦。
1: 永山通的止痒丸哦。
0: 嘿，啊，我小我有小我冇糖分的话，拢食用抓散啦。
1: 哦，永山用抓散啦，咩来食？哦，
0: 有差
1: 无？
0: 拢有差劲，拢再拢两百几啊，即马拢存百。包啊，八二三，
1: 安尼，安尼要正常啊，哈。
0: 嘿嘿，要正常
1: 啊。用三用早餐食糖分，食到即番拢要正常啊啦，哈。
0: 嘿嘿，
1: 哦，你恭喜恭喜哈。
0: 哦，都。嘿。你只要做老公新闻的呢。
1: 哎呀，无生气啊嘛，感谢你。
0: 我等于拢听进，我问侬要得听诶。
1: 啊，听哈。
0: 哎，我电话拢未够，分咧听你直播。
1: 好嘞，好。啊，你叫我咧食啥食？过脑啊你。
0: 哦，过来玩我冇买。
1: 用三人钱用来玩。
0: 嘿嘿，对对，
1: 哦、我冇
0: 买，对，我食三四项咧啦。
1: 好嘞吼。
0: 系啊系啊。
1: 啊，用三人钱用来来食哪呀？
0: 困未起啊。
1: 困未起啊，食只有较好困无。
0: 有啊。
1: 有差啦吼。
0: 嘿嘿，对，我食一餐拢个天光啊。
1: 哦，一餐到天光啊。
0: 嘿，我之前拢，暗时拢。困拢能翻啊，翻拢困未起呢。
1: 好，即马食啊，养生安息，要让食食靠困啊就对啦。
0: 嘿嘿，对
1: 啊，对啊，对啊，哈。
0: 啊，多谢你哦。
1: 恭喜恭喜，
0: 好。好，
1: 你在倒啊？
0: 我在伫高阳市南竹区。
1: 南竹区啦，哈。
0: 嘿嘿。
1: 哦，恭喜你啦，哈。
0: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哈，再见，再见。困未起啊，无头神放心地记礼拜搞操烦哦哦，这拢是咱的永山安神的吼，永山安神永老丸。咱台湾吼，即马啊，地条湿地症的嘛，愈来愈衰呢吼。啊，就你呐，常常困未起吼，搞操烦，作用地条有症则症，尤其啊湿地症的人口愈来愈衰安尼吼。咱台湾湿地的人口差不多要到40万人。啊，女性比男性更加较侪，啊，查某也比查甫较侪哦。估计二十年了吼，差不多70万人啊，得着失智症，人口的老化哦。所以讲，卫生部有讲啊，今年失智人口差不多40万人哦吼。二十年了，差不多失智人口有70万人呢，这拢值得咱大家关心的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吼，都那叫40、50岁了，闹钟渐渐开始咧退化啦。所以有时候未去担未去西吼啊，到那还安全无地点头工吼啊，桥多摆出门来找个安全无，伊咪爱咧找呢啊，明明这个安全无地点头壳顶哦，这个无头行李吼，无头行放行李基地外搞查完团都当完了西，啊，这不要弄作用的地点是地情安尼吼，爱注意吼，用山安心，用人员过脑过头壳。好难好困好眠，嘛特别头壳乱了，耳背伤，特别低调有症则症，特别低调失地症。咱台湾失地啊，增加的速度是全地球的1.5倍，也讲咱台湾人哦，失地的人口哈是全地球的1.5倍。咱台湾人失地的人愈来愈侪安尼吼，这脑血管拢提早咧退化啦，为40、50岁脑的退化足紧吼，脑的过好。用山安心用脑丸吼，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乱乌白相，较袂得着忧症，较袂得着躁症，较袂得着失智症安尼吼，过脑过头壳的吼，因为都困袂起，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钟，等拢未天光安尼吼。 年过深的累情，或者脑的受伤啊。这那年过的深哦，作用滴着有症走症啊嘞吼，高潮完呢，啊暗时困未去，头壳断了，后背伤啊。用三安心，用两万，咱这顺中药，顺中药在这 GMP 代唱，哦，将你过那过头壳。好咱好困好眠，马卡别头壳断了，后背伤啊，卡别滴着有症走症，卡别滴着湿地症。安心的吼，过脑过头壳，用三的排除，用三安心，用脑丸。另外，咱介绍就是用三用爪三，这嘛是感觉拢顺中的这种 GMP 带出来，哦，所以专门咧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啊。咱台湾糖尿病人口嘛愈来愈侪呢，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哦，也是讲伫咱台湾哦，十个都一个得着糖尿病啊。有糖分的人，你要注意吼，食食一定要强。你若食食无强吼，啊，这啊，这啊，这无强脆啊，糖分就去加关，就引起了并发症。你啊，看作侪糖尿病的人吼，每下拢会失神啊，中风呢，目睭无快。所以糖分的控制要好吼。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在下看白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啊，所以讲糖分要控制好，第食食物强，甜的莫少食，啊，重口味莫拢少食吼。普通时候呢，多做运动吼。咱即个通介绍就是用山用山山买来食，中药处专咧食糖分控制，可能食糖尿病用山用山山，你拢照三顿个食，一羹拢食一包，即胖胖甘甘做食。一个人吃一包，一定要吃康巴，吃康巴。你来吃它，一个啊经过了，搁验血能验看麦，真正好，你有感觉差足多啦，做好。介绍二三十档啊，老牌子啊，顺中的这GMP 大串，专咧吃糖分控制，或能吃糖尿病用膳用膳膳。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调0626-0336，欣赏时代一只音乐演奏。

这间中基泰安鸡卵品店的公司负责人叫做李春明啊，涉嫌啊回收着通路退回用过期的这卵啊，啊重新搁个包包的搁个打印呐，无确实的制作日期了，搁提出来卖啊呢，哇，这有够离谱！将已经过期的吼，生果的卵啊，啊搁有生糖的卵啊，怎啊拍拍嘞？都安那拍拍嘞，变色袂是水的迄个卵啊呢吼，啊落去咧卖啊。高庭湾的经理心张介一叫三人以上共同诈欺所在，判一位大人判两当八个月吼。这些村民啊，对民国一百年到一百零六年吼，十二月二八号参湾港共同回收各通路退腾的这卵啊，然后混入去洗酸料的新鲜的蛤蟆蒸来底，然后重新包装，而且拍迄个假这制造日期啊呢。将一个人退回，能够重新包装啊，拍迄个新的日期啊，换袂哦前年呐、啊，大尊话这大卖场哦，和一般消费者去买啊呢，多这话伊个回收超过期限的卵吼，生糖的卵啦、啊，生果的卵啦、啊，啊个破的卵啦、啊，哦，伊家竟然制成这个啊蛋黄啊、卵清啦、啊，啊混了，哦，迄、那个水的卵换袂好，这个乖乖的家乐福这业者呢，哦。这人一审判李春明判三当，并个罚金六百万；后生李弟也判一当六个月，并个罚金一百万。二审前面讲量刑相轻啊，改判李春明三当六个月，李弟也因后生一当九个月。中基泰安以及泰鼎山农产品企业、泰鼎山农产品公司分别罚金2500万，那个一百万哦，而且对缴没收犯罪所得。这个犯人之后，干那就李春明这部分撤销、发回，剩的部分拢确定了呢。或者卖这个恶心的鸡卵啊，哦，迄过期的啊个呢，人个退腾的啊个重新包装、拍新的日期啊，这有够无，有够无良心哦。啊，这老板啊，一审判两当八个月哈。啊，另外，儿童联名。最新的调查看起来吼，咱台湾吼，国小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童吼，体重过重上大块的啊，达到30.2%啊。但国小的五年级、六年级这囡仔吼，十个有三个拢体重上重啊，上肥去啊啦。其中21.3%差不多，逐日拢食四休啊，食甜的物件，超过60%暗顿拢食迄个淀粉类的物件为主。或者爱做儿童，囡仔肥胖问题参性杂色，骨骼超龄，这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类发育的囡仔吼，那是长期摄取高糖、高油、低纤维的饮食，除了体重超标准，我们面临着脂肪肝、胰岛素等等代谢疾病风险啊。或者拢家长拢爱注意安尼吼。统计出来，咱台湾吼，你也看呢。国小的学童啊，五年级、六年级的，十个都三个拢上大课啦。哦，啊，两岁囡仔讲，逐日都咧食四小啊，以为做爱食甜的物件哦，这要注意，做家长一定要控制一下哦。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时间到了吼。阳山阳光园、阳山阳绿园、阳山通的志阳园、阳山保安园、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养老院、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调2630336，台南空调2630336，林宏甲贵公再会。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记挂号，
5: 要记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0: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9: 哈、啊，这么济哦！
10: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9: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0: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阿嬷，我出门啊、哦！
12: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17: 5 4 3 2 1 Rock
4: 快乐 Talk Show。

大家午安，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五分，吃饭休困时间啊。今仔日应该是讲一礼拜天气较好的一天哦。今天好像各地的这个雨量，包括中南部哦，都变少了哦。好，但是好像也没看到阳光了哦。嗯，哎呀，你伫落雨，伫落雨哦，无看到日头，偶尔嘛是会笑脸哈。虽然讲咱那日头哦，有时候当它在热的时候，炙热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下点雨好这样哦。所以你可以了解说，那个住在纬度比较高的那些国家的民众，为什么他们真的都是要去做那个日光浴哈，要去晒太阳。哎，顾不晒太阳，狼今天还变得比较忧郁哦。好，今天国历是8月25号，今天26号了，今天已经26号了，好快，已经来到一个礼拜的星期三咯，一个礼拜就已经过了半天了。那中度红台叫做沙德，这真的很奇怪呢，它可以说不见就不见呢哦。这个本来就这样预测，有没有上个礼拜还觉得说哇强度很强，可能会涵盖什么什么，没有呢。这不知道是咱台湾有什么魔法，还是大家机器，还是那就觉得对咱的应用大大减少哦。气象署今天有来说啦，他说未来环境哦也都不利于这个沙德红太发展哦，所以呢它持续减弱。那明天后天是比较接近台湾哦，明天的清晨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晚上起，中南部就会有明显的这个降雨，也暴风圈对着咱有影响的，可能就是小看扫到马祖的这个陆地哦，那会对马祖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啊，不过对咱本岛其实影响无介大哈。那拜五的时阵嘛，是对咱的影响是较明显的哈。那总而言之，这个红台不只是减弱，而且以安内稍贵哈。现在可能那个低压带往西在移动嘛哈。那各个地方都就是有一些零星的哈，零星少量的一些雨啦哦。看起来化险为夷。中南部很需要好天气来修复啊，重整家园哦。那个饮水实在是头很痛哈，头很大啊，无款无人来给咱倒款啊，家家户户拢是安尼啊，这边如何是好？好啦，即个院长、总统拢落去，拢下乡落去看哈，去看灾了哦。这个时阵哦，总统是讲啊，不要这个哪里淹水啊，你就怪说这个治水的钱去到哪里，花到哪里去了哈、哦。但我真的觉得，其实总统这样讲也未尽公允呐、啊、哦。今仔日那是话，这是白动者，白来人者、啊。其实我刚刚讲啊，咱治水真正都遮济年啊，哎，南部对不？咱过去你家己底下讲啊，治好哦，这样呢，别人可能30当爱做，我3当的做好啊。啊，那来个阴个阴，你说啊，不会问嘛？这人之常情，吼、哦，卖懵啊，不被懵听哟、哦。啊有啊，开几啊百亿、几啊千亿，安尼来要治水哦。啊，讲台北市最早是治水防洪哦，因为资料较早啊嘛是投入最多。啊，但是事实上，未来这个中南部，尤其是南部的这个水情很严重，其实也都花了蛮多的钱在整治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还是要去找原因呐、啊，就是说是。揣摩真的在防洪治水的专家人才到底根本的源流在哪里，我不相信说咱台湾这样没有那个土木相关的这个人才，水利相关人才不可能哦。啊，只不过就是说咱爱治标卖，咱爱治本不是治标哦，就是从根本源头去到底是哪里在塞哦啊，不然的话每一次都说被拨这类治水的钱，有啊有啊一直拨了啊，加起来其实也没多少钱，所以哦总统说啊，这吼、哦，咱卖讲特别呐，治水的时阵吼，啊，特别问讲这钱开几多，啊，无要问啥嘞？总统嘛，做过市长，你嘛做过民意代表，你嘛做过地方的父母官哦。所以我是觉得，那时候内湖下点雨，他就淹水，那总统不是说也要去检视吗？对不对？看哪里有问题，就应该提出来，该要改进了、啊。那这次南部好、哦、几。

现在该监督的要监督，然后呢该救灾的要救灾、哦啊、不能够每一次都拿这个极端气候当这个免死金牌。那也知道说现在真的是极端气候，可是我们就是要面对极端气候，我们政府要有所作为、哦、以前这样就可以，现在不行了，现在可能要防范，要加强，要提高，要提升。所以呢、哦、这个不是怕说没有钱、哦、去治水，而是说钱真的是有没有花在刀口上啊？这么多，这么几千亿这样下来了，今天台湾、有可能每一个县市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刚好是执政党，也民进党发挥你执政的实力，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喷政治口水了，你就想想那些淹水户受灾的那个灾民他们的这个感受，好不好？对，你现在那你说明天没被选举啊，不然你看他们这样，你如果说要选举，我跟你说会掉很多票啦，那个真的是满肚子火，不是吗？

好，今天国历已经是8月26号了，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订那个中秋节的礼盒啦，相关的一些烘焙品的话啊，那大家可能就要提前啊。不过立法院不是日前有三读通过115年度的总预算嘛，那也有三栋国务机要费说3000万、哦、导致说要延续四位总统的一个弱势礼盒的采购啊，这个传统就被喊卡、哦、那甚至

是已经下定到庇护工厂去的订单，说也没有办法出货，因为他本来都是几任总统下来都会从这国务机要费里面3000万可能可以去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去订这些列案。那日前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他就在总统府的官邸他召开记者会嘛，也号召民众大家来认购中秋礼盒。哎呀，没想到哦，这台湾人好有爱心哦，这引起热烈的回响哎，包括那个唐氏症的基金会哦，那个董事长的女儿，她说今天也录制那个感谢的影片哦，她说好多人打电话去都不啰嗦，直接就去购买产品啊，甚至给他们加油打气，哇，让这些弱势团体好开心哦，因为你知道这庇护工厂好几家嘛，全国加起来好几家。那甚至他们往年都是几万盒的这个中秋礼盒的订单呐、啊，啊，今年小白告公安呢，啊，那至少潘孟安秘书长，伊伫20号的时阵，哈、啊，都开这个记者会，哦、啊，甲大家讲，哦、啊，啊，因为记者会，完了哦，我没有想到，真的民众还算蛮买单的，因为本来他们很担心说，哇，安尼一寡，不来唐氏镇来的小朋友公啊，怎么现在都还没有，对不对？就。以前都开始在忙了啊，现在所以你看民众就会支持这些、哦、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哦、然后在安定的地方工作啊，很谢谢大家、哦、大家真的是都发挥这个爱心。那当然你中秋的礼盒相关的一些商品、哦、可能你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过我觉得、如果针对这些庇护工厂观光、这个什么一些弱势的这个团体、哦、那他们有需要的话，那真的是这些公益团体他们的中秋节的礼盒，大家也可以好就发挥一点点你的小爱啊，去帮助他们啊。他们今天真的唐氏症基金会他们就出来感谢大家哦，真的让这个爱没有中断哦哦啊。好，那也这要说要谢谢他们删了那个预算吗？哎呦，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好，总而言之啊，就是台湾人还是很有善心哈，很有爱心的啦。今天稍早的一个比较震撼的新闻，就是大家还记得李珍秀吗？哦，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他是民众党的委员立委，哦，那个时阵哈，几乎都常常占据媒体的这个版面啊。不过他因为后来陷入了那个国籍的争议啊，导致说民众党也给他开除党籍，那他本来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的立委嘛，现在改开除党籍，当然他就不能再做这个立委了，就丧失立委的资格了啊。但是呢，今天早上的信息就是李珍秀说，在今年2026年的大选他不缺席哦，他今天就宣布说他要参选新竹县竹北市的市长，然后也在他的脸书公开声明。那大家知道吗？竹北哦，现在真的是各家争鸣哦。竹北市的这个市长金马喜，民进党的这个郑朝芳啊，但是郑朝芳他要转去新竹县哦，县长他跟徐信要拼这个县长的选举，所以竹北市竹北市派下面人出来被算，所以的各家争鸣哦。那竹北市我知道民众党先前很早就推出那个邱成远嘛，那包括说国民党好像是无序制的样子，那现在李珍秀他无党籍哦，他退出民众党给他开除党籍之后，他现在就无党籍了哦。然后呢，那个他今天就宣布这个震撼的消息，所以未来会跟国民党的参选人吴旭志、哦、再加上民众党的参选人邱成远，那民进党的参选人叫做曾盛凯、哦、曾盛凯再加上李珍秀，哇，这上演着四方角逐战、就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民众党，再加上一个无党籍的李珍秀。那李珍秀呢，他自己有在脸书、发文来表示说他正式
要应征一个很庄重的职位，就是竹北市市长。那李真秀说，这个不是临时起意的政治决定哦，这个是历经了严酷的政治淬炼之后，他对这座城市要做出的一个承诺哦。李真秀说啊，竹北汇集了很多科技产业的人才，是一座快速成长充满希望的城市，那科技人努力付出影响世界，下班回家之后值得拥有一个啊，能够拥有一座能够让家人快乐生活孩子平安成长的一个城市。所以未来李真秀说，他如果当选了竹北市长，他要推动从市民的日常需求出发的一个公共政策，那从每一个家庭每天真正遇到的事情开始。好啊，前任做得好我会延续啊，如果前任做得不好的我会补上，还没有做到的啊，让我来哦，一项一项的改变，一步一步秀出更好的竹北。他那个李真秀嘛，对不对？他秀出更好的竹北，所以他们现在整个竞选团队打出来叫做竹北城市治理白皮书。哇，这个整个系列很完整的一个政见哦。所以别人从政治看竹北，那李真秀说他是从生活中来看竹北哦。那今天的竹北市民不需要一个忙着证明自己的市长，而是需要一个肯踏实做事，真正把市政民生放在心头的一个市长。诶，我觉得李真秀他发这个声明在他的脸书上写的还不加个浅显易懂哦，也没什么大道理，他就把他真实的感受这样讲出来。就像他那时候他的一些发言，上半年那时候占据媒体版面，其实对李真秀真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哇，他还蛮坦率蛮直言的哦。那时候他在骂他们自己民众党内的谁谁谁哦，也是啊不嘴软很直率啦。好，所以呢，哇，这个竹北市这一下真的是竹北市的市长现在郑朝芳他要去参选新竹县的这个县长，其实这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那个时候他就考虑很久了，一直不知道是这样问姓名，问那时候反正很久了。后来好，他真的我觉得如果以郑朝芳他假设没有去参选新竹县长的话，他现在继续就是说想要争取连任，我觉得郑朝芳应该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没办法这个新竹县那没人啊，民进党，所以赖总统就征召郑朝芳去选新竹县哦啊，这个能不能赢过国民党那许新颖，看来这个也是一个问号。那他这样子一去选新竹县之后，竹北就空着了嘛啊，竹北就变成是民进党的这个他的子弟兵叫曾盛凯要接郑朝芳的这个棒子。可是曾盛凯好像知名度也 没那么高，然后吴旭志感觉志在必得国民党的，再加上民众党邱成员，这有知名度啊，就炸的公也被算了，加上这李真秀，哇，看来竹北市民有福了，有这么多想要替竹北服务的这些候选人，那选举剩下不到百天呢，这个李真秀这样子来宣布，精彩可期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7: Happy Radio。
18: 你即摆收听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快乐Talk Show。
6: 时间12点30分，搁等下咱的这边很长，我是红林。看到南部哦，有一些这个受灾的一些村呐、那村民说：“哎呀，我们这个都已经加高了一层楼了，那个还是这样照样在淹哈。”哎，就觉得真的是，你想你出来平常就那个饮醉，然后搁我那落个门呀，啊，这心情是变那好啦，实在是哈。好，来这个看一下那个赵建明的这个新闻哦。他昨天就自己开记者会嘛，那开记者会讲完了之后哦，那就是感觉好像也没加分哦，大家踏伐的声音更大哦。安那唔知这是不是平常时的个性就是安尼啊吼，家己咧讲拢未感觉讲安尼怪怪吼、哦。嘿，问他说哦，那个徐芊芊说你以前有追过他，说啊那都过去的事，他没有说没有哦。所以那时候你看在婚内的时候就对别人有好感哦。啊，那徐芊芊那时候答应他，啊那他可能也不顾他已婚的身份，是不是？哎呀，这个反正一用大人大将啊，拢五十几岁啊，我们就尊重他了。不过现在就是说哦，两个已经离异了嘛，那现在重点是什么？小孩子的这个教育基金啊、哦，然后陈信宇说是希望可以拿回来。啊，按以前省个起码可以公积金哦，有2300万。啊，你这几年哦，你拢讲啊，你可以去投资，可以去做什么呢？哈、哦，啊，那你就是。哎，这个每一句话2300万赶快归还的计划啊，那赵建明好像说就是要10月份的样子，给他大儿子讲说要10月5号，然后呢陈信宇就想说你现在都8月份，你拖到10月份、哦、哎这个 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啊、好，重点是平常啊赵建明可能也很少跟儿子在联系，结果没有想到说记者会完之后哦就狂打电话给他小儿子哎哈、哦、他说哎、欸、这个爸爸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呢，还打超过两通电话这样子哈、哦、啊，所以今天陈信宇出来讲一讲哈，因为赵建明说他给小孩子的那个就2300万基金他会去把钱归还给儿子，而且只会多不会少、哦、那陈信宇就说、欸、他又打电话说他要归还给大儿子880万还是890万、啊、那二儿子跟这个三儿子、哦、他们会拿到800万 啊、哦、啊不过来重点来了，陈信宇说、哦、以我对赵建明的了解、哦、没有到就是那个钱没有进到户头之前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啊哎呀这个知赵建明没落啊曾经是枕边人的这个陈信宇啊、哦、哎呦陈信宇公因为我跟他认识这么久我觉得、哦、没有这个没到钱进到户头之前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嘿你也当地媒体头前说刚刚就伤谁啊只会多不会少、哦、对不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他儿子、他说帮他儿子买保单那儿子就想说什么保单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现在要解掉、哦啊、那个赵建明就说这样损失会很大你要吗、哦、那儿子说要看保单他就说啊，我现在上班很忙啦我没有时间找这些东西啦、啊、反正你们就是要2300万那我就还2300万啦你不要管我这些细节啦、哦哎、好所以赵建明、哦欸、不只是在媒体前他现在应该是全国人大家都知道说、啊、他会还这2300万啊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用钱、哦啊、现在可能要去中钱了吧啊不这样、哦、会让扣这位、哦、那就像陈信宇说的他那么知道了解赵建明、哦、他都知道赵建明就是会找警察来在他们诊所外面维持秩序，他也知道赵建明如果你钱讲成这样子讲得那么轻松我还没有汇到账户、哎、他还是跟他儿子讲说那我们现在先打个问号，还有陈信宇也不解说啊为什么三个囡仔啊这钱不没赶快、哦、他说小儿子、不敢讲什么爸爸要给他钱他、啊、就给 啊不给他也不敢问爸爸啊可能大的或二的比较会问说哎那现在倒是怎么样、哦、对不对啊，陈信宇再一次证明了哎呀这个赵建明这个人就是随心所欲啊他对数字也没什么没有什么那种精准到小数点以下几位这种啦反正就这样子、哦、那好啦赵建明我觉得应该是会啦早晚的啦、哦、没个拖啦啊不这单单是要拖到当时现在就钱没啊就先挂把钱算好清楚就好啊钱该付的就付付的、哦、以后大家就、哦、较不够吃卖个上版面啦然后

好，今天上午这个陆佩李真秀他就说他宣布他要参选竹北市的市长，那当然很多人就会对他的一个参选的资格就会来质疑啦，包括民众党的陈昭之，陈昭之公，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参政的权利，我们是给予尊重啊。不过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民众党的党员了，所以呢，这个对于 党员的这种约束力当然也不会发生在李真秀的这个身上，所以就是尊重他。那大家就去问到这个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游盈龙公游盈龙今天他就开了一个向人民报告的记者会了，因为大家一定都会来问追问这个游盈龙嘛，他说中选会都有一套很完备的办法，那根据选罢法，李真秀如果要参选竹北市的市长的话，他受理还有审查的机关是哪里？是新竹县的选委会。那新竹县的选委会他就要依照规定去办理，所以游盈龙也没有他也不接这个球啦，就是说已经被选竹北市市长嘛，所以呢最主要他的审查他资格有没有符合的这个机关是新竹县的选委会，新竹县的选委会，那也知道新竹县选委会他们一定会依照规定去做一个办理。然后游盈龙说这件事情目前现在没有牵涉到国籍法的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都面临参选资格的问题，所以他只是说入籍他是不是要满十年，那入委会对这个有没有新的认定，那到时候搞不好会对候选人有一些冲击啦，那所以总而言之那个游盈龙他认为说他是办地方的这个选举选务的这个工作嘛，那至于说这个候选人要参选的这个资格当然就是有他自己地方的那个机关的那个选委会去做一个审查。好，那今天呢大家就马上去问新竹的选委会啦，游盈龙既然都这样讲就赶紧去问新竹选委会说那李真秀已被选竹北市的市长可以吗？那新竹的选委会他们也来说他们说要符合两个条件才有资格参加公职，好，哪两个条件呢？他说到时候候选人如果要登记的时候登记审查，那你必须要有白纸黑字你要拒绝说你没有在中国大陆设有户籍，那更要正式声明绝对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他政权的一个国籍，好，所以呢新竹县的选委会也说这个审查的核心关键就是在于说你在台湾涉及要满十年这样的一个认定基准，那你必须要缴付丧失中国大陆的这个户籍证明，那如果以十年期间呢是从完成缴付证明日开始算，而不是单纯说你取得台湾的户籍开始算，那因此呢候选人在领表的时候他那个拒绝，必须要最少在2017年之前，这样子资格才有符合啦。那为了要落实这个资格的把关，新竹县的选委会来说明，他说他们今年候选人，登记申请的调查表跟选举公报的证件稿他们双双增设了专属拒绝的这个栏位，就是要强制候选人你要逐一勾选确认，要拒绝你要 勾选，然后选举公报的内容都必须跟调查表完全符合，绝对不会有任何模糊的空间。那个别的参选人到底符不符合参选的资格，等到他们真的，要来送件要来登记那个依据所附的这个文件还有法规会严厉的来审查，好，这个李真秀你这个要参选竹北市长的这些声明写得非常好，但是先去了解一下符不符合参选的资格跟规定，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对呀，参选本来就你的权利了嘛，在台都这么多年了就好好的好好去选啊，万一真的又卡在资格这样会严厉的审查那不要到时候资格不符又白忙了一场了先了解状况之后再做后续的动作吧。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 Talk Show。
8: 时间12点50分，搁等啊啊，51分啊，搁等啊，咱的这边现场，我是洪林。来最后吼，来听今仔日陈信宇哦，他很潇洒的说，其实都过去了，这个婚姻走到最后都是一样哈。然后他还说啊，他说哎呀，这个每个老公老婆啊，那个只要是离婚的哦，走到最后啊都一样哦。啊，都是这样子哦。你看他这样子25年来婚姻中的这个不堪哦，啊，其实以自己这样说出来哦，啊，也让很多的民众哦，全国地区的这个民众，不管男的女的，其实大家对陈信宇都蛮心疼的。然后陈信宇今天还说，还有的患者，还有的病患呢，进到诊间哦，要去看嘴去啊，要去看陈信宇，进到诊间啊，都阿伯开始看，都开始哭啊。哎呦，这样呢吼，你考然后就跟陈信宇讲，哎呦啊，我老公也是这样啊，哦啊，我就是一直忍哦哦啊，忍了，你看忍了30年，我就是不离婚哦，看看老公有什么下场哈，结果自己闷出病来啊，得了癌症，所以哦，你说婚姻哦，那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是委屈，然后他陈信宇说他看病看到最后，反倒都是跟患者啊。彼此互相安慰，这样哦，就听了就觉得其实也是真的有点酸酸的。如果你现在真的在路上，哪一天你遇到陈信宇，我相信哦，你可能搞不好真的会给他一个支持关怀的眼神哦，或是你也很想过去抱抱他这样。其实陈信宇哦，我觉得他经历这段婚姻，也让他真的是难共哎，今天登大郎啊哈。进入到婚姻，你当了一个妈妈，做人家的妻子，本来就是跟你以前是大小姐那是不一样的啊。再加上说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关系哦的一个不顺遂，就到最后哎，我相信他会更坚强啦。不过你看这个南部的这些乡亲哦，尤其陈信宇的这些患者都很可爱哦。你去看看看，大概阿伯讲的开始哭啊。 啊，都到最后来啊啊，就变成是医师跟患者这样互相安慰鼓励哦，其实也是还蛮动容的啦哦。好，看看时间，爱甲听众朋友讲，小娜娜非常感谢恁今日直播接收听，我是洪林，明仔中昼港七时阵，咱空中再相会，阿妈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息，明天中午见喽。啊，我们最后要来听的这一首歌，哎，就是昨天我在跟同事讲啊，说最怕落地拍手会，这首歌曲其实甲听起来好适合每一段感情，啊，歌词写得很真，写得真好，哎，你甲听看麦啊，哎，做这代志真正是，哎，跟他最赶快拍出去的拍手会啊，明天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Aki sa gut ho yai mu sa kma lup wa vao nia ujima lomui.
9: Yako ta huwang ahaka de ne.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你甲听到咱的片头歌，歌偌好听。小姐，小姐，人咧问讲强啊，啊，等你这个片。

钟就踮咧遮咧听候啊呢，听候要服务着全国的听众朋友。我讲我透早拢四点外，都较晚上届晚都五点以前一定来到播音室的内底。啊，遐早是要起来创啥？要比人家好，一定要起得比人家早。这句话我拢用纸甲包起来藏，因为阿勇艰苦囡仔出世。我讲出世环境是四片壁，老土变字是天注定。迄老爸老母，阮踮在地山，伊要甲我请到遮尼啊大汉，是足辛苦，足辛苦。所以讲阿强看到心肝是有够酸，有够痛。我无拍拼，敢袂使哩你啦，各位。所以讲听这条歌吼，听落家己有哪会当勉励着咱大家，大家拢爱认真拍拼，拼出着好名声，做一个好囝。予咱的老爸老母吼，予伊头壳担会起来，予伊行会出去。啊，若无你甲看讲即摆做歹个啦，就讲今仔日透早倒去啊，五点左右，五点左右，阮公司楼骹吼，都逐工踮个遮咧零点咧掠啥，掠食烧酒个啦，甲食毒个啦，石食甲毒食啦，一个查某囡仔伊啦，我甲看可能无超过二十岁啦，水当当水喷喷个，结果啊，若徛后倒摆去用零点啦，我想讲奇怪，啊，无看伊。迄型敢若亲像啉烧酒，人都正常正常啊，结果是毒驾。我心肝内咧想讲哦。

公开拍卖啦，四号啦。好啦，我今仔日唔是要讲这個啦。今仔日哦，互我上解欢喜，上解骄傲，就是咱的厂商，咱的厂商食目睭的，食目睭的已经在来啊呢。你一定问几落天讲，哎呦阿强哦，敬老节啊，别项的产品，咱的犹太甲变变叫，我拢叫起来啊。独独的其他的，就是食目睭的，食目睭的，他也无得犹太。今仔日回敬来啊，来拍一个波啊吼。稍等的电话一定变变叫，讲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我开始好来甲安排。敬老的节日是人人爱，红包。包好高高，才会当大发财。即卖无啊啦，阿强哦，啥物时机要红包包好高高？啊，迄敬老节嘛，无人咧包红包。一般啦，包红包都是拢母亲节。啊，若讲着爸爸节，大家是走甲无半个，要去打看红包，佫拄着风台天有够衰潲。无红包讲介悲哀，有诶吼，送甲真正用用要扛去台。老本你就要俭俭啊开，对你的子孙才有交代啦。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节目是足自由，听节目拢唔免开钱。你看电视也开钱呢，我电视台也着开钱。你敢唔免立第四台的费用吼？安尼是爱。你甲看讲收音机，敢若食一个电钱啦。你爱听倒频准倒频，爱听正频准正频，你爱听 FM 调频调幅的优在你选择。你要听国语的，要听亲像阿强咧讲台语的节目，这比较比较有乡土味的，拢优在你做选择。你有咧听，无咧听，我看袂着啦，我看袂着啦。但是你若要买物件，我甲你讲哦，买你有需要的啦，卖三块五。每天都足济，每天都最后一工。

买到手的像安尼咧，赠送一盒剩200外主持人都搁赚呢，公司电台都搁赚呢，头家嘛都搁赚呢，外送人员都搁抽呢。迄盒的产品本钱偌济，你敢敢吃？哎呦，阿强，你安尼讲讲的哦，有影，都是安尼，若摕来拢冒鬼死火，我敢若看到，唔知要伫倒位食去。买三送一，我来讲头前。阿强的任务，你要来完成。专门治疗着目睭症，电话你若要敲，就爱紧长期使用，避免掉。今仔日绝对唔免予你开大条。小病若放久是害了了，目睭若看无。

0: 要十万至二十万啦。我讲迄伤久啊，唔免遐尼久的时间，十年来，即卖都拢背手机啊、三 C 啦，看来阿公阿妈吼，哎呦，家己若要看电视，即卖嘛无咧看电视，恁兜电视偌久无开啊，拢嘛用手机啊当做电视咧看，啊，即目睭会当互你当偌久？啊，我著讲叫你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会当延长着咱目睭的寿命啊！啊好，到尾你莫听我讲，来甲咱分享的一大堆啦。我看来惊讲你信袂落安尼啦，我甲恁强调一摆，今仔日目睭的到位啊！唔是我阿强在甲你算，阿公阿妈，我希望讲你早拍算，目睭退化是贵人算。你若有在使用的，从此互你看真远，面前。有当时啊，迄个乌影你背袂离，透早三粒你着爱试。检验的报告是无红字，未伤胃肠甲腰子。天然的上盖好啦，天然的上盖好啦。我讲完全全部是天然。听友你无智慧切，如今好康的一定点在眼前。上完厂商无阁闲，电话即阵你甲看是多多，咱唔通阁踮在眠床的桌，明仔载若做数无底套，拜托个，拜托朋友哦，你着爱好心甲人报啊，好心甲人报，去共伊学，哎呀，强啊，啥是伊学，着甲咱参上放上头，哦哟，各位哦，大姐啊哦。阿姐哦，阿姨哦，尻川夹番薯哦，人个阿强个食目睭个又过来啊了，唔是讲又过来啊啦，已经来啊啦，唔免等啦。你咧期待买三盒，搁加摕一盒未啊？买六盒，搁摕两盒未啊？今仔日会已经来啊呢，阿强踮在节目当中已经正式宣布吼。啊，我甲你讲，你若惊讲电话若敲袂接啊，会当等录节目了后才敲。讲迄人，你像你讲个强啊优。你讲火若要插，就爱插头前油。吼、哦，迄若节目当中吼，甲你注文加我留一个呢油。那现场甲阿强注文哦，佮替通啊替阿强斗主持节目油，感谢。看来这点的情分吼，我若要害恁，我都害袂完啦。讲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开始来安排。敬老的这日人人爱，红包挂高大发财。讲若无红包糖，我替人盖悲哀，送到用要扛起台。老本你都俭俭啊开，对你的子孙有交代。买衫送一公头前，阿强任务来完成。专门治疗目睭症，电话要卡得爱紧。长期使用病链条，今日你免开大条。小病抗拒害了了，目睭看无挡袂掉。唔是阿强甲你算，阿公阿妈早拍算，目睭退化归人算，从此互你看真远。迄面前乌影飞袂离，透早三粒你爱试，检验的报告无红字，未伤胃肠甲腰子。啊，成分全部是天然，听友你无智慧浅，如今好康啊在眼前，上完厂商无过闲。电话即阵是多多，唔通搁在眠床倒，明仔载住宿无底套，拜托好心甲人报啊！甲人报好心，甲人报落来，是好是歹吼？有诶，若听强，信袂落。哎，主持人，人迄个卖物件，他有讲家己诶物件底无好，都毋是他家去讲调讲，安尼也使介绍。卖花拢嘛讲花香，卖水果拢嘛讲水果甜，你讲对毋对？但是听种朋友若咧讲一半句啊，你爱甲捡起来啦。而且我甲你讲。这等于敢那参像医药级的，就是讲踮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得卖，过来就是阿强遮尔，别位啊拢总无啊。这诊所内底是卖你2980块，是卖甲乒乒球，达不时都咧欠卖。我有当时啊真心酸，迄医生咧讲话确实有影敢那参像圣旨。啊，那主持人咧讲话吼，讲号做网络啊啦，迄拢咧分家规个。但是到落尾手，若有食的人啊，只要若信会落去啊，你甲看，哎呦，阿强哦，拢唔免去诊所的，甲病院的买，都买咧空讲去买迄2980块，啊嘛拢无犹太呢，拢总无犹太呢，啊是好是歹来，听种朋友来咧讲，恁大家就知。买目睭
1: 药啊，就做好诶。迄落目睭药啊，我本来唔敢买。我甲你讲，因为真老人也无啥钱。啊，迄落本来唔敢买，啊，我听你咧讲，我想讲吼。尽量能力啦，
2: 好、

0: 进量两支，我先叫一罐啦。啊，我哦，我算算的哦，啊，六十粒啦，自己食三粒，自己都带百几块。
1: 嘿，
0: 啊，我将我甲食两粒，
1: 好，
0: 甲试看卖。
1: 嗯，
0: 你敢知影我食五天唔吼？
1: 好，
0: 食五天，我本来是教会，我拢坐伫后边，迄荧幕哦，
1: 嘿，
0: 迄字拢模糊，
1: 看无，
0: 无无啦。
1: 嘿，
0: 啊，我会惊啊。
1: 好，
0: 阮这孤单老人会惊啊。我食五天哦，哦，迄荧幕哦。
1: 好。
0: 够快呢！
1: 有快哈！
0: 哦，迄个这真正吼、
1: 哦，
0: 你若无亲身体验吼，无人，
1: 无人要相信，
0: 无人要相信。
1: 好啦，安尼你稍等一下啦，哈，稍等一下来，谢谢谢谢，多谢你啊，感谢。你看这位阿姐啊，讲迄真正道理若无亲身体验哦，你真正唔相信啦。伊讲伊食五天啦，啊，我是无希望讲你讲这个五天的啦。我希望讲用五个月、三五个月来甲阿强输赢，绝对要让你看出条效果。哈哟，阿强要，迄真正无，你无亲身体验，无人要相信呢。要，迄我伫迄教会哦，本地哦，坐踮喺后边吼，迄乌帮啊，乌帮拢看无呢。要，哎哟喂啊，真紧。卖讲几工啦，迄有诶啦，讲啊，强啊，我食五工，我哪会无感觉？啊，我食一个月，我哪会无感觉？有诶体质无同款，哎呦，即卖食食乌帮面顶诶字拢看有啊呢，哎呦，阿强哦，我甲你斗广告介绍介绍真济，我唯一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就是讲咱诶甲别人无同款，我咧介绍诶物件哦，我讲真诶啦，若无拄天，我歹介绍啦，啥做拄天，都是上介好诶啦。因为我阿强一个装卡囡仔，一个韩版囡仔，我足韩版主持都无迄个口才，但是我足认真，我足拍命。包括讲我的产品，你家看，我咧介绍也无几项，三四项尔。我咪参照介绍几百项，逐项都有在食迄好受的啦。啊，我讲真诶，你只要若有耐心，你一工甲食三粒，好好稍等一下，毋是看那安尼尔，照排队的啦，排队在学乐啦。
2: 细汉就是着迄啦，脑膜炎。
1: 哦，好、哦。
2: 我今仔六，今仔六十一岁啊。
1: 嘿。
2: 脑膜炎啊，发烧烧甲目睭视力神经
1: 烧去，
2: 从歹去就对啊。
1: 烧害嘿。
2: 哎，啊，像煞大病，所以七岁八岁我拢过去大病大这种，所以一年二年的册拢无读到。
1: 哈。
2: 先说，哎，先说营养病我都不知道了。
1: 哈。
2: 啊，往后的时吼，目睭两日拢出出年时拢目睭两日拢无看到。
1: 嘿。
2: 后来我有去较大间病院检查，嘛是拢讲烧伤的，迄落个镜头就对啦。
1: 哎，
2: 我好啊，不得来，体力若无办啊，了在个人话，一日个月好就好啊。
1: 啊，
2: 哦，啊，我就是有一边，哦，我拢听这恁的快乐电台，我则个有声听，个人听九四点五的啊。哎，啊，有一边甲转了，哎。听这个你嘛声，哦，这声好亲切哦。
1: 哎
2: 哎，那么继续个听，哎哎呦，唔食狗啊，佮会哈咧吼。
1: 哎，
2: 佮袂歹啊你啊，啊就听到你咧报肚啥走。
1: 嘿，
2: 我头啊嘛是怀疑啊。
1: 嘿，
2: 啊就是听到一个大哥哦，咧了伊讲食到第六第六盒哦，才有那个感觉出来。
1: 嘿，
2: 我较介买啊。
1: 好好，
2: 啊无头啊嘛是唔敢咧。
1: 嘿，
2: 哎啊所以哦，伫遮吼，那迄个个。那迄头拄只一个阿生讲，迄目睭模糊哦吼，迄目睭模糊做好用。
1: 嘿，
2: 我就是目睭模糊。你手伸出都唔知看到人啊，都无啥啥，都爱人先甲咱叫，咱较知影人。啊，人唔知影讲叫讲咱叫是讲咱咧摇摆安尼啦。
1: 安尼吼。
2: 系啊系啊。
1: 啊，即卖食几盒啊？
2: 即卖食七盒，食第六盒啊。
1: 第六盒有差无？有差无？
2: 差足济。
1: 好。
2: 啊，你看迄字吼，嘛是中阿青啊。
1: 安尼吼，谢谢，哎，感恩啦，
2: 做好做好，真是，
1: 感谢你做见证，
2: 嗯，
1: 安尼好啦，嘿，
2: 好，
1: 多谢你
2: 哈，
1: 好，谢谢，感谢，你看听伊的声音真正无几回啊，啊，我都讲真诶吼，那目睭啦，卖讲互你无看啦，互你看无啥有，你著靠边啊，你著敢若亲像顶底狗遐共款皮薄掉，敢无影？啊！我著讲吼，我诶杜莎早教人事看明，为虾米甲别人无共款？恁大家甲我生意强听。一般市面上咧介绍食目睭诶保养，目睭诶拢总是叶黄素。叶黄素真好，伊是胡萝卜素诶一种，有那是目睭诶营养素。 但是我常常讲高味不胜药，看那一味叶黄素就会当让你目睭金哦，啊，都有法度处理到你目睭未开花哦。咱的杜莎枣，杜莎枣内底叶黄素是青菜40倍，咱的杜莎枣内底毛玉米黄素是咱的青菜菠菜50倍。咱的杜莎枣内底更加有茄红素，是他妈多的50倍。听好哦，听好哦。咱较早读书的时阵，老师拢甲咱讲，咱目睭若要亲像托啊安尼遐尼啊大粒，爱食红菜头，对唔对？因为红菜头的胡萝卜素含量上介悬的啦。咱的杜莎枣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730倍。我著讲，你爱食偌济支的红菜头，才有法度参像咱这种的成分。所以讲，杜莎枣胶囊是康明，这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这袂当我别讲。过来就是授权阿强广告介绍，店在诊所病院是卖2980块哈。来，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咱唔免去诊所买2980块，我阿强优待你一暗2200块，2200块，慢请慢请，稍等一下。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来买三盒，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来买九盒，我送你三盒嘛。对，即阵开始，今仔日头一批的货已经来啊！今仔日货已经来啊！你唔免等，唔免等，唔免等。即几工来咧叫无食目睭的杜莎枣胶囊斯康明的朋友，今仔日货已经来啊！对，即卖开始，我来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唔免等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即卖开始登记注文哦，即卖开始登记注文哦，我一通啊，一通来甲恁服务哈、啊，以上广告。

0: 来来来，哦，电话已经八八四啊，喂，你好。
1: 哎、欸，阿强，你好。
0: 你好。
1: 一组。
0: 一组，吃八几位吼？
1: 哎，目睭
0: 诶！今仔日回家到位啊，娘，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电话已经目目死，你即摆若要卡嘛卡未接来啊？你已经等几落工啊？逐工都有人咧问讲强啊。哦，啊，你诶目睭诶回啥物时阵要到位啦？今仔日我一个宣布，你看即落电话。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你若要卡电话，就爱有耐心啊！哦，有人爱有耐心，一定爱卡甲通。我阁偷偷啊，甲你讲，这一摆的租数无真济，无真济啊！喂，你好。
2: 阿强诶。
0: 好。
2: 哦。
0: 阿母啊。
2: 我要阁甲你买目睭药啊。
0: 好，稍等下，要几组？
2: 一组啦，
0: 一组稍等一下，一组我就送你一盒啊啦吼，稍等一下哈，你买一组三盒，我就送你一盒啊啦。你若买两组六盒，我就送你两盒啦。这加送你的，这一盒点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呢，人客啊，人客啊。啊，今仔日回家到位烧烫烫，我一个收到回了后啊，我感觉讲足安慰，我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交代，要互恁再一摆开一个较省一个，啊，食一个较好的，你利用这摆的机会，食了那好，才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啊。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电话压咧，电话压咧吼，小侪人注文哦，大家爱有耐心哦。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送你的那盒是吃我阿强的呢，这加送你的呢，我跟你说你平常时有的在买就都两盒三盒在买，我没送你，你也甘愿一次给我买那么多盒，更加何况说今天厂商有提供买三盒加送一盒，买三盒加送一盒哈。喂，你好。
2: 喂，小姐，要找小姐。
0: 啊，小姐来，小姐登记一下哈，外口的小姐登记，登记较紧的，安尼人个电话才卡会才歹啦。登记较紧的啦，啊，当然，那服务有那爱有耐心，因为有的阿公阿妈，有的爸爸妈妈，甚至迄有的新朋友，若毋捌食过，会比较问较济。喂，你好。
2: 你买目睭药，甲你买真多哦，买足多万啦！哎，我买一组三送一盒。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这等足久的啊啦，今仔日总算互你等到啊吼！这都是因为爸爸节无犹太，人迄妈妈节讲食两个，爸爸节走甲无半个，啊，即卖敬老节又搁要到位啊！阿强特别替恁争取，喂，你好。
2: 喂，
0: 我要叫目睭药啊。好，要几组？
2: 你讲一
0: 组
2: 几啊？
0: 一组三盒，提四盒。
2: 提四盒，偌济？
0: 六千六。
2: 六千六呀。嘿。哦，安尼我甲你定一个。
0: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一组就是你买三盒啊，提四盒啦。啊，那两组就是买六盒提八盒啦。哇、哦，阿强，安尼都真有意啊呢！啊，我就是为着讲，参照你若唔捌使用过、唔捌食过吼，有咧考虑讲要买的朋友，你拄拄啊利用即摆的机会，你减开两三千块呢？减开两三千块呢？我讲真诶，有当时啊，若去菜市啊，一千块是买无啥物物件，但是若两三千块来咧看，都真有通好看呢。我就是。为着要替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欠钱，包括讲吼，我替恁争取的用意，就是讲，你有那感谢大家长时间对阿强的支持甲鼓励。看那讲到食目之外，我甲你讲，你去比较看卖啊啦，成分你甲比了，你才知讲咱的物件的好啦。喂，
2: 喂，
0: 哎、欸，你好，我阿强。
2: 我要爱目睭。
0: 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组都是三盒提四盒。一组都是三盒提四盒，两组都是四盒提，无六盒提八盒，两组是六盒提八盒，安尼知影吼？一组都是三加一，啊那两组都是六加二，六加二。电话闹较歹卡一时啊，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大家尽量较有耐心咧，也无等到节目才卡啦。 靠边啊，阿强啊，你你都含慢做节目啊。后许吼，人讲拍天就爱趁者，山顶咧出门加外流者咧。后许叫人讲录节目了则卡，甲录节目了后爱扶持，生意就爱紧做起来，唔则丢，免惊做无生意啦。烧钱人二咧买啦，啊，我就讲吼、哦。有当时啊，一年两三摆，你若抢赌抢来去赌掉，你都若有得吃有得吃啊！我常常讲哦，市面上啦，真正咧食过目睭的，我甲看看啦，要比赌沙枣的成分实在是有影比袂到。你只要有耐心甲食，有耐心甲食，我要互你食出着足好的效果。卖安尼三食四休困，甚至卖讲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仔来食看咧。看那即久食看咧吼，你就是敢那亲像无啥物信心，都已经成软一半去啊！阿妹，你要睇有效？阿强，我甲你食一段时间，食一段时间，等下三五阿爸经过，我讲的拢实在话啦。我唔是为着讲要卖你一罐仔产品，讲哎呦，你若敢买一盒食就有效啊！啊，不过拄食有人讲食五天十天都有感觉，迄一半个啊体质无同款啦。啊，咱哦，大多数，大多数，你甲看讲，目睭，互你用这么久的时间，你逐天手机安尼背电视安尼看，参要困之前哦，都手机啊都开掉，陪你困呢。你目睭会偌好？喂，你好。
3: 哎，算卡算。
0: 好，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唔是我咧讲话红声。你看讲有咧使用咱的杜莎皂的朋友看偌济？你即卖来去诊所的买吼，一甲五元，伊都无甲你优待呢。一罐等于一盒等于是卖你三千块呢，2980啊！啊，我阁甲恁讲，较早吼，咱政府嘛有伫卖，都是国营事业中油生技，我一开始都是中油生技的经销商啦，我都是咧卖杜莎皂啦，我开几落千万的广告啦，啊，到尾也赚的无，到尾啊，就是因为这个杜莎皂的原料愈来愈起价，迄开国库开恁纳税金的钱，竟然讲无爱做，因为成本伤过头悬哦。迄当中我气一个，实在是唔知要安怎讲钱开遐济落去啊！啊，歹做就歹做，阮才家己来想办法。唯一台湾就看那即间有咧做啊，尔，因拢交诊所甲病院。属当时啊，我是透过着偌济关系啊，才有法度吼，甲因签这个杜莎皂四康明的合约呢。啊，我才知影讲哦，啊，台湾真济眼科的诊所拢咧使用着因的物件，更加让我有信心嘛。所以讲各位啊，你会记得透早甲食三粒就好啊。透早你甲食三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学落甲会达志讲，嗨，阿强，啊，有影、啊。你咧做物件确实无简单，若要甲别人比较起来，差天甲地。莫怪讲你的物件拢上拄天的啊！喂，你好。
4: 我伫做。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这拢老班的啦，讲话拢足直接的。阿强，我要一组，甲提两组来，甲提三组来。也就是这几日中间吼，因为伊货无在来，我唔敢甲恁印。今仔日回一个灾来啊，娘，我就敢甲恁应啊啦。喂，你好。
5: 阿强。
0: 好。
5: 阮目睭药啊一组。
0: 好好。
5: 啊，你我住伫泸州啦。
0: 泸州好啊，泸州拢好人呢。嘿嘿嘿。嗯，甲你住厝边，啊，你可能是你去影响到泸州人，大家都真好。
5: 无影啦。
0: 嗯。
5: 无影啦。
0: 啊，想讲迄泸州即卖吼，泸州即卖厝嘛贵三三吼。
5: 嘿，贵三三。
0: 啊。啊，无你敢有较良心，有迄个带袂去的一间啊
5: 分我。无啦，阿强，趁食人你想嘛知、哦，啊，阮囝佫爱饲母饲囝啊。
0: 吼、哦，啊，唔免饲老爸饲老母哦。
5: 啊，无老爸啊啦。
0: 啊，老母嘛爱饲啊。
5: 有啦有啦。
0: 安尼我较认真啊，趁咧，我再分你一间啊嘿。
5: 啊，歹势唔好。阮囝嘛咧食啦，阮囝五十几岁啊。
0: 吼、
5: 哦，哎、啊，我嘛叫伊食，啊纳豆我嘛叫伊食。
0: 好，安尼稍等咧，稍等咧，来，规口罩拢咧食，喂你好。
6: 哎，阿强你好。
0: 嘿。
6: 我要三
0: 盒目睭药啊！好，我今仔日你今仔日来登记，加送你一盒嘛。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7: 嘿，你好。
0: 嘿是。哎。啊，稍等一下来，我电话换线。喂，你好。
8: 阿强啊！
0: 嘿。
8: 嘿，我直接问下，我有买补秘书，还是食饭包食好，还是是了？
0: 拢会杀你，拢会杀你。
8: 啊，幺幺人会杀价。
0: 哈，丢。
8: 幺幺人有哪会杀价？
0: 会啦，拢会杀你嘿。
8: 啊，迄个我拢。 迄落
0: 你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叫外口的小姐甲你解说，因为我电话满线失灵啊。外口的小姐甲你解说比较较清楚。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3: 喂，阿强阿你。
0: 是。
3: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举咧哦，嘿，电话爱举咧吼，因为即卖满线，稍等一下哈，来感谢，再感恩，感恩再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我常常讲，我伫咧只主持节目三十几年啊，我咧讲古介绍的无物件无几项，但是我甲你讲，逐项都有够好诶，你拢会当摕去比较看卖啊。当然，你若要谈潮俗，要买粗俗的物件，我遮无啦。我唔是提无呢，是我袂使你卖迄落物件，迄做袂久长啦。我要卖拢要，互你会有法度处理外口比较物件啦，倒落比落，才知影讲哈差伫遮，差伫遮。莫怪人啊阿强，我都主持三十几年，你甲看讲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咧挖苦食，咱咧食照顾目睭，要看偌济一罐，敢若亲像肉粽一丁啦。啊，这个一个食了好报两个，两个食了好报四个，四个食了好报八个，安尼唔只会看门，啊，无看人要靠听节目车来甲咱买哦，哇，啊，迄早都爱倒爱收收起来啊啦，啊，我讲的都有影。喂，你好，
4: 阿强，
0: 哟，
4: 我一组，
0: 好、哦、好。哦，你这个口气啊，我惊一个，我想讲胖有人要过来讨回啊钱的款，啊，我欠人真济呢。
4: 我讲遐歹哦。
0: 啊，不是啦，我是讲迄、那个，你讲话吼都足有自信的啦。
4: 嗯，我给你讲足多啊。
0: 吼、哦，啊，我就因为欠人，为着做电台，花啊对足济卡拢死花啊。
4: 嗯
0: 嗯，拢
4: 来袂起。做足多啊。
0: 吼、哦，好，稍等一下，安尼来，外口甲你登记，感谢。嘿嘿嘿啊，这来买拄拄啊来倒六花啊钱啦，嗯。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啊，时间咧过足紧，你甲看讲我最近吼，敢那为着这个争取优待，去约产品啦、啊，约厂商啦，哎呦，拜托个提供一个，呼甲足疲劳啦，我拢收声。喂，你好。
6: 你好，今日杜康明吼、
0: 哦。哈、啊，是康明，要要要。
6: 啊，满三送一哦！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6: 我买两桌了。
0: 两六买，你要买六送二的，是不是？
6: 对对。
0: 好，等一下，等一下哦哦，你来看，来，哎，电话接较紧的，啊，无后边电话人个卡未接呗，尽量接较紧的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咱若在犹太的时阵哦，就是要犹太咱这老板的朋友啦。你平常时啊在买迄线阿袂迄无，你甲看若听到有诶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啊，我有当时啊甲想想诶，其实哦，即种诶活动尽量卖办，因为是安那。你若买一座，买两座，都要三四个月了后，才会当听到你的声音。我甲想到甲地都有够疲劳，迄安尼一盒仔一盒仔咧买，安尼吼加偌好个了，唔啊都有影啊！啊，强安尼都浪费你的运费啊！啊，大家咧斗阵哦，卖讲着钱啦，讲着钱伤感情啦。物件食好，物件做好，我常常讲要做好个产品，无师傅用钱敢开都有。我对大家只有法度交代啦。阿强哦，啊你拢讲好诶，啊敢有人迄落敢真正有影食无好食未行诶？有一半个啊，拄着迄落体质未下，我甲负责任啦。一半个啊，有哦，毋是无哦。啊，安尼你咧讲真公道，这属实咧啊。哦，一半个啊。喂，你好。
7: 喂。
0: 喂。
7: 喂。
0: 哎，你好。喂。
7: 哦。
0: 喂，你好，我阿强。
7: 阿强，我请问你，你目睭也有透视无？
0: 其实我讲干哪有收声啊你？啊，
7: 我今嘛才开尔，我唔知。
0: 哎呦，阿娘会啊，哈哈，我内裤拢凉去啊，哈。
7: 有无有无？
0: 哈，三盒送一盒啦。
7: 好好好，不是。
0: 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哎呦，阿娘会哦，阮一个美华阿母哦，母啊哦。哇！恁囝踮咧遮伊哦，安尼讲四十分钟啊，讲人咧问讲，哎呦阿强哦，啊你迄个杜莎十有咧套车啊无？你看有连回无？ 我都拄啊好只开开啊，尔我也知，啊唔拢无咧准时咧收听，莫讲恁啦，都参阮老母啊都未交瘾听，佫讲恁。但是阿强会更加拍拼，更加认真。今仔日吼，今仔日回家来啊，尔你有需要的你就紧。啊，我佫甲你头讲一摆，佫一摆。今年的租数，即摆的租数吼无真济啊。无真济，有当时啊，我甲遮个厂商咧开会哦，伊讲阿强，你其实都毋免安尼犹太啦，你著一阿爸一阿爸买，啊，迄生意都足好个啊。啊，他有需要讲啥物咧？母亲节、敬老节、啥物的周年庆啊，皆无用个啦。啊，边边迄盒你嘛会当卖两三千块呢，敢无影？诶，你安尼咧赠送哦，实在是送着阮足毋甘啊！我讲无要紧啦。听众，咱拢敢若参像咱个时代，咱嘛希望讲看会当安尼利用这机会，互伊食一个目睭较金个无，互伊看会当目睭袂快活，食食加较快活啊，袂啊无敢若点迄个目油水，真正毋是办法，毋是套路呢。我安尼讲哦，大家拢会接受啦。伊讲对啦，你安尼有影，你啊处处行行拢徛点在听众朋友迄边，啊啥物人要徛点在阮这厂商这一边。啊，古来了后玻璃都消啦，啊，路爱行较远个，啊，无我哪有法度讲伫个遮坐即只椅啊主持三十七年个时间，你讲对唔对？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敲电话要有耐心嘛。

0: 山。
1: 哦。
0: 三高山。
1: 啊，你还未食进前是安怎样？目睭是安那？
0: 嗯啊，目睭都那阵讲怎啊呢？黑乌乌啊呢？
1: 哈。
0: 啊，即马食了拢未啊啦，未乌乌啊，即马在看不准呢。啊，不过食了果子真好。
1: 真好吼、哦。啊，那真。
0: 挂新闻咩多个？
1: 哦，即卖看新闻免挂目镜。
0: 咩？
1: 好，啊，较早爱哟。
0: 嗯，较早看较比较清楚啊，即卖呢吼。
1: 哈。
0: 即卖免挂目镜啦。
1: 安尼哟，诶，我这食目睭会消掉偌好呢？
0: 哎呀，啊，我食袂掉咧，使三包半。
1: 嗯。
0: 要一包咧，我一个啊都有钱，那个叫起来。
1: 好好，啊，食了哪好才甲阮斗广告一个嘿。啊无，食了哪好才替我斗广告啦。
0: 诶，打广告吼。
1: 啊。
0: 对啦。
1: 吼，谢谢啦。
0: 我讲个，我就喺我伫喺厝边个啊。
1: 嘿。
0: 啊，即看新闻无得物件，我见你来买到他唔买到物件。
1: 哈。
0: 我讲我有快乐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我无讲我食啥啦。
1: 安尼吼，好啦，多谢你啊！啊，有闲才出来佚佗啦嘿。
0: 啊。
1: 吼，有闲才出来佚佗嘿。
0: 好啊。
1: 好啊，登记好啊，就好。哦、
0: 啊，
1: 好，安尼好哈，安尼好啦嘿。
0: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这四块了，未歹啦。
1: 哦，食目睭的吼。
2: 对。
1: 食目睭的食几罐啦？
2: 嘿。
1: 食目睭的你食几罐啦？
2: 啊。
1: 食目睭的你食几盒啊？
2: 嘿啦，未歹啦。
1: 安怎未歹？
2: 啊，食到都有较清。有较清啦，啊无把，逐摆拢一顺一一顺一一顺一顺。
1: 吼、哦。
2: 我食偌济个人个，啊你有较贵一寡啦。
1: 吼、
2: 哦。啊就袂歹啦。
1: 哦，你食别人个，食别人个较俗，啊无效吼。
2: 哎呀，啊你俗都无路用个，哎我我一千多块啊，买两。买两罐加送一罐，迄都无效。
1: 无效吼。
2: 嗯，
1: 嘿啦。
2: 啊，你有信用啦。
1: 是是，啊，你几岁啊啦？
2: 诶、欸，信用袂歹啦，吼、
1: 哦。好好好好，谢谢。诶、欸，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嘿。
4: 我买一组。
3: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来感谢。像拄食迄位伯啊，讲哎呦，啊，你都有较贵淡薄啊啦，啊贵你摊下要买，唔靠边。啊，较早我拢买俗啊的了，强啊。啊，都食贵个才食会惊了。贵好贵好贵，因为好才会贵啊。初上面唔是我提，无是我唔敢，我唔敢，我对听从，因为物件咱爱家己在使用。像讲纳豆，我嘛有在食，哦，啊，食目睭话我嘛拢有在食。伊迄、那个像个咀嚼定温豆个囡仔嘛拢有在食。咱只敢分享哦，咱只个好朋友呢来。即卖时间吼43分啊，我阁简单讲一下哈。今仔日厂商才将着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再教位，组数无真济啦吼。甲即卖电话还阁保持满线。我希望讲你若有咧听节目嘅朋友啊，你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四五盒啊，经过吼，亲像讲买三盒送一盒，安尼拄拄啊好一组，啊是讲买两组六盒送两盒诶。食的组数你甲食过，你啊后你家己去体会看卖啊，唔免我讲，你就会主动替阿强无趁汤无趁粒，替我斗广告斗介绍。这是病院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一盒粒点在诊所卖你2980块，等于一盒是卖你3000块。但是伫啊阿强家，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阿强登记注文的这阿公阿妈，我又抬你一暗2200块，又抬你一暗2200块，你到闹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这个可爱奥巴马，这个爸爸妈妈，我阁买三盒送你一盒，我阁买三盒送你一盒，我阁买三盒送你一盒，电话紧卡回了。一组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5: 喂。
3: 嘿，喂。
5: 我要买
3: 好，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电话赢了哈，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
3: 喂。
5: 啊，你有甲强讲讲迄个？
3: 稍等下，稍等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卡电话一定爱有耐心。现场注文，我常常讲温情就较大个天，啊，若刷卡底注文个温情就较大卡桶。啊，你拢利当利用着阿强咧做节目个时间，线顶嘛通啊卡起来啦。啊，若无爱甲人收钱个吼，等落节目了后才卡好。迄、哦、若阿强逐摆若落节目了后，迄电话拢坐过猫仔门。喂，你好。你好。嘿，我阿强。
6: 我知啦。
3: 啊。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感谢08008898870800889887，即卖会当互你登记注文的时间，剩较无十分钟久，剩较无十分钟久，剩较无十分钟久，人客啊！你咧其他的三加一、六加二，今仔日已经来啊呢，你还搁咧蹲点哦？啊，阮顿安那，就是像你讲的，我唔爱甲人收钱啦。强啊，我录节目才敲电话甲小姐交代，互安尼嘛会使你啦。啊，你若要现场甲阿强注文的吼，你著电话卡来，我现场甲你服务。哦，有当时啊，你甲看三盒加送你一盒哦，会安尼加足省难呢。有那替你欠两三千块，啊嘛会当食较久的时间啦。啊，我的用意就是讲，看会当加予恁食，较有感觉哩无啦。啊，无实际上哦，像这爸爸这敬老节，咱是无得犹太啦，咱是无得犹太，咱到母亲节啊，甲这个周年庆啊，有诶讲庆婚，干那迄查甫人都互你看到遐水秀，你拢庆祝查哪个节目，啊，拢无咧庆祝着家家诶节目，嗯，靠边啊，强啥做哪做家家，啊，迄个。鸡母毋是鸡卵，啊鸡肝毋是鸡肝啊！哦哦，你是讲迄卵甲肝啊？吓，晓晓啦！喂喂，
7: 哎，
3: 哎你好，
7: 晓
3: 晓晓。
7: 哎，迄个莫去哦，
3: 一早稍等一下，电话夹咧哈，稍等一下哈，来多谢哈，0800889887，0800889887，哎呦阿强哦。安尼，即几日中间拢无听你咧报新闻呢。啊，不过你有咧斗四句人啊，我嘛是听着真好。啊，都互我做者生理啊啦。即嘛毋是讲做者生理，安尼讲比较较清楚啦。啊，无迄有诶，像我拄只做甲四十分钟啊，讲哎呦阿强哦，你今仔日咧做啥物事？啥物小小朋友？啊，是犹太啥物物件？喂，你好。喂，一组遐。哦，你的电话哪会无立钱，拢无听无啥有呢？像足远的安尼呢？哈？
8: 啊，差叫啦！
3: 哎呦，啊，即摆有较好啊啦！
8: 哎、
3: 啊，你是电话钱立袂起哦、喔？你看你即摆阁无呀？来，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外口叫外口甲你听。啊，你迄胖是压啥呢？压迄个厝内电话无线的。喂，你好。喂，
8: 我来一组。
3: 好，谢谢。啊，你、欸、你听节目听偌久啊？唔知会使甲你问一下无？
8: 我听无偌久，唔过我已经食诶，敢、若第七啊，第八啊。
3: 哦，好，安尼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诶、欸，
3: 阿强。好。
9: 我订一组
3: 嘿。好，谢谢。一组三盒送一
9: 盒哈。诶、
3: 欸。好，电话夜里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哈。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啊，登记就登记较紧嘞，安尼看会当加接一丝啊无？哎，有当时啊，即家己一个人咧主持就是安尼啦，都掺咧啉一杯啊茶都无时间啦，卖阁想讲要去放尿啊啦。我看那节目个清安甲问好开始就一步就直直要摄出来。喂，你好。
8: 来叫一撮啦。
3: 好，电话夜咧，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夜咧哈，啊，我讲个都有影。人迄两个人咧主持吼，有当时啊，若一步招，若咧紧的时阵，拢捏一个棒。我操！你先讲一个，啊，你别去带，我来放一步啊招。哎呦，我禁足久的时间啊呢。迄有当时啊，掺棒，莫讲棒招啦，有当时啊，掺棒皮嘛，当小弟。 两个人咧主持比较较轻巧。哎、欸，你莫看这一点钟呢，这一点钟久哦。有诶讲，当然主持一点钟啦，主持人算含慢诶，丢含慢。人诶较熬诶，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都咧主持。啊，你看这一点钟，人我甲你一个人哦，甲节目刷了后，哪有拢足艰苦诶啊？哪有拢收声？啊，若无吼，你著凊彩举一支笔啦，一支笔甲吊喺面头前诶啦。你甲看一白纸开始讲，开始讲，讲一点钟，看你有法度无？有诶无法度啦。伊讲啊，啊，这个头脑这毋是阮食诶，这毋是阮诶专业。喂，你好，我啊，你好不容易电话卡通啊，你搁甲挂掉，啊，你著爱搁定排队呢。毋是遐简单呢。来，0800-889-887 0800-889-887 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啊，五分钟啊，了哦。喂，
10: 喂，你好，电台哈。
3: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0: 喂，你阿强哦。
3: 哟，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剩五分钟久。剩五分钟久，会当互你登记。你家己去想看卖啊！你看吼，6600摕四盒，一盒顶的剩偌济？一盒顶的剩千几块？人迄会晓算的都会晓甜，啊！你是捌算袂晓甜？哎呦，阿强后壁迄句话，我接我捌听你讲过，摕米的一碗番薯，安尼唔只阿云，人迄会晓算会晓甜。啊，有诶是捌算袂晓甜，提米咧换番薯，安尼一盒等于是千几块，你都买着啊。迄人诶诊所是毋知讲咱安尼咧犹太呢。喂，你好。
11: 喂，少年
3: 诶。啊，我
11: 要是我要是
3: 苏。哦，啊，我互你叫少年诶，我听着
11: 讲。我代家联盟
3: 哦。好好，阿母啊，你电话举咧，稍等一下哈、啊，来换我啊啦，即嘛拢菜市啊名。啊，阮五母啊，服务一个吼，伊讲伊在倒位哈，倒位大家，我都听无啥有。我这耳仔有当时啊，都迄耳机吼，耳机我这耳机有哪甲恁在用的耳机无同呢？喂，你好，喂，我歹势，这通我甲你切掉的，你搁停卡吼，来时间得要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咱拄拄啊利用即摆机会啦吼、嗯！啊，你吼阿强，你信任我，我常常讲即摆是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啊，你若信任我，你拄拄啊好四盒一组，你甲食完了后，你家己去体会啦，你自己去体会啦。今仔日物件若无好用，我讲真诶，亲像拄食一个阿伯啊，讲阿强哦，若电台食目睭诶，你也算贵诶，对？即我承认。啊，是啊，你要食？因为看来我吃你的有感觉。喂，你好。
12: 你啥时候一组？
3: 好，稍等一下，电话拿来哈。喂，你好。
13: 阿强
3: 兄。好。
13: 我叫。
3: 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啊，你电话拿来，稍等一下哈。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已经接近到尾声。阿强在这深深感谢哈，你对我的信任，我实在是吼感恩再感谢。啊，我常常讲吼，恁的健康身体，健康身体，用总你交互我，甲你把关，我帮你把关啦。物件若无好钱，贴到我边关，我都唔讲过，唔介绍。我好不容易克林俱乐部对黄克林克林啊经营甲交互我，我阁经营37年，啊，当然袂当讲尽所有的人的仁义。但是大多数拢食有效，你着爱食看卖啊！大多数啦，卖一半下拄着迄个体质味啊，奇怪，人咧食到遐有感觉，啊是安怎？我咧食拢完全无感觉，啊我毋是食这一暗两暗咧，有哪食正十暗去啊？哪会有遐体质味啊啦？啊有话讲，哎呦阿强哦，啊我食虽然无感觉，但是我要阁继续食，我无感觉你阁继续食，哎呦我严重，啊即卖咧食吼。无愈来愈严重，你敢知影？讲我着足欢喜个啊！我看若想着讲，若愈来愈严重，看要安怎？迄后摆若看无伊吼，哎呦，看若连回着死哦！来时间到位啊！那摆 大家点啊烧钱的吼，录节目你电话会使你卡吼，录节目电话比较较好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感谢朋友的收听，明仔再接过来哈，买无到的你电话紧卡哈。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4:00。
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0: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景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七台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伫每一天下晡两点到三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所有空中的朋友来主持。感谢咱所有空中的朋友在地支持甲捧场，感谢你。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林秘书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要来探讨有关心脏的问题。那么心脏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理由哈，那么来有这个心脏，伊作用很简单呐，伊作用都敢若袂输碰布啊，安尼个身骨哦，这个血安尼个塞管叮当无安尼尔，哦啊，就心脏收缩的时阵啊，血甲接出去，啊心脏放的时阵，血佫甲速度倒来安尼尔，真简单，迄个。会使讲人那是这个生物啦，卖讲人，那迄个细胞干那一点尔，一粒细胞尔。哦，细菌啦、啊，吼、哦，还是活在这个安尼几粒啊细胞，细胞无足侪嘿。那么活在这个水的内底，迄款生物吼，伊免费金啦，伊直接到这个外口面，比如讲伫水内底的细菌啦嘞，伊直接经过迄个细胞膜啊吼，直接含外口吼，就通过交换。把伊垃圾的都做排出去，啊！甲外口面可能有即个营养分的，甲伊用倒入来，啊！内底面加工厂，则伫个设伫个伊个细胞内底，然后则甲即个物件安尼甲加工。那么加工就是等于讲所以加工就类似讲，亲像即个火炉安尼，起火才甲落去，啊！伊就伫遐倒，啊！倒倒去了后，啊！就变成二氧化碳甲水哦，啊，然后产生能量，安尼伊个细胞就会活嘞。大概这么简单。不过咱人的细胞这么多条，那么我当然来讲，今天无这个血筋哦，来给伊供应着这个氧气甲上锁，无这个血筋来给供应着这个营养分，这细胞都拢袂活啊。我常讲一句话啊，真简单一句啊。身躯内留一个细胞，如果那是这个血筋无法度通啊，上会到的氧气上手上无法度上会到啊，营养分上未到，遐个细胞拢总死了啊，别话。所以简单讲起来就讲，规身躯加所有的细胞呢，拢总有细这个血筋哦，伫咧家己啊，运送着这个氧气上手加啊，这个营养分呢。不过这个是一个真。经济的工课啦，真困难的工课。那么当然都要靠着这个血筋系统。那么这个血筋系统呢，都要有一个碰布啊，会当安尼把血速度转来，啊，佮把血塞倒出去，啊，佮把血速度转来，啊，佮把血塞倒出去，安尼，安只造成着一种循环。啊，人这个血筋在震动安尼，咱的血筋在有一个在流吼，啊，动脉拢一定流出去，流出去，流出去吼，啊。流到这个组织的大条变细条，变作油的，来再搞这个控制咱所有细胞，然后再搁再流倒转来，就固定下呢。那么，这个心脏是一个真简单的物件。心脏无管几条血筋啦吼，总是塞出去的，拢叫做动脉，倒转来拢叫做静脉安尼。伊出去的时候，那叫做动脉，因为会震动，心脏塞出去有力嘛。啊，要倒转来，迄就是拢已经较无力啦吼，无迄啦吧，爱靠心脏把速度倒来。所以，今天的心脏呢是有一种叫做人工的吼，心脏，总个心脏规粒摕出来啊，啊外口佫倒一粒人工的类，啊迄个人工的吼，有法度通啊讲，把迄血输倒入来，啊佫佮送倒出去安尼吼，那是有迄个人工的，一粒仔镜卖花外大粒，卖小大粒，吼一粒仔镜安尼，实在是讲起来吼，我是感觉这无困难啦吼，实在讲起来这那。只要有一粒这安尼就对了，咱心脏拢唔免烦恼，心脏有问题，来迄个百货公司吼，来迄个健本图看，哦，看讲这进口的这美国这这进口的这德国这这什么国这安尼，这粒心脏吼，遐就真好，效果阁好，还阁稳定，维持血压阁拢伫咧偌济安尼，爱时阵啊。的时阵会当用偌久？用30年、50年袂歹。哇，我来当即粒当用50年，
啊，我特别换一粒吧，反正比我家己会较好啊。你换一粒，譬如哦，莫打哦，也一粒碰布哦，那确实真简单啦。换一粒吧，爱会个速度来，爱个速度出来，心中其实安尼尔啦。哦，但是问题出在倒，我想要做这个莫打，要做这个莫打呢，未足困难呢。哦，这个碰碰完了哦，才是简单的代志。但是出在倒，电呢，电要吃倒，电来个倒一个后壁面。龙骨遐去倒两空，较早我看电影做个讲，电线怎啊牵对后壁面？哦，龙骨遐，啊，我那有一个像咱咧插头安尼插座安尼，甲插落安尼。啊，毋是要睏的时阵，就爱用电烧甲充电一下。因为你总是巴底里，你总是爱有一个巴底里嘛。啊，无迄碰布啊，要来叮当，敢是安尼？哦，无啊，都通叮当啊。你换一个人工的心脏类啊，啊，你心脏要来碰壁，皮肤要来震动，一定要有电啊！你无可能干那插在壁的啊！啊，你若插头落去，心脏点咪倒落啊！无可能，一定要有一个巴底里，有一个巴底里通啊，的时阵来供应着心脏可以震动啊嘞！哦，那么这个巴底里吼，现主席研究也无够，你干那一个。咱第一身躯的迄落，拍行动电话的安尼，吼、哦，标榜讲会当啊，迄阵待机三工，待机五工，安尼足好安尼。较早都多出来的时阵，诶，行动电话吼、哦，大哥大，哇，诶，这代志真大条，哈，一支遮大粒，哈，啊，充电充八点钟久了，用头半点钟尔，啊，不管是定爱插伫迄个所在。啊！你充电啦、啊！啊！你讲做行动电话啊！即卖未歹啊！即卖行动电话，咱做阿辛苦哦。啊，较十日讲话一工可能无够，咱也无十日讲话，哎、欸，一工充一届啊电就够啊呢。哦，迄是待机呢啊！真正你若甲摕来讲电话，讲就安尼哦，都唔免讲偌久嘞，无电啊。哦，咁样。啊，所以讲你心中哦，迄偌出力呢？哇、哦，迄食偌济电力呢？迄要甲。这个血拢塞到出去，啊！这个血骨速度登来，啊！佫也塞到出去，哇！这工课袂简单，这准有迄、那个要做迄、那个眼镜，迄个莫打这个，哦，要用这粒这个眼镜来碰布啊，对了，这个碰布啊，就袂讲偌困难啦。但是迄个目的里出问题，佮即马也无伊就讲，一块目的里佮空落啊，来当安尼，比如讲，举个例来讲，咱桥都歹啊。桥都摆，啊！不过同人讲，迄台奥都摆等下厝拢甲插一边插电安尼，啊！那迄台奥都摆桥伫外口桥几工的安尼拢总，的时阵唔免充，唔免阁加油，唔免啥，迄个电迄个目的里就会当好一台奥都摆，看你要走偌久啊嘞。咱的车嘛小强啊，我即摆要开来台北，啊！台北要开来高雄，啊！就插电啦，插好势，安尼轻轻推去台北，过台北了，过等下甲高雄，哦，啊！过对过。路边搁在坐咧，搁对山顶去咧，搁坐咧，搁落来，安尼，迄个电量搁有够啊，目的里就无遐大粒咧。安尼，哪咧都免加油啊，目的里充充诶，拢用电处理得，哦，搁环保。但是呢，即摆我要甲大家讲，就讲目的里无遐用，哦，爱搁等科技诶发展，当然是拢有可能啦，吼、哦，啊，只要目的里呢当。改进都有法度啊！吼、哦，这科技你讲无可能。我做囡仔时阵，安怎想？人安怎甲你讲讲？有一种电脑安尼吼，插电的电脑，哎，当安尼连布全世界安尼。啊，你若要爱什么资料，对电脑安尼甲上网甲拍落，迄、那个资料全世界资料都引导会走来领导安尼，你敢要相信？不可能的代志、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吼。到我做囡仔时阵，也不可能的代志啊！咧，但即阵呢，即阵就是安尼啊！哈，家家户户啊，拢有这个上网的当来看。所以讲时代的进步是足歹讲，所以我那这个观念先甲大家啊讲一下了后呢，即马这边来讲这个心脏哦，为着要达到这款的功能哦，伊是偌呢复杂的一个这个物件，
伊基本上，伊都爱跳动，这是上重要。伊爱跳动，爱当甲这个血接倒出去，啊，搁甲心脏放个三个甲血输倒转来。哇、哦啊，这爱用真济真济的，这个我头头讲的，这电啊，爱用真济气力。那么这气力对倒来，是安尼心脏啊，当跳几世人诶。心脏啊，我有一讲讲，办大震动安尼。

动伫遐跳动，啊，佫袂使乌白跳。有个人安尼，就恁个标准是跳72A，有个人安尼跳80几个、90几个、100几个，食饱用用，你家量看物仔，伊个血啊，心脏拢跳100外个，安尼毋知你跳安怎？啊，心脏你家想跳100外个，啊，无来准跳300个好无？有个讲心脏好，我就跳愈济个愈用，你知？吼，伊个心脏跳100外个，你个心脏才跳50个尔，吼，安尼伊较用啊，搞不清楚。迄是心脏是跳愈济个愈烂嘛，啊，跳愈少个愈用嘛。人跳50、60个，人跳60个，就看下你伫遐跳100外个，迄效果吼，看下你跳100外个，安尼看心脏偌用啊，对不对？心脏用会当跳50几个就好啊，60几个安尼，哦，啊，标准讲72，你来当跳60几个较好，哦，啊，表示心脏啊真用的嘞，哦，但是心脏来烂呢？愈跳愈济，哇，歹歹啊！迄、那个心脏若跳一个济来哦，你食饱营养，人甲人人咧见咧牛，心脏跳几个哦？人都拢72个，啊，伊见牛拢90几，见牛拢100几，你甲想看卖啊？迄、那个年久月深呐，时间一个长了后，迄心脏是毋是规个拢啊？迄、那个肉愈跳愈高愈。你伫手食饱用，伫遐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人别人个手是摕一个物件，创一个空过尔。你毋是，你食饱用用，一直喊，一直喊安尼。啊，一直扭单杠，一直扭哑铃，一直创啥安尼个啦？啊，见扭，干呐扭正手倒手也无咧扭，安尼怎啊扭？一直扭，从做囡仔扭扭到大汉个阵，迄、那个手我问你有大细肌啊未啦？迄手我问你有大细肌无啊？你拢健健健，手拢正手大汉，啊，佫足认真一直叮当，变啦叮当伊就会大细肌啊！哦，啊，讲起来，手大细肌，大肌较用啊，吼吼，啊，咱的感觉上是讲，手愈大肌愈用，但是心脏无同款啊，因为心脏伊最主要伊毋是像肉，毋是手肉，你扭物件，你摕物件，你爱用这个肉的力啊，心脏是一种空空啊，伊咧底血啊，伊个壁哦，壁讲是咧底血，但是迄个壁就是肉。伊心脏的肌肉，就是伫个底血外口面即下面即层壁了，对。哦，那么外口即个肉呢，收缩的时阵，靠即个肉家己本身会当收缩，啊，再佫甲放的。收缩的时阵，甲血接去；放的时阵，佫甲血佫速度转来。哦，啊，这是靠安尼，这心脏是靠即款的力啦。那么你今仔日内底空空底是血啊？今仔你一个叮当一个鼓了，伊这个肉愈来愈粗愈肥，肥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你安尼甲想，假使讲这个心脏的这个肉，讲这个皮也好啦，啊内底种这个房间的壁你来讲，结果你安尼收缩了，哇变高起来，想要头高，啊内底底的物件，迄、那个空间愈来愈细，啊一粒心脏愈来愈大，一粒心脏这么大，结果。掟出来，内底空空，也无通掟偌济血安尼。安尼有加，你甲想，会加足笨重，笨重你听无？规个拢挂掉的，哦，那就人大苦，你看敢做有空过？哦，人若大苦了，你看做敢做头路，做挂物件，做空过？啊，伊个只心脏迄个规个病拢总变高了，伊即马收缩的时阵，内底面迄个空愈来愈少，伊即马即个心脏是靠。这个电器把这个血接出去啊，放去，再搁个血输到转来啊。你比如讲，哦，一个有一个输物件，就讲你唔捌看吼，但是你来甲想嘛知影，就讲咧输咱的阮的过患者，就讲咧输咱的鼻啊内底，哦，有一挂痰呐，那有一挂痰嘛啥，有一种塑胶迄落垫落去。啊！伊外口要倒一条讲出来，垫落去会当甲接出来。啊，若放去迄个球会当放松去，爱当输物件入来咧。哦，咱比如讲这物件，如果这条球龄球哦，一垫落去会当分放出去送出去，啊，放去的时候会当输一挂水，也是输一挂啥物件起来。安尼来讲，如果这个球龄，球那是，迄、那个球龄的

0: 足够的，你甲看你甲掟咧敢有效？诶，掟出去，积无偌济空气出去，放去，输无偌济空气入来，啊呢，像咱的心脏，若是讲安尼，这个皮伤过头高，哎，收缩的时阵，伊塞无偌济血出去，放去的时阵，诶，吸无偌济血倒来，佫刷入去，本身这个肉佫外要喘息安尼，这么大颗，哦，肉这么大颗，都爱做这样一运动的，啊，所以毕生。塞不够，这个会塞不够，会塞不够，大家通知就来啊！吼、哦，那时阵，这个心脏的办公室的电话就接袂离啊！大家嘛打电话去白讲，嘿，啊你那心脏是哪呢？是咧创啥会？那会拢塞不够呢？阮家嘛欠会，阮家嘛欠会，我若需要你送来的营养粉，我若需要你送来的氧气呀、啊。啊！你心中是有咧叮当啊，无是咧创啥话？我咧后壁行啊，我搁伫行啊头咧，搁加减捡淡薄仔也未死。我咧行啊尾遐个细胞吼，拢差不多死不了啊咧。你个心中啊无赶紧搁加杀寡血出来啊咧，已经未赴咧。我心中听到这个命令了，我咧加强做工课，搁跳愈紧啊咧。无啊无，我无啥办法啦，啊无我着跳较紧诶，吼、哦，我原来一分钟跳七十二下，啊即马我着拢因为安尼长期来，我拢跳九十几下一百下，我你着搁呾通知讲安尼，我即阵又搁无够，啊无我来跳百二下安尼好唔？啊跳百二下敢有较好？跳愈侪敢有路用？你甲想，今日去伫外口面，你甲想啦，你用手就好啊，你用手安尼掟安尼掟安尼掟，用手啊。掟落去，你安尼想，咱这个手正手举起来，啊镜头安尼个掟落，比如讲手是一种十八来，掟落去这个水吼、哦、对手内底面接出去安尼，啊个放去，啊这个水吼、哦、搁在吸对这个手内底，啊你手搁个掟，啊手干那安尼掟一个代表心中跳一个，你个掟去，搁个掟去，你个掟，个掟这意思你个掟看麦，哦掟去。搁放伊，掟去，搁放伊，掟去，搁放伊，掟去，搁放伊。这心脏咧跳走，像这么紧呐、啊！一分钟够跳七十二下啦，掟去，搁放伊，掟去，搁放伊，掟去，搁放伊，安尼。啊，那较紧的吼，掟去放，掟放，掟放，掟放，掟放，安尼。安尼差不多跳百几下，百通下。啊，你若讲跳两百下，啊不不不不，哈，我唔知要哪念。讲较紧的，就是讲，这个心脏。掟落去，对，还袂掟了咧，都要放去啊！啊，无伊一分钟久是要哪跳百五个？伊真久一分钟久讲到跳百五个，其实每一个拢无完全的收缩啊，无完全掟落啊，掟到一半，掟到一半了，都放去啊！讲较紧的，讲较紧的吼，讲较紧的，一分钟久若跳百八个，伫医学上叫做啥呢？叫做无咧跳。在喘嘞，喘嘞，尔，都一分钟要跳八百，伊个心脏是干那底下跳一跳，喘嘞，喘嘞，喘嘞，尔，伊都无咧停啦，有嘞，伊较有甲血挤出去，较有搁放伊甲血输倒转来，较有去用功，无个时间啦，干那底下心脏底下喘嘞，喘嘞，喘嘞，喘，喘嘞，尔啦，安尼你甲看，是要送偌济血出去？你跳愈紧哦，迄血送愈少，你知？我即马就是要讲这点。那么跳愈紧了，伊迄个心脏会愈赔愈来愈高，咱叫做心脏中大，心脏扩大，心脏中大啦，心脏扩大，啊，有诶叫做心肌肥大，心肝诶肌肉肥起来安尼个意思，啊，规粒心脏拢变大粒起来安尼，啊，规个拢挂甲规个拢肥，啊，底下无啥。所以讲，心脏呢，当伊定当跳进去，无，我定讲一句话讲，啊是医学上是无影安尼啦吼，啊意思是安尼啦。我一世人，从生出来吼，你心脏要跳几下就祝贺啊，要生出来伊个就祝贺啊。啊你若跳到迄个上尾个跳了吼，迄个心脏就袂振动啊，就等于连落往遐报道啊。啊那所以讲，咱个心脏唔茫跳伤紧，心脏跳愈紧吼。就愈紧跳了咧，要跳要跳迄几下尔，你拢甲跳了了就无去啊。 啊，所以心中跳较慢咧，当活较久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我是咧甲咱观众朋友讲，心中你若跳紧，就爱注意。有个人讲，我着心中好啊，林秘书你安尼讲，我唔知影心中到底我跳几个啊。我家己牛，伊讲，我倒着无物件通牛。我讲，他着无物件通牛咧。你着用家己个手摸你个脉，手脉，啊，着有安尼摸着，迄个咧跳者，跳者，跳者，跳者安尼啊。你若咧紧张，伊着跳较紧，安尼。袂紧张，跳较慢。哦，伊讲无看咩，讲有一个有呢。手咩都有咧跳跳咧。哦，啊有咧跳咧跳。你若摕手表啊看，一分钟伊安尼拢总跳几下，你就知影你心脏跳几下啊，这么简单的代志啊，对不对？哦，你上简单讲，我拢懵无，我咩拢懵无，哦，咩真少，我咩拢懵，那遐尼含慢哦，你不如哦，你安那大哦，会情感哦。你敢那安尼顾抱抱规世人，你敢把那咧耳孔甲拍个听看伊个心脏跳了有顺无？你讲有影真正爱伊入心，爱他入心呐、啊？你若有爱伊入心哦，你应该哦，逐工咧抱的时阵，你嘛用五分钟久的时间，用恁的耳孔哦，怎甲拍个伊的胸下哦，心情了对心脏个只拍来，你甲听，你着听嘣嘣嘣嘣，啊，听甲清清楚楚个。啊，摕一个表啊，伫遐个牛看一分钟跳几下，安尼就知影。如果你若跳八十下以内，原则上还好啦，袂要紧啦。哦，当然兴奋哦，想要甲你做工课，心脏跳较紧的，迄不在此限啦。哦，啊，你若讲正常，安尼都已经哦，啊，都是种正常的精灵之下，你不应该超过八十。哦，应该啊，伫七十外内底拢可听到接受，啊，六十几。真好啊嘞，足好的，对，六十几个比七十二较好啊嘞。哦，啊标准一般讲啊，就跳七十二，你爱知影这个数字，然后你爱知影心脏的跳是安尼。那么这个心脏的跳哦，伊的营养分就是靠伊这个皮吼、哦，心脏外靠这个肉啦。那买蛋公外靠伊的皮，啊买蛋公伊的肉，因为伊的皮就是伊的肉。哦，伊嘛靠伊这个肉。伫咧收缩，啊！即、這个肉要收缩的，即、這个电的来源，电力啊，即、這个力安尼会当收缩即个来源，就是靠伊即个心脏细胞家己本身制造的。本身细胞就是一个发电厂，每一粒细胞拢是发电厂，拢每一粒细胞拢会当利用着空气的氧气，啊，佮利用着即个血菌。循环来到这个所在，给伊供应的氧气加营养分哦，伫咧伊个细胞内底，都直接伫遐咧做，敢若袂输火炉安尼做化学反应、生化反应，然后给伊烧掉变二氧化碳甲水，啊，然后产生一寡能量，迄、那个能量摕来给伊家己本身心脏的肌肉呢，会当收缩安尼，来做安尼使用。哇，看这个，心脏的细胞才这厉害。家己本身底下会跳，爱当利用的哦，啊利用外口的，而且个氧气较上手，啊加即营养分，啊伊个细胞就会当一边底下收缩，啊个迄个细胞佫一边咧收缩，啊个一边会当佫制造能量，啊家己使用安尼哦，那较牛啊嘞！我心中的细胞真牛，心中细胞确实足牛，但是我伫节目中常常咧讲，你唔知有听无？我讲。每一粒细胞拢总有这款能力啦，爱听清楚啦。我常咧讲，每一粒细胞拢本身内底有发电厂啦，拢内底呢就参像迄、那个啊，迄、那个火力发电厂啊呢，那个大电的火力发电厂啊呢，你甲吐一挂土团咧，啊土团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迄土团烧烧烟煞，那么迄个土团呢？那么变成二氧化碳，了后规个拢变二氧化碳，都甲烧烧烟上，利用氧气来啊变二氧化碳安尼。安尼遐土团甲烧了了，会当发电出来安尼，啊迄个电会当做咱的使用安尼。每咱身躯每一粒细胞拢有发电厂，拢会制造这个发电出来物件，甲放咧对，放咧 ATP 啊，甲 ADP 变做 ATP 安尼。那么 ADP 变成 ATP， 这就是个能量储存呢、啊。 啊，会当甲这个物件，像讲葡萄糖来讲，会当伫内底利用氧气加葡萄糖变二氧化碳加水啊呢，诶，产生这个能量出来，这每一粒细胞内底拢有。伊的发电厂在哪里呢？在立腺体啦。你若读读到这个生物的时阵，反正啊，你感觉立腺体都爱背吼，其实就是发电厂啊。啊，伊的细胞内底就靠咧发电，每一粒细胞拢有啊，唔是心脏有尔，但心脏所需要的这个发电。有较济安尼尔，所以伊这方面立腺体伊会较比一般的细胞会佫较济小块，较强小块安尼而已尔。那么今日呢，唔是要干呐，甲大家讲遮尔。最主要要甲大家讲哦，这心中伊第一，伊要跳的能源是靠家己；第二，伊是啥物人叫伊跳的？啥人叫伊跳？伊那会？太乖了呢，规粒心脏做一改跳，做一改跳啊，做一改收缩收缩，话讲收缩哦哦啊，所有细胞总做一改收缩啊，怎啊心脏揪起来变一粒巴囝？讲放松哦，大家画一个伊放松哦，放下去安尼，心脏膨起来，佫变只大粒。啊，佫再来叫伊收缩哦，画一个佫收缩呢，呼，有听话啦。规粒心脏拢总足听话，拢同一个时间好，开遐牛安尼，是安怎太安尼？哦，但拢问你，啥物人叫伊振动的？啥物人叫伊振动？啥物人叫伊在跳的啊？我直接甲大家报告吼、哦，心脏是家己跳的，无人叫伊跳，人别人干呐，等甲做意见尔。啊！你安跳了伤慢啦，跳较紧的啦。哦，伊讲好好，无我跳较紧的咧。哦，所以有迄个神经紧张的人，紧张的人哦，紧张的人，我要紧张死啊咧！未是看到鬼啊咧！啊，心肝头就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啊咧！上吊一条，迄是一有一条神经，哦，哎时阵交感神经去甲兴奋咧，哦，去迄个所在交感神经通知来讲，哇，爱跳较紧的，讲好啦，跳较紧的。但是嘛是经过伊的同意啊呢，心脏是家己跳的呢。所以讲你咧滚的时阵，啥物话你要叫心脏卖跳，伊嘛无可能的代志，伊家己咧跳。哦，那么到即马为止，你像讲咱人有这个头壳思想有啥安尼紧张会安怎，所以佫小块影响到心脏咧跳动啦。那无哦，你参像迄参加啦，参加啊，你知影？参加青蛙啦，迄青蛙较早，我伫。高中咧，初中诶时阵改成初中就有啊。初中、高中则咧做迄个生物诶实验诶时阵，咧掠青蛙来。啊，掠青蛙来，他对迄个后脑这个所在吼，用针甲堵落来咧。安尼，即只青蛙规只好，规丛好，敢若袂振动啊。因为安尼对脑部落甲破坏去啊咧。啊，若要人对脑部破坏就死啊，啊青蛙阁袂死，怎点点伫迄个所在啊咧？哦，啊无死啊咧。安尼了后，就会当甲。甲脚吼，四只脚甲伊，迄个四脚嘛吼，四只脚甲伊顶后开，啊把肚甲破后开，啊内底有心脏，迄粒心脏甲退出来，退出来哦，心脏甲退出来哦，外口面则叫一个培养皿哦，内底有低生理食盐水。那么，迄粒心脏摕来甲放喺这个生理食盐水，心脏是离开迄个青蛙离开哦。唔是伫内底，是甲摕出来外口，甲囥喺生理食盐水安尼，佫听我跳几啊点钟久也袂死啊呢。心脏是家己跳的呢，哦，咱人的心脏嘛是家己跳，同款的。那么心脏是安怎家己跳？伊甚物人咧发命令？总是有一个所在咧发命令啊。命令讲跳哦，哦，啊，拄仔大家讲跳的，讲好啊，你讲我就听，总跳啊嘞，对伫咧发命令。就是一个叫做啊，这个窦房结啦。讲较紧呢，就是伫个心房才有某一个所在伫咧发命令啦，安尼啦。啊，这心脏的细胞真特别啦，迄真正足特别的。心脏的细胞每一粒细胞拢会，咱要照讲起来，我阁讲较简单的，会。放落开了后，咱心脏放落开了，血是输入来，敢那输入来心房尔。哦， 输出来新房，啊，当然我那会输一寡对新市直接冲到新市来了，总是规条心脏拢冲毁了。那么，咱这收缩的时阵，嘛是希望对顶冠面的新房、左新房、甲右新房先收缩，甲缩起来，甲迄个血完全拢塞对新市去，然后下骹的新市再去收缩呢，通啊甲血塞对规身躯去安尼。所以，其实心脏咧跳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是两声的啦，但认真像我咧听是两，第一个蹦蹦，迄、那个第一个蹦吼，就是心房跳动，啊则塞对心室这个跳动安尼个对。那么这种是有一个命令，比如讲有某一个所在咧做命令咧发命令讲跳动哦，啊即嘛就经过神经传导，即嘛传导。怎传导对迄个所在开始收缩，化收缩边仔身躯边仔听到收缩，拢对伊收缩安尼啦，拢做伊收缩。但是心房拢收缩了啊，哦，心室也无叮当哦，心房拢收缩了啊呢，伊才传导对心室才化收缩安尼。啊，心房收缩一届，心室才收缩一届，总袂讲心房跳心房下，心室跳心室下啦，袂啊。这是心房跳了，心室才去跳啊，所以蹦蹦蹦蹦啊，每一个讲蹦，头一个蹦啊，甲第二个蹦安尼，各跳各的安尼，有迄款病无？有啊，奈无？迄、那个心房跳了了，迄、那个神经是传导要入去心室的时阵，迄、那个所在拢爱经过一个所在，迄、那个所在传导到遐了，才往下传导啊嘞。迄、那个所在若是去予伊传导歹去，这就是叫做房室结，房室啊。房不是房书呢，不是跟女人跟先生做会的那房书，是房室新房跟新室，新房跟新室中间有一个这样在那收集来的命令，说要收缩这样的命令，他先扛呢，先扛呢，扛慢车走呢，当然了，当新房拢中收缩了以后，他才送进去新室，叫新室开始收缩啊，所以两边分开。那么这个房子前呢，是这个传导叫等你哦，就新房跳新房的，新室跳新室的。那么新室是新房啊跳一个，伊就对伊跳一个呀。新房啊跳一个，新室就对跳一个。所以一分钟跳七十二个，是迄个新房迄个发命令迄个所在的意见啦。但是结果即马一个等你，完全拢等你，新房甲新室这个传导拢等你了后呢？说新室跳新室的，新房跳新房的，安尼新室才要跳的时阵呢，伊的跳动一分钟久拢四五十个尔。所以一个人心中呐跳四十几个哦，有真有可能你甲做心电图起来，你就知影讲，结果伊是新房跳新房的，新室跳新室的，这个传导新房甲新室中间这个传导完全百分之百拢歹去安尼，这真有可能的代志。那么这个心脏的肌肉呢，是一个真特殊啦。伊都那隔壁迄个肌肉在跳哦，伊都看到隔壁迄个肌肉在跳，伊就对跳安尼啦，差不多讲安尼较紧啦。安尼听到有，所以规个心脏诶心房啊在跳的时阵，规个心房对迄个启动口开始怎汹涌，瞬间怎传导落来安尼。所以传导落来其实并无什么神经传导。不是神经的传导，是细胞跟细胞之间的传导。那么一看隔壁那个细胞那条，伊就对一条安尼，其实就是安尼尔啦。不是每一粒细胞拢一个神经给通知啦，伊拢看隔壁那个细胞啦，那条伊就对一条安尼。大概意思是安尼，啊，所以的时阵会产生啊，这个啊，规个心脏啊，怎规对顶冠面怎？怎跳倒落来？啊，那拄拄下着咱这个心脏的意思吼，对顶管把迄血灌对下下落来，对心房甲灌倒来，所以对顶管跳倒落来，安拄好安尼。哦，啊，心室嘛是同款，我那是对顶管甲跳倒落来嘞，我收缩落去。所以这个当中的分作哦，左心房、右心房有两边，有一个较敏感的传导，佫较紧的哦，啊，这个 branch 有这个。刚才秘书神经的其实不是，是心脏细胞的特别、哦、那么伊的时阵会传导较紧。那么这个线路呢，有可能的时阵传导发生障碍， 所以你若咧做心电图，常常会甲你报一种叫做右支，哦，右支啊，心脏哦，右支传导的时阵障碍阻断啦，有当全部完全的阻断，尤其是右支右边啊，右心房、右心室特别容易发生安就对了。所以变成传导啦，发生阻碍的时阵，这个心脏咧跳都乌白跳。那么普通右支较不要紧，因为咱心脏上重要，你正手边心房跳去心室啊，心室才甲血接出去，是要去细胞。这个像小循环，这个用的力较免遐尼大。啊，那是左边呢，左心房的血走入去左心室，左心室的血塞出去是规身躯五脏六腑上重要，就是靠左边呢，左手边啦发生问题就较严重。所以一般来讲，拢会发生啊，拢全右支 RBBB 哦，右支。哎，这个 branch 吼、哦，伊来发生啊，这个传导性的阻碍。那是伫这款的情形之下，一般来讲，你袂感觉有啥物镜头，一般医生甲你讲不要紧。但是上重要，林秘书直接要甲你做一个结论，就讲、是、会引起心脏波轮是这个窦房结、房室结，哎，心脏会引起啊，这个啊心房跳心房的，心室跳心室的，啊是讲心脏会引起内底任何你讲对一。右树枝、左树枝，任何地的所在，传导性发生障碍，啊是心中会引起跳动，然后咧搏搏搏搏，伊结果唔是安尼搏搏啊搏搏搏，比比搏搏，我袂搏个咧，不规则，叫做诶时阵 arrhythmia 哦，这个啊、心跳诶时阵不规则的心跳，哦，这个叫做啊、中文叫做啥？哦 arrhythmia 就是。就是乌白跳安尼就对，哦。那么这款呢，会引起任何只情形是安怎态的？拢是因为心中有一挂细胞有去互伊死去，或者是半消失的关系。那么心中的细胞本身，伊这个壁肌肉，壁就是肌肉，肌肉就是壁，是安怎伊的细胞它会半消失？最主要原因嘛是一个真简单的道理，就是要来营养咱心中这些细胞的血根。伊循环有发生问题，伊家己本身伫咧送，心脏伫咧送血叫别人，但伊本身只个细胞嘛是有需要着血的循环来甲应用，那无伊家己本身细胞是无法度同阿来跳动。那么同款需要一个动脉来甲伊应用只心脏所有细胞，结果这个动脉有可能发生叫塌掉，还是安怎怎啊？引起即个细胞有一部分死亡，或者是半消失，安尼心脏病就会造出来。那么，即、这个营养发生问题吼，对引起任何心脏的较严重，咱就讲话做心肌梗塞，就是讲心脏内底边即个动脉去互塌掉，塌掉了后有某一条血筋塌掉了后，迄条血筋伫咧营养遐心脏细胞规地拢死去安尼。啊，若较严重诶，他着心脏全 stop， 啊，等下有当会骨跳，啊，即马叫医生看，伊讲你这急性心肌梗塞啦，就是讲你拄好发生，有对一条血筋拄好塌着，但即马小可有痛啊哦，啊，心脏阁有咧跳动啊哦，但是即随时有可能阁塌着，啊是安怎呢？哦，啊这啊，若是阁塌着，心脏点面就塞有哪哪咧？哦，啊有诶讲你爱换，都咪等哦，等咪换心哦。哦，啊心都活活才会当用的，你来等人死才会当换心，啊，不过心都爱活嘞，迄心才来，护你才有效，死迄心脏都袂用一下嘞，啊，你看你要多等，足歹等嘞，就等到迄个人已经脑死，伫咧啊法律上讲伊都死啊，啊，但实际上心脏搁咧跳，啊，你甲伊挂起来用，啊，你才会当换心过来，唔是像拄啊林秘书讲去 Seven Eleven 吼。啊，是讲去百货公司，等家己经直接单换落安尼，袂当安尼钱，即阵也袂够呀。啊，所以迄时阵就发生问题。那么这个血筋的循环是啥物件？这条血筋是啥？就是叫做冠状动脉。心中左心室，把这个血要塞去规身躯循环的时阵，伫要塞出门的时阵哦，有分一丝一条细细条啊，搁靠。倒翻靠靠倒转来，心脏本身的脉安尼，的皮的脉就对。哦，啊来营养家己本身，伊总是要心脏要塞出来血，是要营养规身躯、全身各地。但是伊往那分一束束啊，转来营养家己本身的细胞安尼就对。 那么这条蛇倒转来，这条对心脏多处里面都甲扣一条啊，倒转来啊，心脏的这条呢叫做冠状动脉。那么这条冠状动脉入来心脏的细胞内底，啊，当然一条变做两条，变左右支啦吼，左边右边啊，左边右边了，再搁再分支上下支安尼分甲规个安尼。哇、哦，你若干那迄个迄个血管提来看吼，干那把遐个血管甲提起来看迄个血管的形，都拄啊进行皇冠吼。人咧治，迄较早诶西洋诶做国王咧治迄殿皇冠安尼就对，足像诶，啊所以甲号做冠状动脉安尼。那么这个冠状动脉，若是对一件脑去塌着，就问题出来啊。一大堆诶做法内底更紧啊啦吼，啊时阵真正拢塌咧袂用起来，用脚筋，用脚筋呐，用迄个街边诶血筋呐，摕来接什么血安尼，接袂通啊，无迄心脏就特别死啊吼。那么各种的办法，对呐，塌掉就发生问题，心脏绝对袂使塌掉。所以心脏若有任何问题啊，拢有可能会去塌掉的对。尤其是心脏血管内底面，若是讲啊有迄个血油吼，真悬，长期足悬啊，血管壁检查起来啊，这个啊动脉硬化。那么这内底面的动脉硬化壁垃圾物件，有可能随时落去吼，乌白塌，塌咧啊头壳。脑部叫做中风，他的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啊嘞，哦，所以讲我也真注重这个检查啊，这个血管的硬化，血管到底有硬化无吼，拢、哦、做这个检查就是嘞，哦，哎，唔免甲我讲，直接甲护士去家己讲你要做，希望大家会当对这血管会当啊来注重安尼，就包括心电图吼、哦、啊，的时阵嘛要查心脏好歹啊嘞，我嘛拢。爱上讲做心电图，啊，让大家会当对家己的身体吼，来啊进一步来理解。我今天去讲了，我那小可超过吼，我看今天去啊，咱就先讲到这个所在，做一段落结束吼。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一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吃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家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只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个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客运电话，拨用0722000000，0722000000，我关。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一位补充钙质上好的林博士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甲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好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博士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非常合理。林博士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去同款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伫只为咱所有观众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继续伫个甲咱收听。那么接下来，咱开放下条
0: 可以，咱的可以的啊，0700-000，高阳0700-000。
1: 林进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2: 林秘书你好，
1: 你好，
2: 我系请教你。
1: 哦，你请讲。
2: 我迄阵迄伫你遐做诶骨质疏松吼，
1: 是
2: 打做啊，食你你讲诶钙片迄哦，
1: 钙片嘿，
2: 迄一百十粒嘿，
1: 是，
2: 迄是叫做啥物名啊？
1: 柠檬酸钙
2: 啊，
1: 柠檬酸钙，柠檬酸柠檬，你知无？柠檬啦，柠檬酸啦，柠檬酸诶钙啦，
2: 柠檬酸诶钙
1: 哦，嘿啦，安尼就听有啊无？
2: 安尼有放着有干咩啊？
1: 你定爱确定是柠檬酸诶钙，你有哪会当靠咱诶服务？咱的靠咱的迄个服务迄、那个服务的电话，也当我来当甲你寄过啦。无啦，啊，着柠檬酸钙够够了，很上好，全世界上好。
2: 我食直接当然唔多啊，照顾也是三多哩。
1: 安尼吼，安尼好，好哦。
2: 柠檬酸的，
1: 柠檬酸的钙，你伫附近买拢是950ml。
2: 好安尼哦。
1: 950ml，一缸食一粒。
2: 一缸食一粒
1: 哦。安尼知影吼。
2: 好。
1: 啊，这个柠檬酸钙确实有影。 欸，目前是上好的钙片啊。但是前几天我嘛看到一个患者吼，哦，啊，我看伊较早拢有来咱家摕钙片的，啊，最近这一两天拢无来摕。我讲，欸，啊，你拢无来摕钙片啊？伊讲有啦，我都拢冇咧食好。本来咧搬出来我看，搬几啊罐安尼吼。哦，因囝啦，因查某囝啦，因好意安尼对美国啦，对一家安尼，哦，甲摕倒转来安尼吼。啊，美国啦、加拿大摕回来这个钙片咧回家咧，足有效的啊！你要讲迄个囡仔唔对，迄囡仔有效啊。结果摕过来看看，我看我不要。伊讲我食这钙片，你看安怎？伊想讲美国会较好，美国的牛听讲较大粒啊，啊，所以这美国钙片应该较好。但是美国我都讲过足久啊，足侪钙。美国的药啊，拢总爱医生看过，开医生的处方，你才有可能买会到啦。所以恁查某囝、恁后生、恁新妇有效伫美国买回来的，拢唔是药啊啦，拢是食品啦，无可能像柠檬酸钙这么好用啦。有当时啊，跌倒回来，哦，啊，伫遐哭一直吃，啊，结果的时阵骨头愈吃愈受伤愈害，你讲对不对？这样那爱注意一下，吼、哦。我林建庭，林秘书，你有啥讲话？
2: 啊，林医生，
1: 哎、欸，
2: 有，我这个，因为。我长期拢有伫病院咧摕即个糖尿病药咧食啦，
1: 是。
2: 啊，最近迄医生嘛在咧甲我讲，我即个家摕了都头痛。
1: 哎。
2: 后然后做后脑后脑个扁桃痛咧药来
1: 食。哦，是嘿，安那。
2: 啊，了后即么一啊，我种因一段时间我无去你遐摕吼。
1: 是。
2: 我来找即个病院咧摕嘛。
1: 嗯。
2: 啊，即即么拢我即个伊个医生甲我报讲，你唔忙食药做。偏头痛的药啊，伊、迄是都要看要做神经科、神经外科啦。
1: 嗯嗯。
2: 啊，神经外科甲检查结果讲是啊，做是我要做后脑吼。
1: 嗯。
2: 迄科这两句讲了做生骨刺啦。
1: 嗯。
2: 啊，这边啊治疗。
1: 后脑生骨刺，这个我伫接风调咧讲，这个有当，这个两骨内底因为退化期啊后吼，啊的时阵有当时啊会去跌到神经啊。啊，这个神经就会疼，啊，这个办法就是嘛是吃，第一吃止疼的吼，吼、这个关节较袂疼。第二啊，吃迄个肌肉松弛剂，吼，伊较袂去跌到神经，吼、这上重要就是这两项尔。如果那是肌肉松弛剂吃袂行，就是开刀尔。
2: 哦，啊，有啥办法啦？
1: 啊，
2: 高去做福建。
1: 啊，福建嘛是种办法啦，运动福建啦，啊。像我伫咧讲个前两天安尼讲个，讲脚头乌那是啊叫退化，你脚咧小叮当的安尼吼，啊嘛是一种，迄嘛是一种福建呐，运动就是福建呐，哦，你会当去福建者嘛？我不反对啊，啊那拢总无效，就是开刀安尼尔，哦，安尼知影哦。
2: 遐问题是痛无足严重啦，
1: 对啊，痛无足严重，有可能你唔免得爱开刀，就会当甲处理就好啊，你就含医生配合吧，好不好？
2: 啊，就讲我有无我找个时间来者请教你咁好。
1: 拢会使啊，好啦，嘿。
2: 哦。
1: 啊，糖尿病，糖尿病爱控制好，那无什么关慢性，所有的病慢病拢总治疗袂好呢。你这点爱知影、你呐，糖尿病，我伫节目中有讲，你的糖化黑色素偌多？
2: 嗯。那六点。拢老八八一。
1: 无啦无啦，我无咧讲血糖啦，我讲糖化黑色素，卖头我讲血糖。那唔知就对不起家己，我前几工啊就讲过啊。咱咧听节目，你也听好清楚。你今仔日有糖尿病，你咧找医生看。你干那问你的医生，你的糖化色素即马偌济都好，出面免问，你免管血糖偌济。糖化色素就是平均三个月迄落，你著知影糖化色素爱伫六点五以下安尼。即个较重要，啊你拢唔知影，你其他讲遐我拢无要听。
2: 哦，
1: 安尼听我，因为迄是暂时性的嘛，有当食较甜就较悬，啊有当无食就较低，迄无意思啦。糖化黑色素叫糖化黑色素偌济，你爱知影，唔知你问你的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安尼知影吼。
2: 哎、欸，
1: 这个糖化黑色素的观念，我伫节目中一直咧讲，非常的重要。所有糖尿病的人，你拢爱知影你的糖化黑色素偌济。所有你有怀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的人，你就去检查糖化黑色素，看有伫正常范围之内无，安尼就好啊，真简单吼。直接甲大家报告。我林进庭林秘书，你啥讲话？
3: 林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瓣膜今讲断一条，发挥倒流哈。
1: 你讲对瓣膜，
3: 心脏
1: 的瓣膜啊呐。
3: 我今断一条哦。
1: 哦。
3: 三条筋断一条。
1: 不是三条筋啊，伊个瓣膜吼，爱有迄、那个 例如迄个降落伞哦，迄个锁啊，爱揪爱家揪个边，无迄足出力的嘛，
3: 迄
1: 个瓣膜啦，哎，可能断去了，即马迄瓣膜就滴滴答答啦吼，啊，滴滴答答就无法当达到瓣膜的效果啦吼，啊，就会引起即、這个甚至咧听心中有心杂音啦吼，啊，迄、那个血就伫遐出出入入吼，袂单方向啦吼，我哩我即马时间已经到啊，无法当继续甲你迄落哈，好，拜谢哈，你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度继续来接咱空中朋友的口音电话哈。多谢你啊！今天给咱陪伴这一点钟久的时间，接续来咱地心座、地国台、地菩萨歌团师傅，那么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啊，咱地心座、地菩萨的节目，那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哦。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下午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郑新洲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关怀在地，深化民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播出中。
2: 我是今仔日三点到四点的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今仔日是新历八月二六，旧历七月十四的拜三。刷落这个节目时段，就交予晚辈阮姊妹啊来主持。若是讲了不得不切，请大家莫甲阮姊妹啊气嫌。感谢咱大家的收听。首先，咱就先来讲到这几天大家所关心的咱南部地区的短时间强降雨的代志。高雄市长陈其迈伫昨二十五日陪同赖清德总统视察北高雄治水工程，伊感谢中央支持五十亿治水预算，全力协助北高雄区域排水整治、治洪池兴建、急抽水站设备更新。赖清德总统伫昨上午分别前往工山五甲尾、治洪池和永安区公所，视察北高雄治水的工程。经济部水利署和高雄市政府提出土库排水流域改善计划及永安北沟排水治理计划。赖清德总统伫听取简报了后表示，这次落雨的强度已经超过莫拉克洪灾期间，已经达到超大豪雨等级。肯定陈其迈市长及市府的团队伫第一时间的进行推水机调度及治洪池的初排，并进行各项水路疏通的工程，减少灾情。赖总统表示，永安地区饮水深度及退水的时间拢比较过去明显来改善，显示已经投入的治水建设确实发挥功能。未来将继续支持市府提出的土库治洪池、北沟排水治理及增设推水站等改善的相关计划。赖总统重申，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拢应该珍惜每一笔治水的预算，认真积极投入治水工程，让整体防洪工程拢发挥效果。陈其迈市长嘛，感谢中央精简计划对电保溪流域治理经费的支持，这次嘛确实发挥功效。相关抽水站设备的更新，为整体流域治理及区域防洪角度出发，快速改善大面积的饮水问题。另外，伫二十四日的下晡，雨渐渐有来趋缓，以气象署预报的天气仍然持续无稳定。高雄市长陈其迈伫二十四日东岸视察三明区本河里的治洪池，嘛了解长时间运作了后的防汛设施状况。这一波的超大豪雨期间，全高雄市有二十六座的治洪池发挥功效，持续以大雨的状况，水位进行联合调控操作。并透过机械抽排加速排坑，采取蓄洪、排洪、再蓄洪的方式，重复操作，使有限制洪容量会当以倒出来运用。整体调节制洪量大约有1000万吨，有效分担市区下水道及区域排水系统的负担，降低周边地区积水淹水的风险。陈其迈市长对操作人员辛劳表示感谢和肯定。陈其迈市长阁表示，面对极端的气候之下，长延时连续大雨及短延时 强降雨高台来发生，滞洪池袂当只发挥一处的蓄洪功能。更重要的就是在雨水的间歇期间，将被动排洪转为主动式排洪，以白加的在滞洪池里面的水量，滞洪空间已流出来迎接下一波的雨水。这处超大豪雨应变中心开设期间，高雄市政府持续透过水情监测掌握各滞洪池的水位，是降雨量及下游的排水状况，反复进行蓄洪以排洪，使滞洪设施在连续的降雨期间持续发挥防洪的功能。另外，同款行政院执行院长的抗灾及灾后复原的施政推动联合会，遭受删掉553万。行政院长德英台在昨日也有来表示，只会当以电话实施联系，遭受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质疑，仍然有第二预备金会当来动用。对此，民进党立委陈柏如伫昨拜记有来批评，真正毋知影是愚笨还是歹心，被删减的预算袂当去动用预备金。王晓玲根本是在混淆视听。王晓玲伫昨个早啊有来接受专访的时表示，伊这次删除的是行政院的机要费，并不是院长的抗灾的交通经费。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伫昨个早啊召开记者会，针对德英台院长讲预算被删，无法度去抗灾，但不如委员表示，市政推动联行会确实被删减90%。德院长第一时间是先陈述事实，但行政团队也是要有所担当。无论灾害发生伫对一个县市，无分哪里，执政团队协助救灾本来就要第一时间到现场，所以执政团队当然也是有想尽办法来克服万难到现场来抗灾。面对国民党立委王晓玲主张的抗灾可动用第二预备金，但白如委员也在脸书来痛批，真正是不知道王晓玲是愚笨还是歹心，市政推动联合会和第二预备金两项用途是完全无同。按照预算法，被删减的预算袂当去动用预备金。王晓玲的讲法根本是在混淆视听，也是在陷害德院长伊不义。另外，民进党立委张嘉滨也有表示，德院长伫昨有来屏东抗灾，虽然用来抗灾的市政推动联合会遭受南北大山高城，已经肩负使命，勇于承担，迅速前往灾区第一线，也和乡亲并肩同行，协助灾区的复原重建。反观南北立委只会不断大喷政治口水，讽刺南北伊重新为廉，袂使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2: 哦，那这三天哈，应该讲哈，这四天的好大雨哈，哦，对高雄来讲哈，也是非常的就是不简单哈，我们高雄也撑过去了。哦，那这三天哈，就是前三天哈，这个雨量哦比较大，那阿鲁马西哈都没有懈怠哈，就是这三天哈，即使是放台风哦那个豪雨假哈。那阿鲁也是就是早上齁去看我们的滞洪池齁，去巡视齁兰三明窟各个的这个排水齁还有滞洪池。那下午齁也会再去看一次齁我们的滞洪池跟排水齁。那所以因为这一次的豪雨齁所带来的这个降在高雄的这个雨量齁实在是太多齁太大了齁。那不少地方也造成了一些灾情。那因为在两年前齁在凯米台风来的那时候齁那时候的三明窟齁也是 就是灾情很严重啦，所以在针对哈几个过去哈有淹水的所在哈，我也都特别的去查看哈。那因为目前这样看起来哈，三民区的损失是还好哈，当然就是有几波的这个强阵雨哈，就是雨水来的比较急比较大哈。那时候我们最严重的时候应该在宝业里志宏时哈，大概已经到九分满的一个状态哈。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因为澄清路哈，因为嘞。那个这温哈，所以在旁边哈，就是车道就有缩减嘛。那有一些工地哈，就是工程的地方、工地的地方那个部分就有一些积水啦哈，积水就是水是有这样上来哈。那所以我也一直很担心说哦，到底会不会淹水哈？那还好，因为在凯米台风过后哈，就是两年前的凯米台风过后，那针对整个就是哦有淹水地方的水路。哦，还有就是整个的排水系统哈，就是例如里面的箱涵哈，路面下面的箱涵啊，这个排水的管线哈，该扩大哈，该增大的我们都有增大。那甚至是那个整个水流哈，应该要哪一些去分到这个我们本河里的滞洪池，哪些要分到这个就是本河里的滞洪池哈，其实。本安里啦哈，本安里的滞洪池啊，有些是到宝业里滞洪池嘛哈，基本上哦，全部在那个时候有去做盘点一次哈，就连那个石泉滞洪池旁边哈，就是割菜起丢虾哦，有一个宝珠沟排水哈，那个我们也加强了，就是几个抽水马达哈，那也加强了。

年份的一半的雨量，然后基本上在这两天全部快下完了，快下完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在整个巡视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环保局的同仁非常辛苦，他们也都有出来巡。那在于就是有时候那个雨来的太急太凶嘛，那把这些树叶啊还是垃圾都会就是透过这个水流就是堵住一些排水孔，那也都第一时间去把它清理跟把它撤除撤离。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市府其实也都是上紧发条一直盯着这个整个高雄市的一个动态啦。那可是在这段过程中还是有人就是把这个灾情或者是去造谣去做这些文章例如我们就看到一些网络上这些统派的这些侧翼啊开始去做一些图卡啦那些图卡是做什么嘛？因为咱高雄家的滞洪池其实比那个下雨天的话它是滞洪池，就是来堆，就是来就是雨量那无法宣泄的话就是会把它就是滞洪池就是装水的嘛那等到就是雨比较缓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启动这个排水的一个机制所以其实它是滞洪池也叫做调节池那就有一些网络上的侧翼，那就开始把这个滞洪池装满的这个样子就说哇，高雄的公园淹到游乐设施都没了，都看不到了或者是说啊，你看呐，高雄的淹水灾情严重那高雄的这个公园里面的步道啊，全部都被淹没了或者是说什么高雄的水啊淹到整个公园里面的篮球框都不见了那这些滞洪池因为平常时吼，无咧在水的时阵吼，它就是我们一般民众休闲的公园呐，吼，这些当遐散步啊，可以去那边打篮球，里面就是有一些篮球设施哦，就是篮球框嘛，那里面也有溜滑梯，所以在这些滞洪池平常的功能，就是给民众去休闲去游憩的这些公园呐，里面会有一些设施。那可是很好笑的就是因为楼后梯它在装满水的时候又被这些网军侧翼就开始在散播这样的一个谣言图片说高雄淹大水，陈其迈治水不力这些滞洪池我们花了几亿去盖都没有用你看还不是淹水了这些网军侧翼国民党这些统派的媒体一定是没有看过滞洪池啦那没有见识所以才会造谣这样的一个言论然后说什么高雄淹大水淹到篮球框都不见了那看到这种言论你得就生气因为我们就很努力的在那边巡视但是就是有一些人透过这样的一个照片看图说故事然后去造谣然后去抹黑就是这几年市府的努力啦那也看到就是也有看到说就是网络上有一些言论说什么就是高雄凯米台风来了之后都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水利建设啦钱都不知道花去哪里了才会导致有一些地方淹水例如某某区的一个议员国民党的议员就有这样说鼓山那边淹大水那就是他举的例子很好笑因为他讲的说那个市府投入去几亿去做的这个水利建设那抽水站说就是花了那么多钱去做这个抽水站但是导致那一条路还是淹大水那但是他说的那一个地方是跟淹水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水路啦那个水流在跑的是有一个漏水所以水路不一样他就把它混为一谈不知道是没有见识呢还是在平常在审预算的时候不够认真那反正这样的一个言论这样的造谣很多很多那我觉得这种口水就没必要了那我们就只看事实嘛三民区就是至少在虽然就是有水势宣泄不及的时候就是在澄清路上因为那个捷运工程在进行所以那

0: 些地方哈，就会有积水的一些状况啦哈。但是至少就是灾情没有像那个凯米台风那样那么严重。那其他的选区哈，就是其他的行政区，有些地方哈是有淹水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市府也要去争取，就是一些水利建设。可是讲到这一个部分哈，立得也做熟气也好，就是当然那个我们的行政院的院长哈，卓院长哈，他说了哈，就是在整个预算被删减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其实要去看灾哈，非常的吃紧啦哈，就是当然一定会去看灾，但是哈，在很多的建设哈都没有办法去推动。那这个部分也是我原本哈，就是在市长施政报告与质询就要拿出来讲了哈。让高雄嘛是真正做可怜的哈，就是在整个财化法之后修法影响很大。哈，我们明年的这个预算规模哈，就是减少的哈。照理来讲哈，随着我们的社会福利还有要做建设，还有现在的这些物料成本的一个提高哈，以往哈就是我们的预算规模都会在往上再提高一点，但是明年的预算规模是下降的哈。那你要说这是市府开源节流吗？哦，其实不是哈，因为其实就是在整个计划型补助大减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市府能拿到的资源就有限哈。那就导致了哈，导致我们有很多建设哈，就不能去做了哈。像明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利局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型补助，就减少了37.6亿元呢，哈，37.6亿元哈。那你像柯志恩还在那边哈，还在那边说什么啊？那个骂就是市府啊哈，没有在做事哈，在讲说这些水利建设啊哈都没有做哈，导致这样淹水的一个状况哈。底下每个做欢喜诶，可是这个始作俑者哈，再回归回来看哈，到底是谁呢哈？你知道吗？就是立法院哈，立法院在前2个礼拜。哦，才通过哦，才通过今年度的总预算呢，不是明年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照理来讲哦，一年的下半年要审的预算是明年度的哦，他们在2个礼拜前哦，才通过了整个全台湾的总预算呢，哦，在2个礼拜前哦，是今年度的总预算，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因为很多的建设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做。好，所以在今年度，那个国民党啊，在那边讲说，哦，要还有很多的这些排水建设啊，很多的这些设施啊，哦，你们高雄拿了那么多钱啊，都没有做啊，什么什么，应该说是很多建设，到现在我们还在努力争取中央经费的支持，那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做，还没办法去做，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在立法院不去审预算。好，你们到现在哈，到2个礼拜前你们才审过，然后你们现在又来笑，好，又来笑说哦，你们的水利建设哦那么者，哦天哪，你这种话你怎么听得下去？哦，我其实听了足生气的哈，所以原本在那个我们的市长市政报告哈就要拿出来讲了哈，要把这些事实摊开来给大家知道了哈。但是因为我们也因为豪雨的关系哈，所以就是停班停课，议会也没开议，我们现在整个议程哈都往后延了哈，下个礼拜才会正式的开议哈，才会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议会的讨论哈，跟市长的咨询啊哈。那因为时间差不多，咱就先来进攻个。
1: 咱就先来休困一下，拜托大家甲厂商斗捧场一下。有需要叫回听众朋友，拢会使拍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755，0738289755，0738289755。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食2粒，会当食2个月。 季少灿甲苦瓜生态著名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都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3500，搁送六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剂酶氢化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氢化炉引剂酶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袂高，引起脚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谷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腺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鸟翅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若是有无了解的所在，请拍0738289755，0738289755，有专人为你来服务。顺续插播一下，伫明仔拜四，咱每礼拜的拜二和拜四两天，早时啊9:30，拢有律师服务的时间。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拢会使来服务处加咨询。那八立委煽动国务机要会，造成全国37间庇护工厂15000块啊的中秋订单遭受取消，部分受到影响的庇护工厂，如今更加爱主力救济，推出买一送一的方案。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伫昨暗记者会表示， 哪怕为着政治的报复，明知影伊算用途，仍然执意三读。真侪名准备要参选县市长的国民党立委，选举前高化照顾局势，表决的是刷来投下同意煽动或者是闹跑缺席，这就是欺压局势的共犯。林初英委员指出，依规定，国务机要会会当合法指引总统访视慰问、赠礼等公务支出，向局势团体人讲礼啊。更是为阿扁总统马英九到蔡英文总统政府延续的惯例，是政府将官有采港需求优先支持局势团体，除非夹怪偏热的爱心医生。协商的是总统府早就已经说明用途，连立法院长韩国瑜都提醒爱三思。王晓玲等拿八立委仍然坚持煽动，铁了心要来煽支持局势团体的预算。林初英委员阁表示，包括贾良介、张家俊、吴宗宪、施兴盈、苏清泉、陈玉珍等，这些要来参选县市长的国民党立委，拢对三都案投下赞成票。而江启臣和郭志因经在表决的是弃权缺席。伊质疑为何政治恶斗会当凌驾弱势权益，这些人为着政治恶斗，无惜一切牺牲弱势的权益，甚至拍起良心。难道无需要予选民一个交代吗？林初英委员阁强调，在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连庇护工厂的工作机会拢唔管守护，根本就是配合王晓玲欺负弱势团体方向，更予人质疑未来如何真正照顾地方，为民众来谋出福利呢？
0: 哦，那刚刚所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弱势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哈，那因为我们的这些像国务机要费或者是像有一些特支费哈这样的一个费用哈，我们都会拿去在送礼盒或是礼品的时候哈，那我们都会去买一些像庇护工厂或弱势的哈，去给他们去高官哈一些这样的一个商品哈，那也是他们就是在整个一整年哈，就是基金会哈要运作哈比较大的一个收入来源啊哈，那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订单哈就只能说被迫取消哈，那这样的状况我们也都是鼓励说就是像就会发起这样的一个爱心哈，我们会鼓励哈去买这样的一个就是弱势的月饼哈，或者是像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哈，他们庇护工厂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哈，那可是现在因为他们没有经费，政府没有经费可以去买哈，那就变成说民间也很多的团体就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哈，去做这个响应，然后去做响应。那这也要讲到说哈，就是在整个财划法修法了之后哈，那高雄明年度的预算哈，可以看到我刚刚所讲的嘛，就是说我们的水利局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哈，就减列了这样37.6亿元哈。那我们社会局的这相关的经费哈就预算哈就减列了8.9亿元哈，8.09亿啦哈，8.09亿。那这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哈，就真的是因为财划法修二哈，所以变成说就是中央政府要给予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能力就有限了哈，因为很多的这样的预算在中央就都被砍光光了哈，甚至是像翁小玲是无差别的乱砍。我们今天预算在审查的时候是一条一条去看，那看哪里有问题啊，就会 提出来质疑，提出来质疑，像市府就会去做说明嘛。那他讲的东西哈，讲的就是内容是合法合理，跟也有相关的资料的话哈，我们其实会去看该不该删啊哈。我们个像国民党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无差别的乱砍乱删哈。那有这些国民党的这些候选人哈，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已经当选了，所以已经好无压力了还是怎样哈，所以认为说民众哈不会去这样一笔一笔的去看这相关的经费好相关的预算吗？好，可是因为这些经费跟预算其实影响到我们，都是我们会回归到我们人民身上嘛，好，就是建设有没有要做，那这些社会福利有没有要做，那到最后所影响的都是市民朋友的一个权益。好，所以其实每当我们哈在问说就是啊为什么例如在做屋后沟啊或者是在做哪一个工程的时候弄好猛工就是为什么进度这么慢，为什么现在没被折，其实今年度我们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啦。 不管是人行道整修一些工程的修缮啊，或者是说经费上的挹注啊，到最后回归一个就是因为中央的立法院的预算没有过。好，那你看两个礼拜前才去审了这个预算，好，才把整个今年度总预算全部审过了哈。两个礼拜前呢，我们一年都已经过了一半哈，再多一个月了哈，他两个礼拜前哈才把它审完呐，哈，所以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那加上财划法的修恶，导致说就是地方上的就是中央要给地方这个支持的经费啊预算全部都减少了。好，所以像我刚刚讲的水利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就减少了 37.6 亿。好，明年度社会局的这个经费也减少了 8.09 亿。那捷运局就是现在捷运黄线正在盖嘛，那未来阿如也争取了像这样的一个捷运子线哈，抵达三民窟哈，在未来是往北高雄走，要走到那个像燕巢啊哈，这样就是整个学校哈，像就高师大啊哈，那或者是那个树德哈，会走整个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哈，就是往北高去走哈。全部哈，我们还这些经费都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争取到啦哈，蒙蒙飘飘，好，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你就会很生气啦，好，这些立法委员该工作的时候不工作，好，那该审预算的时候不认真审，啊，那现在建设没了哈，或者是说进度 delay 了之后哈，又开始来骂市府哈，骂中央说什么办事不力，好，结果最大的一个源头是谁哈？就最大源头就是这些立法委员哈，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这样的一个立法委员，那你就会很生气哈。没钱你是要怎么叫人做事情，好，那没有钱这些建设要怎么做，好，难不成就是你们这些立委要下去挖吗，好，你们这些立委要下去一个一个去修缮这样的一个水利设施吗，好，你们又做不到，那做不到的情况之下，好，就只能你们把气好撒在就是中央政府好跟地方政府上面啊，那受害的是谁，好，受害的还是民众啊，好，因为这些设施没有做好，这些社福的预算没了，好，那真正要帮助弱势没有帮助到，好，那真正要去做这些建设，好，让这些地方不再淹水，好，让这些地方不去受影响，那现在也做不到哈，所以全部的源头哈，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源头都在你们这些在野党上面了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说今天你预算给了中央去做啊，但是他没有做好，我觉得这就很大检讨空间，你可以拿来骂嘛哈，你可以拿来质询嘛哈。那并不是说你现在挡人家预算，人家现在不能做，然后不能做了之后你又在骂他们说什么他们弃单啊，就是弃这些月饼还是弃这些社福团体的单，你又在骂他们说哦，那个你的水利设施都没有做，那我说实在啦， 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哦，这个蓝白的立委啦，弄出几个嘴念哈。那过去哈，当然都说什么哦，高雄市哈，或者是台南哈，拿了整个中央那么多的像水利预算啊，哈，中央那么多的计划型补助啦，那你实际上又做到哪里？还不是淹水啊，哈，等等之类的。过去我们拿的经费所做的地方跟现在淹水的地方是完全一样的吗？并不是，就不要像那个我们高雄的某议员在说在骂说为什么古山山路啊，为什么又在淹水啊，但是他所指的那个建设的地方是不同的水路，不同的地方，那拿不同地方的建设来问说这条路为什么会淹水，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很蠢的，很蠢的一件事情，很没有 sense 的一件事情。身为议员，你地方做了什么事情，你应该都要如数家珍吧。就例如说我要落雨天的时候，我会去寻哪一些抽水站，哪一些排水沟，哪一些制洪池，那去巡视这一些我们到底在看什么东西，难道我们只是在那边看水流吗？不可能嘛，我们一定是看我们争取的例如说这个抽水马达到底有没有在运作嘛，我们一定是看这个这个圳沟到底有没有拓宽啊，有没有做到我们的要求，那这个泄水孔有没有就是真的开始就是在排水，那制洪池有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嘛，就是它目前的容纳量到它就是利用空档去排水有没有去正常运作嘛，这些其实我们都有在看，我们在看的是这些问题，那这些制洪池这些水路到底改善的是哪一个区块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啦，所以以地方上真的有在做事情的议员应该是这样，那不是像就是在野党这样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你拿 A 的建设啦，还是说 B 为什么淹水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件事情，那甚至就是有人为了作秀把车子开到就是淹水的地方里面，然后说他够了啊，就是某个市长候选人就是柯志恩去勘灾就勘灾啦，基本上那边 淹水的话，让车也停在外面，我们不会把车子开进去，那通常都是步行走进去，就是看到位淹水啊，真的要看灾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车停在外面，然后步行走进去啊，没有人真的会蠢到就是把车子开进去水里面，然后后来就是够了之后再拿来做新闻，那假使我们知道那个范围很大，然后知道那个地方可能有淹水的状况非常的严重，那我们会怎么做哈？我们可以救车哈，就是去借这个吉普车哈，那就是让就是我们即使进到灾区也比较不会去受影响哈，这个才叫做勘灾哈，而不是开着轿车开进去之后，然后掐派克啊撩啊，然后在那边骂师傅哈，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经验的事情哈，没有经验的事情。好，时间差不多哈，咱就先来进广告。
1: 赶快进是广告的时间，咱的商品会真价实，真正袂歹。有需要叫回电话，请拍商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955。
2: 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200，一组三罐6000元，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 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元，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不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唔掉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布，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哩哩啦啦哦。
3: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广告的产品，若是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拢请拍去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755，0738289755，有专人为你来服务。高雄市长陈其迈伫顶礼拜有来出席高雄市议会定期大会开幕，伊拜访党团的是闽的议员拼当选。并表示家己了解落选有偌多痛苦，担任市长6年来，以亡命之徒的精神拼命，高雄城市转型无退路。高雄市议会第4届第8次定期大会开幕，陈其迈市长带领行政团队拜访各党团， 伊伫民进党团的时，内面的市议员全部爱拼当选，并笑笑讲着：“我了解落选有偌多痛苦，如同日本谚语所讲的，猴子要生活在树上，掉下来就没有舞台了。”但今麦市长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嘛表示非常感谢所有机关这六年来给市府最大的支持。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经济发展、城市景观等，拢有非常大的改变。但今麦市长嘛提起着，这六年始终保持着拼拼拼、紧紧紧的亡命之徒精神的努力。我常常甲同仁讲，咱无退路。高雄即几年来，同时面临多种的转型，不只是要转型高科技，嘛要做净零转型、净零转型，含其他县市相比有搁较侪的挑战。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有特别来录影片支持当期麦市长，当期麦市长嘛讲非常感谢苏贞昌院长家己。在面临困难的时，也常常会请教苏贞昌院长。苏院长的资历丰富，我遇到难解的问题时，苏院长会给我真多的建议。另外，副议长詹俊杰提起到三民区的屠宰场的进度，但今麦市长也有来回应，明年将停止屠宰，相关工会已经要来关心来协调。未来黄线接近观光将带动原来的欢迎。市长康如生地说时也有表示，市长任期有终点，议员任期也有终点，但高雄的进步并无终点。感谢全体议员四年来严格监督的市政，并在各自的选区欢迎民意，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高雄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也是政治善意的体现。
0: 陈其迈市长他的新书哈，就是在他当市长这任内哈，这六年哈，以这料做在康葵哈，所以这个新书原本是说哈，这个礼拜要来这个新书发表会哈，阿姆哥该时间啊哈，会变成说是在下个礼拜哈。那这个新书我们也都很期待啦哈，就是愿意跪起哈，我是也走立，所以他在当立委的时期哈，一做代志的态度哈，非常之清楚啦哈，而这个也影响到就是我现在当议员哈，那我对于很多就是企户的扛魁哈，其实我还蛮吹毛求疵的哈，就是在扛魁哈，我很注重细节跟就是他们的事前准备啦哈。那甚至大小事情哈，那也自己来处理哈，这个也是我很坚持的一个原则哈。那这个过去哈，就是当他助理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很讲求就是精确精准哈，那很讲求效率的一个老板了哈。他这种做事情的态度哈，他也是把它用在整个市政的推动上面，而且也欢迎做建议哈，所以基本上要推动什么政策哈，媒体吹上面浪。中央的几边那特好，那这些中间的这些沟通协调的工作哈是由市长自己本人在督军他在督军，所以在他有要求情况之下他就会来跟就是会带动整个局处首长还有就是秘书长大家的一个工作氛围啦哈，就是因为敏对每次的晨会我们就要跟他去讲说每个案件的进度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去掌握这些工作跟进度。那这种态度对于这里位到后来当市长其实都是一样的，甚至他是越来越严格。那这样的他这一次的这个新书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在期待，然后在期待他的这个新书发表会。那就像刚刚所讲的哈，就是 高雄的进步哈是没有终点的哈，因为市长会换，议员会换。好，那我们高雄市的进步是不会因为就是市长换人了哈就停滞了，确实有可能停滞啦哈。就例如说那时候韩国瑜当选的时候哈，真的是超级悲剧的哈。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两个人我历经这样两位市长嘛哈，这样两个人的做事风格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就是像有些人他是陈其迈市长，就是他是会本身去盯这些重大建设，好，对于城市之间好，就是每个行政区哈所面临到的问题，他是和了如指掌啦哈，他是真的够了解高雄啊。不过像前一位市长哈，他一得不赶快。没同样啊，就是跟他说三民区的问题他是讲不出来的，就是他会不知道民族社区面临了什么问题，果菜市场面临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肉品市场面临什么问题。别人说你必须透过在就是他的幕僚可能又在跟他讲过一手之后，他才知道状况。但是这个会有一个很风险的最大问题，就是幕僚跟你讲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今天如果幕僚跟你讲的是错误的资讯，你的观念你就会被带偏了。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弊端啊，一个弊端。那你像陈其迈市长的话，你就幕僚没办法给他糊弄啊，因为他对于地方的熟悉度比你高太多了。所以你跟他讲说啊，这个例如说果菜市场的改建啊，没有问题啊，都在进行中啊，他绝对不会相信你。他随便就可以跟你指出了，用地有符合吗？目前的土地的都市计划有变更了吗？什么什么也跟你说很多东西出来。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历经了这两位市长，就是整个做事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啦。那高雄就是在这六年进步很多，大概都快掉。那现在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中央因为在野党的这些立委在那边乱的一个原因，导致说整个经费预算啊被砍，那财划法被乱修了之后，那个中央没有钱来支持地方的这些基础建设，所以变成说地方就要扛起来自己去想办法。那如果说今天人得亨都输起来要怎么，如果今天再选出一个像那个被罢免的市长一样这样的一个市长的话又怎么办呢？他真的是做海的海料料啊。那所以其实剩下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啊，也是要拜托大家，就是在地方上的选举很重要的。我们不想要看到立法院国会这样的一个乱象，市长要选对人，那也要选一个可以真正接棒陈其迈延续他的市政理念的一个市长。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支持赖瑞龙。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家的议员议员，拜托大家就是一定民进党的议员要过半啊，因为可以看到就是不过半的一个状态就是像现在立法院，你领围公那种地方就只有会在立法院上演吗？没有，在地方上他们一定会如法炮制，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你中央已经被不干那样，你得很如果不干那，那整个中央地方的市政都停摆耶。这个受害的会是谁？受害到最后一定还是市民。那市民朋友会把这个怨气放在谁身上？就是执政者身上啦。所以拜托大家，在我们地方的选举绝对不能输。那市长还是要支持赖瑞龙，那议员的话就是支持民进党的议员，让我们的议会可以过半。那阿鲁是第三名窟，所以也要再拜托大家让阿鲁继续来连任，让我继续连任。那马希望讲就是不要掉车尾，然后这个因为还是很危险，因为比较年轻啊，实力也没像阿公这么强，所以要拜托大家要来多多支持，让阿鲁可以继续 连任啊，这家也扛溃。那时间差不多哈，咱就先来进功课，但一下四点就由我阿公第四组议员继续来主持。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下晡4点。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啊，也感谢咱这些全国的司机老大哥，雨露连天啊！到今仔日高雄，阮阿哥天也未开眼啊，雨一直咧湿啊。拄只孙女啊来主持一点钟啊，两位孙女啊啊，我完全一点钟就拢总互因家己去发挥哈。所以当然留着我啊。老皮未过风，老骨顶空空，新作歌堂我继续。第四点到五点，咱大家三角来到的。这几天那就天破的，一年七个月雨，啊，伫这礼拜来伫高雄市落了了，连我三楼安尼吼啊淹去啦吼，讲起足可怜咯，特别叫着我的好朋友做水电的，甲做木工的来看，讲哦，你玻璃，这茶的玻璃，啊，古早式的吼，啊，别个迄玻璃，啊，个有一个那就阳台安尼，啊，含壁面平，啊，这拢古早的迄款的门窗安尼啦吼，啊，这拢茶的拢会落雨，讲到等了好天吃怪酒，啊，到。第几个位要甲封开安尼啦吼，啊，因为本来都拢有封不住，空放炸掉咧，啊，这雨落真正大吼，啊，我迄电扇佫拢放伫涂骹，困到半暝啊，安尼吼，挂风衣，啊，迄风衣我拢伫风衣咧攰咧弹咪，啊，迄弹木那过顶过安尼，啊，一撮安尼啦，安尼穿袜啊，搭着涂骹会电安尼啦吼，哈嘛惊死，雨落。雨落安尼有够点，所以孙文豪拄则讲，高雄市长国民党的参选人郭志英，车甲开咧，安尼到阮车顶牵载，啊，搭爬车顶窗啊，前迄个天灯爬开，我心内就是讲吼，人我含望望含望嘛做过几落届公职，牵载无人。你塞家己迄款的自用车，你塞咧水里咧开车，那日暮车以前不不水灾啊，我一台战车日暮车啊，就拢在运送物件啦，后头下去啦，我就塞一台啊，当塞伊啊停开啊，当爬天窗啊，当叫人去甲救哦，这受过啊受过憾死做工，特别有来讲到罗总统国务机要会。被删掉的问题，这点钟我过来，我来对我来讲，我来发挥这个问题。好、哦，台中市长有够气，但系太过无路用，无够格当选总统。喏、哦，伊即马讲总统府气单，总统府订单讲定定的，总统府也有订，因为逐年拢固定甲买嘛。哦，这屁股工厂气单订单定定要甲买。啊！台中市政府来吸收，啊！即马讲连续讲六遍，拢召开记者，这感会无天呢？这啊，这感会这无好买呢？这啊，这古早那迄个皇帝，你个感会无天是满门抄斩，救足尽天呢？哦，讲总统有契丹，啊，伊来台中慢慢来吸收。台中伊人的三囝，夭寿啊囝，这阮以前真卡在骂人做半点呢，或者夭寿亡呢？伊的夭寿啊囝，啊共剁掉，未选啊，同款副个台中市的副市长，台中市这个立委，现市的副院长，伊嘛是同款，嘛是同款，对着这個国务机要会。好了解呢，来去咧运作。顺便讲啊，伊咧主持台也好，等于讲机关也好，等于嘛是同款。啊，讲伊安尼停，那就救星，啊，这倒果为因。那被你每删掉总统府国务机要会，拄只孙女有讲过，这是我的重要性。我会记，包括着。即所有总统府甲公安局高层人员啊，总统府顶的，拢啊去伫遐甲拜托，讲3000万，你甲送500万啦吼，啊500万可以扣军啊，去伤军
啊是迄慰劳哦，啊慰劳军人，啊是甲遮个所有个工厂要用个500,000当啦，拢总无安尼啦。啊，结果甚至贾良改讲，啊，都删掉几千万，啊，够两千，啊，够两千万嘞，啊，这也要选选台南市长，吼、哦，以前拢喊我。在本路啊，拢共大，拢阮，伊用台湾的，我也用台湾的，不如个伊啊，北京语、华语讲比了我较好，这属性哦。啊，那台语，我看我咧想，有那差不多，差不多啦，吼、哦，安尼，安尼对下，因为删两千万，删一千万，冻结两千万，冻结两千万，就是像即马咧办单刷新，吼、哦、啊个。啊！是咧办到即国民党诶立委，遐贪助理费诶，嘿！因为迄个时阵你要在除罪化，啊，所以总统公布，啊，咱诶行政院长无要复职，类似即款诶人，你今日单率性办袂着呢？吼、哦，包括过来立委贪助理费，即拢咧调案，迄拢办伊袂着呢？伊无复职。迄、那个两千万，就所有的这个案拢照面的意思通过，安尼两千万，但会当拨用呢？啊，这贾良改连这也唔捌，是选议员，我看差不多。迄、那个立委有那是不能区的啦，无我起码无嘛，还佫做个哦，有那虾米感官做个国代，我是属于属足大杂啦，但连这也唔捌，要讲话嘛，得爱聊我小可啊。有迄个实质啊，知影资料当讲，未我，拢足简单，唔捌的，我讲我这唔捌啊，我讲的卖掠包，你若回头讲安咱袂掠包，那八日尾冻结删掉总统有国务机要有三千万，影响37间庇护工厂，拄只顺路讲，15,000盒中秋节礼饼订单，总统有无法度公开讲安样删掉，我。罗总统20万啊，是啊，20万等于一半个月薪水，那、啊、来买这个中秋饼。台中市长罗世仁连续6遍招待记者，那就讲叫道歉啊、哦、啊，讲总统府定当定定呢，对这艰苦人，对这庇护工厂弱势者，放单弃单，等于消单意思，哦，消单。人工做做咧，你伫遐，结果即摆咩中秋命话，安尼念伊啊，今仔日都已经7月14日啊呢，啊那8月过头，那进入8月中秋命，那8月半过，迄一粒拢落入菜市啊，一粒拢卖10块尔呢，一粒50-60、40-50，拢卖10块尔呢。中秋节，迄日刚那过就缩落啊，啊所以。正如即款的庇护工厂，食了咧拢照位，马英九的时代就是顶顶啊，拢安尼共款，安尼准备穿好势啊，安尼吼。即马讲卖一盒送一盒，你实在听得我有哪会心酸呢？甚至台中市长卢妈妈、鬼妈妈、鬼爱妈妈啦，吼，讲伊的话违背良心，做老母的人，做母仔的人，做过主持的人。做过电视剧的面，无啊，做过电视台面主持者、主播，佮任三个台中的立委啊，任三个客囝卢妈妈，你鬼啊妈妈，你好过无啊？你即款的记者，你袂记者，我看记者入麦去咧，甲对讲啊，你三个囝刚删掉的呢，啊，伊拢无要应啦，干呐讲总统有契丹啦，安尼放台中市啦，安尼40-50万年要吸收等等。民进党的发言人林初英的长公开批评罗秀文依法节目，唔通算好伊啊啦！台中市民这款呢，哦，你哪个买，我有哪甲你感恩感谢。台中咱有哪有电台，直接望春龙电台伫啊。特别你来当家这庇护工厂，这阵咱就弱势族群来，我叫你领爱心的便当啊！咱的吼，有哪同款？较贵啊！咱就买来发爱心币。我会用非常感激的之心，甲你表示感谢。
因为总统府无够经费，3000000条哦，啊，你来代买，啊，你即马煞为着买这这，你唔着家己落底啊，摕钱出来买，哪会当膨胀啊？你是用公库呢？用台中市政府的公库拨款来买中秋饼，做你的民主，佫减少了，少咱的总统呢？你无够格，你几步你好过无啊？白出国民党的立委。在那个了言的提案来去删案，删除冻结国务机要费了后，这个卢妈妈好过无啊？即马侬要叫好过无啊？好过无啊？做祖先呢？我记小朋友一条歌讲，我做小孩子乖乖，把门个开开，妈妈要进来，安尼啦吼。我会记读小学的时阵吼，希望阮拄仔咧读后加这条歌咧吼，啊，着啊，迄小朋友啊，因老母也无伫内底咧讲，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咪不会来安尼啦吼。意思讲妈妈要出去，甲讲遮有一个好果婆啊，拢专门咧食囡仔，所以吼门也袂使开安尼。啊，这个好果婆叫因老母的声来咧叫门啦。讲妈妈回来，妈妈回来啊！小孩子乖乖把门个开开，啊，讲妈妈要进来，阿母也要回来啊！小朋友，哎、欸，啊，这声无同啊！好，我妈妈也声无同，怎好过婆啊？别人讲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不回来，好过婆啊！看到珍珠线专门咧食囡仔，我按做囡仔时阵，迄时代人敢放，你唔当去山顶，去山顶有好过婆啊，加油，哦！假好果婆啊！你听无？今仔去我要甲叫好果婆啊！吼、哦，伊个囝朱德兵、罗廷伟、廖伟雄、黄建豪三个人签名支持冻结总统府、罗总统国务机要费，伊三个签名。这个好果婆啊，卢妈妈家庭。

0: 我们机会哦，0809-0905 0809-0905 三十个机会而已。
1: OK， 199块，你没听不对，199块三十个名额而已，所以有需要的像阿佩这样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的电话再一次
0: 0809-0905刚才三十个机会，
1: 0809-0905199块尔，唔免丢丢啊，赶紧卡啦吼！嘿嘿，你等下卡可能已经31了呀吼！好了，我们谢谢李安，
0: 谢谢。在 AI 时代，如何提升大脑能力、强化记忆和专注力，是各个年龄层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2: 金好记益智胶囊专为全族群设计，从学生到银发族都适用，给你满满的好脑力。
0: 金好记益智胶囊帮助睡眠，改善生活品质，还能提升专注力，找回好记忆。
2: 今天限量提供优惠名额，让你有机会立即体验，立即拨打抢购专线0809-0905 0809-0905。
0: 金好记益智胶囊，让你快速跟上 AI 时代，立即拨打0809-09050809-0905。
2: 如果刚刚的电话您还是记不住，快让金好记益智胶囊来帮你。抢购专线0809-09050809-0905。
3: 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讲民调啦哦。这个民调专家叫做戴立安哦，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对戴立安这三字唔知道有熟悉无哦。你若讲美丽岛电子报，可能大家拢真熟悉哦。啊，讲到戴立安个遐尼啊，讲这敢那捌听过，佮敢那无啥捌安尼哦，唔知虾米人哦。其实咧，戴立安吼，伊过去十年哦，拢是接受。美丽岛电子报吴子嘉委托吼来辅政每个月国政民调加选举的民调，所以就等于啦，咱大概咧讲民调的时阵，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吼咧报的时阵，其实唔是美丽岛电子报做诶哦，是美丽岛电子报委托民调专家戴立安。来做的啦哦，好啊，讲到的因两个吼，其实冤家啦哦，大家回忆一下，唔知也记得这件代志无哦哦，就是有一天咧，戴立安雄雄发表声明，讲我宣布结束跟美丽岛电子报的合作关系啦。那为什么两个人来拆破面哦？外传导火线就是高雄市市长的民调哦，因为咧，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爆料讲咧，吴子嘉对外一直。讲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是最弱的候选人，哦，就讲哎，无好啊，有诶无诶吼，反正吴子嘉的偏国民党嘛，啊，就看赖瑞龙无啦，啊，但是咧，你看人无，是你家己看人无，还是实际民调看人无吼？其实咧。伫个民调，因拢知影，因为有做民调，只是无公布哦。因内部的民调有显示讲赖瑞龙其实咧，伊是领先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至少15%以上。但是哦，吴子嘉明明知影赖瑞龙唔是最弱的候选人啊，伊是强的啊，伊啊柯志恩啊啊，唔过伊无要公布民调，哦，民调做了伊无要公布，然后咧对外一直放风声讲咧赖瑞龙吼，哎呀，足嗨啦，很弱啦吼，啊支持度咁无啥管顶顶啦哦，啊所以咧伊这款无要公布吼，啊人嘛质疑讲啊。你为什么明明知啊？哦，数字跟你讲赖瑞龙足强诶，哦，起码不是弱的候选人嘛。啊，但是你搁对我讲，啊，你搁常常咧公布民调，这是不是带风向？无唔对哦，因为人一般都会联想讲，哦，啊，是不是你无公布民调，啊，你的民调内底显示赖瑞龙很弱呢？哦，其实唔是哦，好，所以呢，今麦人就讲，吴子嘉，我本来嘛拢感觉美丽岛电子报值得参考啊，伊唔是民调啊，对不？伊唔是请问什么求证？这款啊，对不？应该达到参考嘛哦。可是咧，今麦不出这个疑似哦，这要控制选情的情形，刻意不公布对赖瑞龙有利的民调哈，啊，被绑走柯志恩，哇，这戴立安吼，受不了啦，伊就认为讲咧。专业的不是安尼啊，对不？你那一个民调不够客观，人以后人啥要相信？你公布了，公布你也无人要相信啊！哦，好，所以咧，就因为两个吼，吴子嘉跟戴立安在安尼闹翻哦，伊无愿意，因为戴立安无愿意配合操作嘛，哦。那根据吴子嘉伊嘛是有家己的讲法啦，吴子嘉伊是讲咧啊，我家己我是做民调的人，我有公布的权利啊，哦，啊确实是有影无唔对吼，有公布的权利，但是你袂使讲唔对的话啊，然后试图影响选情啊，哦。啊，吴子嘉伊是讲啊，我过去高雄、台南的初选民调，我嘛做一摆无公布啊，啊，有的是什么选情太近啊，差距太大啊，影响大局，我嘛是无公布啊，对不？啊，这个戴立安哪会使安尼吼？因为戴立安啥啦，伊单方面哦，直接公布讲要结束关系，啊，迄个时阵公布甲吴子嘉通知啦，啊，这吴子嘉 K-pop 怎么可以单方面哦？就像两个恋爱人要分手安尼吼，啊，就一个讲我要分手啊，另外一个还不知。知道安尼哦，啊，就足生气。那伊是认为啦，吼，吴子嘉讲伊照顾戴立安要十年的时间呐，啊，想不到戴立安即卖吼，伊就甲扣帽子吧，讲跑去跟新潮流赖瑞龙团队搞一起。啊，你看安尼的，人就讲你做民调要公布，然后要影响选情，然后甲你分手，你就讲无，因为你有小王老王，所以才要跟我分手哈。哎，这款。 这是被害妄想症啦哦，哎，反正现在这吴子嘉就对我讲，主要戴立安已经喷民进党、喷新潮流啦，搞三四经，你知无？反正迄时差甲真歹看哦，该骂的都骂哦。那吴子嘉其实看起来是真讨厌赖瑞龙哦，一个用三字经问候赖瑞龙的妈妈啦哦。啊，赖瑞龙近半伊是有讲，我要甲告哦，严正谴责啦，委托律师提告嘛哦。那吴子嘉有回应啊，讲。啊，我讲脏话，是唔对的啦，真歹势啦哦。啊，但是咧，一个公园要反告赖瑞荣弊案哦，啊个扬言哦，讲戴立安哦，我要让你在台湾混不下去哦。好，那不管安怎吼，戴立安有混不下去吗？没有吼，人戴立安咧，就伫张的时阵自行推出一家己的民调啦哦，叫做台湾民心调查。乡亲听详细啊吼，以后可能会恰恰每个月看到这份民调，叫做台湾民心调查哦。那这个这个民调是委托必肯公司来执行的。这个算电访吼，电话访问个对啦哦，啊，伊来公布八月上新的民调情形哦。那当然啦吼，戴立安咧发布这个这个民调时，又讲一咪啦哦，讲啥咪哦，无同民调的机构有品牌的问题啦，访员训练。督导能力啦，研究员，反正讲一堆啦，啊，确实有影吼，会有机构效应没有错吼，伊主要是要陈述的来讲咧，一家公正客观啦吼，但是惊加加减减会有机构效应啦吼，啊，好大家吼来做一下参考吼，伊的这份民调，啊，有影啦吼，乡亲，啊，你认为快乐联播网吼，若要做总统大选的民调吼，啊，甲迄中天比起来吼，民调所做的一定无搞嘛。啊对哦，啊问的问题啦，吼啊顺序啦，啊无定着有一挂话语啦，吼咧问的迄个语吼，会有一些引导作用吼，啊对，影响着这个民调的公平性吼，公平性会受到影响。那不管安怎吼，戴立安伊是加强调啊吼，伊已经吼很客观了吼，啊只是无定着会有一挂吼执行团队哦，可能有些人员训练问题问的问题吼，啊首先甲大家注销那。再来就公布了这届民调啦哦，那根据吼这戴立安呐吼，这算第一摆发表的吼，八月台湾民心调查的结果显示哦，民众哦吼对民进党的好感度嘞来加46.8%哦，加六月吼就跳一个月嘛，加进前比起来嘞，有增加6%哦。那反感度是下降的哦，反感度是38.9%，下降了6%哦。那最大的在野党的是国民党的好感度嘞27.9%哦，下降2%。那反感度也上升2%，所以这样一来一往是4%哦，也反感度来加53.8%啊，就是安那吼，以国民党的这个好感加2-3%嘛，啊，反感的超过一半，超过50%吼，民进党的好感是4-5%，要加50%吼，啊，反感是40%呢吼，哇，这一来一往，你有看差真济啦哦。那另外，民进党的好感度是22%，反感度是54%吼，好感有下降，反感也有这个上升，也是算一点点下降，反正伊的落差不大吼，民众党的落差无大啦哦。那一个这几年蛮有趣的吼，就是有关共山党咱台湾人对伊的好感度啦吼。那结果咧，共山党伊的好感度10%哦，10%，甲顶届比起来咧下降2%哦，好感度下降个掉啦。那反感上升哦，吼上升了快4%，来个73.7%哦，等于快74%都对啊啦哦。那除了这进动吼，这包括共产党做会做落的民调吼，好感反感的，伊毛针对蓝绿白啊哦，在一个政治人物吼，知名的政治人物来做好感调查，结果嘞，好感度第一名竟然是前总统蔡英文吼，真的很难想象吼，60%啦吼，第一名都对啦哦。那最上尾啊名是啥嘞？是国民党的这个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啦，吼，傅昆萁伊摕到是9.7%垫底哦。 啊，我感觉讲这参考就好啦。为什么？因为伊做的十一个嘛，我相信伊啦，甲汪小林提出来做，无听到汪小林甲傅昆萁两个人会拼吼，拼上尾啊第一甲第二吼，啊上个上尾啊也唔知哦。我感觉讲啦，伊即卖吼现在这个状况吼。上尾啊名哦，应该是汪小玲的提到较对了哦。啊，因为伊打排十一嘞，吼，问十一嘞尔，所以排名就这十一个哦。啊，蔡英文、陈其迈、萧美琴、赖清德、蒋万安哦，啊，再来是韩国瑜哦，都还不错啦吼。譬如讲，到韩国瑜都还有四成多吼，卢秀燕嘛有哦，也有四成多。啊，然后就急速往下降吼，柯文哲春季十五趴，黄国昌季十趴，郑丽文十高趴，傅昆萁高趴哦，好，这是有关的这个政治人物的好感反感的这个情形啦哦。那这个数字吼、哦、比较值得参考的，讲咧有比较值啊吼、哦。譬如讲，去年十月嘛，捌做过民调吼，迄阵郑丽文打冻酸国民党嘅党主席，好感度要30%，即卖剩19%吼、哦、啊，所以我讲民调就是爱安尼才看得出。差第三嘛，无你讲19%会无感啊，对不？但是你提以前来比，以前吼打冻酸吼，郑丽文打冻酸时候，人气被对伊好感度够30%，但是今麦落甲剩19%哦。啊，譬如讲民众党的这个党主席黄国昌，其实伫个去年八月大罢免之后，慢慢做过对不？民调，迄阵伊的好感度够35%，但是今麦剩20%，好、哦，你就知道，就是支持度往下降，而且降这么多、哦。那傅昆萁嘞，赶快呐吼，其实。进前傅昆萁伊好感度有24%，但是你欢迎欧北木料咧，即卖冲高趴哦。好，这个参考啦吼、哦。那另外有一个也是我感觉在基金党吼爱豪华舒克的问题啦吼、哦，就是即届立委整体表现哦。有28%的人认为即种的民进党立委。比较靠法度做着监督行政院的这個施政吼，伊主要是问讲，你认为上交法度来监督得对啊吼？啊，支持讲啊，民进党靠法度监督的是28%啦哦，那国民党立委靠法度来监督行政院的27%吼，啊，所以这差不多哦，大概一通电话、两通电话差别俩吼。那民众党吼7%啊，无党籍立委是4.7%吼，认为讲因有能力吼。去监督吼，那其中有八派人认为讲，哎呀，人家拢做袂到吼，有八派人就是对你法院无信心啦哦。那另外一个吼，这可能卓荣他要好好思考的吼，你法院三度通过七个法案不给予附属。那一般的民众，你认为哦，是不是附属会使袂使？是不是有认同嘞？这个民调有42%的民众认同。卓榮泰应该爱附属并且执行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法案，30%无认同。好，所以咧，意思是安那，讲较白来讲咧，伊这个民调啦吼，有42%人认为讲，你爱执行啦，你袂使讲无附属啦，你袂使讲我不附属不执行吼，袂使吼，因认同卓榮泰应该。附属并且执行不能不附属了哦。好，这个跟卓榮泰这边柯林伊的做法的顶搭对吧？因为卓榮泰是不附属嘛哦。啊，认为讲可以不用附属哦，这就哦，国民党我被毙耶吼，其实跟30%的人认同了哦。好，这个倒有一点点出乎外意料哈、哦，我也想讲。啊，在亚东欧北边，啊，卓榮泰不附属，刚好而已啊，对吧？吼，无拢互你牵着鼻子走，对吧？你嘛是算违宪呐，你欢迎嘛是违宪嘛，因为你即摆拢讲行政院违宪哦。啊，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吼，我本来拢想讲，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到底是安怎认为？啊，你若认为讲咧，这份民调客观度是很高的。哦，戴利安做的是 OK 吼、哦，没有掺杂什么个人因素啊那安呢？表示咱台湾人较侪人认为讲卓榮泰哦，既然你欢迎通过的话，你就爱讲做吼，袂、哦、使不附属，无要执行。好，那有关的欢迎哦，对卓榮泰提出不信任案，也就是倒戈，民众是不是赞成吼、哦？呼应拄啊迄点吼，就是讲伊问的这个。受访者就对啦吼，认为啦，可能嘛是感觉行政安尼做无好哦，所以有要甲46%的人赞成就倒戈 叫道哥哈。那31%无赞成，所以这个数字甲都啊，吼都啊，这个认为左荣泰无讲附属，这其唔对的吼，其实有一点点差不多，吼数字差不多了吼。好，所以的大家参考一下吼。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咱整体经济的表现啦，哦，有48%的民众认为讲咧，咱的经济算袂歹啦吼。这个数字吼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创下戴利安公一开始做民调哦，2006年，你看几年前吼，今年是2026嘛，二十年前开始调查以来吼，咱台湾人民认为国内经济算好。相关的一个时间点，啊，就表示讲咧，因为咱知影认为经济好歹吼，有的人啊，我都啊无薪水啊吼，啊是讲咧，我即卖无薪假，啊是讲我都领爱足薪水足少的对不？伊袂认为台湾经济好啊，对不？啊，所以这个数字往往拢真低啊。但是哦，2006年吼，因开始做调查了，甲进攻民众啊，认为咱国内经济好的比例吼是相关的一摆，不然后。各位更加悬，唔知吼，那起码讲是上悬的一摆，认为国内经济无好诶吼，45%，这嘛是有史以来上低纪录吼，所以表示呐，大部分的台湾人拢认为台湾经济袂歹啦。那这份数字其实吼，吼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嘛真感慨啦，哦，伊就先讲戴利安另立门户的地府一份民调吼，伊感觉讲吼。伊有先讲，譬如讲民调做侪拢是政治的操作嘛吼，啊，但是因为大家都相信戴利安啦，所以袂认为讲即个是民调，吼，是真正民调。那总共即个数字呐是正确的吼，伊嘛是干嘛讲咧？伊在意的就是讲，发现咱个人对。整体的经济的评价吼，有法度正面评价来加48%吼，加顶个比起来上升4.6%的，顶个要到5%，你知无吼？好啊，所以伊讲这个转变吼，伊是干嘛讲？这都是咱台湾的经济吼，他就有感而发啦，伊就开始讲啊，以前吼咱台湾人拢金标其实拢看袂起咱家己的，明明是台湾人，但是看袂起台湾就对啦。啊，过去这20年来吼，看袂到就。看坏台湾的经济啦，哦，啊，尤其吼是伫个马政府期间哦，拢讲台湾的经济有够烂啦，吼，可即认识不到一层吼，看坏有90%啦，吼，所以就看台湾无吼，啊，但是即摆咧就整个超越哦，主要就是因为咱台湾伫个 AI 的赛道吼，有感，全世界有感就对啦哦。可是，就伫个唔管经济数字讲咱偌好都偌好，咱的 AI 嘛是偌好都偌好，诶，情形之下，也是有一群人心向中国，甚至这是媒体哦，这个人咧，就会透过媒体一直讲啊，台湾人对个经济无感啦，吼，虽然 AI 产业好啦，但是传产就差咩啦，吼，吼，反正就是吼，假好诶。讲淡薄啊，无好诶，无限的放大。那为什么这无好？吼，才这个谢金河是讲咧，这无好，咱的传产诶无好，主要就是吼中国影响诶嘛，中国产能过剩，甲咱打趴嘛。结果咧，咱这吼无好，因拢无讲是中国甲咱害诶哦。结果哦，因认为无好，这传产诶部分的怪政府无能，变势怪咱政府无能安尼啦吼。好，所以其实他写蛮长的啦，吼，重点是一家感慨哦，包括伊毛去讲的，新台币这个涨 key 吼，台股涨定定吼，但是他总结了吼，因为写很长，我都无一个一个念啦吼，他总结的讲咧，咱台湾人吼一定爱对家己有信心啦，咱即卖是世界第22大的经济体啦，那咱台湾的企业可以征战全球啦。即群吼，这个心向中国的人吼，啊是讲咱台湾人，你唔免搁底下卑躬屈膝哦，期待对岸给你让利啦。咱家己的话都靠家己行向全世界，唔免靠别人哦。这是伊的结论呐。那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吼，如果咱乡亲恁有兴趣，你可以上伊的这个面册哦。伊即卖拢会发表一些讯息嘛吼，顶面都有几个文章吼，你就可以看到哦。好，这新闻提供给咱所有这个乡亲哦。第一阶段节目先直接过一段路，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咧，咱讲伫选举加现在剩九十几天的时间啦吼。那民众党的经理委李真秀，不是跟黄国昌决裂吗？吼，伊要离开民众党的时阵吼，反正不加就无好看啦吼。那也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哦。那今仔日咧，李真秀有秀了，哎、欸，秀什么呢？哎，伫个今仔日雄雄宣布吼，要参选竹北市长啦！哎呦，不缺席竹北市这一席就对哦。其实咧，今麦竹北市长吼，蓝百合的这进度敢那无讲介明朗哦。那想不到李真秀咧，哦，伫个今仔日透早就抛出了这个震撼弹，讲伊要选竹北市长哦。哎呀，伊讲这不是临时起意的政治决定啦，伊是经过什么严酷的政治淬炼之后咧，伊要对这个城市做搁较进一步的承诺哦。啊，讲下一米正长啦吼，啊，讲伊要安怎吼，一步一步吼，竹北搁较好啦吼，啊，交通要安那啦吼，啊，教育要安那吼，啊，讲一米啦，重点伊就是要选哦。那伊今日这个新闻一出来了咧，哇，这民进党的立委哦，这庄瑞雄伊就表示讲咧，每一个人要参选，咱拢该尊重啦。只是讲，李真秀呢，吼，好像有点反差吼，因为伊本来是民众党的同志嘛，对吧？全党东西改力挺哈，啊，现在变成民众党的对手哦，那就觉得很好玩呐哦。啊，我是干嘛讲呢？啊，原本一家人，但是要离开这间厝的时候，都已经跳破冰啦吼，所以也不算同志啊。那这是讲呢，这确实有影是民众党的家来输吼，因为伊即卖要选嘛，啊，就对上了，就是民众党早就推派出的经理魏秋成员，啊，两个的强蹦啊，对不？哦，啊，所以算叫板的意味重吼，为什么呢？因为在李真秀淡出讲伊要参选的时阵吼，这陈昭之啊吼，民众党的立委突破盲场了吼。伊陈昭之是讲尊重每一个人参政的权利啦，啊，但是伊真好奇啊。啊，李真秀原本伊无法做立委，去立委会啊，内政部质疑伊立委资格，就是因为伊无法都提着哦，伫中国处置的证明嘛。那既然安内话，伊为什么有法都选举？讲到重点嘛吼，啊，所以应该是话坏你。那是安内话，伊根本都没有参政的资格啊。啊，但是上有法都决定，伊有法都参政，无法都参政哦。足侪人哦，去呢哦，今仔日去问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哦。那尤英龙伊是讲啊，这爱看新德冠的选委会安怎处理。那理论上新德冠的这选委会会依照规定来办理啦。哦，就是应该袂定当，因为资格都无符合啊。那中选会是讲咧，除非有特殊的情形吼，中选会才会介入。啊，我是安怎解读吼？因为咱台湾要选举本来都一定哦，比如讲你要登记为候选人，你得爱丧失中国籍的证明啊，开始算啊，然后也要届满十年有诶无？吼，它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嘛。那你讲李真秀本来就是立委，那为什么他会被拔除立委资格？伊就是这物件提袂出来啊。对吧？啊，提不出来了哦，就无到这里位。啊，你今晚要搁选举，你去新竹县的选委会，人来给你照资料，告你有无，什么有无，你提不出来，人当然就袂让你登记哦。好，所以这种是宣誓意味比较浓厚。诋毁什么？哦，诋毁嘞！这新竹县的选委会让你登记，哎，这资料拢无够登记，安尼嘞，中选会就会介入了哦。好，所以就大家。就看伊信誓旦旦吼，啊，算伫个无聊，还是讲政治吼，就有点剑拔弩张的情形之下，又多了一个小插曲吼，大家来欢喜起来了，这个有点茶余饭后会使开讲的 这内容。啊，不过讲到这个茶余饭后开讲吼，哎，有一个陈医师很感慨吼，这个陈医师是陈佩琪，不是陈信宇哦。最近陈信宇这陈医师吼占尽了所有的版面嘛，啊，就这哦，走人，女人就是要挺女人啊，对不对吼？看到伊这样可怜吼，啊，伊的情人搁这样无良心，啊，搁爱别人对吼，手机桌布搁藏别人的这相片哦，啊，是可忍。书不可忍哦，哇！这可以说专台湾的女性团结起来哦，一致挺陈信宇哦。我觉得这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一个人哦，也是身为女人，也是医师，伊就真感慨，白白拢是走人，白白都是陈医师，待遇那差你济吼。这个人就是陈佩琪啦哦，伊讲吼，伊发文表示啦吼，伊讲。伊那只要伫个面册来发文吼，陈佩琪讲伊恰恰都会去网友吼，甲伊讲你闭嘴，你烂女人，你去拖地，台湾人啦，就拍戏嘛呢吼。伊讲吼，网友都会在他的这个下面吼发文，大概就是批评啦。那伊讲伊最近有发一个文，讲500块会使买偌济青菜哦，连这种话题也会被酸说别吵，去煮菜哦。啊，所以咧这件代志讲唔爱。啊，陈信宇吼，伊讲啊啦，陈信宇伊主要是因为他自己陈佩琪也很吃味讲哦，伊就讲啊，陈佩琪其实伊是彪骂前夫呢吼，伫个公开的面前骂伊的情人呢，讲伊的家庭的问题呢，啊，看起来应该是负面的呀，啊，为什么会使得到网友的支持？啊，我家己发文讲，阮翁讲阮家的情形，讲柯文哲的案，啊，搁阮家庭的生活，啊，为什么你拢要甲我攻击？吼，伊就认为无公平啦，所以蛮吃味的哦。啊，搁讲到包包哦，吼，伊讲啊，陈信宇叫媒体摄到拍的迄包包吼，足贵的呢，吼，啊，同款的这个介绍，伊讲伊迄拍呀，吼，陈信宇迄卡大概30万加40万新台币，啊，伊就讲咧，啊，白白嘛是拍呀，吼，伊就讲伊回忆，讲伊进前因。到去用搜索的时阵吼，那廉政人员看到讲，哎啊，为什么陈佩琪哎有一个牛皮鸭的俄文包包哟？讲啊，恁人就甲质疑讲，啊，恁为什么有钱会使买这款包吼？伊就讲那安尼吼，光一个包包也很不公平吼。我拍的恁就认为讲我哪有钱通买，啊，结果陈信宇拍30-40万的，恁认为合理啦吼？反正他就觉得很吃灰。一样身上一共也跟还不是精品包哦吼，啊，他就很哀怨啦吼。我为什么白白陈医师，我嘛是做医生呢，我嘛是会赚钱呢？为什么我赚的钱恁无认为是钱，啊，别人赚的钱恁认为是钱吼？啊，反正他就觉得小辉没有是非啦。把家务事当国家大事啊吼啊不然不然不然吼啊然后伊就讲吼书法吼已经为台湾的书法就伫个伊去用搜索刚好就来处死了啦吼啊公啊反正就又抱怨伊的心情啊就讲为什么大家拢把柯文哲当作猪狗不如啊。好啦，我是觉得吼，陈医师吼，这陈佩琪医师啦，尊公你那是一个明辨是非、大义灭亲的人吼，我是认为你也会圈很多粉哦、喔。你嘛会使看陈信宇赶快，那为什么你今仔日有点刚刚拍那落水狗？但是你是背道而驰啊，甲咱一般人心中认为的正义啊、道理啊、人情的义理等等，就是背道而驰的哦。你挺的是贪污嘛？那个陈信宇不是啊，他今天出来指控的就是负心汉，啊，咱台湾人就特亚负心汉的对不？吼，啊，所以咧，偏偏因阿是负心汉，那么恁阿，咱譬如讲，咱一般台湾人其实也很讨厌贪污汉的。贪污的人啊，啊！你今仔日你若勇敢讲吼，我柯文哲竟然贪污吼，我要甲伊离婚哦！啊，两个搁底下咧争一些可能囡仔的教育基金有诶无诶吼？你若是安尼吼，啊讲吼，因为伊贪污我甲伊离婚，其实我感觉足侪人应该买支持陈佩琪较侪啊，对不？你都免搁底下抱怨讲，偏偏拢陈医师怎么差那么多？这是左转右转，啊！你偏偏都惊。行唔对迄条路啊！又要大家支持你，怎么可能啦、啊？哦，好啦，所以女人不要为难女人 ，OK 哈、哦？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那再来呢？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类人咧是像翁小玲啦、啊，不是讲咱卖个为难，是你敢知翁小玲咧？ 竟然呢对陈信宇也有意见哦。伊接受访问的时阵，就表示讲呢，陈信宇公开甲赵建明婚变甲金额吼，就甲金额有关系争议啦吼，主要就是要证明扁家就是爱钱吼，伊甲安尼划等号哦。所以咧，我讲这个人吼，我那是无啥良心啦。啊，人争取自己的权益，争取依赖教育基金，伊甲一句话的。鬼也打死，一共这都是扁家爱钱哦，证明扁家就是爱钱哦。那虽然陈信宇听到讲哈，翁小玲安尼搞我批评吼，他有点傻眼吼，阿姨嘛是够再次强调吼，陈信宇讲啊，我这都教育基金这些好囡仔合法赠与啊吼，啊那吼吼，啊有帮自己做了一个解释啊，我是干嘛讲嘞？哎，这款代志翁小玲也可以踹人一脚哦，所以他踹的不是只是行政院啊，不是总统府哦，吼，唔是个只公务人员狠狠踹一脚吼，让冰冰哦的，让现在还在努力争取自己权益的这路线，你也要狠狠踹人家一脚哦。好啦，所以结论就是讲，我希望老天有眼哦，甲咱讲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欧林是不是真正有欧林修欧林来个低？哦、是不是真的会有报应？咱个甲挂了去，我相信哦，一定有天公伯爱吼，一定会秉持公道来处理啦吼。我给你真的在摇摆吼，但是嘞，摇摆无就拍了鼓嘛吼。我真的希望看到。好、哦，是非对错，老天爷也是好难一个定论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5: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和大家谈的是我们要预防久雨成灾啊。最近啊，落雨呢，一直落，一直落，落尾啊，几礼拜啊啦。那么这种绵绵细雨啊，一直都不停下来了，一直落到这个。土拢吸水吸到饱饱饱呢，这时阵啊，最容易呢酿成一种滑山滑坡的这种灾难了。所以，我们住在台湾岛上的这个人民呢，应该对咱台湾的地理啊、地质啊、河川呐、水性，应该自细汉都要有某一个程度的教育啦。咱伫台湾住个哩这所在，咱住个所在，咱对台湾这个岛上的土质、山形，咱住个所在的每一项物件，爱有所了解啦。咱的地理啊，是做啥物形？台湾认真讲起来，在整个地质学来讲啊，台湾是一个新生的地形啊。台湾呐，在地质学算很年轻呢。台湾最后浮上这个海面上来呢，时间并不等啊。台湾并不是一个古大陆的一块，它是从海底上浮上来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呢，一共有3次到4次之多了。所以，我们不属于亚洲大陆的部分，它是一个在地质学来讲，它是一个新生岛屿啊。那么，这个新生的地形啊，我们的土质上啊，板块上来讲啊，并不是一个坚硬的地质啊。认真说起来，我们的土壤还算是一个脆弱的土壤啊。所以，那落后落固啊。也容易松动了，那么容易松动也容易滑坡了。讲起来呢，如台湾如果碰到地震呢，也容易断层，也容易滑坡了。好佳哉是安那呢？台湾呢是南北走向，台湾如果是像日本这样呢，东南西北走向嘛，那台湾的地震呢就不是这样了。就不是这样小型的而已，会像日本安尼，那地震来啊，也是造成非常大的灾难呐。所以呢，下雨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土质因为是新生的地形的岛屿土形啊，所以那落雨落久啊呢，会很容易崩山啦。认真讲起来是安尼，比较这个古大陆来讲，难是。比较容易滑坡，容易崩山，这种地形，咱家己对家己呢爱理解。那真可惜啊，在戒严时代的时阵呢，台湾的教育偏离了咱的本土教育。咱台湾的学生自细汉的教育啊，唔知影山嘛，唔知影海啦。台湾啊。根本的，咱的祖先细汉的教育啊，都敢那讲长江黄河啦、喜马拉雅山啦、塔斯马拉玛干这个沙漠啦，但是对咱家己自己家乡的中央山脉啦，或者是我们家门口的溪流啦，都一无所知啊，所以。咱的教育落来安怎呢？到了大学生的时代了，咱爹爹，我读大学的时阵，我爹爹嘛，报纸内面爹爹嘛看到，咱的大学生登山社进到台湾的中央山脉去，当年的暑假嘛看到新闻大学生去山里面碰到山难较无遮严重，就是。都爱警察局派这个直升机去解救了，那较严重，就造成山难，
在山里面就造成了不幸。啊，那出海呢？啊，就发生啊，游泳无小心，啊，在海里面啊，就发生海难。所以，真少安尼啊。台湾呢，山海教育是很糟糕的。但是，日据时代敢是安尼？花哥最近啊，读一本册叫做《流火》啦。流是流浪的流，火是火把的火啦。这《流火》这本册是咧讲啥呢？《流火》这本册讲的是日据时代啊，台湾有一个足有名的人类学家啦，叫做鹿野忠雄。鹿野忠雄，鹿是梅花鹿的鹿，野是野外的野，忠是忠心耿耿的忠，雄是高雄的雄。鹿野忠雄啊，是这个在日据时代在研究台湾的人类学，还是昆虫学、植物学呢，相当有名的专家啊。讲起来，爱了解台湾的原住民，要了解台湾的昆虫学，要了解台湾的植物学，你无熟悉鹿野忠雄这个人，会使讲啊？未使就对了，就讲介济台湾的学问、台湾的昆虫、台湾的原住民的探险，譬如说这个兰屿的达悟族、红头鱼，都、就是伊去探险的所在嘛。毋知影即个人都未使，认真讲起来，也较严重来讲，就讲都未使啦。啊，这《流火》这本册是讲啥呢？你看了会感动是啥？因为鹿野忠雄的小学一直到读到伊的高中，伊的教育是在台湾受的教育，伊读到高中的教育是在台湾受的教育，伊大学是转去日本读东京大学。但是伊这本册讲的是讲，伊从小学到高中，伊高中呢，当时叫做读台北第一高中啦，第一高中都是现在的建国中学啦。伊的教育呢，就讲从小学读到台北第一高中啦。伊在台湾受的教育啊，伊对台湾岛内面的所有的植物、甲动物、甲人类学啊，差不多伊读到建国中学啊。当时的第一高中啊，伊读到第一高中了呢，已经对台湾的植物甲人类学啊，已经探险家呢，已经相当的最会当写足侪足侪论文出来。差不多伊读到高中毕业了呢，已经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类学家啦。所以你就知影讲，日本人对当时的教育的重视啦，这个高中生呢，已经是相当于今嘛诶硕士班的学生，甚至到了博士班的初阶诶博士班的水准啦。你想讲日本人的教育是安尼的水准啊？是安尼训练学生呢？伊高中教育都毋是干那在课堂里面上课呢？已经实际上去台湾的这个部落里面，原住民的部落里面探险嘛，就已经进入到中央山脉去探险了。当时的中央山脉里面的原住民的部落，有的时还佫出草剁人头呢。伊都已经读高中的时阵，就一个人，规个暑假，规个学期，有时阵拢在原住民的部落中央山脉里面，一人入去啊。规半年拢无消息呢，半年以后出来安尼呢，安尼教育呢，所以这本册叫做《流火》，伊个副标题是啥？伊个副标题叫做什么？鹿野忠雄的养成教育，讲伊一个日本人对一个高中生的这个养成教育，所以呢，日本人对一个学生的养成教育，
安那培养一个有路用的高中生啊，就讲、是、只要是受日本人诶，即个第一流的高中毕业，一定是差不多接近一级的学者诶教育啊。咱今嘛想看卖啦，咱的高中毕业的学生是啥物程度啊？啥物拢毋知啦，老讲啦。对台湾的物件，啥物拢毋知。但是日本人，你若读个高中毕业，你差不多对台湾你所生长的所在，差不多拢已经捌个，差不多捌个，差不多，卖讲逐项拢捌啦。上起码基本的对台湾的地理、人文、即、这个人类啊、美术、艺术。人情世故、地理天文，拢差不多有相当的修养啊。所以有时阵，花哥有一间来看到一张相片，等于当时诶，今嘛会使来讲是，现在叫做北一女啦。北一女当时日本的学校，毋是叫做北一女啦，也。高中的女生一毕业的时阵啊，因都爱一定爱去到这个塔塔加暗部玉山下骹呀呢，爱伫遐翕一张相片啊。你去到玉山下骹翕一张相片，当做纪念照，当做毕业照，放在那个他们的这个纪念的。高中毕业的纪念册里面，才能算为作为一个高中女孩子毕业的纪念册，算是毕业的一个纪念，这个照片，表示你真的是高中毕业了。一定爱去个台湾的，因叫做新高山啦，都、就是台湾的最高峰的底下拍一张照片，才叫做你真的已经念。

校歌内面全部拢有提到即个北大武山啊，因为校歌内面绝对提到北大武山啊，他每天这个小学生呢、啊，这个上周会，这个早上啊，除了这个唱日本人国歌了呢，一定爱面向这个北大武山行鞠躬礼，表示对山的一个尊敬啊。这都是因的教育，对台湾的山的教育，对台湾环境的尊敬的教育。但是这款的教育，到国民党来了，拢无这个教育。对阮家己周边的环境的教育，没有。所以你想看吗？对家己脚所踏的土地，对家己所住的所在的山甲海，无的教育。你住在这个所在，你那怎么会有这种这个安危的，或者是尊敬，或者是爱的这样子的一种心在里面呢？你对周边的环境没有这种领悟，你怎么会有对这个山的这种知识和山的一种安全和危险的教育呢？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原住民呢、啊？他们反而住在山里面和海边，海边是阿美族或者是兰屿的达悟族嘛。因祖细汉呢，虽然学校里面没有无改教啦，国民党的国校无改教，但是伊的爸爸妈妈、伊的阿公拢有改教。我有一遍啊，我感觉足惊讶。我就该带这加这原住民去拍啦，去打猎。因这个吹打猎以后，已经走路在山里面走路走一天啊啦。突然那个猎人呢，因为他布农族的猎人带着他的儿子一起走嘛，和我们去走了。他突然想到说啊，糟糕，没有带到这个火柴了，没有带到火柴和打火机啊。哎，山内面，哎，伊拍啦，哎，三工啊！那山内面无火哦，无火未使啊。所以呢，他一个儿子跟他一起来，他的儿子才8岁，你知道？结果因爸爸甲伊讲哦，啊，我们忘了带火柴，忘了带火了。你回头去回家里去哦，拿火柴来。我们在前面那个。爸爸在和那个叔叔哦，在前面那个猎寮那边哦，我在那边等你。我惊一跳啊，因囝才8岁尔呢。阿公阿恁囝，我们已经走了一天了呢，快一天了呢。你儿子再回去拿火柴，啊，我们往前走可以吗？啊，你儿子，你叫你儿子回去拿火柴，啊，万一路上碰到。野兽碰到熊或碰到什么东西，不会危险吗？啊？那你放心，叫你儿子回去拿火柴。伊讲没啦，咱是惯习啊，那你不怕你儿子迷路啊？他说不会了，他8岁了呢。我说才8岁呢，伊讲没有问题啦。那个我们常常有这种事情啊。他知道我们下一个站，我们在猎寮等他，他不会有问题啦。我说真的不会有问题吗？他说不会有问题啦。8岁很大了呢，在我们山林里面，8岁很大了呢。嚯、哦，海王哦，他背这个布农族的猎人哦，走到前面的猎寮，那一天呢、啊，老实讲啊，我心里面呢、啊，实在是害怕，而且很后悔。为什么我要和要求他带我去打猎？我要去看一看。我为什么要那么啰嗦，请他打猎的时候带我来，害他孩子，还要回头去拿火柴。这个当个第二天的傍晚，因家真正等来，八岁因啊真正等来，把火柴啊、打火机都带来了，还带来一些。啊，其他的东西，山刀啊，什么东西都带来。背回音呢、啊，在森林里面等他爸爸，他爸爸在前面的猎寮等他，然后他回。

0: 回头，走回头路，回到部落里面，这样走一天再回来。啊，他爸爸非常放心。这个在平地人，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嘛。但是在原住民里面，他们从小就这样训练他们。他们对森林里面的了解，和他爸爸对他儿子的默契，对环境的安全的理解，大人对孩子的放心，孩子对环境的信任，对他爸爸完全的信任，他绝对没有问题。这个在平地人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在我们平地人觉得说，在森林里面冒险走一天的路，我们的心里面想到他只有8岁，但是他爸爸的心里面说他已经8岁，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他们对环境的信任和理解，和我们平地人对环境和这个环境的信任和教育差那么远。那休个人慢等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4: 在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3: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5: 老公，小心！
6: 好嘞，刚才没弄到，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5: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7: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9: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10: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11: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12: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发哥今天要讲的是预防久雨成灾了。那么我们不要讲到说像原住民这么理解山，这么了解河流。那么和台湾环境很接近的一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也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啦，那么平原也很窄小。那么同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台风也很，地震也很多啊。那日本人就比较守规矩啊，就是说好，他们没有像台湾原住民这样这么样患难，这么样的理解，这么样信任环境。但是呢，日本人有一个好处和台湾人不一样，台湾人既不知道山，也不知道河流，台风来的狂暴，但是台湾人勇大，台湾人不是说既不知道山又不知道溪流的可怕，但是我们就敢这样乱闯，那不是代表台湾人勇敢，是台湾人勇大。但是日本人呢，日本人不会拱大，日本人小心， 日本人很细心呢、啊。同样，日本人台风当然不比台湾少啊，台湾的山也很多啊，台湾的地形和地貌和日本也很像啊，台湾也常，日本也常常发生山崩滑坡的现象，但是日本人啊，小心呢、啊，谨慎呢、啊，心很细啊，他们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滑坡事件、埋村事件以后，他们发展出非常细密的、小心的一种思考。在日本人，你可以在书架里面，你可以看到整个书架有关于所谓的崩山学。台湾也发生过，你看八八水灾，八八水灾的时候发生过。东部的整个太马岭村那边的整个滑坡的事件，甚至在甲仙小林村发生过埋村的事件，不只是小林村发生过埋村事件，在东部那地方也发生过同门村埋村事件呢、啊。但是台湾，你有看过任何一本书在研究这个崩山事件的这样的著作吗？没有啊，一个村埋掉了，过了几年以后，另外一个村又崩山又埋掉了，任何一个研究论文都没有。不要说专书给大家所看的这种预防紧急崩山事件的这样子的一个老百姓可以到手的一个紧急的预防手册，我们的政府不会出这样的书欸。是日本到了台风季节，家家户户都会分到一本手册，也就是台风季节呢，住在山边的人民都会接到乡镇公所分给你的台风季节应该注意的手册。这就是日本人跟台湾人不一样的所在，台湾人经过一遍、两遍、三遍也是戆胆。你去看看，像这个马太安溪事件，马太安溪去年发生了议题的事件，你去问看看花莲的马太安溪那附近啊，看看那些居民有没有，花莲县政府有没有发任何一个紧急这个避难手册，你去那附近看看啦、啊、你去看看那个发生马太安啊溪这个溢流事件那几个里啊，那几个村啊，那整个乡啊，你去问看看那个乡公所或者是花莲县政府有没有印成这个手册啊，警告那些乡民如果发生什么现象的时候要怎么样紧急避难，要到哪里避难，有什么现象的时候就要赶快逃避啊！有什么警示啊？逃生的路线在哪里啊？急救的路线在哪里？难民收容所大概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有难民收容的中心？你去那边找找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手册。我给你保证，绝对没有。那我们没有发生灾难吗？发生的很大啊，去年不大吗？全国的铁铲烧人都跑去帮忙了、啊，帮忙完把那个土铲掉了，然后今年马太安溪也有可能在溢流啊，最近这样子的台风一次一次的又来，有可能再来一次啊，但是我们的乡公所、我们的花莲县政府有出这种通告，这个居民万一再来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有这样子的简易的告知居民的手册吗？我们的政府不会出这样的手册了，连到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东西要在哪里去领便当都不会有啊！我告诉你了，都不会有这样的手册了。但是你到日本去， 每到了台风季节，容易发生台风的地方的乡公所，他一定发给每一个地方容易发生水灾、台风、崩山地区的居民，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一些简易的防台手册给家家户户的居民。万一发生火灾、水灾的时候，你们要往哪里去逃灾？乡公所有怎么样的安排？县政府有怎么样的提醒？他都会这样。这个就是一个会累积教训的民主和一个不会累积教训的民主的差别。连他们的学者从一次的崩山、两次的崩山也学会发展出来所谓崩山学，他告诉编一个手册，简单的手册，告诉住在浅山地区附近的居民，因为台湾和日本一样嘛，因为平地不多，山地很多，所以很多的乡镇、很多的建筑公司，他不得不把很多的公寓住宅区盖在城市旁边的斜坡上嘛，因为平地不够用，人口很多嘛，很密集嘛。日本也是人口很密集啊，日本有一亿多人啊，那平原很窄啊。那台湾呢？台湾有2000多万人，但是我们四分之三以上的面积是山啊，其实差不多连那个都市的边缘的浅山地区算进去，台湾有五分之四的面积是山啊，只有五分之一的地方是平地可以盖房子、可以种田的地方啊。所以你看看都市永和地区啊，或者是旁边的板桥地区啊，嘿，很多那个房子就是盖在那个浅山地区的旁边啊，很多很多什么住宅区都盖在那个矮山丘旁边呢、啊。那个一下雨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那个就那个小小山丘会滑坡、欸、一滑坡有的时候整排公寓都那个泥浆水就冲进公寓里面去、欸、那个滑坡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我们台湾有任何住宅区的这个乡公所附近的乡公所有出任何手册提醒这个矮山丘旁边的这个住宅区的这些住户们要注意浅山地区的社区，当下雨下了几天以后，台风要来的时候，山发生什么现象的时候，你们应该赶快要离开那个住宅区吗？有提醒你这些事情过吗？从来没有。哼，罗发哥在去日本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我有收集过一两本这种东西，他就告诉我，如果你家是住在那个山丘旁边的住宅区，他说你要注意啊，早上起来你要注意，如果山丘里旁边的那个小溪流、小溪啊，冲下来的小溪，如果下雨的时候一直都流出来的是浑浊的水，有一天你突然注意到那个浑浊的水变成干净的水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警惕，甚至你要离开你的房子，你要向那个住宅委员会报告，你尽可能可以离开的话，到别的你的亲戚家去住，或者是离开这个住宅区。为什么？因为它经常是崩山的现象，前面的现象。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下雨的时候，在山丘旁边呢、啊，一般来讲，雨水冲刷到山丘的泥土的表面，它当然是浑浊的水。为什么会突然变清澈的水呢？ 那就是山丘底下的岩板块呢断掉了，断掉了以后，从岩板块断掉的地方才会涌出干净的水嘛，泉水啊，也就是那个泥板块移动了才会有变成清澈的水，泥板块移动的时候接下来就会崩山了，所以你要注意啊。第二个，如果你注意到那个你背后的住宅区背后的山丘没有刮风，突然发现那个树林的尾巴在摇动，或者竹林的尾巴在摇动，你要注意，它可能是崩山的征兆，你要特别的留意啊。如果是一阵一阵成排成排的在摇动的时候，你赶快离开，因为这时候山要崩下来。他都会写这些细节的东西告诉你崩山之前有什么症状，类似这样，或者是你住宅的地区前面的斜坡的马路突然出现了横的裂纹、平行的裂纹，一排一排的出现横纹，你要赶快离去，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要离去，因为斜坡马上要滑动的，类似这种管理手册，日本的管理委员会或者是乡公所或者是镇公所、郡役所，他们都会编这种小册子教导一般这个乡民那些住宅区的居民随时要留意，尤其是连续下雨下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更要留意这种异常的现象，预备呢，突然呢，预防这个突然来临的这个啊，突然来临的这种灾难。所以，台湾人在赌运气是赌那个拱大，但是日本人不是，日本人是尽量让你先了解这些状态，然后小心翼翼的，你已经准备了所有的事物，很小心准备，很有很多很小心的事物你都注意到了，你还是发生事情，那没有办法，那就没有办法，因为这天意有的时候就很那个，对不对？但是你最起码你要准备所有的，下雨下了很久以后，你要准备所有的心理的准备啊，行动的准备，你都要准备好，你不能什么都没有准备啊。譬如说，他还会告诉你一些小细节，台湾人从来不告诉你这些小细节。发哥今天在广播里面告诉你小细节，你如果刚好听到这个广播，你注意到了，有的时候会刚好救你一命。譬如说，很多人开车经过那个山边的小路，因为下雨下不停，你知道吗？怕那个雨从那个窗户上打进来，经过山边的小路就把那个窗户都摇起来，那开冷气，那听说音机。我告诉你，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危险的事情。为什么你知道吗？你把那个窗户关起来，那个雨小雨不会打进车内，对不对？是比较减少你的麻烦，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把窗户关起来放音乐，你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你知道外面的声音，那个山里面那个山路旁边呢、啊，那个大石头要掉下来以前，股东都会先掉下来小石头，那个小石头掉下来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所以小石头掉下来的声音你听不到，下一个下来就是大石头啊。你没有听到小石头的声音，你没有警惕，下来大石头扎下去，刚好把你扎死。所以如果你是开山路，或者是开山路旁边，沿山公路的旁边，你千万不要关窗户。你记得花哥再强调一次，你千万不要关窗户，千万不要把音乐打开，一定 不要把音乐打得很大，开得很大声，也不要把窗户关死，你最起码留个小缝。为什么？就让你的耳朵保持灵敏，有小石头的声音你赶快注意，前面小石头掉小石头的时候你赶快刹车，然后注意状况，因为小石头掉下来接着就大石头要下来了，你看状况不对赶快向后退，或者是赶快冲过去，你停在那里然后看看状况不对的时候做决定。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把窗户关得死死的，放音乐在那边放得很大声，小石头掉下来你没有警觉性，你开过去大石头刚好扎到你头上，刚好扎到你车上，把你车砸扁。发哥再讲一遍，因为发哥碰过几个朋友，碰过几个人都是这样被石头砸死的，在山上开车都是把窗户关紧了放音乐，不知道石头要下来，因为他在听音乐听不到小石头下来，所以不知道小石头下来又大石头下来，就刚好扎中他。千千万万要知道，尤其是下了那么多天雨以后，如果能够避免不开沿山的路，就不要开沿山的路。如果你要开沿山的路，千万记得不要把所有的窗户关紧，更不要边开车边听音乐，一定要把你的耳朵保持警戒的状态和保持清心，能够听到外面的声音为主。这是发哥给你很重要的一句话，说不定你听我的广播听到这一段，说不定刚好救了你一命。多谢你的收听，明天赶紧时间再见，拜拜。好，最后给发哥简单的一两分钟时间。发哥这么努力的去收集资料，也请你给发哥一点点鼓励啊。发哥一直在推动农业产品啊，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推动，台湾最好的农产品，梨山的梨山茶，新的一批梨山茶，新出来的梨山茶已经来了啊，今年的梨山茶啊，初冬的梨山茶，因为雨水充足了啊，这个地草足树也非常清香，刚刚到啊，刚刚到，新的茶已经来了啊，清香不过耐泡，得最盖等，你可以泡到四五泡，非常舒服。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喝一泡梨山茶，暖洋洋的，口齿留香，非常的棒，对身体又好。咱吃到这个年纪啊啦，对家己较好诶。我们善待自己了，泡一壶茶啊，中秋节快到了，送礼也好，配月饼也好，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了。发哥可以给你保证，这个发哥朋友他家种的梨山茶绝对不会掺杂任何一片越南茶或其他的茶叶，绝对是一级棒第一流的梨山茶。另外呢，在六龟过去桃园乡里面的二集团的野山茶，真正台湾味的野山茶也刚出来，今年的野山茶也是风味独特。中秋节如果有朋友或者是有外国朋友回来，你要送他台湾真正台湾口味的山茶，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价格又便宜。另外呢，在我们北大武山1100公尺的，在日据时代就开始种植的阿拉比卡黑咖啡，可谓独特啊！在几次的世界级的杯测咖啡里面的比赛，都曾经入榜了。 要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 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跟你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9点整。
5: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你甲听到咱的片头歌，看偌好听。小在小小在人咧问讲强啊，啊，但你这个片头歌叫做啥物名？会赢才通拼，啊，那个客店啊，拢唱迄落爱拼才会赢，你咧唱会赢才通拼，会赢才通拼，唔是爱拼才会赢。面对困难唔通惊。歹命囝的我阿强更加爱打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你看阿强咧经营着这一点真久的节目，你看偌认真就好。我逐工拢提早一两点钟，就踮咧遮咧听候啊呢，听候要服务着全国的听众朋友。我讲我透早拢四点外，都较晚上届晚都五点以前一定来到播音室的内底。啊，遐早是要起来创啥？要比人家好。一定要起得比人家早，这句话我拢用纸甲包起来藏，因为阿强艰苦囡仔出世。我讲出世环境是四片壁，老头辈儿是天注定。迄老爸老母，阮踮在地山，伊要甲我请到遮尼啊大汉是足辛苦，足辛苦。所以讲阿强看到心肝是有够酸，有够痛。我无拍拼，敢袂使哩你啦，各位。所以讲听这个歌吼，听落家己有哪会当免得着咱大家，大家拢爱认真拍拼，拼出着好名声，做一个好囝，互咱的老爸老母吼，互伊头壳担会起来，互伊行会出去。啊，若无你甲看讲即摆做歹啦，像讲今仔日透早倒啊。五点左右，阮公司楼骹吼，都逐工踮咧遮咧零点咧掠啥，掠食烧酒的啦，甲食毒的啦，石食甲毒食啦，一个查某囡仔伊啦，我甲看可能无超过二十岁啦，水当当水喷喷的，结果啊，若徛后倒摆去用零检啦，我想讲奇怪，啊，无看伊迄型，敢若亲像啉烧酒人都正常啊，结果是毒食。我心肝内咧想讲哦，你的老爸老母若知影讲你食毒去，哦警察甲你抓去，小等下爱去甲你交保，爱甲你送地院。你做人啊，今日事实是要怎对老爸老母交代啊？你才几岁啊，尔呢？即摆的毒车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前途呢。即摆的毒车、奥多麦甲车吼，是无要害你的呢。较早拢甲你保管，摕钱来领倒转去。即摆无共啊啦，即摆拢甲你夹掉啦，无效的。打袂出去，夹掉啦！打袂出去啊，公开打袂啦，死好啦！好啦，我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個啦。今仔日哦，互我上解欢喜，上解骄傲，就是咱的厂商，咱的厂商食目睭的，食目睭的已经在来啊呢。恁一定问几落工，讲哎呦阿强哦，敬老节啊，别项的产品，咱的犹太甲变变叫，我拢叫起来啊。独独的其他的就是食目睭的，食目睭的，他也无得犹太。今仔日回京来啊，来拍一个报告吼。小等的电话一定变变叫，讲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我开始好好啊来甲安排。敬老的节日是人人爱，红包包好高高，才会当大发财。即卖无啊啦，阿强哦，啥物时机要红包包好高高？啊，迄敬老节嘛，无人咧包红包。一般啦，包红包都是拢母亲节。啊，若讲着爸爸节，大家是走甲无半个，要去打看红包，佫拄着风台天有够衰潲。无红包讲介悲哀，有诶吼，送甲真正用用要扛去台。老本你都爱俭俭啊开，对你的子孙才有交代啦。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节目是足自由，听节目拢唔免开钱。你看电视爱开钱呢，我电视台也着开钱，你敢唔免立第四台的费用吼？安尼是爱。你甲看讲收音机，敢若食一个电钱啦。你爱听倒频准倒频，爱听正频准正频，你爱听 FM 调频调幅的，由在你选择。你要听国语的，要听亲像阿强咧讲台语的节目，这比较较有乡土味的，拢由在你做选择。你有咧听，无咧听，我看袂着啦，我看袂着啦。但是你若要买物件，我甲你讲哦，买你有需要的啦，卖三块乌白买啦。啊，不过迄足济人在买呢，逐工都足济，逐工都最后一工。哎呦，迄定价2000外，买一送三，买三盒就送五盒，买五盒送10盒，佮有迄个特大组买10盒送20盒的，
你敢食会起呢啦？你若食会起，迄无话讲呢。啊，迄产品定价我定来讲2000外，你卖到手的像安尼咧，赠送一盒剩200外，200外主持人着搁赚呢，公司电台着搁赚呢，头家嘛着搁赚呢，外送人员着搁抽呢。迄阿个产品本钱偌济，你敢敢食？哎呦，阿强，你安尼讲讲的哦，有影，都是安尼，若摕来拢冒鬼腥味，我敢若看到，毋知要伫倒位食去。买衫送一，我来讲头前。阿强的任务，你要来完成，专门治疗着目睭症。电话你若要敲，就爱紧，长期使用，病念掉。今仔日我甲你讲，绝对唔免予你开大条。小病啦，藏久是害了了，目睭啦看无，实在是挡袂牢啊，挡袂牢。我看他讲一个老花就好啦。即卖老花吼，少年朋友拢提早来到位呢。即卖黄斑部病变，你唔通看他看讲一般的近视啦，你近视啦超过500度。黄斑部病变、老花、青光眼、白内障，都拢总会提早来到位。啊，这什么种概念？你要离青眉，要离青眉，目睭无看就紧了。嘿嘿嘿，阿强哦，啊，有迄个目睭无看，看偌可怜。即摆目睭无看，偌济人口，你敢知几落万个呢？10年后啦，会加出着10万至20万啦。我讲迄伤久啊，唔免遐尼久的时间，10年来。即卖都拢背手机啊，3C啦，看那阿公阿妈吼，哎呦，家己若要看电视，即卖嘛无咧看电视，恁兜电视偌久无开啊，拢嘛用手机啊当做电视咧看，啊，即目睭会当互你挡偌久？啊，我著讲叫你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会当延长着咱目睭的寿命。啊，好，到尾你莫听我讲，来甲咱分享的一大堆啦，我看那惊讲你信袂落啊，尔啦，我甲恁强调一摆，今仔日目睭要到位啊。唔是我阿强在甲你算，阿公阿妈，我希望讲你早拍算。目睭退化是贵人算，你若有在使用的，从此予你看真远。面前有当时啊，迄个乌影你背袂离，透早三粒你着爱试。检验的报告是无红字，未伤胃肠甲腰子。天然的上介好啦，天然的上介好啦。我讲完全全部是天然。听友你无智慧切，如今好康的一定点在眼前，送完厂商无个闲。电话即阵你甲看是多多，咱唔通搁点在眠床的桌，明仔在那厕所无地套。拜托个，拜托朋友哦，你着爱好心甲人报啊，好心甲人报，去共伊学。哎、欸、啊，强啊，啥是伊学？着敢若亲像放上头。哦哟，各位哦，大姐啊哦，阿姐哦，阿姨哦，尻川甲番薯哦，人个阿强个食目睭个又过来啊了。毋是讲又过来啊啦，已经来啊啦，毋免等啦。你咧期待买三盒，搁加摕一盒未啊？买6盒，搁摕2盒未啊？今仔日会已经来啊呢，阿强点在节目当中已经正式宣布吼，啊，我甲你讲，你若惊讲电话若敲袂接啊，会当等录节目了后才敲。讲迄人，你像你讲的强啊油，你讲火若要插，就爱插头前油。吼、哦，迄若节目当中吼，甲你注文加我留一个呢油，那现场甲阿强注文哦，佮替通啊替阿强到主持节目油，感谢。看来这点的情分吼。我若要害人，我都害不完啦！讲阿强准时来上台，节目开始来安排，敬老的这日人人爱，红包挂高大发财。讲若无红包糖，我替人盖悲哀，送甲用要扛起台。老本你都俭俭啊开，对你的子孙有交代。买衫送一公头前，阿强任务来完成，专门治疗目睭症，电话要敲就爱紧。长期使用病念条，今日你免开大条，小病抗拒害了了，目睭看无挡袂掉。唔是阿强甲你算，阿公阿妈早拍算，目睭退化归人算，从此互你看。

0: 工厂讲，安尼也使介绍。卖花拢嘛讲花香，卖水果拢嘛讲水果甜，你讲对唔对？但是听众朋友若咧讲一半句啊，你爱甲捡起来啦。而且我甲你讲，这等于敢若参像医药级的，就是讲踮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得卖，过来就是阿强姐尔，别位啊拢总无啊。这诊所内底是卖你2980块，是卖甲乒乒球，达不时都咧欠卖。我有当时啊真心酸，迄医生咧讲话确实有影敢若参像圣旨。啊，若主持人咧讲话吼，讲做网络啊啦，迄拢咧分鸡鬼个。但是到落尾手若有食个人啊，只要若信会落个啊，你甲看，哎呦阿强哦，拢毋免去诊所个甲病院个买。都买咧空讲去买迄2980块，啊嘛拢无犹太呢，拢总无犹太呢。啊是好是歹来，听种朋友来咧讲，恁大家就知。
1: 买目睭药啊，就做好个。嘿嘿嘿嘿嘿。迄个目睭药啊，我本来唔敢买。
2: 嘿。
1: 我甲你讲，今年真老人也无啥钱。
2: 嘿。
1: 啊，迄个本来唔敢买，啊，我听你咧讲，我想讲吼，啊，尽量两支啦。
2: 好。
1: 啊，尽量两支，我先叫一罐啦。
2: 嘿。
1: 啊，我哦，我算算的哦，啊，60粒啦，自己食3粒，自己都带100几块。
2: 嘿，
1: 啊，我想我甲食2粒，
2: 好，
1: 甲试看卖。
2: 嗯，
1: 你敢知影我食5天唔吼？
2: 好，
1: 食5天，我本来是教会，我拢坐伫后边，迄荧幕哦，
2: 嘿，
1: 迄字拢模糊，
2: 看无，
1: 无啦。
2: 嘿，
1: 啊，我会惊啊。
2: 好，
1: 我这孤单老人会惊啊。我食5天哦，哦，迄荧幕哦。
2: 好。
1: 够有看呢，
2: 有看哈。
1: 哦，迄个这真正吼、
2: 哦，
1: 你若无亲身体验吼，无人，
2: 无人要相信，
1: 无人要相信。
2: 好啦，安尼你稍等一下啦，哈，稍等一下来，谢谢谢谢，多谢你啊，感谢。你看这位阿姐啊，讲迄真正道理若无亲身体验哦，你真正唔相信啦。伊讲伊食5天啦，啊，我是无希望讲你讲这个5天的啦。我希望讲用5个月、3-5个月来甲阿强输赢，绝对要你看出条效果。哈哟，阿强要，迄真正无，你无亲身体验，无人要相信呢。要，迄我伫迄教会哦，本地哦，坐踮喺后边吼，迄乌帮啊，乌帮拢看无呢。要，哎哟喂啊，真紧。卖讲几工啦，迄有诶啦，讲啊，强啊，我食5天，我哪会无感觉？啊，我食一个月，我哪会无感觉？有诶体质无同款。哎呦，即卖食食乌帮面顶诶字拢看有啊呢。哎呦，阿强哦，我甲你斗广告介绍介绍真济。我唯一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就是讲咱诶甲别人无同款。我咧介绍诶物件哦，我讲真诶啦，若无拄天，我歹介绍啦。啥做拄天，就是上介好诶啦。因为我阿强一个装卡囡仔，一个韩版囡仔，我足韩版主持都无迄个口才，但是我足认真，我足拍命。包括讲我的产品，你家看我咧介绍也无几项，3-4项尔。我咪参照介绍几百项，逐项都有在食迄好食的啦。啊，我讲真诶，你只要若有耐心，你一工甲食3粒，好好稍等一下，毋是干那安尼尔，照排队的啦，排队在娱乐啦。
3: 细汉就是着迄啦，脑膜炎。
2: 哦，好。
3: 我今仔六十一岁啊。
2: 嘿。
3: 那我也啊发烧烧个，目睭视力神经
2: 烧。
3: 从歹就对啊。
2: 烧害嘿。
3: 哎，啊，像是说大病，所以7岁8岁我拢过去大病大这种，所以1年2年的车拢无读到。
2: 哈。
3: 先说诶，先说营养病我都不知道了。
2: 哈。
3: 啊，往后的时吼，目睭两日拢出隐形，拢目睭两日拢无看到。
2: 嘿。
3: 后来我若去较大间病院检查，嘛是拢讲烧伤的，迄落个镜头就对啦。
2: 哎，
3: 我好啊，不得来，体力若无忙啊，了在个另外一日个月好得好啊。
2: 啊，
3: 哦，我但是有一边，哦，我拢听这恁的快乐电台，我则个有声听，个用听94.5的啊。
2: 哎，
3: 啊有一边甲转了，哎。听一个你嘛声，哦，这声好亲切哦。
2: 哎
3: 哎哎，继续个听听听，哎哎，唔食狗啊，佫会吓咧吼。
2: 哎，
3: 佫袂歹安尼啊，啊，就听听听，听到你咧报肚啥子哦。
2: 嘿，
3: 啊，个，啊个，我头啊嘛是怀疑啊。
2: 嘿，
3: 啊，就是听到一个大哥哦，咧了，伊讲食到第6盒哦，才有那个感觉出来。
2: 嘿，
3: 我较介买啊。
2: 好好，
3: 啊，无头啊嘛是唔敢咧。
2: 嘿，
3: 啊，所以哦，伫遮吼，那迄个个。那还差不多，是的，还算够。

0: 迄目睭无错，做好用。
1: 嘿，
0: 我就是目睭无。你手伸出都唔知看到人啊，都无啥啥，都爱人先甲咱叫，咱较知影人。啊，人唔知影讲咱叫是讲咱咧摇摆安尼啦。
1: 安尼吼。
0: 系啊系啊。
1: 啊，即摆食几盒啊？
0: 即摆食盒食第六盒啊。
1: 第六盒有差无？有差无？
0: 差足济。
1: 吼。
0: 啊，你看迄字吼，嘛是足阿清啊。
1: 安尼吼，谢谢，诶，感恩啦。
0: 做好做好，真正。
1: 感谢你做见证。嗯。安尼好啦，嘿。
0: 好，
1: 多谢你哈。
0: 好，
1: 谢谢。
2: 感谢，你看听伊的声音真正无几回啊！啊，我都讲真的吼，那目睭啦，卖讲互你无看的啦，互你看无啥有，你就靠边啊！你就敢那亲像顶底的狗遐同款，皮薄掉，但无影啊！啊，我都讲吼，我的杜莎找胶囊是康明，为什么甲别人无同款？恁大家甲我生意强听。一般市面上咧介绍食目睭的保养，目睭的拢总是叶黄素。叶黄素真好，伊是胡萝卜素的一种，有那是目睭的营养素。但是我常常讲高味不胜，又看那一味叶黄素就会当互你目睭金哦，啊，都有法度处理到你目睭未溃瓦哦。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是青菜40倍，咱的杜莎藻内底毛玉米黄素。是咱的青菜、菠菜50倍，咱的杜莎藻内底更加有茄红素，是他妈多的50倍。听好哦，听好哦。咱较早读书的时阵，老师拢甲咱讲，咱目睭若要参像托啊安尼遐尼啊大粒，爱食红菜头对唔对？因为红菜头的胡萝卜素含量上介悬的啦。咱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730倍，我就讲你爱食偌济支的红菜头，才有法度参像咱这种的成分。所以讲杜莎藻胶囊是康明，这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这袂当我别讲。过来就是授权阿强广告介绍，店在诊所病院是卖2980块哈，来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咱免去诊所买2980块。我阿强优待你一暗2200块，2200块，万请稍等一下。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上届敬爱的家阿公阿嬷吃的爸爸妈妈，你来买三盒，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来买九盒，我送你三盒嘛。对，即阵开始。今仔日头一批的货已经来啊！今仔日货已经来啊！你唔免等，即几工来咧叫无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是康明的朋友，今仔日货已经来啊！对，即卖开始我来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唔免等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即卖开始登记注文哦，即卖开始登记注文哦，我一通啊，一通来甲恁服务哈、啊，以上广告。

0: 来来来，哦，电话已经八八四啊，喂，你好。
1: 哎、欸，阿强，你好。
0: 你好。
1: 一组。
0: 一组，吃目睭的吼。
1: 哎，目睭
0: 诶！今仔日回家到位啊，娘，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电话已经密密死，你即摆若要卡嘛卡未接来啊？你已经等几落工啊？逐工都有人咧问讲强啊。哦，啊，你诶目睭诶回啥物时阵要到位啦？今仔日我一个宣布，你看即落电话。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你若要卡电话，就爱有耐心啊！哦，有人爱有耐心，一定爱卡甲通。我阁偷偷啊，甲你讲，这一摆的租数无真济，无真济啊！喂，你好。
2: 阿强诶。
0: 好。
2: 哦。
0: 阿母啊。
2: 嘿，我要阁甲你买目睭药啊。
0: 好，稍等下，要几组？
2: 一组啦，
0: 一组稍等一下，一组我就送你一盒啊啦吼，稍等一下哈，你买一组三盒，我就送你一盒啊啦。你若买两组六盒，我就送你两盒啦。这加送你的这一盒点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呢，人客啊，人客啊。啊，今仔日回家到位烧烫烫，我一个收到回了后啊，我感觉讲足安慰，我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交代，要互恁再一摆开一个较省一个，啊，食一个较好的，你利用这摆的机会，食了那好，才替阿强到广告到介绍啊。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电话压咧，电话压咧吼，小侪人注文哦，大家爱有耐心哦。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送你的那盒是吃我阿强的呢，这加送你的呢，我跟你说你平常时有的在买就都两盒三盒在买，我没送你，你也甘愿一次给我买那么多盒，更加何况说今天厂商有提供买三盒加送一盒，买三盒加送一盒哈。喂，你好。
2: 喂，小姐，要找小姐。
0: 啊，小姐来，小姐登记一下哈，外口的小姐登记，登记较紧的，安尼人个电话才卡会才歹啦。登记较紧的啦，啊，当然，那服务有那爱有耐心，因为有的阿公阿妈，有的爸爸妈妈，甚至迄有的新朋友，若毋捌食过，会比较问较济。喂，你好。
3: 你买目睭药，甲你买真多哦，我足侪万啦。哎，我买一组三送一盒。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这等足久的啊啦，今仔日总算互你等到啊吼。这都是因为爸爸节无犹太，人迄妈妈节讲食两个，爸爸节走甲无半个。啊，即摆敬老节又搁要到位啊，阿强特别替恁争取，为你好。
3: 喂，
0: 我
3: 要叫别
0: 个药啊。好，要几组？
3: 你讲一组几啊？
0: 一组三盒，提四盒。
3: 提四盒偌济？
0: 6600。
3: 6600
0: 呀。嘿。
3: 哦，安尼我甲你订一个。
0: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一组就是你买三盒啊，提四盒啦。啊，那两组就是买6盒提8盒啦。哇、哦，阿强，安尼都真有价呢。啊，我就是为着讲，参照你若唔捌使用过、唔捌食过吼，有咧考虑讲要买的朋友，你拄拄啊利用即摆的机会，你减开2000-3000呢？减开2000-3000呢？我讲真诶，有当时啊，若去菜市啊，1000是买无啥物物件，但是若2000-3000来咧看，都真有通好看呢。我就是。为着要替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欠钱，包括讲吼，我替恁争取的用意，就是讲，你有哪感谢大家长时间对阿强的支持甲鼓励。看那讲到食目之外，我甲你讲，你去比较看卖啊啦，成分你甲比了，你才知讲咱的物件的好啦。喂，
3: 哎，
0: 你好，我阿强。
3: 我要爱目睭。
0: 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组就是三盒提四盒。一组都是三盒提四盒，两组都是四盒提，无六盒提八盒，两组是六盒提八盒，安尼知影吼？一组都是3+1，啊那两组都是6+2，6+2。电话闹较歹卡一时啊，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大家尽量较有耐心咧，也无等到节目才卡啦。 靠边啊，阿强，安尼你都含慢做节目啊。后许吼，人讲拍天就爱趁者，山顶咧出门加外流者咧。后许叫人讲录节目了后则卡，甲录节目了后爱扶持，生意就爱紧做起来，唔则丢，免惊做无生意啦。烧钱人二咧买啦，啊，我就讲吼。有当时啊，一年两三摆，你若抢赌抢来去赌掉，你都那有得吃有得吃啊！我常常讲哦，市面上啦，真正咧食过目睭的，我甲看看啦，要比赌沙枣的成分实在是有影比未到。你只要有耐心甲食，有耐心甲食，我要互你食出着足好的效果。卖安尼三食四休困，甚至卖讲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仔来食看咧。看那即久食看咧吼，你就是敢那参照无啥物信心，都已经成软一半去啊！阿妹，你要睇有效？阿强，我甲你食一段时间，食一段时间，等下三五盒仔经过，我讲的拢实在话啦。我唔是为着讲要卖你一罐仔产品，讲哎呦，你若甲买一盒食就有效啊！啊，不过拄食有人讲食五天十天都有感觉，迄一半个啊体质无同款啦。啊，咱哦，大多数、大多数，你甲看讲目睭，互你用这么久的时间，你逐天手机安尼播电视安尼看，参要困之前哦，都手机啊都开掉陪你困呢，你目睭会偌好？喂，你好。
4: 哎，算卡算。
0: 好，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唔是我咧讲话红声。你看讲有咧使用咱的杜莎皂的朋友看偌济？你即卖若去诊所的买吼，一甲五元，伊都无甲你优待呢。一罐等于一盒等于是卖你3000块呢，2980，2980啊！啊，我搁甲恁讲，较早吼，咱政府嘛有伫卖，都是国营事业中油生技。我一开始都是中油生技的经销商啦，我都是咧卖杜莎皂啦，我开几落千万的广告啦。啊，到尾啊，他也无，到尾啊，就是因为这个杜莎皂的原料愈来愈起价，迄开国库开恁纳税金的钱，竟然讲无爱做，因为成本伤过头悬哦。迄当中我气一个，实在是唔知要安怎讲，钱开遐济落去啊，啊，歹做就卖做，阮才家己来想办法。唯一台湾就看那即间有咧做啊，尔，因拢交诊所甲病院。属当时啊，我是透过着偌济关系啊，才有法度吼，甲因签这个杜莎皂四康明的合约呢。啊，我才知影讲哦，啊，台湾真济眼科的诊所拢咧使用着因的物件，更加让我有信心嘛。所以讲各位啊，你会记得透早甲食三粒就好啊。透早你甲食三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学落甲会达志讲，嗨，阿强，啊，有影。你咧做物件确实无简单，若要甲别人比较起来，差天甲地。莫怪讲你的物件拢上拄天的啦。喂，你好。
5: 我等你讲。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这拢老板的啦，讲话拢足直接的。阿强，我要一组，甲提两组来，甲提三组来。也就是这几日中间吼，因为伊货无再来，我唔敢甲恁应。今仔日回一个灾来啊，尔我就敢甲恁应啊啦。喂，你好。
6: 阿强。
0: 好。
6: 阮目睭药啊一组。
0: 好好。
6: 啊，你我住伫泸州啦。
0: 泸州好啊，泸州拢好人呢。嘿嘿嘿。嗯，甲你住厝边，啊，你可能是你去影响到泸州人，大家都真好。
6: 无影啦。
0: 嗯。
6: 无影啦。
0: 啊，想讲迄泸州即卖吼，泸州即卖厝嘛贵三三吼。
6: 嘿，贵三三。
0: 啊。啊，无你敢有较良心，有迄个带袂去的一间啊？
6: 无啦，阿强，趁食人你想嘛知、哦，啊，阮囝佫爱饲母饲囝啊。
0: 吼、哦，啊，唔免饲老爸饲老母哦。
6: 啊，无老爸啊啦。
0: 啊，老母嘛爱饲啊。
6: 有啦有啦。
0: 安尼我较认真啊，趁咧，我才分你一间啊嘿。
6: 啊，歹势唔好。阮囝嘛咧食啦，阮囝50几岁啊。
0: 吼、
6: 哦。哎、啊，我嘛叫伊食，安那多我嘛叫伊食。
0: 好，安尼稍等下来，规口罩拢咧食，喂你好。
7: 哎，阿强你好。
0: 嘿。
7: 我要
0: 三盒目睭药啦。好，今仔日来登记，加送你一盒嘛。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7: 嘿，你好。
0: 嘿是。哈，稍等一下来，我电话换线。喂，你好。
8: 阿强啊。
0: 嘿。
8: 嘿，我直接问下，我有买补秘书，还是食饭包食好，还是是了？
0: 拢会杀你，拢会杀你。
8: 幺幺人会杀价。
0: 哈，丢。
8: 幺幺人有哪会杀价？
0: 会啦，拢会杀你嘿。
8: 啊，迄个我拢。
0: 你稍等，稍等来，我叫外口的小姐给你解说，因为我电话满线失灵啊。外口的小姐给你解说比较较清楚。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4: 喂，阿强阿弟。
0: 是。
4: 你好，我要
0: 订一组。好，稍等一下，电话拿来哦，嘿，电话爱拿来吼，因为即卖满线，稍等一下哈，来感谢，再感恩，感恩再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我常常讲，我伫咧只主持节目三十几年啊，我咧讲古介绍的无物件无几项，但是我甲你讲，逐项都有够好诶，你拢会当摕去比较看卖啊。当然，你若要谈潮俗，要买粗俗的物件，我遮无啦。我唔是提无呢，是我袂使你卖迄落物件，迄做袂久长啦。我要卖，拢要互你会有法度处理外口比较物件啦，倒落比落，才知影讲哈差伫遮，差伫遮。莫怪人啊阿强，我都主持三十几年，你甲看讲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咧挖苦食，咱咧食照顾目睭，要看偌济一罐，敢若亲像肉粽一丁啦。啊，这个一个吃了好报两个，两个吃了好报四个，四个吃了好报八个，安尼唔只会看门，啊，无看人要靠听节目车来甲咱买哦，哇，啊，迄早都爱倒爱收收起来啊啦，啊，我讲的都有影。喂，你好，
7: 阿强，
0: 好，
7: 我一组，
0: 好，哦，你这个口气啊，我惊一个，我想讲胖有人要过来讨回啊钱的款，啊，我欠人真济呢，
7: 我讲遐歹哦。
0: 啊，不是啦，我是讲迄、那个，你讲话吼都足有自信的啦。
7: 嗯，我给你讲足多啊。
0: 吼、哦，啊，我就因为欠人，为着做电台，花啊对足侪卡拢死花啊。
7: 嗯
0: 嗯，拢
7: 来袂及。做足多啊。
0: 吼、哦，好，稍等一下，安尼来，外口甲你登记，感谢。啊，这来买拄拄啊来倒来花啊钱啦，嗯。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啊，时间咧过足紧，你甲看讲我最近吼，敢那为着这个争取犹太去约产品啦、啊、约厂商啦、啊，哎呦，拜托个提供一个福甲足疲劳啦，我拢收声。喂，你好。
9: 你好，今日杜康明啊。
0: 哈，是康明，要。
9: 啊，满三送一哦。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9: 我买两桌啦。
0: 你要买六送二的，是不是？
9: 对对。
0: 好，等一下，等一下哦，你来看，来，电话接较紧的，啊，无后边电话人个卡未接来，尽量接较紧的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若伫犹太的时阵哦，就是要犹太咱遮老板的朋友啦。你平常时啊伫买迄线阿袂迄无，你甲看若听到有诶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啊，我有当时啊甲想想诶，其实哦，即种诶活动尽量卖办，因为是安那。你若买一座，买两座，都爱三四个月了后，才会当听到你的声音。呵呵，我甲想到家己都有够疲劳。嘿，安尼一阿爸一阿爸咧买安尼吼，加偌好个了，啊都有影啊，强安尼都浪费你的运费啊！啊，大家咧斗阵哦，卖讲着钱啦，讲着钱伤感情啦。物件食好，物件做好，我常常讲要做好个产品，无师傅用钱敢开都有。我对大家只有法度交代啦。阿强哦，你拢讲好诶，啊，敢有人迄落敢真正有影食无好、食未行诶？有一半个啊，拄着迄落体质未下，我甲负责任啦。一半个啊，有哦，毋是无哦。啊，安尼你咧讲真公道，这属实咧啊。哦，一半个啊。喂，你好。
7: 喂。
0: 哎，你好。喂。
7: 嗯。
0: 喂，你好，我阿强。
7: 阿强，我请问你，你要六月有特价无？
0: 我讲干哪，有收声啊你？啊，
7: 我今麦才开尔，我唔知。
0: 哎呦，阿娘会啊，哈哈，我内裤拢凉去啊，哈。
7: 有无？
0: 哈，三盒送一盒啦。
7: 好，
0: 你稍等下，稍等下。哎呦，阿娘会哦，阮一个美华阿母哦，母啊哦。哇！恁囝踮咧食伊哦，安尼讲四十分钟啊，讲人咧问讲，哎呦阿强哦，啊你迄个杜莎十有咧套车啊无？你看有连回无？ 我都拄啊好只开开啊，尔我也知，啊唔拢无咧准时咧收听，卖讲恁啦，都参阮老母啊都未交瘾听，佫讲恁。但是阿强会更加拍拼，更加认真。今仔日吼，今仔日回家来啊，尔你有需要的你就紧。啊，我佫甲你头讲一摆，佫一摆。今年的租数，即摆的租数吼无真济啊。无真济，有当时啊，我甲遮个厂商咧开会哦，伊讲阿强，你其实都唔免安尼犹太啦，你都一阿爸一阿爸买，啊，迄生意都足好个啊！啊，他有需要讲啥物呢？母亲节、敬老节、啥物的周年庆啊，皆无用个啦！啊，边边迄盒你嘛会当卖两三千块呢，敢无影？诶，你安尼咧赠送哦，实在是送到阮足唔甘啊！我讲无要紧啦。听众，咱拢敢那参照咱的时代，咱嘛希望讲看会当安尼利用这机会，互伊食一个目睭较金的无，互伊看会当目睭袂开花，食食加较开花，袂啊无敢那点迄个目油水，真正唔是办法，唔是套路呢。我安尼讲哦，大家拢会接受啦。伊讲对啦，你安尼有影，你啊处处行行拢徛点在听众朋友迄边，啊啥物人要徛点在阮这厂商这一边。啊，古来了后玻璃都消啦，啊，路爱行较远的，啊，无我哪有法度讲伫咧遮坐即只椅啊，主持37年的时间，你讲对唔对？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敲电话爱有耐心嘛。

0: 山。
1: 哦。
0: 三高山。
1: 啊，你还未食进前是安怎哟？目睭是安那？
0: 啊，目睭都那阵讲起嘛呢，黑乌乌安呢。
1: 哈。
0: 啊，即马食了拢未啊，未乌乌，即马在看外孙呢。诶，啊，不哩讲食了，我是真好。
1: 真好哈、哦。啊，那真。
0: 所以话你挂挂新闻咩多个？
1: 哦，即卖看新闻免挂目镜。
0: 咩？
1: 好，啊，较早爱哟。
0: 较早看个比较清楚，啊，即卖呢吼。
1: 哈。
0: 即卖免挂目镜啊。
1: 安尼哟，诶，我这食目睭会消掉偌好呢？
0: 哎呀、啊，我食袂掉嘞，使三包半。
1: 嗯。
0: 要一包嘞，我是讲啊，都有钱能够叫起来。
1: 好好，啊，食了哪好才搞倒广告一个嘿，啊无。食了哪好，才替我倒广告啦。
0: 打广告吼，
1: 啊，
0: 对啦，
1: 吼、哦，谢谢啦。
0: 我讲，我就喺我伫喺厝边啊，
1: 嘿，
0: 啊，即看新闻冇得物件，我今日来唔得，唔免得物件。
1: 哈，
0: 我讲我唔快乐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我冇讲我食啥啦。
1: 安尼吼，好啦，多谢你啊，有闲才出来佚佗啦，嘿。
0: 啊，
1: 好，有闲才出来佚佗嘿。
0: 好啊。
1: 好，啊，登记好啊，就好。好、哦啊，好，安尼好哈、啊，安尼好啦嘿。
0: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叫去试看了，未歹啦。
1: 哦，食目睭的吼。
2: 对。
1: 食目睭的食几罐啦？
2: 哎。
1: 食目睭的你食几罐啦？
2: 啊。
1: 食目睭的你食几盒啊？
2: 嘿啦，未歹啦。
1: 安怎未歹？
2: 啊，食到都有较清。有较清啦，啊无包，大不大不了一孙子一孙子一孙一孙。
1: 吼、哦。
2: 我食偌济个人个，啊你有较贵一寡啦。
1: 吼、
2: 哦。啊就袂歹啦。
1: 哦，你食别人个，食别人个较俗，啊无效吼。
2: 哎呀，啊你俗都无路用个，哎呀，你我怀我一千多块啊，买两。两罐加上一罐，迄都无效。
1: 无效吼。
2: 嗯，
1: 嘿啦。
2: 啊，你有信用啦。
1: 是是，啊，你几岁啊啦？
2: 诶、欸，信用袂歹啦，吼、
1: 哦。好好好，好，谢谢。诶、欸，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嘿。
4: 我买一组。
3: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来，感谢。像拄食迄位伯啊，讲，哎呦，啊，你都较贵淡薄啊啦，啊贵你摊下要买，唔靠边。啊，较早我拢买俗啊个了，强啊，啊都食贵个才食会惊了。贵好贵好贵，因为好才会贵啊。粗俗面唔是我提，无是我唔敢，我唔敢，我对听讲，因为物件咱爱家己在使用，像讲纳豆我嘛有在食，哦，啊食目睭个我嘛拢有在食，伊迄、那个。像咧咀嚼淀粉豆的囡仔嘛，拢有咧食。咱才敢分享哦，咱遮的好朋友呢。来，即卖时间吼4:43啊，我阁简单讲一下哈。今仔日厂商才将着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再到位，组数无真济啦吼。甲即卖电话还阁保持满线。我希望讲你若有咧听节目的朋友啊，你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四五盒仔经过吼，亲像讲买三盒送一盒，安尼拄拄好一组，啊是讲买两组六盒送两盒的。遮个组数你甲食过了后，你家己去体会看卖啊，唔免我讲，你就会主动替阿强无趁汤无趁粒，替我斗广告斗介绍。这是病院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一盒点点在诊所卖你2980块，等于一盒是卖你3000块。但是伫个阿强家，你若卡0800889887来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只阿公阿妈。我优待你一盒2200块，优待你一盒2200块。你到哪有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只爱可爱奥巴送，只爱爸爸妈妈，我阁买三盒送你一盒，我阁买三盒送你一盒，我阁买三盒送你一盒。电话紧卡话你哦。
4: 哎，
3: 我这四三包一组。一组，稍等一下哈，话你好。
4: 喂，
3: 喂，
4: 我要
3: 好，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电话压咧哈，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
3: 喂。
5: 阿姐，我刚刚讲讲咧。
3: 稍等下，稍等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卡电话一定爱有耐心。现场注文，我常常讲温情就较大个天，啊，若线卡在注文的温情就较大脚桶，啊，你拢利当利用着阿强咧做节目的时间，线顶嘛通啊卡起来啦，啊，若无爱甲人收钱的吼，等落节目了后才卡好，嘿，若阿强逐摆若落节目了后，迄电话拢坐过猫仔门，喂，你好，嘿，我阿强，
6: 我知啦，
3: 啊。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感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即卖会当互你登记注文的时间，剩较无十分钟久，剩较无十分钟久，剩较无十分钟久。人客啊，你咧其他的三加一、六加二，今仔日已经来啊呢，你还搁咧蹲等哦？啊，阮顿安那，都是像你讲的，我唔爱甲人收钱啦。强安，我录节目才敲电话甲小姐交代，好安尼嘛会使你啦。啊，你若要现场甲阿强注文的吼，你著电话卡来，我现场甲你服务。哦，有当时啊，你甲看三盒加送你一盒哦，会安尼加足省难呢。有那替你欠两三千块，啊嘛会当食较久的时间啦。啊，我的用意就是讲，看会当加予恁食，较有感觉哩无啦。啊，无实际上哦，像这爸爸这敬老节，咱是无得犹太啦，咱是无得犹太，咱到母亲节啊，甲这个周年庆啊，有诶讲庆婚，干那迄查甫人都互你看到遐水秀，你拢庆祝查哪个节目，啊，拢无咧庆祝着家家诶节目，嗯，靠边啊，强啥做哪做家家，啊，迄个。鸡母唔是鸡卵，啊鸡肝唔是鸡肝啊！哦哦，你是讲个卵甲肝啊？吓，晓晓啦！喂喂，
7: 哎，
3: 哎你好，
7: 晓
3: 晓晓。
7: 嘿，一路莫收哦，一早。
3: 一早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哈，稍等一下哈，来多谢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哎呦，阿强哦。安尼，这几日中间拢无听你咧报新闻呢。啊，不过你有咧斗四句咧，那我嘛是听着真好。啊，都互我做者生理啊啦，这嘛毋是讲做者生理，安尼讲比较较清楚啦。啊，无迄有诶，像我拄只做甲四十分钟啊，讲哎呦阿强哦，你今仔日咧做啥物小啥啥物小小朋友，啊是犹太啥物物件？喂，你好。喂，一组遐。哦，你的电话哪会无立钱，拢无听无啥有呢？像足远的安尼呢？哈？
8: 啊，差叫啦！
3: 哎呦，啊，即摆有较好啊啦！
8: 哎、
3: 啊，你是电话钱立袂起哦、喔？你看你即摆阁无呀？来，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外口叫外口甲你听。啊，你迄胖是压啥呢？压迄个厝内电话无线的。喂，你好。喂，
8: 用我来一组。
3: 好，谢谢。啊，你、欸、你听节目听偌久啊？唔知会使甲你问一下无？
8: 我听无偌久，唔过我已经食诶，敢、欸、若第七啊。
3: 哦好，安尼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阿强、
3: 哦。好。
9: 我订一组嘿。
3: 好，谢谢。一组三盒送一盒哈。
9: 嗯、欸。
3: 好，电话夜里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哈。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啊，登记就登记较紧嘞，安尼看会当加接一束啊，无。有当时啊，这家己一个人咧主持就是安尼啦，都掺咧啉一杯啊茶都无时间啦，卖阁想讲要去放字话啦。我看啦节目个请安甲问候开始就一步就直直要直直要接出来。喂，你好。
8: 来叫一座啦。
3: 好，电话压咧，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压咧哈，啊，我讲个都有影。人迄两个人咧主持吼，有当时啊，若一步招，若咧紧的时阵，拢捏一个棒。我操！你先讲一个，啊，你要去带，我来放一步啊招。哎呦，我禁足久的时间啊呢。迄有当时啊，掺棒，莫讲棒招啦，有当时啊，掺棒皮嘛，当小弟。 两个人咧主持比较较轻巧。哎、欸，你冇看到一点钟呢？这一点钟久哦。有诶讲，当然主持一点钟啦，主持人算含慢诶，丢含慢。人个较熬诶，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都咧主持。啊，你看这一点钟，人我甲你一个人哦，甲节目刷了后，哪有拢足艰苦诶啊？哪有拢收声？啊，那无吼，你就凊彩举一支笔啦，一支笔甲吊喺面头前诶啦。你甲看一白纸开始讲，开始讲，讲一点钟，看你有法度无？有诶无法度啦。伊讲啊啊，这个头脑这毋是我食诶。嗯，这不是我的专业。喂，你好，哇，啊，你好不容易电话卡通啊，你搁甲挂掉，啊，你就爱搁订排队呢。嗯，唔是遐简单呢。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啊，五分钟啊，尔哦，喂。
10: 哎、欸，你好，电台
3: 哈、哦。啊，小蛋姐哈、啊，喂，你好，我阿强。
10: 喂，你阿强哦。
3: 哟，小蛋你来外口，甲你登记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剩五分钟久，剩五分钟久，会当互你登记。你家己去想看卖啊。你看吼、哦，六千六提四盒，一盒顶的剩偌济？一盒顶的剩千几块？人遐会晓算的，都会晓甜。啊！你是捌算袂晓甜？哎呦！阿强后壁迄句话，我接我捌听你讲过，提米得一碗番薯，安尼唔只系阿运，人个会晓算会晓甜。啊，有诶是捌算袂晓甜，提米得碗番薯，安尼一盒一盒一盒等于是千几块，你都买着啊！迄人个诊所是唔知讲咱安尼咧犹太呢？喂，你好。
11: 喂。
3: 喂。
11: 喂，少年诶！
3: 啊，我
11: 要是苏。
3: 哦，啊，我互你叫少年咧，我听着
11: 真。我在家念文
3: 哦。好、啊、好，阿母啊，你电话夜咧，稍等一下哈、啊，来元五啊啦，这嘛拢菜市啊名。啊，元五母啊，服务一下吼，伊讲伊咧倒位哈，倒位大家，大家，我都听无啥有。我这耳仔有当时啊，都迄耳机吼。耳机，我这耳机有哪甲恁在用的耳机无同呢？喂，你好，喂，我歹势，这通我甲你切掉的，你搁点卡吼、哦，来时间得要到位啊，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咱拄拄啊利用这摆的机会啦吼、嗯。啊，你和阿强，你信任我，我常常讲，这摆是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啊，你若信任我，你拄拄啊好四盒一组，四盒一组。你甲食完了后，你家己去体会啦，你自己去体会啦。今仔日物件若无好用，我讲真诶，亲像拄食一个阿伯啊，讲阿强哦，那电台食目睭诶，你也算贵诶，对。即我承认。啊，是啊，你要食，因为看来我食你也有感觉。喂，你好。
12: 哎，啥杂事做？
3: 好，稍等一下，电话夜咧哈。喂，你好。
13: 阿强兄。
3: 好。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啊，你电话夜咧，稍等一下哈，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已经接近着尾声啊，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啊，你对我的信任，我实在是吼感恩再感谢啦。啊，我常常讲吼，恁的健康身体，健康身体，永总你交互我，甲你把关，我帮你把关啦。物件若无好钱，贴到我边关，我都唔广告唔介绍。我好不容易克林俱乐部对黄克林克林啊经营甲交乎我，我阁经营37年。啊，当然袂当讲尽所有的人的仁义，但是大多数大多数拢食有效，你着爱食看卖啊。大多数啦嘛，一半遐拄着迄个体质袂遐奇怪。人咧食到遐有感觉，啊是安那？我咧食拢完全无感觉，啊我毋是食这一暗两暗咧，有哪食正十暗去啊？哪会有影体质未下啦？啊有话讲，哎呦阿强哦，啊我食虽然无感觉，但是我要阁继续吃，啊无感觉你阁继续吃，哎呦我严重严重，啊即卖咧食吼，无愈来愈严重，你敢知影？讲我都足欢喜个啊！我看到想到讲，那愈来愈严重，看要安怎？迄后摆若看无伊吼，哎呦，看那连回都死哦！来时间到位啊，那歹， 大家点啊烧钱的吼，录节目你电话会使你卡吼，录节目电话比较较好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感谢朋友的收听，明仔再接过来哈，买无到的你电话紧卡哈。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福伯啊，
13: 哎，
1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2: 啊，这么多？
1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北部温清冬，故人无息息，土甘无消息，食苦不笑味，爱冬情难忍，温清复背悲，但令惊离霸，祖母不时机。这首诗句在提醒咱，父母的温情，温重如山，温深如海。做父母的人啊，身躯边只要有好物件，就先留予子儿吃。物件若是较粗较硬，老爸老母会先补，补补好油，才有子儿细细吃。如果无好食的，爸母啊，甘愿家己食，嘛无爱互囝儿食苦。做爸母的人，对着囝儿，就是心甘情愿。那安尼，做囝儿的人，对待爸母，敢有同款的心情？咱来知影，真侪爸母为着要互囝儿食较饱。家己唔敢食，唔敢穿，唔敢用，先食欠用，来背饲着囝儿。所以人生在世啊，做囝儿的人对着父母爱友好。咱来了解，当父母年老啊，伊陪伴咱的时间真有限。如果想要报答父母的温情，要及时，因为父母在咱身躯边的时间啊，其实无济，千万莫等家父母无伫咧啊，才来后悔。人世间啊，咱有温情，都要回报，这才是做人的本分。那亲像欠人钱，咱都要还人。父母对咱的温情，温重如山，温深如海。如果伫身躯边的时阵，咱报答都袂赴啊，靠时间拍算的。人世间啊，会晓报恩的人，就是一个知恩回报的人。这种人使人敬重，当然做什么代志。嘛会予人信任。人世间啊，父母其实年老啊，伫世间陪伴咱的时间无济，做子儿的爱及时报答，无到时阵后悔都袂赴啊。你讲是毋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啊，活动进入到最尾波，咱呢拢开始咧倒数计时，大哥大姐爱赶紧，碰好空爱赶紧卡，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加派人手来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哦。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这个怀念歌曲，蔡依林所唱的《想你想你我想你》，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这热天当中吼，真侪人呢，伫都市内底咧，热家咧无吹冷气吼，受不了。啊，其实咧山顶咧，尤其是有水的所在，有瀑布的所在，非常的清凉清爽。啊，伫咱这个北台湾吼，其实咧有一挂这个瀑布秘境，你咧唔免千山万水吼。嘿，这个安尼短短的路程，免行足久，就会当咧来到瀑布的边啊，享受着清凉的感觉，吸收着负离子，哇，真赞真好呢！有影吼，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在咱北台湾吼，其实咧有一寡所在，你可能开车吼，到这个风景区，唔免行真长的路，你就会当咧享受到瀑布清凉的感觉。第一咧吼，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新北的卡拉莫基。哎呦，陈老师，卡拉莫基是虾米所在啊？啊，是伫对啊，是新北市的乌来区。新北市的乌来区吼，山谷内底有一条野溪步道，叫做卡拉莫基。这条卡拉莫基咧，被称作为台湾的亚马逊吼，因为沿途当中咧，诶，生态保持较真好。啊，伫这丛林吼，行路当中咧，你会发现着讲，唔免半点钟，你就会当来到南势溪的溪畔。哇，啊，这溪边哦，溪水消暑真舒服呢，伫遮会当露营。啊，而且咧。这个所在嘞，够小瀑布哦，安尼哦。

新北市三峡区有一个蟾蜍溪谷哈，这入去内底吼，伊是爱收清洁费的哈。唔过咧，伊咧内底咧不单单吼有合格救生员，而且有相关的设施。这费的哈，唔过咧，伊咧内底咧不单单吼有合格救生员，而且有相关的设施，和民众会当去泡溪水。哇，来只泡溪水，阁会当烤肉露营呢。这哦，当中哦，烤肉嘞，设备拢开始穿便便啊，所以来这样哦，什么遮阳棚啦、啊，包括着桌椅啦、啊，包括烤肉炉啊，拢会当租借，非常方便，无大劲吼。啊，上重要的溪水嘞，算水个真安全，因为有合格的救生员伫这所在驻点。吼、哦，啊，入门虽然着收着清洁费，不过嘞，带来着非常一个安那轻松清凉的感受。嘛是真好真赞吼，伫咱蟾蜍山谷吼、哦，大个大只吼，蟾蜍溪谷吼，找机会拢会当去看卖吼，伫新北市三峡区，过来揣着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来到铁木瀑布吼，哎呦，陈教授，啊，这又个是什么所在？伫桃园的复兴区，桃园的复兴区吼，伫复兴区霞云里库志部落内底有一个铁木瀑布。啊你吼、哦，来到这个库兹部落吼、哦，其实你短短五分钟，你就会当看到库兹瀑布啊吼。啊，这库兹瀑布嘛叫做铁木瀑布吼、哦。啊，来到瀑布的观景平台，哦，啊这吼、哦、瀑布哦，安尼哦，为着这个空中哦，安尼轰轰轰隆轰隆隆隆哦，安尼伴随来非常的气派呢。啊，而且负离子吼，伫溪谷当中散开。哇，非常的清凉舒服呢！啊，来到这个所在吼，这个下骹就是一个清澈的水潭，啊，不单单吼，你也当享受着瀑布的清凉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来到这个所在吼，哦，感觉嘞非常的轻松自在，啊，你也当去游赏着这个库兹部落吼，内底体验着泰雅族原住民的这个传奇色彩，啊，佮当去因的私藏瀑布，就是铁木瀑布。所以机会拢会当来体验吼，伫桃园复兴区的霞云里吼库兹部落吼，哇啊这吼拢真轻松的到啊，免千山万水呢，啊要去瀑布边啊吼，游赏佚佗吼，其实咧车轨到吼，啊简单行一个几分钟的路吼，就会当到啊，哦真轻松呢，有影吼。找机会哦，拢会当来体验哦，哈！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好，来赶紧嘞，电话留你滚滚哦，陈律师广告者，广告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我哩。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买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将，哎呦，陈药师啊，真等的等起时吼，哦，平常时吼，食你的产品的工程介绍，规年通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吼，哦，会当优惠遮尼济吼，哦，当然嘞，趁这个机会赶紧碰吼。啊，大哥啊，大姐啊，咱的活动进入最尾波。咱的活动开始咧倒数计时啊，剩无几天就要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赶紧啊，因为陈药师咧甲你提醒啊吼，你平常时有咧食陈药师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咱的活动进入到最尾波，剩无几天就要结束啊，电话也赶紧卡找助理哟嘿，平常时食善利德酵素一个月一罐就是2000粒，咱咧进行主持只要两罐做伙叫，就阁加上一罐四罐的。世管的善利德酵素加量不加价，这罐善利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哦，2000粒加赚500块，只剩1600块呢。本来一个月食善利德酵素要开2000粒，进一个月只开1600块，加剩500块呢，等于拍7500只做的好吼。大哥啊，大姐啊，抢到拢是赚到哈，抢无到实在是真可惜，白白的开钱，你用后影。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我有在吃，吃得真好，你不要错过到这个难得活动的时机。

活动正经要结束啊，咱大哥大姐趁这个机会一年份赶紧啊碰上去，因为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十万块你就加赚两万五，哦，加省足济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啊哈，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唔过错过着活动的期间，你到时阵过几工啊，讲要来订真歹势。咱活动一结束，电脑锁起来，你咧只有关机，一关一关来买啊。吼，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活动的买票，你等下赶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哦。有咧食三利多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爱赶紧啊，因为活动进入着倒数计时啊哈。等下赶紧靠通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你有咧食单尿素产品的人，趁进几年分甲碰起来，你几年分即所谓的亚洲拢等于是千五折，哦，加省足济，一万块你就加省两千五，十万块你就加省两万五。错过活动的期间真歹势哦，你咧都爱关起来关，爱赶紧啊，因为咧咱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哈，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咱进拢无多马上好哩，因为咱出货拢出袂赴啊，大哥啊大姐啊，咱进出货拢出袂赴，助理爱电话甲你约时间，啊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袂要紧，甲助理讲，好不好？啊唔过咧无多马上好哩，因为咱出货拢出袂赴啊，咱倒数计时，电话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哈，加养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

好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哈。电话加养一群啊，刷卡热线当中，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昨夜小楼又东风》，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敢有发现到厝边隔壁街头巷尾，常常听到某某人心肌梗塞、心脏踢掉的，无得中风，有吼？系啊，啊是安那遮尼济人呢？敢讲无咧看医生，无咧食药啊嘛？其实咧，大家对着身体拢真要意，身体保养咧嘛拢真注意。唔过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是安怎？大家医生也有咧看，药也有咧食，啊唔过咧，这个心脏血管同款咧，搁去踢掉的，这是啥物原因？来，今仔日吼，陈药师吼，嘛要进一步吼，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探讨一下哦。因为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一件事，就是有真济人生活当中，可能咧，伊嘛无三高的问题，啊，伊检查拢青伊，啊，甚至嘛无大哭，啊，唔过咧，确实咧，产生着心肌梗塞，甚至产生中风。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中呢，陈药师吼进一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哦吼。因为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一件代志，近伫世界，全世界当中吼，尤其是心脏病学会期刊，包括着世界的一挂专业的演讲，包括着相关的报告。尤其是真侪心血管专科医生，因最近真重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吼，嘛是陈老师最近伫节目当中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就是歹的胆固醇，叫做 LDL。过去咱健康检查的标准吼，咱健康检查的标准 LDL 伫130以下，哦，每一代机器无啥共吼，系啊。啊，一般来讲，健康检查迄、那个歹的胆固醇标准伫130以下。啊，我一包有啥物问题？表示我青肌啊，我真好啊，是毋是？毋过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过去是安尼认为吼，毋过近现主席，尤其是当中关于着一寡心脏和心血管疾病的专科医生，因拢深深去发现着。有的患者，伊咧歹的胆固醇虽然无超过130，毋过咧长期以来咧，血管因为常常发炎，导致着卡油卡伤，即个歹的胆固醇咧造成着血管阻塞，甚至血路未通，引发着心肌梗塞，甚至中风。啊是安怎咧？啊毋是伫标准以下吗？歹的胆固醇就是歹。但你说来记一下咧吼，厝内底有粪扫要拼，对不？大叔讲老翁的啊，我吼即几工啊吼，我去出国佚佗哦，吼，即一两礼拜吼，啊你粪扫吼，粪扫车来爱拼。大哥上就讲好啦好啦好啦，吼，哎呀，结果要拼啊，就啊厝内底一个人呢，啊粪扫也无偌济，啊一出来呢，啊无吼，明仔载拼，后日较拼。哦，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哦，太太吼、哦，一两个礼拜回来尔吼、哦，先生呢，一天过一天，想讲啊，迄个到时阵较做就会变，蹲甲规厝间拢是粪扫。啊，大哥啊，大姐啊，听种比啊，粪扫伊就是粪扫，伊就是爱撇掉。你也无撇掉，就蹲甲堆厝间。那你歹的胆固醇嘛，同款，歹的胆固醇伊就是会卡伫血管的胆固醇。你虽然较少，吼、哦，伊伫标准你也130也，虽然较少，唔过代嘛无代表着你只歹胆固醇，伊咧未卡伫血管壁。所以曾经吼、哦、有大志哦，伊讲超市足奇怪呢，我健康检查拢青伊呢，结果吼、哦、感觉最近吼、哦，感觉咧头拢安尼未爽快吼、哦，安安硬硬未爽快未舒适，结果咧去医生一检查咧，医生讲伊颈动脉狭窄。踢五成，伊讲啊，谁呐？医生啊，我也踢五成。
医生跟我说啊，这体质的关系，哦，医生也没说太清楚，所以大姐就打来，他在问陈律师，我说大姐啊，我请问你，哦，你说你健康检查都清楚，那呢有一个数据你帮我看看，坏的胆固醇有多少，结果他就去编他的检查资料，哦，就看来说，陈老师，我坏的胆固醇，哦，标准以下百一啦，标准百三嘛，爱百一嘛，对不？啊，你有啥问题？无啥物问题。啊，这个大姐伊就长期歹困，困无好，搞超烦，常常拢困无好，嘿，啊困无好，啊人个感觉呢吼，拢安尼袂轻松，啊真歹困，拢袂舒适。啊，咱知影长期歹困的血管嘛会发炎，啊血管发炎，即摆胆固醇虽然无悬，嘛是渐渐卡伫血管。啊，这个血管会塌掉的，通常有可能拢是一二十年慢慢啊慢慢啊卡掉的，慢慢卡掉的，卡愈侪愈来愈侪。所以伊绝对毋是一天五年吼，都随血管塌掉的。毋过咧，慢慢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这血管就慢慢卡掉的。啊，你讲哇啊，陈律师啊，啊，所以这摆胆固醇爱注意哦。最近呐，啊，吼，哎呀，伫即个心脏病诶，迄个美国诶心脏病白学会期刊都提出着，伊讲一般人来讲啊，吼，一般人来讲，你咧当中咱标准卖胆固醇标准啊，吼，哎呀，是百三，啊，大约是超过百六，百六医生开开药啊，互你食，哦，因为你超过标准伤高了嘛，啊！但是说问你，如果你买胆固醇百一，医生该开药你，你千二啊，医生该开药你，打健保嘛，签未过，是不是？对不？啊，基本上你检查到千二，你也无超过头标准啊，当然嘞是无问题啊，是不是？唔过像陈律师讲的，如果你买胆固醇百一，好，哦，虽然伫标准以下，唔过你长期进药，尤其是一寡少年的吼。哦但就说讲我听就明听，恁敢有发现到厝边隔壁街头啊，没有一挂少年的三四十岁，尔都心肌梗塞啊？敢有？有吼！啊，少年的是出什么问题？啊，是那少年的血管会塌掉的。第一，饮食无健康；第二，生活无正常；第三，压力伤大。你甲想我真个少年的吼，你敢知影？要维持一个家庭，少年要维持一个家庭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家庭要维持，要买厝，要买车，也要饲囝，也要奉养四大。所以这少年的无轻松呢。你也想看卖讲啊，看人佚佗嘛，想要佚佗啊；啊，看人有车嘛，想要买车；啊，看人有厝嘛，想要买厝啊。所以生活当中负担真济呢。你看，啊，要买厝，啊，要买车，啊，要生活，啊，而且呢，啊，要顾事业，搁要顾四大。啊！因一份薪水敢有够用？当中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嘞，真正安尼，迄一个钱吼，拍利息的干嘞。大哥大姐哦，听众朋友咱知影，较早农业社会无共款嘛。古早农业社会吼，可能大家做善家，吼啊嘛无啥物收入，啊对靠种田，吼啊种田做农种田，有一点仔收入，啊都诶家己食，食剩的起来卖。吼，哦，啊，贴当无啊收费，生活也无啥物开销，所以古早的人吼，哦，善食暗个咧，都种田都有通食。你家己种的，你都有通食，是毋是？啊，种出的都有通卖啊，敢是？啊，毋过真无共呢。真个人你爱去食头路呢？啊，一份薪水吼，哦，一份薪水当来吼，也要食饭啊，也要五路啊，也要买厝，也要买车，也要饲囝，也要奉养四大。你甲想啦，少年的迄份薪水咧？讲实在话啊，真正呢，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爱这个就是真正拢爱用心去思量呢。莫怪少年呢，足侪人压力足大，甚至呢唔敢生囝，因为伊家己会去想着啊，哦，啊我读到研究所吼，开阮老爸老母赫侪钱，啊我阁生一个囝吼，甲我读到研究所，我爱开偌侪钱，伊家己会算呢，是毋是？伊家己会算呢？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少年的吼，伊是安那唔敢生囝，因为伊当想着讲，哦，我饲一个囝，我可能咧，我得个爱负担遮尼济，
负担遮尼济，我可能呢生活当中真困苦，因为少年的买厝、买车，吼、哦，也要生活，也要佚佗，啊，搁要饲囝，搁要奉养时段，这当中的时阵对因来讲，生活有真济压力伫咧。啊，这压力一层一层一层的造成着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压力高、困无好、搞超烦，长期落来血管就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作者人讲，陈老师，啊，血管发炎有啥物？有啥要紧？血管发炎，血小板的修补，啊，愈补的愈补的愈高，愈补的愈高，搞尾啊嘞，就脱掉的，搞尾啊脱掉的，所以。你有心肌梗塞的，还是有中风过的，去医生呀，医生可能会开抗凝血剂，是不是？真正讲，超市啊，我伫咧食药啊，降血油的药啊，抗凝血剂拢有咧食啊，安尼搞啥问题？来，我来报告一下吼。咱下都话讲，歹的胆固醇，对不？歹的胆固醇，吼，歹胆固醇的话，如果正常人标准是130，唔过一旦你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你的标准可能爱降落来70。因为你是高风险群啊，你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吼压力大，长期歹困，你的标准来降落来70，因为歹的胆固醇就是歹，伊的卡里会更。啊，如果你有中风过，有心肌梗塞过，会更有脱掉的，你的标准搁愈低，降落来到40，哇，标准83爱降落来到40无对，所以其实。对着一般人来讲，你把胆固醇要降到40，真辛苦，真困难的。陈老师无骗你哦，我来讲给你听。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药啊当降给30左右，药啊大约当降给30左右。如果你把胆固醇100，大约降到剩70，差不多点点嘛。我之前看到这个，有一位这个心脏科的外科医生哈。主任吼，我咧看伊一起戴帽子的戴吼，我看伊咧谈的时阵，我戴医师，我请问你吼，你这个歹的胆固醇偌高啊？伊笑笑啊，伊讲我嘛咧食药啊，我讲哈，你家己也咧食药啊？伊家己吼，因为我看伊戴医师啊吼，我看伊戴医师，伊有较大科学化，吼，所以咧当中咧，伊家己做医生，而且是心脏外科医生，逐工咧处理心肌梗塞的人。结果咧，伊家己嘛咧食药啊呢，伊家己咧食药啊呢，啊我就问我戴斯安娜呢，我冒昧甲请教，你降落来到偌济？你食药啊降落来到偌济？伊讲我嘛搁70-80的，吼、哦、啊药啊都降袂落来啊，伊搁70-80的药啊都降袂落来，伊嘛想要降到40以下，唔过降袂落来，降袂落来，所以你要了解到药啊降胆固醇的药啊，基本上来讲，伊会当甲你降低30%。剩的就是靠你养生保养，你运动爱有够，压力爱疏透，困眠爱充足，心情爱快乐，饮食爱健康。这相关的这个健康条件，如果你无配合，那呢要降也真困难。啊，其实根据着专家的统计，如果你饮食健康，吼、哦，困眠正常，吼、哦，运动有够，吼、哦，啊，而且咧有咧保养，心情快乐，那呢你会当阁降低30%。所以，如果100。买胆固醇100来算，吼100，油啊降低30%，剩70，啊剩的你用先保养，佮降低30%，差不多就当剩40。简单来讲，买的胆固醇是无好降的。啊，真正讲哈，陈老师，啊我打食药啊，你无够哦，大哥啊大姐啊，我无骗你的，病院急诊室，哦伊救护车去的，像我拄啊讲的戴医师，伊讲哦，足侪患者拢是伊救过佮倒来。作祟患者是一救过啊，已经急救啊，心肌梗塞、中风救过啊，搁回来。啊是安那搁回来啊？啊唔是有咧食药啊吗？因为咧养生保养做无够，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姊提醒的，你卖少讲啊，我都有咧食抗凝血剂的。陈老师讲我你听吼、哦，抗凝血剂的抗血小板凝集嘛，对不？就是血管发炎的时阵，血小板来去修补。啊，愈补愈高，愈补愈高，血管就脱掉的。啊，所以，互你的血小板凝集的功能较歹，吼、哦，较歹就讲，卖补料伤高，卖补料伤济。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卖补料伤高，卖补料伤济，互你的这个血小板凝集的功能下降，吼、哦，缓解掉血小板阻塞的现象。
啊，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讲哦，虽然血小板的年纪较歹啊，不过你买胆固醇也高，同款伊咧嘛是容易卡油卡伤脱掉的。所以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也听众朋友讲，足侪人心中做过支架也是中风的，搁再一次中风心肌梗塞一大堆哦，第二次、第三次的足侪哦。啊，陈老师无讲哦，听众朋友你唔知影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一般来讲啊。好，咱一般来讲，咱有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心中吼，咱也有一个概念哦。只要是吼，简单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一般来讲，如果老大哥、老大姐，恁食老济血啊，恁的血更是真容易卡油卡伤脱掉的，是不是？所以咧，你袂当无药，伊无大劲吼。我阁进一步，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一般伫医学上。尽力有糖尿病、高血压、吼、高血压、糖尿病、尤其病，那安尼，恁这高风险群的话，恁上好控制在70以下。啊，如果你发生过心肌梗塞、中风过，你上好控制在40以下。好、哦，超出无骗你哦。好、哦，啊来，第二点，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大哥啊、大姐啊，但有事要该提醒啊，咱老大哥、老大姐吃老济血啊，恁的血更是真容易脱掉的、卡掉的。你的血管是真容易脱掉、卡掉的，所以你袂当无小心，你嘛袂当无要伊，因为咱大哥大姐血管用侪年啊，自少年用到老，是不是？自少年用到老，所以咧，你咧血管阻塞、血管阻塞，食到有血啊，咱的血管当然无少年的遮尼好啊嘛，是不是？当然咧，伊咧就容易卡油、卡伤、脱掉的，你就袂当无注意、无保养嘛。啊，生活当中。如果你无要伊这件事的时阵呢，到时阵血管卡又卡伤脱掉的，送去病院，产生问题，陈老师来请问你哦，系啊，大哥啊，大姐啊，万一啦吼，万一啦吼，送去病院，我出问题啊，失灵啊，需要照顾啊，你请看有一年要开几啊十万呢，你过来开多少钱，是不是？一年过来开多少钱？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正的吼，袂当无要伊。但有时阵感觉讲，咱拢知影用心保养真重要。唔过有一个重点吼，有一个重点，就是你除了用药啊辅助控制以外，但有时感觉讲，伫生活当中，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这个当中咧用心保养嘛真重要。哪里问题来啊？咱真知影血管内底有歹胆固醇。也卡伫血管壁，啊，如果拄着血管发炎，啥物叫做血管发炎？比如你压力大，你睏无好，火气大，啊是你心情歹，搞操烦，啊是你食薰、啉酒，食着一挂刺激的，容易产生自由基的，比如空气歹，比如食油的、食煎的、食烘的，这内底拢会容易产生自由基，刺激血管发炎。哪里会更一发炎，歹的胆固醇就马上卡掉的。所以，咱伫生活当中，血管的抗氧化真重要。抗氧化就是讲减少血管的发炎，帮助咱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让血管较袂发炎。第二秒，血管软球伊需要啥？生物类黄酮。生物类黄酮伊就是让你的血管壁，让你的血管壁较软球。卡袂受到刺激的发炎，和你的血管卡袂硬化，吼、哦，包括着你要有卵磷脂，卵磷脂就是甲你的血内底血流一寡歹的胆固醇，吼、哦，慢慢甲代谢掉，变成好的胆固醇，吼、哦。所以你血管要保养个健康，除了爱血管会清，和你歹胆固醇会当即个降低，甚至和你的血管袂发炎，清除自由基。和你的血管的软球，和你的血管的疏通，那呢，大哥大姐较袂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吼、哦，较袂产生着心血管的问题。老大哥、老大姐吼，尤其吼，陈老师甲因讲，做些大哥大姐拢靠药啊降落来，不过其实拜的胆固醇拢真高，啊，本身有咧食抗凝血剂也无打紧，陈老师来讲哦，你有咧食抗凝血剂也无代表着你袂阁脱掉的哦，病院做些抗凝血剂。降血油的，这降胆固醇的，包括血压、血糖的药啊，拢有在吃，结果嘞，赶快脱掉上便宜的一大堆哦。
真侪人是心脏做过支架，又过第二道、第三道，过上去也足侪哦。所以大哥大姐，除了配合医生药啊的控制以外，但你说感觉生活用心保养是真重要，运动爱有够，饮食爱健康，睡眠爱正常，心情爱放松，啊人呢，即生活当中呢爱保养，哦，这是一定的要义，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赶紧的，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其实生活当中，厝边隔壁街头啊，每足侪人心肌梗塞，足侪人中风。心肌梗塞中风过的人，搁再一次脱掉的中风的几率真大，咱拢知影，对不？真正讲，像是我有咧食药啊，药啊是辅助嘛，养生保养真重要。你睏有好无？你运动有够无？你心情快乐无？你咧营养健康保养营养食有够无？像生活当中，陈律师来讲，咱要减少着血管负担，爱帮助血管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甚至咧，互你的血管内底会软 Q， 吼，伊爱有生物的黄酮，甚至爱有你的血清，伊爱有卵磷脂，吼，包括你血路会通，吼，有各种的营养。所以，作者听众朋友讲，陈老师，吼。我除了吼看医生药爱咧控制以外，阮营养保养吼，阮嘛有咧顾。唔过你要食对一种，市面上作者大哥大姐有纳豆、有红曲、有鱼油、有红景天、有海带、有灵芝、有银杏、有磷虾油、鱼眼窝油。要叫你食遐侪种，你敢食去？食袂去，是毋是？啊那呢？陈律师甲你选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保养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这些大哥大姐，不但只功劳过会通，和你的功劳内底清除自由基，咱大三通内底维生素 A、C、E， 所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哥大姐讲哦，陈律师有影呢，食了吼，感觉结足好呢，结足轻松，结足了灵呢，有影无？有影吼，过来，陈律师的大三通够生物类黄酮，和你的功劳会软 Q。陈律师的大三通内底够卵磷脂。甲你内底会卡条的卡油卡上只，甲你清五条。陈律师大三通够十足的体质，帮助你满满阳气，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而且陈律师大三通内底也够有纳豆激酶、欧米伽三、银杏精华，也够有虾红素，大条细条拢会通。所以这款大三通，和大哥大姐够健康。除了一般咱配合医生，吼。配合医生的辅助治疗以外，用心保养靠家己。要食较营养的，食这罐陈律师的大三通。作者大哥大姐食了讲，陈律师，食你的大三通了，人较有力，较轻松，较了灵，因为你的功劳有开啊，功劳有通啊，功劳通了，阳气满满，你就有力啊，行会久，行会远，行会大步，精神体力也好，和你的功劳较袂脱掉的卡掉的，和你的功劳内底清较袂卡油卡伤。所以这罐大三通真好用，啊你。要吃这款大三通，趁进来挂上俗，因为陈律师的活动进入最尾波。咱大三通真紧哦，听众朋友抢了去。大三通平常是一克爱清理，进来唔免一千块九百就有啊。因为咧，两克啊做位叫加上一克啊四克啊加赚六百，等于每一克啊加省三百九百就有啊。大哥啊大姐啊，错过机会，真歹势，你都要关给清理来关。你爱关紧的啊，因为陈律师要甲你提醒啊，活动进入最尾波。咱的真紧要结束啊！咧倒数计时，大三通真紧哦！听众朋友抢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你莫等规工啊，讲啊，规工啊，卡来找陈律师顶歹势，电脑锁起来，吼、哦！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哈。要爱大三通的人，你趁进来赶上俗，一年分十组，吼、哦！咱大三通啊，看到招，心态球一年分四组，三年得奖数一年分五组。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机来关哦。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啊，你买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赶紧啊，助理做交代。咱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吼，你心脏有弄过紧啊，吼、哦、有。做过支架，甚至咧你会有关胆固醇关，歹胆固醇关，甚至食甲伤大颗，即功劳也脱掉诶，练功咧，平常时好好哦，你真正感觉未出来哦，平常时也无啥物感觉啊，我都好好无代志，啊，啥物想要脱掉你唔知哦，啊，万一若脱掉诶时阵咧，
到时阵呢，都该请看护来搞得麻烦啊，是不是？所以呢，身体爱提早保养哦哈。阿爸机会电话要赶紧卡，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给养一群啊，进刷卡全面都满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万一礼拜、万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哦，0800-77-33-55。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吼，作者大哥大姐，身体你是无感觉的，但老师无骗你，你什么时阵心脏要脱掉的？你又感觉我好好无代志？啊，不过其实一工一工一工一工，咱的血管这摆胆固醇卡掉的，已经未用未通啊！啊，等到什么时候？天气一冷，天气突然间冷，血管收缩，我脱掉的。所以老大哥、老大姐也感觉讲啊，最近哦，感觉阿妈关紧严的，感觉安尼身躯哦，安尼哦，疲劳无力，吼、哦，感觉安尼卡麻手臂，有当时啊，咱来小心注意，因为身体吼、哦，咧甲你警告，好不好？万一血管啊脱掉的，会乎咱后半世人呢真辛苦，吼、哦，大哥大姐袂当无小心。后来咱时间哦，先到电台工商的，你要慢一点。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今仔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提醒，因为全世界心血管相关的专家最近拢发现到这个歹的胆固醇是民众爱注意的代志。所以像我讲的标准八三，啊你也无管啊，对不？唔过你一百百的啦，一百的胆固醇就是歹。而且意思来讲，你生活不正常，所以有的人检查拢找伊啊。我无安怎，检查拢找伊，足健康诶。结果歹，胆固醇歹，啊，常常生气啦，啉酒啦，食薰啦，刺激啦，饮食无健康，生活不正常，睡眠无正常，运动无够，养生无好，用做无够，这相关的问题拢会导致到你的血管的发炎。虽然你健康检查，你歹胆固醇无改观，吼、哦，是一百摆，结果这歹胆固醇，伊就因为你血管发炎，就卡伫血管壁。所以我都要讲迄大志，伊讲陈老师，我检查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啊，现在医生讲我血管脱掉50%，啊，现在血管脱掉50%，原因伫对，就是因为大志长期歹困啊。生活保养啦，运动无够以外，歹胆固醇嘛悬，无悬啦，啊唔过咧，无低啦，嘛无低啦。啊，像是甲恁讲啊，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那你歹胆固醇爱伫70以下，就是你有咧食心血管问题药啊，你都爱70以下。吼、哦，就是一般人标准83。啊，如果你有中风、有心肌梗塞，你标准爱40以下。啊，像陈老师来讲诶，你食药啊控制大约当降30%。啊，剩的用心保养，阁会当降30%。好、哦，啊，大哥大姐，咱一定要小心注意，因为天气开始反冷反寒，足侪大哥大姐血管都拢塌掉的。真的，等下暑假大哥大姐报告，足侪大哥大姐，恁只要拄到天气冷、天气寒，恁血管一收缩，血管本来因为你血管会通啊，你塌掉50%，伊血嘛是阁会过啊。我血管塌50%，啊，唔过血管会过啊，你无感觉？啊，唔过你血管塌50%，只要天气冷一收缩，啊，就未通啊，啊，就塌掉诶，啊，就问题就产生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真正要，好不？好，陈律师来讲诶，就讲你生活当中，咱如果要找一个健康的平安符，你市面上有足侪保养品，你用超市。市面上保养品真侪种，我要食对种，你都爱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嘛，对不？大条细条拢会通，吼、哦，血液会清，公路会通，你身体都加一个平安符，好不？真连足侪中年人吼、哦，我讲中年朋友是哪，足侪少年的无爱生囝，真侪少年的伊读这读个硕士、读个博士吼，伊发现着讲哦，爱开很侪钱。伊家己会惊啦，我无骗你。迄少年了，伊家己读个硕士、博士，哦，我开阮老爸、老母很侪钱，伊家己会惊啦。伊知影饲一个囝爱开偌侪钱啦。真正呢，迄位吼，迄少年阿未趁钱，阿咧读册，阿在外口一个月打生活费、租厝、食饭，都爱几廿万啊。打租厝、食饭哦，阿佫毋是出国，我伫台湾了。你搭住外口租厝，佮兼食饭，看一个月开偌济，啊学费无算呢。租厝佮食饭尔呢，啊学费佮无算呢，啊开销佮无算呢。所以真有诶学生啊，大学生尔哦，啊住外口哦，但是说听过太侪啊。迄学生啊，是佮大二啊，啊住外县市，吼、哦、可能去别个县市读册，啊外口都爱租厝啊，啊都爱食饭啊，啊都爱开销啊。一个月甲老爸老母给几廿万呢？真正呢，我无骗你呢。啊，有诶，老爸老母还饲个囝，饲个大学啊，啊，要搁咧上班诶呢。嘿吼，上班，老爸老母安尼辛苦上班哦。嘿，迄个什么啊，薪水啊，有当时啊咧，拢寄付我寄你时阵去读册。所以我顶刚啊，我讲互恁听，有一个朋友，少年诶，30几岁呢。哦，30几岁了，哦，啊，恁是安生一个尔？
较无爱加生贵个。我讲恁是安那生一个尔吼，系啊，都关心啦吼，陈流水关心着。啊，恁是安生一个尔，恁较无爱加生一个，较有伴，系啊。结果伊讲迄句话吼，陈流水感觉讲真正个吼，这是少年的心声啦。永超是阮饲袂起个，一个就好啊，两个饲袂起。谁那一个少年的因饲一个就好啊，两个饲袂起。谁那饲袂起？啊，都食饭尔，饲袂起。食饭加一碗饭甜尔，食袂饲袂起。囡仔大汉，大行拢爱开钱。真个啊，囡仔大汉啊，读册哦，大行拢爱开钱，爱补习啊，爱开钱啦，爱费用啊，外口要大要穿要用拢爱啦。真正啊，饲一个都已经稀烂了啊。打过一个就过个一个嘞啊，搁要饲两个吼，真变。少年的心声，因讲实在话啦，因为社会负担大，社会负担大，所以咱做大个，咱大个大姐做事大个吼，你尽量把身体顾好。万一咱啊中风、失智、失灵、心肌梗塞，需要请看护，少年你到少年的倒啦，真正你到少年的倒啦。啊，老爸老母请一个看护，一个月要3-5万。啊，一个囡仔读册读到大学，一个月搁要3-5万。啊，厝内底大大细细要用，搁要3-5万。啊，你啊看这对翁仔某，伊呾逐工在咧上班，上啊下下喘。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嘛做八工啊，陈老师你讲有理，阮真无有少年的辛苦，因为少年的也食老吼，也食。诶，这时阵要搁咧饲孙饲囝，啊，阮若身体顾无好吼，增加少年的负担，对不？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咱老大哥老大姐吼，啥物病拢会当找医生医，上惊的中风、心肌梗塞，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倒伫病院啦，搁爱请看护家己顾，可能咧袂落床。咱大哥大姐吼，陈老师爱讲吼，我一个数字互你吼。结束以后哩，咱大哥大姐坐回诶，迄、那个高龄的大哥大姐65岁以上诶，吼、哦，65岁以上诶，十个吼、哦、有两个，因为每一年十个有两个因为心血管死亡诶，血管太条会翘伊，十个有两个，十个有两个，所以你都爱小心注意啊！真正呢，我无骗你呢。65岁以上的吼，每一年心血管的，吼，这比率是真高的。所以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为你心血管、血管太条的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佮引发着失灵啦，吼，拢是血管太条的。啊，真侪民众就是一个观念讲，啊，我都看医生食药啊。陈老师来讲，这是真的啦。生活当中困啊，爱困好啦，运动啊，爱有够啦，心情爱轻松啦。啊，保养也爱做，因为我讲啊，药啊大约降30%，啊，剩的用心保养靠30%，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刷卡都满线哈，尽助力来甲你服务，你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力做交代，好不好？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还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电话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力嘿，拜托一下，0800-77-33-55，0800-77-33-55，来对待你说来听这条这个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哈，0800-77-33-55。

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三民区诶，这个刘大姐咧问，伊讲陈药师肌肉松弛剂有消炎，还是肌疼还成分无？肌肉松弛剂是肌肉松弛剂哦，伊跟消炎、肌疼无同款哦。好，陈药师来甲刘大姐吼，来我来甲你报告一下哈。哎呀，因为吼，咱来知影得讲肌肉松弛剂有无？作者医生啊，你也去甲医生讲，医生啊，我吼。安安啦，硬硬啦，无爽快啦，未舒适啦，吼、哦！医生会讲啊，你听到你安安硬硬，可能就会开肌肉松弛剂给你，吼、哦！阿、啊、刘大姐咧讲，陈老师，肌肉松弛剂敢有消炎止疼的成分？伊无消炎止疼的成分，消炎的缓消炎，止疼的缓止疼，吼、哦！我咧讲大姐的了解吼、哦，所以肌肉松弛剂伊无消炎，嘛无止疼的成分，伊就是肌肉松弛剂。啊，那那这肌肉松弛剂是啥物物件？讲实在，伊的副作用比消炎的止疼搁较严重。我讲你挺有意思吼，伊的副作用比消炎的止疼搁较严重。是安怎来？我甲你报告一下来。真正讲啊，陈老师，哦，这几粒肌肉松弛剂食落足轻松呢，上天堂呢，规个人怎爽起来、爽快起来啊呢？有够好呢？是安怎？因为你本来整个人安安硬硬病病不爽快整身骨疼，你是因为安安的疼嘛，你身体紧绷嘛，紧绷所以你会疼，会安会硬会疼，阿妈关筋硬硬啦，筋肉都不爽快啦，硬到会疼，僵硬身骨僵硬变成疼。所以现在大姐会怀疑说啊，这肌肉松弛剂是有消炎止疼的吗？他没消炎止疼啊，现在你突然间食食的，你疼怎好去？因为你本来是安然硬硬平平的疼，吼、哦！啊，只要肌肉松弛剂食落，就是你的肌肉放松，啊，未安啊嘛，未安啊，未硬硬啊嘛，啊，所以咧，你肌肉放松啊，你就感觉九天动哦。我本来安尼安然疼疼的问题拢好去，有够好，是不是？问题来啊！我要跟你报告，这粒肌肉松弛剂。其实伊是放松你的筋肉嘛，对不？缓解肌肉痉挛嘛，僵硬嘛，对不？唔过伊带来着真侪副作用，因为肌肉松弛剂伊分做中枢型的肌肉松弛剂，含周边型的肌肉松弛剂。啊，这不管，但是说简单讲，你听得讲，伊食了伊就放松嘛，就轻松嘛，是不是？啊，你咧会发现着一件事，无食就会真艰苦。啊，是安尼，来我讲给你听，因为你是靠药啊来放松的嘛，对不？啊，只要肌肉松弛剂吃了，你也无力的哦。也顶管有写，开车啦、操作精密机械啦，你袂当去做。所以上好肌肉松弛剂吃了，就去困，因为骑车啦、操作机械啦，拢会产生危险。一寡爱专注的，你无多专注，你的注意力袂集中，是安那？因为这粒吃了，你怎会规个人拢啊松松零零、松松零零啊？你都无法度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咧，有可能咧放松你的中枢神经。我讲听就没有了解，刘大姐你了解哈？了解嘿。所以肌肉松弛剂顶管那有些警语警告你：这粒药啊吃了，请你唔好做精密机械的操作，因为会受伤。比如开车、骑车，拢请你避免，有无？有吼，啊是安那，是安那只药啊吃了，一挂注意力集中的代志我袂当做，因为危险，因为你无法度集中注意力。

力，这粒药啊，你吃了无多集中注意力，吼、哦，安尼你先有一个了解，吼、哦，啊来，我进一步讲我大姐听，啊，是安那安尼，因为伊咧，就是安那影响你的中枢神经啊嘛，影响你的中枢神经啊嘛，所以等个药效一过了，你就会开始感觉人安安、硬硬、病病、痛痛，那就一条绳啊，搁甲你缩倒倒来啊。啊！我请问你，你真要吃唔吃？陈老师来请问你哦，你无吃药效一过了，你得个缩倒倒来，你也艰苦。啊！你来啉来。啊！我无想要去吃，我得啉来。啊！唔过咧，愈啉来愈艰苦，愈啉来愈艰苦。啊！所以真侪人挡袂掉哦，我现在做袂掉，做硬的，做硬，做病，做痛，又过来呀！我吃落得个上天堂啊！中枢得个放松啊，对吧？啊，你用车子啊哪那边啊？我这比我这就足舒服呢，无这足艰苦呢。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过足侪听众朋友食这比我食咖吼足痛苦的，食这比我食咖足痛苦的，就是食这药啊会较舒服，无这就艰苦。啊，你用车子啊无要安怎？咱要放松咱的筋肉是爱做运动。唔是靠油啊来放松，你身躯会安会硬，就去做运动，做伸展操，做瑜伽、八段锦、太极，去运动去爬山，拢会放松。迄就是天然的肌肉松弛剂，运动就会当达到着肌肉放松。你唔是靠肌肉松弛剂来解决。我咧讲听就比较了解哦，你要选择对象。所以刘大姐来，但是说来讲，正常的食的就食呀。好，因为医生缓解到你无爽快的现象，食下你有较舒服就好啊。啊，进有方到伊再一次肌肉紧绷，你又阁无爽快，阁想要食这粒药啊，所以你得爱骨力运动。我讲听吼，做瑜伽是上好的啦，做瑜伽是上好的，瑜伽运动啊吼，有氧运动拢真好，瑜伽运动、有氧运动拢真好，好不好？吼，运动得当帮助你肌肉放松。你如果无想要阁继续食这粒药，因为这粒药对肝肾的负担大，第二伊的副作用多，所以药效一过，你会感觉足明显的人那就手啊白条的，感觉足无爽快，甚至足够生气，会容易生气哦。是安那？因为你足无爽快啊。药效一过了，你会感觉整个人那病条的，你会足艰苦啊。吼、哦，所以是安那？刘大姐，你会感觉讲啊，这粒药是有止痛成分呢，无是安那？我吃落怎袂痛？因为你真正是硬。病硬痛，紧绷的痛，紧绷的痛，啊！一放松，你当然痛就好呀。好、哦，啊！伊不是止痛，伊不是止痛的成分，伊是放松的成分。好、哦，安尼刘大姐了解啊？吼，我简单讲一下，今仔问题足济吼，我简单甲刘大姐回答哈。所以运动，运动就是上好的肌肉松弛剂。好来哈，等刘叔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哦。来，屏东访寮的陈大姐咧问：杨超师，我两蕊目睭有开过白内障，正检查有黄斑部病变，要如何保养？食过目睭的中药，赶紧食啊！黄斑部病变就是随时拢会青盲的可能呢。好、哦，超师甲你讲，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啊，手术过白内障了后，如果你保养无好，愈容易黄斑部病变，愈容易目睭歹去。因为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会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目睭尽量有光线伤害，目睭尽量有光线伤害。做者大哥大姐讲，白内障手术了啊，出去外口光光，阿姨嘛无要挂我目镜，嘛无要戴帽啊。我讲哦，手术过白内障了后，目睭尽量有光线伤害哦，目睭尽量有光线伤害。真正，所以医生叫你出门啊挂乌目镜，是安那？因为你手术过白内障了后，目睭的光，目睭拄着光线的时阵，伊的保护力已经无去啊。保护力无去啊时阵，光线就容易刺激眼底就病变。所以大姐讲，超市啊，这要食啥？赶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但是说这边伊伫咧甲你讲，食过目睭的中药，伊会帮助你甲冻掉的。啊，你讲超市黄斑部病变会好未？未好啊！你的黄斑部病变不好啊，医生也有跟你说黄斑部病变不好啊，严重就要注射。
所以你配合医生的治疗，配合医生可能会分泌药水给你点，啊，一边吃中药来顾目睭。啊，如果你要加强较好的，互环斑部病变较好控制，你搁食寡帮助血液循环来通的，促进目睭环斑部的血管循环好。因为环斑部病变就是目睭的血管脱条的，未通，造成着生新的血管。所以食寡血液循环通的，来营养你的视神经，含着你的疏通你目睭的血管真重要，好不好？好、哦，所以屏东访了陈大姐，你赶紧来吃中药就对啊。中药顾目睭的中药，好、哦，唔知影甲助理问，好不好？我、哦、安尼了解哈，因为爱赶紧啊，因为环斑部病变未好啊，咱就是控制慢恶化，控制慢要催眠，好、哦、安尼了解，请你一定出门的时阵爱戴帽啊，爱挂乌目镜，爱戴帽啊兼挂乌目镜。做这样超市，我挂乌目镜，佮袂动不够。因为手术过白内障啊，了后爱避免着光线的伤害。做者白内障手术了后，迄光线伤光，目睭真紧就歹呀。吼、哦，大哥大姐爱注意哦，好不好？哦、大哥大姐爱注意哈。后来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林园的刘大姐咧问吼，伊讲超市我做囝40岁，最近感冒心跳拢100，够要紧？感冒心跳会较悬啊？感冒了后时阵，搁观察看麦。感冒的时阵，心跳会较悬，吼、哦，有可能呢。感冒的时阵，这个时阵人无爽快，所以心跳会较悬小块。等到感冒好去了后，吼、哦，等到感冒好去了后，过来看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呢，伫这段感冒的期间，有可能吼、哦、心跳会较悬小块，人无爽快嘛，啊，心跳会较悬小块。啊，陈律师先甲大姐报告来讲。你是不用烦恼，感冒好去了吼，好去了，搁观察看麦，啊，睏较好，看心跳稳定无？正常人进入医学上，咱拢希望心跳会当伫70以下，吼、哦，咱希望心脏心跳会当伫70以下。女孩子如果心跳到100，确实是有较悬。如果伊即个过一段时间啊，感冒好去啊，心跳要搁伫100顶下，那你爱注意。赶紧的，食寡固心脏的 Q10， 予伊心脏心跳会较稳定，心脏负担会少。了解意思吼？因为心跳若悬，心脏就容易无力，尤其女孩子，吼啊人会歹睏。所以大姐吼，林园的刘大姐来等你说来讲，40几岁尔，做侪拢歹睏，吼啊交感兴奋，吼啊放袂轻松，啊长期安尼操，心脏跳到百外。连讲心脏就无力哩，心脏就出问题，吼、哦。所以如果你左囝过一阵啊，感冒过啊，要搁心跳要搁同款100左右，吼、哦。那呢，陈律师来讲，叫伊食寡 Q10 对伊有帮助，就是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的营养，吼、哦。趁紧赶紧来做助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当先甲助理讲，左囝也袂，你会当帮伊订，了解意思吼，嘿。因为赶紧来甲补用啦，因为女孩子40岁过啊，你爱补钙啊，你嘛爱胶原蛋白啊，你嘛爱 B 群啊，你嘛爱钙质啊，拢爱啊，吼、哦、啊，趁这个机会，吼、哦，得赶紧的，吼、哦，甲左囝做主，还是你赶回家嘛，不要紧啦，吼、哦，因为趁正常的好，好不好？简单甲林女的刘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先我带刘叔广告姐来广告的，后来吼、哦，刘大姐来带刘叔甲你讲，你吼、哦。如果会当，你得探亲吼，你会当陈律师心肝球咧活动，吼、哦，赶紧来挂一罐林园的刘大姐哦，你得挂一组吼、哦，我甲你讲，少年的伊要食唔食，你唔知对不？啊，咱一组两大送一小嘛，你细罐的先互左囝食，左囝食了好，伊会甲你讨，因为女孩子40几岁开始爱补钙啊，嘛爱 Q10 啊，啊嘛爱 B 群，啊嘛爱胶原蛋白。所以左囝后，你细罐的先分伊食，食了好，伊会甲你讨。啊，你两罐大罐的，你留咧你家己食。因为左囝安尼，可能你嘛，你的身体吼，你的身体可能咧嘛爱保养啊。啊，咱大哥大姐食老岁啊，你钙质爱补充 ，B 群爱补充 ，Q10 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人生吼，陈律师甲听众朋友讲，作者女孩子你40-50岁，女孩子你40-50岁，你唔好做甲带性命。古早人讲啥物带性命，就是做家你心脏未堪住啦。啊，现在做家劳心劳力啦。古早人讲劳心劳力啦，做家要死，
做甲心脏无好去。啊，真侪女孩子安尼呢，搞紧张、搞操烦、困未好，啊，心脏无力，啊，连讲较侪岁五六十岁，带着心脏病啊。啊，来第二，女孩子五六十岁时阵，佫骨质佫受伤，钙质佫无够，钾质佫无够，关节佫未翘，心脏佫未好，身体佫未健康，拢无咧保养诶。用超市，我五十岁尔，我哪着保养？五十岁你的营养拢会流失啦，五十岁你的身体拢开始咧走下坡啊。所以女孩子开始面上有腰痕啊，皮开始变亮啊，是安那？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哩，胶原蛋白是安那流失？因为你 Q 天无够，啊，你的骨质、钾质流失哩，胶原蛋白流失去了，钙质就对你流失，骨头三成钾质。所以足侪骨质疏松的足侪人就是讲爱补钙，我跟你讲，骨质疏松的更加爱补充钾质、胶原蛋白，因为骨头三成的钾质，钾质锁未掉，你的钙质锁未掉，啊，钾质要锁会掉，你爱 Q 天。所以这配方拢是完整的。查甫人五十岁过，心脏收缩爱好，啊，骨头爱健康，啊，精神体力爱十足，查甫人佫爱一个心。所以丹尼尔说的心钙球，有查甫人需要的 Q 天，有查甫人需要的 B 群，佮有查甫人需要的锌，互你精神体力十足。足侪男士朋友五六十岁，感觉足无体力，足无精神，心脏感觉无像较早较灵强、较灵勇，骨头关节嘛开始无好。所以男士朋友佮爱一个锌，吼，那呢丹尼尔说的心钙球满足着你这所你的需要跟需求。大哥大姐吃老啊，就是靠走路，脚头走路，脚头会软骨来软 Q， 软骨来要软 Q， 胶原蛋白、Q 天、钙质拢爱有够。你个 B 群，心脏爱 Q， 心脏收缩有力，暗时也较好困。骨头关节爱 Q， 钙质、B 群、胶原蛋白拢爱有够。那呢，陈老师介绍心钙 Q， 就是你上好的营养补充，好不好？心钙 Q 真买上俗，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到时阵你都爱一罐2800来干。这两罐做位叫果加上一罐小罐的，价值1400块等于大罐的加赚700，2800剩2100。你这个时阵2100，你挂无掉啊？哦，但就说来讲，到时阵你都爱2800罐加1罐来挂。这两罐做位叫5600，佮加上你一罐小罐的，等于呢，你一罐大罐的2800，加赚700剩2100，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活动咧到处计时啊，你心肝就有咧这个人。规年烫天，你拢爱补钙，你拢爱胶原蛋白，你爱 B 群，你爱 Q 天。规年烫天，你拢爱碳净，规年拢甲碰起来，等于拢清好只。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啊，赶紧嘞！好，做妈妈要有左囝食，做左囝也要有爸爸妈妈食，好不好？卡一支电话，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你心钙球一年分四组碰无到的，到时阵你都要关机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靠通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有无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哦，陈老师，赶紧的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无回答未了来。新北芦洲的徐大姐咧问吼，顶阵啊跋倒造成着腰骨离开，四个外月啊，食消炎止疼拢未好。消炎止疼唔是乎你骨头好的呢？消炎止疼是缓解着你的痛疼，而且消炎止疼食愈多，食愈多愈好愈慢。因为消炎止疼唔是咧顾骨头的，但就是记得互你听。较早的人无消炎止疼，所以骨头离开，伊咧疼，疼到尾就好伊。是安那？因为发炎的时阵就是咧修补。啊，你进开刀手术了后，医生拢会甲讲消炎止疼，食较少，伤口较紧好。结果大姐，你看，食疼就食消炎的止疼，食消炎止疼食四个月，拢未好，因为消炎止疼只会乎你较慢好。伊只是缓解你的痛疼，伊并没有让你的骨头较紧好。等到你骨头离开，你食消炎止疼会好较慢。伊只是让你较袂痛，唔过伊会好较慢。尤其大哥大姐会好较慢。啊，你食消炎止疼，消炎，到尾啊，你抵抗力就歹啊。大哥大姐来等你出来报告，人一直消炎，一直消炎，你身躯拢袂发炎。白毒来都压起来啊，所以现在你会压皮抓，吼、哦，新北芦洲的徐大姐，现在你会压皮抓，什么原因？啊，皮抓压起来要注意苗，哎、啊，因为你食几啊个月消炎的，食到身躯抵抗力都歹去呀，啊，所以皮抓就压起来啊，啊，要注意苗，是不是？啊，所以呢，啊，你阿超叔我无只爱听呢，算唔知阿无只爱听。啊！你阿都骨头离开啊，算唔知会疼。吼、哦，食我中药固筋骨的啦，徐大姐，食中药固筋骨，中药固筋骨，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的骨头较紧好，互你较袂疼。食中药，骨头咧酸疼，骨头离开，食中药，咱唔知影甲助理问，唔知影甲助理问，甲助理定，好不好？嘿，唔食中药，中药咧固筋骨的，固筋骨，互你筋骨的用，互你酸疼还好，好不好？吼、哦，徐大姐，嘿。啊你中药吃你经过的用啊你身体还好以外你抵抗力也会较好啊你就是一直吃四个月消炎止疼吃到尾你抵抗力歹你不吃皮抓够压起来可以注意苗吼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哎呀啊你讲要用啥方法改善吃中药就好啊就改善啊好不吼甲大姐报告一下哈吼、哦、你看你吃三四个月消炎止疼恐怖吼、哦、啊敢有较好无啊你嘛无较好啊你啊，迄个消炎止疼食好，食那三四个月你拢无好，就是像陈律师爱讲的，消炎止疼伊是缓解你的症状，你的骨头离开，颠倒会好较慢，啊，而且一直食几啊个月消炎的，食到你抵抗力拢无去啊，所以你皮全只会压起来，好，安尼了解哈。后来综合的黄大姐咧问吼，去年四月心脏增支架，吼。为六月吼、哦、到八月，拢有食血路循环的通诶咧保养，真好吼、哦。啊，进继续食血路循环的通诶，刚好来。综合黄大姐来，陈律师甲你报告一下哈，你放心。陈律师来讲，因为心脏，咱诶骨泥吼，你骨泥增支架了，你一定爱食抗凝血剂，对不？哦，因为照你讲的，进做这样支架东西，装涂药支架了哈、哦。涂药支架装了，你都爱吃抗凝血剂，大有爱吃一年，甚至大哥大姐有可能爱吃两年，好、哦，有可能爱吃两年，甚至一年了，伊会减轻药啊，可能爱吃永远的，有可能啊，哈、哦，就是药啊，医生会个调整，好、哦，啊，不过抗凝血剂就是爱吃一大段的时间，啊，伫这段时间，抗凝血剂叫做预防血小板凝集，对不？血小板脉去修补，唔过大哥大姐就今仔陈律师讲的，你食我保养营养，和你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清除自由基，吼、哦，佮帮助你把脉的胆固醇脱掉，佮你血管较袂硬化，帮助你血管的抗氧化，佮你补血补体，所以你食我血路循环的通，你会感觉精神体力较好。这是西药迄边做袂到，第一精神体力较好，第二。走路走较久走较远精神活力较有第三感觉
公路内底较袂卡油卡伤，感觉较轻松，因为医生开的药也是咧控制，对不？预防你血管血小板凝集，对不？啊，降低你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唔过像陈律师讲的，药啊大约是控制三成，所以真侪人心脏装过支架了，无偌久，伊又搁装支架，甚至又搁脱掉的，吼、哦。可能不是太离原来遐，不过咧，其他的所在又够有问题啊！啊，因为你的心脏会更有足侪所在，所以这所在增支架表示其他所在可能嘛无好啊。而且当初心脏增支架的时阵，心脏拢有伤到啊，因为你现在心脏增支架就会更脱掉的嘛。所以其实你的心脏已经无较早的好啊，因为心脏已经有受伤啊。啊，心脏受伤伊无法度再生。所以你心中无做到支架，遐细条的拢脱掉的，甚至细条的心肌细胞拢坏死去，无好去。啊，你食寡保养营养是真正真重要，真重要的讲，足重要的讲，医生的药啊控制，我食寡营养保养来辅助，买啊这三项，医生的药啊控制三项，我食一寡我养成健康保养，运动嘛爱做，睡眠爱健康，生活心情爱快乐。啊，食寡营养保养，才来控制这三成，吼、哦！啊，减少着，你都你会当降压六成，避免着你搁再一次血管脱掉的风险。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大姐你放心，你的选择是对的。综合黄大姐，你有咧保养，就是合理，较袂血管再一次去脱掉的，吼、哦，减轻着风险，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好不好？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哈，放心啊哈，放心啊。直接找助理就会动了哈。好，来稍微赶紧看下来。陈大哥在高雄在问，早时啊拢食山药，山药的功效，好，好来，来，诶、欸，这是对一位啊，来，等你说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哎呀、啊，等我一下，哎呀、啊，等我一下。陈老师哦，去跳掉去啦！我看一下来。哦，高雄的陈大哥，伊讲早时啊拢食山药。好，来，陈老师甲大哥回答一下哈，报告一下来。山药伫中医，伊是健脾养胃，健脾养胃就是讲，伊会当促进肠仔蠕动，改善消化，改善消化。唔过问题来啊，陈老师要甲你讲。山药未会当食，唔过未当做主食。就讲我打靠食山药安尼淡未？大哥大姐啊，我讲你挺有意思啊，陈大哥，我打食山药就好。再时啊，我打食山药就好，安尼都无建议。了解说第一，吼、哦，你一淀粉质啊，第二一蛋白质无够，哦，一打蛋白质，一蛋白质无够，吼、哦，啊，营养嘛无够，吼、哦，啊，我跟大家讲，山药是固胃。固胃的意思就是它会帮助消化，好，它会帮助消化，这第一点。所以在中医山药的概念里面就是健脾养胃，健脾养胃就是说我吃饭的时候我配我山药会较好消化，好，这样我说了解一下陈大哥，好，嘿，啊，第二它有黏稠，它会延缓着胃排空，所以让你的血糖较不会马上升高，好，这就是山药它重要的一个健康的概念，所以在我们医学上，山药它对着胃肠好，就是说让你较好消化，不过不能就说哦，它够胃，所以我早时都吃山药，这样呢，这样是不好的，因为早顿它不是一个修算的，就说我可以单一吃这个东西，不是，早顿是要营养均衡、哦、蛋白质、淀粉、营养素、纤维素各种的营养，包括一些油脂各方面的营养都要注重，所以重症重卡无重饱，山药会当配合你食伫你早餐的饮食搭配来固胃，帮助消化是会当的。吼、哦，啊，伊嘛，互你比如讲食落时阵有一寡黏稠，吼、哦，即黏液延缓着血糖马上会上升，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唔过伊袂当降血糖，伊袂当降血糖，伊是让血糖较稳定，好、哦，啊，第二伊会帮助你胃肠的消化，好、哦，啊，问题来啊。山药一定爱煮嘛，对不？吼、哦，一定爱煮嘛。伊个黏稠，吼、哦，伊个黏稠，如果你洗无掉的时阵有无？吼、哦，伊爱煮嘛，伊个皮嘛，所以你一定爱挂上手套煮嘛。啊，伊个
念想就是伊的精华，所以三要的念想就是伊各位包括着延缓着李惠腾上升的精华，吼、哦，伊重要的就是伫遮了解吼、哦。不过三要不耐高温，所以你也发现着三要足济咧，像日本人有诶，因日本的三要因会食青，有无？因会无爱食青，就是食伊的念想，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好、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讲，煮锅糜，糜内底加山药，还是煮饭内底加山药拢真好。唔过你袂当单单做山药做饭食，好、哦，安尼了解啦，吼、哦。还简单讲，爱、啊、就是帮助消化，吼、哦，啊，帮助咱稳定血糖，好、哦，安尼了解哈，好、哦，甲大哥报告者。后来，高雄左营的黄大姐咧问吼，伊讲陈老师。嘿，天马的功效，这天马的功效吼，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有甲大哥大姐讲过，我阁讲一道哈，不要紧。你若只要无听到、无清楚，但就算吼讲十道拢不要紧，所以恁拢免歹势吼。恁吼无听到、唔知影，拢会当继续甲助理问。但就算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恁知影为止。天马，我有节目当中讲过，因为进前大哥大姐有人问，杨陈老师，阮先生食天马敢好？好。天马袂当长期食，第一点，天马袂当长期食。吼、哦，天马伊帮伊伫身体当中，吼、哦，伊咧会当讲，比如讲，吼、哦，伊伫咱即、這个伊伫咱中药当中，吼、哦，伊伫咱中医中药当中，伊咧就是帮助咱，吼、哦，即、這个会当讲，疏通经络。吼、哦，通经串咯，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哦，系啊，所以咧，真侪人，比如讲头壳，阿妈关节硬硬啦、硬硬啦、戆戆啦，吼、哦，伊会当通串经咯，吼、哦，通串经咯，了解意思，吼、哦，通串经咯，所以有个人一寡头壳硬硬啦、戆戆啦、硬硬啦、吼、哦、麻麻啦，可能咧，伊会照着天马。好、哦，来促进着咱脑部的血液供应。好、哦，啊，唔过这个物件，伊都是咧通传的嘛，通传的意思。但就说来讲，就讲你食落，伊就传嘛，伊就整嘛，伊就传嘛，了解意思吼。食落伊就整，伊就传嘛，所以伊是无适合长期食。好、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天麻这个物件，伊适合含川芎白芷。川穹白芷做伙做使用，伊含一寡补气的物件是无适合的，吼、哦，因为伊本身的话，吼、哦，伊本身的话，伊咧就是咧帮助咱通传经络的嘛，吼、哦，了解住你一寡脑部可能你供血较不足，吼、哦，啊经络较慢硬，吼、哦，所以有一寡筋硬啦、筋硬啦，啊，包括着顺迄个一寡即个血路通袂过啦，吼、哦。天麻咧，伊咧有即个帮助，吼、哦，帮你通传经络，安尼了解吼。唔、哦、过问题来啊，吼、哦，伊袂当长期食，吼、哦，伊袂当长期食，因为伊算是耐药嘛。耐药意思来讲，即、這个物件你食落可能会较舒服，啊，唔过你袂当长期拢靠伊来食，你身体咧，拢一直咧通，一直咧传，吼、哦，就是因为伊传的意思就是整嘛。喘的意思就是咧整嘛，整哦鬼，整哦鬼安尼嘛。啊，你伫拢可以整，整到尾啊，你身体你的血管，你的身体也袂堪紧。好、哦，所以天麻这个物件就是讲通传经络，食挂较舒服会动，好、哦，食挂较舒服会动，啊，食挂会动，唔过无适合一直长期一直食一直食。啊，平常时就是以较温和的养生保养的为主，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哈、哦。所以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好来啊，请这个看一下。我赶紧的来，来我赶紧。彰化杨大姐咧讲，腰正平有生骨刺，看肌少症要如何是好？腰的正平有生骨刺，就是你腰骨歪去；肌少症就是你的肉循环无好软去。所以肌少症第一就是爱好你有力的运动，所以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然后爱做运动垫脚尖。先把小腿联络起来，再吃300个，补300个，啊，吃瓜
互你血路循环会通诶，血路循环会通，你才有力，你才会当做运动。啊，肌少症蛋白质爱较高，毋过血路循环嘛爱有通，你爱有法度做运动，你毋只有法度甲蛋白质变成肉，对无？作者肌少症来讲，啊，我食蛋白质先来袂生肉，因为你都无力啦，你袂生肉。所以肌少症来配合血路循环会通，啊，加上蛋白质营养，啊，第二腰骨生骨刺，咱得做复健就好。平常时唔好坐体椅，吼、哦，咱坐时阵坐好，坐好正，卖坐歪歪。暗时要睏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该有我正，配合做复健的动，好不好？哦，安尼跟咱个大姐报告的，你吼、哦。即、这个肌少症啊，你拢无力气啊，所以你爱食瓜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的较有力，好、哦、了解吼、哦。后来三重的赵小姐讲，先生平常时拢有咧食瓜血路循环的通的，吼、哦。最近早时啊起来，耳啊边风池穴的所在会抽痛，是安那？迄暗时啊去过着冷风，三重的赵小姐来请说来讲，暗时啊先生阿妈棍边过着冷风，所以第一枕头爱困着阿妈棍。第二阿妈棍筋后壁该抓了松，肩胛头该对对哦软，肩膀中的软巴规规哦软。暗时啊注意恁家的冷气风、电风，莫去扇着头，风莫过着头。迄个暗时啊咧困的时阵，第一阿妈棍困无着枕头，啊来第二可能冷风去扇着阿妈棍，导致着即个肌肉紧绷。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一大大不改大摇起阿外亚一地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18: 爸爸妈妈大家好，唔知恁食饱未？啊，今仔日同款吼，阮本身嘛非常的努力啦。同时邀请到咱有三家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住咱中华区哦，我叫阿伟。啊，我边仔咧，哈、啊，我边仔咧，
19: 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
18: 较大声咧，较大声咧，吼、哦，听堪断了，哈、
19: 哦。我先断，我先断两个呀。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18: 啊。嘿，是。
20: 啊，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士大啦吼，阿伯阿姆啦吼，大家好，我是阿仔。
21: 啊，我客串的啦吼。啊，咱来欢迎全国啊，咱所有听秀。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咱来欢迎金台湾以及花园电台所有的全国啊的听众吼啊，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啊，利用宝贵的时间来收听阮予你安心俱乐部，由着阮阿伟、阿甲阿发、阿财、阿小弟我啊，是汉万的龙泉子弟，我合作嘉宏。来自嘉义东石啦吼，啊，再次过来啊，暗时和阿伟啊、阿发、阿财做节目啊，真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啊，会当来空中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啦吼。
18: 是啦，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咱现场哦，唔免立即个电话0800-097-0
20: 零八零零零九七
19: 0988。
18: 咱这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吼，咱这部进行的同时，有想要听的歌曲，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电话来开讲、来点歌、来报道。要找阿伟，要找家宏，也是找阿发、找阿宅，拢总会当敲的专线，而且唔免立钱的专线。公司是一间哦，真大心的公司啦。为咱爸爸妈妈所设想的，当然你敲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咱讲电工产品。上到府上嘛，拢总免予恁开运费的吼。0800-097-098，
20: 0800-097-098。
21: 啊，我发现咱这团吼，啊，这嘛不是歌舞团啦吼，
18: 是
21: 啊，咱这团算作快乐团，
18: 嘿是
21: 啊，要带来予爸爸妈妈健康快乐的吼。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你若无爱点歌选曲，啊，你若有早孙啊啦吼，啊是早囝，
18: 也未结，
21: 也未完成。
18: 是是。
21: 啊，阮只有两个引导的，
18: 嗯，
21: 啊，一个阿发阿仔吼，这两个也未娶。
18: 对，阿伟啊吼，算已经娶某啊。
21: 阿伟啊啦，
18: 啊，十外年也未娶的啦。
21: 啊，阿伟啊，十外年唔捌去娶，啊，若真去娶，会叫因某共同卡骨。
18: 无，即摆纯娶你的功能。
21: 啊，所以啊个阿家宏是安那未使啦吼，啊，因为家宏已经成家。啊，但是也未入业啦，吼、
18: 嗯。
21: 伫入业上啊，诶路上也搁咧拍拼。啊，阮这个团队啊，拢总少年家啊，来咧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8: 来，喂，你好。
21: 嗯，啊，这不是你的鼓掌专线啊？
18: 哎、欸，
21: 这个刚是你拍波啊？
18: 应该是拍波啊专线，因为因兜有两线嘞。
21: 哦吼，因兜有两
18: 线。这线我较未记的。
21: 这拍波啊，这林刚爱甲输入一下，讲一下这拍波啊专线。
18: 对对 对。
21: 啊，无啊，唔知要甲听啊，唔甲听啦吼。
18: 嘿嘿。
21: 啊，因为其实你嘛会使卡起来讲话，因为唔免钱啊。人迄位拍波啊专线是讲啊，惊开钱，你知无？
18: 系啊。
21: 啊，爸爸妈妈恁卡来喊我开讲，一块五角。拢总开公司的头家美国人袂要紧啦吼、
18: 嗯
2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伫即个月、即几个月来对阿伟、阿发、阿仔啊的照顾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阮就那亲像你家己的后生啊，同款，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啊，家己的孙啊。啊，做恁来甲阮欢呼，来甲阮参加。啊，恁若点歌啊，拢会怎会使互恁指定讲吼？啊，要看吼，啥物人唱啦？
18: 是要叫阿发来唱，啊，是要叫阿仔来唱？
21: 啊，
18: 拢总可以。
21: 啊，若袂晓，因就会落去练习。
18: 是
21: 啊，暂时会邀请歌星来唱啦，吼。阮这若请歌星来唱，是阮那爱开真侪钱。
18: 哎
21: 呀，吼！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阮的产品啊，这段时间。互恁大家食出信任感，听阮的节目，互恁感觉阮的节目啊，充满着温暖，充满着热情。其实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甲算算的吼，啊，你一世人的岁月啊，你用偌济时间伫做工课顶管，
18: 嗯，
21: 但有一天你年老的时间啊，你用偌济时间含你的囡仔做伙啊，我上重视。啊，嘛是我上珍惜的，就是讲啊，我的妈妈三万一年厝啊，我最近含伊相处啊，我每一工拢珍惜含伊所每一分钟，因为咱是咧含伊做伙日子倒头算啊，所以讲伫遮我哪会当啊，逐工含我的妈妈啊相处做伙啊，是我上快乐的，
18: 是
21: 啊嘛拄我好啊，是阮老母。啊，生产我啊，诶，母兰诶，一个月份啦，
18: 哦，嘛是家宏诶生日啦，
21: 啊，所以讲我这个月啊有调工吼，甲公司啊申请一寡物件，拢总是人客咧讨诶，吼啊，要来遮甲大家做优惠啦，吼，啊嘛要互恁大家食健康，尤其气候咧变迁啊，啊我敬诶产品啊，就像阮阿伟讲诶吼，全国。除了吴清扬老师，
18: 嘿，
21: 诶，节目 啊，吴清扬老师的产品拢真赞哦，
18: 是，
21: 但是伊的产品特别济啦吼，讲真正，伊是啊千拖啊往来豆浆啊吼，拢总有。即我特咧替伊广告啦吼，我用我的广告时间替伊广告，德盐啊，伊都食的、用的、穿的啊，拢总有。啊，家宏啊，甲阿伟，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伫市面嘛，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18: 是，
21: 阮拢是以保健为主啦，
18: 吼，对啦，
21: 系啊，啊，所以讲除了吴清扬老师物件比我比较济以外，无人会当胜过我的产品，
18: 对啦，
21: 我有百几种的产品，我敢若骨头酸痛药有十几种，
18: 是，
21: 啊，十几种，你会想啊，对肌有效，逐肌拢有效，
18: 对，
21: 因为咱全身躯啦吼，骨头酸痛啊、有三百几种啊，诶、这个
18: 酸痛症，
21: 酸痛症啦，
18: 啊，所以啊，咱啊如果每一项啊，如果有对症下药，都会当互咱爸爸妈妈会当改善你骨头酸痛症的问题啦，啊，拄则甲我妈讲啊，咱所有的电台通路啦，要找到超过一百支的公司，真正是找无第二间啊。除了吴清扬老师、吴清扬老师伊之外，过来就是阮集中生物科技，才有法度吼找到遮尼啊优秀、遮尼啊好的产品，要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爸爸妈妈身体若如果啊照顾了有够用。咱后半世人，你家己尊严，你靠你家己照顾。食到年老了后，少年拍拼，已经老火老肝，为着今日时势咧拍拼。食老了后，咱的观念爱小改变一下，替家己想哦，卖阁为着今日孙咧想啊。即马拢爱想着讲吼，什么时阵咱家己身体会当过了愈来愈好，卖讲恶化哦，过了愈来愈好，当然。咱以后就免去请看护，你就免开钱去看医生，甚至就无需要趁钱分医生开啊啦。
21: 这、人讲少年吼啊，趁钱吼囝开，啊，食老趁钱分医生。
18: 系啊。
21: 啊，我讲医生吼啊，确实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啦。
18: 对、哦。
21: 但是那对我来讲，啊，医生予我又爱又恨啦吼！
18: 嘛受影
21: 啊！啊，当然有诶，真侪专业知识必须爱问医生。
18: 问唔
21: 对。但是医生阁是一个无甲你负责任诶啊，一个节目是安怎讲无负责任？伊开刀无甲你保证好，
18: 治
21: 病无甲你保证好。
18: 是。
21: 嘿啊！啊，若食阮诶产品，阮是当然敢甲你挂保证啦吼。
18: 来，喂，你好。
0: 喂，阿伟你好。
18: 哎，梁妈妈你好。
0: 啊，我今天没当点歌。
18: 哎、欸、呀、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0: 我点一条迄无缘的情歌。
18: 好、哦，无缘的情歌，吼。好、哦，是像是你无缘的情歌。
0: 迄就未当讲。
18: 好，
21: 未当讲。这避免啦。讲
0: 出来，讲出来，我们都一边听。
18: 哎呀，都废气啊！吼。
0: 对啊，
18: 好啦好啦，
0: 我
18: 来解释足久诶，解释足久
21: 诶哈。哇，你足惊恁人诶呢？
0: 无啦，好凶啦，
18: 好好凶啦，系啦。阮娘妈妈讲了对啦。讲
21: 少年分夫妻老来伴啦，吼啊，少年会当做夫妻，老来就是要做伴啊。即个爸爸妈妈，即个老同侪啊，大家要互相小照顾哈。
0: 哎、呀，
21: 啊，虽然你诶无缘诶牵挂啊，等下甲你做安排。
0: 好，
18: 好，带翻转牌哈，好，谢谢了妈妈哈，好，来，现在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路转线，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当求阮求妈了妈妈呢，打电话起来开点播就好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0: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21: 啊，那甲阮卡咧啦吼，啊无，阮这唔知恁信号
18: 啊
21: 有送出去无？
18: 在有恁有听到无？
21: 啊，阮的节目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啊，爸爸妈妈欢迎恁来甲阮批评指导，来甲阮看架，当作咧看架你家己的囝儿孙同款安尼吼。啊，因为阿伟甲阿仔啊较清楚啦，阿发甲阿仔。较清楚啦，吼、啊！阿伟嘛，播音已经历练真侪年的时间。
18: 是
21: 阿伟吼， 啊，讲实在，伊是我的老同事。啊，我伫伊身躯看到一项物件。啊，阿伟对爸爸妈妈的尊重啊，甲孝顺，以及啊，伊甲对咱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的感情啊，确实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甲恁看待。
18: 对。
21: 啊，我嘛真希望讲啊，有机会坐伫即个播音室啊，会当受恁。甲阮牵诚，甲阮疼惜，啊，受到恁的喜爱，啊，会当互阮愈做愈好，啊，像嘉宏为一台电台，啊，做甲正时有150多台，全国联播吼，为透早6点，啊，甲暗时6点，啊，即马暗时8点，啊，由阮阿伟，啊，甲阿财，甲阿发，啊，继续来甲恁扩大服务吼，但是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一挂镜头要食啥物？啊，你将是有啥物辛苦病痛？啊，是，你拢会当卡来问。我讲，阮公司将是呐，伫播音事业全国啦吼。啊，阮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18: 用蒙掉蒙掉。
21: 啊，有人会感觉讲啊，家宏讲话遮夸口。啊，爸爸妈妈这毋是啊，这夸口，这还是自信。
18: 这嘛是自信。
21: 哎呀，啊，是安怎阮有这个自信，因为阮的产品啦吼。啊，阮会当对电台、袂甲电视台，会当互咱过去上资深的黄西电、西电兄啊来甲阮做代言。当时阮一支古乐机档啊，要互西电兄来甲阮做代言，伊是来经过看阮的制作，佮家己摕当去食，食了好，连面的丈人都食了好，伊才愿意免费来甲阮代言呢。佮包括咱的芒果公主，咱的
18: 乔佑，
21: 乔佑啊，伊嘛是互伊妈妈食到骨头酸痛啊，拢总啊好去，伊才愿意来甲阮免费代言，阮拢不用请的，阮拢用感情的。
18: 嗯，
21: 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啊，甲嘉宏、甲阿伟、甲阿财啊，发开讲一下，互阮知影恁住伫倒位，恁有咧甲阮收听啊，互阮有一个热情的鼓励，互阮有信心。会当为这个啊老人的节目，会当愈做愈多啦吼啊！阮暂时电台啊，逐个月咧扩充啦吼。
18: 是是，来喂你好。
3: 喂，我要点一条歌。
21: 点什么歌？
18: 大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3: 我想要点坚持。
18: 坚持，
21: 坚持啊！
18: 嘿，
21: 坚持是要迄个斯丹利斯的，还是茶的？
3: 坚持啊，
18: 翁立哦，翁立哦，坚持啊，
21: 坚持啊！你头先讲的甘暖甘暖，我听说你要点坚持，嘿啊，坚持！我是讲，得爱去等去厝去啊。
3: 哦，无啦，恁的产品真正互阮食较足好啦。
21: 安尼吼。
3: 啊，想讲嘿啊，恁爱去继续安尼坚持，替阮做好个产品。
21: 好，感谢。
3: 听有只，我只好学阮的身体，唔只会愈来愈勇健。
21: 哦，这种遮严肃的俄罗斯真少呢。
18: 哦，压力压力真重。
3: 哎呀，我真正即时也听，啊暗时也听，啊恁的节目真正有听起来足自然的安尼。
21: 安尼吼，啊你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听？
3: 进去佚佗，拄啊伫高速公路旁边，啊都袂歹啦。
21: 我是讲恁若伫厝咧听，啊若安尼甲阮听袂听，你电钱后个月我才甲你倒出一挂。
3: 有啊，伫厝嘛是安尼嘞。
21: 哦，安尼啊，无啊我讲算笑的啦。哎呀，因为迄电池我唔知你听话者，
18: 就烧到的吼，一个月1万块。嗯，
3: 对啊，恁的
18: 节目
3: 啊，真正恁的产品真正，同阮食较都好个啊。
21: 安尼好，感谢。哎，
3: 是目睭的哦，真正，阮妈妈甲阮爸爸嘛，拢食较都好，拢都学了。
21: 感谢感谢感谢，这位姐啊的鼓励啊，有你的鼓励，互阮更加有信心，互阮更加认真，更加拍拼。今日物件调工甲创我较俗咧，都为着你一句话，吓啊！
3: 吼，
21: 好好，啊你认真听啦吼，若有需要则买，啊无需要咱听节目就好啦吼。
3: 哦，我甲你买足济吼，食较多，你也电话甲我查落，真正买足济。
21: 安尼吼，啊我真袂用通甲你查电话，因为真拄仔咧做节目吼，吓啊，我用则甲你查吼。啊，有时间来台中五日啊，再来华为阿发阿财皇帝啦吼。哎呀，好，谢谢，
18: 谢谢，谢谢大姐，
12: 谢谢。
21: 啊，我今日抱着一个任务哈，啊，阿发甲阿财啊，拄啊好当开始啊，进入这个播音事业啦，哈，
18: 是是。
21: 啊，等下听者。
18: 来，喂，你好。
2: 喂，阿伟要不要给您点歌？
18: 嘿，妹妹耶，啊，你点什么听什么歌？
2: 那个黄色灯唱的英雄。
18: 哦，英雄哦。
2: 嘿，
21: 妹妹，你拢卖到几点？
2: 我收收的拢差不多十点嘛。
21: 收啊，十点我今天搁咧卖啊。
2: 嘿啊，你唔知哦？
21: 暗生理歹。

0: 一碗烧好好的面啊，其实卖你看卖面真简单吼，
1: 就这个就好嘛。啊、
0: 但是
1: 伊头前前置作业爱较侪啦，
0: 每做一份，
2: 拢爱宽料啊，搁去买菜啊。
0: 每做一份事业吼，拢爱头前真侪布置啊，真侪用心，才有法度做出一碗啊，互人客食了啊，温暖心房，温暖目肚，啊，食会温饱的面啦吼。
2: 啊，嘛、啊、是爱感谢家宏啦，拢帮我食这遮好的产品，我唔叫我都卖遮久，啊，
0: 不敢当，这钱拢恁家己开吼、哦，你甲我感谢，我会歹势，因为我也无钱通买，互恁食，拢恁家己买，是算较俗安尼尔啦吼。哦
2: 对啊，阿弟阿弟，安尼个算咧，甲阮斗三工啊，互阮身体勇健。
0: 安尼吼，祝你身体健康，生理幸福，哈、啊
1: 哦，好，好，阿弟英雄，大家帮你报上哈，
2: 好
1: 好感谢，好，拜拜。
0: 啊，感谢哦，今日安尼就过来通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1: 嘿，
0: 啊，阮做节目上爱的，唔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卡电话起来甲阮开讲，啊，卡电话起来甲阮点歌，电话0800-097。控九八啊！我今日有三个问题啊，头家有交代吼，叫我一定爱甲恁问啊。代表讲恁平常时上课啊，阿仔家发啦吼，啊，是不是有进步啊？有用心无？逐工拢请遐济医生、教授、博士啊，共同咧做伙研究啦吼，啊，咧做伙甲因啊，讲即个产品啊的由来。以及甲产品的效果、甲产品的制定啊，因两个真优秀吼。老实讲啊，因两个嘛拢有读相关科系啊，诶，即个啊
1: 科目啦，
0: 科目吼啊，来啊，阿仔，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咱人吼啊，由几块骨头组成的？
3: 由206块骨头。
0: 哦，安尼袂歹，哎呀，即个安尼吼啊。有这条有曲解啦吼啊！问阿华一个，
3: 是
0: 啥物动物啊？伊个喙须相长，
3: 啥物喙
1: 动物
3: 动物哦、喔，
0: 龟
3: 啊
0: 龟哦，
3: 嗯，
0: 嘿，
1: 啊也当娃娃龟，
3: 嗯，上少应该拢有200几年，250几年哦，
0: 250几年，上久的有活到250几的，
3: 有，
0: 250几，
3: 256，
0: 哦，安尼对，系、嗯、啊，这拢有。历史记载啦，哈，啊，我问阿伟，这对阿伟应该来讲就真简单啦，哈，啊，全世界第一样保健品是啥物？
1: 第一样保健品，咱爸爸妈妈应该拢捌听过，就是上古早叫做鱼肝油，
0: 对，正确，
1: 对，
0: 啊，但是迄是错误的哈，迄阵科学无发达，
1: 对啦，
0: 鱼肝油是唔对的，
1: 因为鱼肝油有家宏为虾米讲唔对？因为鱼肝油是由着鱼的肝脏落去提炼的，啊，但是你有想过无？鱼的肝脏伊本身就是咧代谢毒素的，伊有肝脏来去提炼这个鱼肝油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所食的是唔是甲鱼来鱼肝油内底一挂重金属？鱼肝油内底一挂毒素，拢作为食入巴肚内底。
0: 对，啊，今日吼，啊，要感谢所有的全国爸爸妈妈，啊，秋分已到，啊，连咪要入秋啊，连咪要冬天啊啦吼、
1: 嗯啊，
0: 啊，一挂心血管疾病，啊，咱要食啥物？有诶，三酸甘油脂伤高呢，胆固醇伤高呢。吼、哦，爸爸妈妈，血油血脂伤高，惊中风，惊心肌梗塞的，惊你认真听，啊，我等你吼。会隆重来甲恁介绍啊，一项物件啊，保证互你三工内去检查啊，保证指数甲你对脑清歪啊，免烦恼啦吼。三酸甘油脂伤高会安怎啊？会腰笑炎，到尾啊腰笑癌，
1: 胆
0: 固醇伤高，到尾啊你血管会塌掉咧吼啊，这拢是一种真严重的疾病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再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啊，咱再来正式来介绍咱今日的产品啦。
1: 要歌是要迄落
0: 徐在林啊。
1: 嘿
0: 啊，恁看上也要唱，还是恁要先唱，还是要先报歌？
1: 无咧，先来报一首歌曲好啊。咱独家有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叫做《坚持》嘛。啊，你吼，
0: 珍惜啦，
1: 嘿，珍惜啦，
3: 珍惜，
0: 嘿，刘大姐啊，
1: 系啊，
0: 甲咱点的啦吼，坚持，
1: 对
0: 啊，希望咱对咱的身体照顾嘛，爱坚持啦吼。

0: 一首好听的歌叫《坚持》啦，不是坚持哦，咱到厝的咧煮饭咧用迄个坚持已经吼、哦。真久无摕出来用啊！
1: 哎呀，咱爱用三控数的，你唔好去用迄个字头的白体啊，啊是一般迄种铁芙蓉的，
0: 对对对，
1: 啊，迄只了会生癌吼，
0: 拢会叫做当金属啊！
1: 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啊，伫这个冬天将近要来临啊，真是一个热，日时拢一个真热，早暗会小可寒冷啦吼、
0: 因为昨已经寒露啊呢，
1: 昨寒露啦吼，寒露就是代表寒天的露水已经来啊。啊，我讲一年二十四节气啊，拢代表着伊无同款的寒意啦吼。啊，咱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啊，全国上好的嘛，全世界啊，人伫。德国卖上好，伫台湾咱上水的欧巴桑啊介绍的吼啊，做啥物 KD 小鱼油啦吼，咱一罐卖2000多块，
0: 2200块
1: 咧。啊，咱今日吼啊，我会甲恁做一个真特殊的优惠啊，爸爸妈妈，鱼油大细汉囡仔拢爱食，你如果甲有血路袂顺，红骨仔筋会红啊啊，即、這个目睭。啊，会酸涩模糊啦吼，因为伊内底丰富 DHA 啊、EPA 甲 Omega 3啊，即拢是咧食咱所有心血管疾病。啊，咱冬天若到，尤其你有心脏病，尤其你有啊，即、這个血管病啊，就是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伤悬、胆固醇伤悬的吼，啊，你降袂落来。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啊，最后会得腰椎炎。啊，什么人容易得三酸甘油脂高？你知无？啊，就是亲像讲，你有咧饮酒啦、食油车啦，吼、哦，啊，过来，就是真济有个人误会讲伊素食，伊袂中风。其实你食素食，你的大豆卵磷脂的油啦，吼、哦，大豆沙拉油，迄下子不饱和脂肪酸。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咱才袂结血油，袂结血脂。啊，咱若血流血渴，全国鱼油上好用。但是鱼油外口含量有够诶，无够诶，恁根本毋知影。外口一罐有3000，有2000诶，嘛有1000诶啦。啊，讲真正诶，啥物叫做好诶鱼油？咱来为德国啊，为深海，为细只鱼吼啊，来提炼制成诶。用冰冻的技术来甲提炼吼，啊，就亲像咱进前啊，甲迄南极磷虾油同款吼，啊，伫破冰船顶悬啊，咱掠着鱼，就随伫船顶甲结做啊油，甲伊所有的精华油拢抽出来啊，会当甲你通血路，会当甲你串血管，你若油落啊血落血渴的，你只要甲食咱的鱼油。啊，鱼油要哪鉴定好甲歹？爸爸妈妈，鱼油你得甲揢咧。家宏今日甲你介绍这个鱼油，全世界卖了上好吼。啊，正是全国上流行嘛，上欠货。啊，到台湾的欧巴桑陈美凤，大家拢知影，
0: 是
1: KD 小鱼油。
0: 对。
1: 啊，咱今日这个 KD 小鱼油是安怎？我会这样推荐。啊，我家己一个啊阿叔，原本吼。啊，已经曾经啊，啊，曾一届，第二届分同款继续食，啊，分继续食，然后又搁脱掉咧，又搁要去称。啊，家宏本身我有讲啊吼，其实我身体真健康，但是我唯一有一个缺点，啊，我家己分食真重，
0: 就是食分食真重。
1: 我因为一讲我长期思考产品，恁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吼。啊，这个鱼油。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项保健食品拢无食，拢袂要紧。你鱼油袂使无食，你鱼油你爱逐工当作饭安尼，逐顿你爱甲重视。啊，你若无闲，一工早暗嘛一定爱甲食。我保证你会当食甲百岁，吼、哦，食甲百岁拢袂有血管病，袂有心肌梗塞，袂有血流血渴。啊，咱的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悬的下做。HDL 加啊做 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啊，伤高脑红字的，你得做你家食。啊，我一个朋友本来三酸甘油脂啊，迄嘛算我的阿叔啦吼啊啊，因为迄是 替阮爸爸安尼叫我阿叔啊，嘛是算我含我顶下伙啊。啊，当然你想，阮爸爸共辈分吼，本来千外，医生一直叫伊要断伊，三酸甘油酯加悬啊，会影响到你的腰椎炎。啊，真济人胃痛唔知影啊，腰椎炎唔知影当作胃痛咧医，啊那医拢医袂好，伊啊到尾啊变腰椎癌。腰椎癌是癌王哦，啊你内底啊，咱有丰富的 DHA， 就是咧食啥啊？我讲食鱼啊，恁得爱问我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阮家饲五十几家的鲈鱼、景鱼就对啊。什么鱼有好歹，我一家家婆我一家就知影。啊，我讲过去，是安怎？咱真侪爸爸妈妈，恁拢会听人咧教囡仔讲，欸，你爱食鱼啊，你才会变巧哦。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食鱼啊，唔是会变巧，食鱼啊内底鱼油有富含 DHA、EPA、Omega 3。伊会互你记忆增加，唔是会互你变巧啦。吼，啊，古早人就直接甲囡仔讲啊，即互你变巧。啊，其实你若记忆好，甲变巧其实是同意思的。
0: 嗯，对。
1: 因为你记忆好，老师咧教啥，你咧学物件，你就加速紧的。尤其你无爱丧失脑的记忆的退化，你一定爱食啥？食 DHA。吼，啊，过来，你无爱老人痴呆症，你爱内底有丰富的 EPA 甲 Omega 3。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三项物件你爱食有够足量，嘿啊！你每一天上少爱食有食的就对啊啦吼，爱有食一百迷你谷以上，吼啊！所以讲，今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歹啊，目睭模糊、酸涩、熬老外油的，你今日甲食咱的 KD 小鱼油，绝对，我甲你讲，今日食，明仔载虽有感觉。三酸甘油酯高呢，我要甲你讲，你甲食三天，至一礼拜你去甲检查，那一千个无，你降落来到五百，我无甲你收钱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抱着要来结缘呢，因为我甲你讲吼，全世界全国啦，鱼油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但不管是欠费，我今日是安怎，阁会有鱼油会当啊来给这个爸爸妈妈。啊，是我调工阿伟甲我拜托，
0: 是啊，
1: 阿伟讲伊的节目需要啊一挂好的产品，啊来给爸爸妈妈，啊无大概拢老到少的，大概拢卖无够，像昨啊咱卖产品，卖到无半行，
0: 昨
1: 卖迄个，
0: 咱拜六卖南瓜子，
1: 拜六啦卖南瓜子，
0: 卖到欠费，
1: 系啊，真个欠人客吼，欠真济，吼啊我咧南瓜子，我就甲你讲啊，食好你卖。放尿禁尿，吼，袂迄个放无尿的尿禁袂掉的，一工就要互你会当解决。
0: 是
1: 啊，今日咱这啊，所有咱一粒每一粒就对啊，拢一千毫克以上，足量的啦吼。咱的 DHA、EPA、Omega 3，啊，咱这我阿你讲吼，咱所有咱阁有内底有天然的维他命 E 群。这就是要吃给咱的精神体力，提升咱的免疫力、抵抗力，让你袂容易感冒，让你袂容易啊过敏哦。这就是咱今日这支 KD 小鱼油啊，上好的成分，印德国的国旗啦。
0: 对对。
1: 啊，因为正是我你讲爸爸妈妈，真侪深海鱼啊，一重金属伤重，你袂使去吃深海，
0: 嘛袂使吃大只。
1: 对对对。对较早人咧讲食啥物鳕鱼啦，吼、啊，迄种诶，迄我阿你讲，迄记名我著甲你拍清啊。啊，迄你甲摕去冰箱冰，绝对会结冰啦。
0: 对。
1: 啊，我诶鱼油著对啊，你个甲先甲饲，再甲食，你甲摕当甲冰咧冰箱，今日收到，甲摕一粒仔落去甲冰咧冰箱，若会结冰，安尼你物件甲寄当来还我，你搁敲电话去来节目顶悬，甲我闹开，讲我讲话无诚实，啊，家宏伫业界著对啊啦。我咧卖物件，第一品质保证，无排害才讲效果。啊，第二一定要照你效果赶紧见效，因为我拢用足量的。啊，全国100%的鱼油嘛，拄啊干呐，我家宏有咧卖尔。
0: 分掉。
1: 啊，这要食，互你条条通，食互你大条血管也通，食互你细条血管也通，食互你微血管也通。尤其要食，互你记忆好，食互你。卖 阿兹海默症袂互你诶，迄个帕金森氏症。咱詹阿文老师哈，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大家拢听伊的歌，一条想厝的人就是伊唱的啦。
0: 是，
1: 伊、嗯、你敢知伊得啥？得帕金森氏症，这两天啊放弃治疗。你敢知？这今日的新闻哈，我无白讲的。詹、嗯、雅文老师今日放弃治疗。吼、哦，啊，是安那要放弃治疗？因为伊已经对这个病已经无信心、嗯。如果你若自少年，你都有咧食这个啊鱼油，食着高浓度，食着纯浓度，食着好诶，食着无污染的浓度，无污染的鱼油就对啊。啊，我就甲你讲，你记忆袂衰败 ，DHA 会当顾咱的大脑，吼、哦，啊 EPA 会疏通咱的血液。啊，欧米伽3会增加咱所有的抵抗力，以及甲咱的免疫力，互咱增加记忆好。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莫讲冬天到啊，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鱼油热人寒人，恁拢必须爱甲食。啊，这是伫德国 KD 渔场所出产的啦吼，这经过国家认证的哦，德国。进口的啦吼，啊，咱做细粒装的，互恁好吸收，会当互恁全营养的补充。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这过去就对啊啦吼。咱啊，台湾上水的乌巴桑，
0: 是
1: 一罐卖偌济，恁知无？
0: 即马市面上你咧看到，一盒一百六十粒装的是2250块，
1: 2250啦、嗯。
0: 对对，
1: 行情，
0: 嗯，
1: 对啊，因为人有拍广告嘛
0: 吼。
1: 啊，今日。我卖这个鱼油就对啊！我若甲你赚半仙钱，我老晒老一个月啦吼。长辈时代，因为我这支真正要来和恁结缘呢，
0: 是
1: 要让恁长期来对阮的节目有信心，啊，为硬甲我拜托。
0: 对啊。
1: 但是组数无济吼，只有25组。
0: 是。
1: 嘿啊！啊，卖足俗的，啊，让恁大家拢买得起，啊，要食好你好记忆，你的孙啊，只要会晓吞，你就好食，
0: 伊
1: 会比别人较巧。比别人记忆搁较好，爸爸妈妈，你记忆咧衰败，你暗时歹困眠咧，你食咱的 DHA， 食咱的 Omega 3， 食咱的 EPA， 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和你的脑血袂遐尼旺盛，和你会当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有曾经啊，绝对袂搁再和你曾经啊，
0: 问唔对，
1: 啊，正简单的一个鱼油100%，但是。讲到鱼油真简单，但是制程过程真困难，吼，因为伊这是用到破冰技术，才有法度去掠到这些细尾鱼啊。搁伫船顶啊，上新鲜用活鱼，得甲萃取出来，才会当食出鱼油的活性。
0: 是，而且伊是用这个 RTG， 就是超临界萃取，超临界萃取就是会当甲这個分子甲缩小。而且会当我们快速来做吸收啦，而且咱这吼，咱今介绍咱这 KD 小鱼哦，伊有本身有23张诶，咱这个专利证明，拢是要咱爸爸妈妈长时间来做保养，长时间来照顾咱的身体，拢未造成任何负担，照顾咱的心脑血管。帮助咱会当改善咱的记忆，会使帮助咱暗时搁较好困啦，吼
1: 啊，今日。一盒啦，吼，
0: 嗯，
1: 啊，人上水乌仔送卖2250，
0: 对，
1: 啊，阮的公司的定价是2000，不二价啦，吼，
0: 是，
1: 本来啊，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本来是因交代我卖讲，啊，因的原物料来自倒位，恁人工恁会当家己甲问啦，
0: 对，
1: 因为这阮有保密合约，阮袂使讲，
0: 有签保密条款，
1: 嘿啦，啊，所以讲吼，因的鱼油。对对来，吼、哦、啊！我讲安尼，恁应该就知影。所以讲，咱个啊，今日我甲广告费省起来啊，甲公司讲，为着互即个爸爸妈妈记忆好，全国的鱼油，恁若买着即个今日即个介绍就对啊，甲即个组合一杯杯一百杯啦，吼、哦，这毋是一杯杯十杯尔哦，今日这一杯甲你杯一百杯，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啦，吼！
0: 对
1: 啊，今日咱来做一个大优惠，
0: 和
1: 爸爸妈妈啊，我等下第二点钟我来做一个试验，互恁看吼、
0: 嗯。
1: 啊，伫遮咱今日就 你先买先赢，我今日等下会买无吼，今日互恁俗甲，互阿伟痛苦啦吼。啊，今日一克啊两千，阿伟，
0: 嘿，
1: 你叫我来呢？
0: 对啊，今日只要卡电话开电讲，好朋友，咱只要讲要买一组咱的 KD 小鱼哦，阿伟个人阁赞助一盒一模一样的 KD 鱼哦，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阿伟送一盒啦吼，啊，我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头家有交代。赞助咱，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互听友食健康，食好袂中风，逐工会当听咱的垃圾哦，逐工会当伫空中甲咱做陪伴，头家送一篮，家伙嘛送一篮，买一篮送三六十粒的哦，电话0800-097-098-KD 小鱼哦，爸爸妈妈。嘿，有你若买当买到比我较好，搁较俗的，以后我的节目你莫听，连日时的你都莫甲我听。啊，我的鱼有若互你食无好，我甲你讲，第一条起顿去甲冰咧冰箱，我甲你讲，若结冰就对啦。迄粒鱼油歹，你不管买送的，你顿去就先甲冰咧冰箱试看卖。啊，食的互你好记住，食的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火炉火烤。互你中风，互你心肌梗塞，度过一个平安年啦吼。
0: 是，
1: 虽然真正十月，咱照着国家的生日、国庆、双十节，国家的生日啦吼，咱来买这个 KD 小鱼哦，买一罐送三盒，总共四盒2000块，爸爸妈妈，安尼有少无？吼，就敢那一个机会尔，一个组尔。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大哥，你好。
1: 要 KD 小鱼啊？
2: 我一组四组诶。
0: 来，好，四组诶，吼，你等我一下
1: 啊。有够赞诶，吼，有得，赚有得啦，吼。
0: 喂，你好。
3: 我要买一组。
1: 来，
3: 要
1: 一组鱼啊，吼。来，这买去卖厝边啊，也阁会好哈。你甲买转去一啊，你啊讲这道哦，啥物人介绍诶？嘿啊，人咧卖2200几，你买。这个
0: 2000块尔吼，
1: 一篮2000块送。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1: 来，喂你好，嘿，来好啊，妈妈。
4: 好。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
4: 可以来，我上。
0: 有啦，
1: 你有来买过物件？来，你等我一下。
4: 我今朝要。
1: 来，你等我一下。
4: 我还
0: 讲
4: 要一
0: 组。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吼。等我，
0: 你好。
1: 真正这两工等的拢满线。
0: 好，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来等一下咧，啊！我阿你讲，你有心脏病，你有肺梗病，来来，信雄大哥，
0: 来喂你好，
1: 来你好，喂小李啊，哎，来等一下咧，
0: 吼，
1: 啊！我阿你讲较大声咧，唔免拍摄吼，
0: 是，
1: 今日咱买这鱼油要顾身体，全国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来自德国啊，降低所有别国的国家因为海洋的污染，爸爸妈妈。你唔好白买啊！一定爱买德国的 KD 小鱼哦，只只工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啊！
0: 来，喂你好，
4: 喂，
0: 妈妈你好，
1: 来买鱼油细组的吼，鱼油大工家食，保证你食到百二岁哈，
4: 别行的使无。我今麦都在食保养的，
1: 今麦食保养的吼，好来等你
0: 来等你来哦，
1: 好来喂
0: 你好，
5: 哎，加红
1: 红。
5: 哎、欸，你好，你好，想要买
1: 迄
5: 个鱼油啦，
1: 鱼油，你捌伫我诶节目买过啦吼。好，来等你家咧吼，啊，食了好无？
5: 未歹啊，
1: 未歹吼，食这基底诶好，啊，未常常爱困下去度孤，因为伊会增加你诶含氧量，有 DHA、EPA、Omega 3，互你以后未基底退化，未老人痴呆症，吼，啊，未丧失基底，来等你家咧。
0: 好，来等我家吼。
1: 啊，等你空八空空。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酸甘油脂高的啦，胆固醇咧降袂落来的啦，大腹肚痛的啦，你咱食好油来甲你代谢歹油啦吼，鱼油就对啊，全世界大家拢认同的物件，我甲你讲，大大细汉，你若有咧食保健品，你厝无甲放一个鱼油，安尼无代表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逐工食，我家己一工食两要五包粉。我的心血管，我讲我过去赚65%，食啥物？食一寡通血路的鱼油其中之一。啊，食鱼油吼，我跟你讲，你若食鱼油，你甲看你的代谢吼，你放出来吼，会有一点啊油哦。
0: 对对对。
1: 哦，你甲看关顶会有油泡， 迄就是咧台下咧辛苦啊，即个刮包油、新包油拢总有效吼。咱的 KD 小鱼油就是熬熬伫遮，因为伊小分子好吸收。啊，今日一克啊，60粒，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0: 好来哦，今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哦，咱若常常有是卡巴手臂的问题，甚至咱进前有整个支架的，拢总会当加倍来做使用，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位啊，咱人本身收梗，咱心肺梗若收缩，心肺梗若收缩，就会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造成咱一骹一手的风险。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哦，这吸收紧，效果好，而且完全拢无负担哦。喂，你好。
4: 喂喂，你好，我是有要是做细做诶。
1: 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真巧，大家拢会晓买鱼哦。系啊，
0: 后来
3: 啊，高兄啊，今仔日鱼油拢做啊，遮优惠啊，啊，敢有大组诶？
1: 人咧讨大组诶啊。
3: 系啊，
1: 啊大组诶，你看安尼免啦卖，这刚卖安尼已经超过俗啊，头家答应二五组，啊无。咱来这通电话甲接
0: 电
1: 话，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啊？
4: 嘿，
0: 买两组，你买两组，啊，为什么你买两组？
4: 我之前个捌甲家宏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啊，就是食了好，唔才买啊两组。
1: 因为这卖臭车，啊，佫正好的鱼油，100%的，嘿啊 ，KD 小鱼油。
4: 我之前捌甲别人买过，根本真正无效果，啊，佫比你咧卖加足贵的啦。
1: 是吼。
4: 我这一届甲你买甲两组啦。
1: 啊，咱这佫细了，佫好吞。
4: 对对对，啊！囡仔嘛，我冇咧，给囡仔食囡仔嘛，食了感觉袂歹。
1: 哦，这食了气质拢会变好啦。嘿啊，好来，你电话起
0: 来。来吼，
1: 好来，
0: 来维你好，
1: 维你好。
2: 要
0: 做些做诶，要做些做
1: 诶。来电话起来吼，这新听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啊，阿仔咧问讲啊，人客咧讨看有大组诶无？
3: 是啊。
1: 啊，甲纪言安尼啦吼，拍破一个台湾的记录好无？
0: 是。
1: 阿伟，
0: 好啊，
1: 写一个历史啦吼。
0: 嘿。
1: 今日长辈时代，我。开放十组，啊，所有我等于甲公司报告，才我来打啦吼。今日两小组八下啦吼，
0: 对，
1: 咱阁加甲送一个啦。
0: 好，哎呀，
1: 八两下，两组的，
0: 两组的八下四千啊，系啊，
1: 啊四千啊，恁两个小人家，
3: 我送一下吧。
1: 你要送一下，
0: 我送一下，
3: 我送一下。啊，安尼阿华送一下，输人唔输阵，我嘛送一下。
1: 输阵就迄个面啦。哎，大组的就4000块，八下佫加送两下，十下4000块安那回？爸爸妈妈，全国鱼油你买对，买 KD 小鱼油，为德国进口，敢那进口税都唔啦，一盒400块啦。
0: 对。
1: 爸爸妈妈，啊这顺风度100%，啊那互你食无效，第一下食，你若无感觉讲你的红骨仔筋较灵，较袂红骨仔筋慢硬，血管咧通透，较会透。啊，记地会较好，吼、哦！我阿你讲，你物件甲做，你甲寄倒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组数无济吼。
0: 是
1: 二五组，他拄啊第一个电话发来就满线，剩无几组啊，个位数的。啊，我讲我着伫咱的节目日时卖，啊，侪人买，暗时来到这卖。一万赶快，这侪人买啦！
0: 这侪人买啦！哈，喂，你好，
1: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买一组大组的哦。
0: 好，你大组的吼，
1: 我买过无？
4: 谢谢。有，我之前有买过。
1: 甲啥买？
4: 我甲嘉宏买啊，我甲嘉宏买啦。
1: 啊，我嘉宏啦，系啊。啊，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4: 未歹啊，
1: 未歹哈。
4: 进前手会拔啦。
1: 吼吼，啊，以后暗时拢爱继续甲阮老魏收听，伊的产品甲我的拢同款啦，同款好用，同款啊，介绍啦，卖较贵，恁才甲干交。吼，恁就讲人家红较袂偌济尔，啊，今日用上优惠的啦，吼，嘿啊，来好，等下
0: 来，等下来，吼，
1: 来维六，
0: 我来维你好，
1: 哎，来维六，来杯啤酒哈。
6: 你好，我要一个大煮的。
1: 大煮的有没有买过？
6: 有啊，平时都有在吃啊。
1: 吃的好不好？
6: 对啊。还不错，眼睛
1: 还
6: 蛮清的。
1: 哦，对，这把酒会清，把酒会金啦。安尼你内行的来等下加咧吼，
0: 来，
1: 好来好，
0: 来维你好，
1: 维六，来杯啤酒哈。
4: 哎，
1: 该
4: 大
1: 组的，妈妈要该大组的吼。好，来电话起来，这拢内行的啦。
0: 好，来，
1: 哎呀，来维六，来买鱼油
6: 哈。啊，我
0: 要该大组的。哦，你要该大组的
1: 吼。好，来电话起来吼。
0: 来维六，
1: 来来好啊，妈妈。
6: 哎， 啦，我该大组的啦，
1: 该大组的电话起来，巧的啦，这真正今日若无买，这今日若无该大组的代表落地也无赚钱。
6: 你个免惊上，刚够有咧卖。
1: 免惊上，你甲外口讲哈。
0: 好，你等你等你等你哦。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今日卖只俗，这若互总公司知影。一定红没事的
0: 是啊，
1: 这讲打破人的记录啦，哈、哦！啊，这我就讲啊，一克啊2000块的优惠，买一拉送三盒，小组的4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8盒，佮加送2盒4000。全国鱼油上上好，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少，效果会当甲你直甲大脑啦，
0: 甲
1: 你 DHA、EPA、Omega 3来为了。
6: 大组的十
1: 个够
6: 有
1: 无？十个有来妈妈，系啊，来你你有你有买过无？
6: 我甲家宏买呢，
1: 吃了好无？
6: 好个啊！
1: 啊，我着家，
6: 规家伙仔拢伫食啊！
1: 啊，我着家宏啊！
6: 进行胆固醇吼，行悬，你知
1: 影？嘿嘿，
6: 我来讲3个月了，人医生随验出来讲啥，你知？拢降落来，
1: 拢降落来
6: 吼！你知我拢偌烦恼个？
1: 哦。迄胆固醇伤悬，都会中风的心肌梗塞啦。
6: 系啊，伊捌耳仔有无？耳仔你知无？
1: 我知。
6: 讲讲有点讲叫做什么类似耳朵中风了。
1: 对对对，耳仔会中风，目睭嘛会中风。啊，你甲食这大细条血管拢会通，下做达条通啦。嘿啊，来你电话下咧。
6: 我来讲，佫有一届吼，伊个那。嘉宏，我问你吼，伊个人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讲嘛，变较好。
1: 哦，伊这胃，伊这对胃帮助真大，因为伊内底有欧米伽三，嘿啊，加 EPA、DHA 会保护伊个黏膜啊组织啦，嘿啊，来你电话下咧哈。
6: 一阵啊无食，变较无
1: 好。好，来电话下咧，来，哈，啊电话0800-0098-0098，爸爸妈妈。一点钟又搁连伊着买完啊！啊，我阿你讲，听第一点钟的人拢较好去，
0: 是，
1: 因为先来的先买啦吼。啊，我讲啊，鱼油一克啊2000块，你买对买，送四盒一克啊，等于买送三盒啦，四盒2000块，一克啊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无一顿饭啦，啊，你若今日大组的，搁更加甲你优惠，买8盒送2盒多10盒，4000块。来维利奥，来新天佑哈，来贝希勇哈，来电的家咧，
0: 这
1: 来行的哈，来电的0800-0098-0098，赶紧卡啦，爸爸妈妈，手手你都买无啦，啊这真正有够俗的，正德国的国旗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细只鱼啊，真正浓缩抽筋萃取的啊，会当吃你好记忆，吃你袂脑衰白，吃你诶。
0: 前会更我来一旦同会咯，你才会使降咱的三酸甘油脂，降咱的胆固醇，和咱爸爸妈妈袂中风，会当平平安安度过咱这个寒冷的冬天啦。
1: 干那食好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就解答啦啦。
0: 是
1: 哦，咱讲实在，甲你清肺油会更，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安尼你就免烦恼你以后的神经啊会中风。等你0800-0098-0098啊，等你赶紧卡，好、哦、来为。
0: 咱四盒2000块，砸4000块，为你好。
1: 来，先听伊话。来，买鱼
0: 哈，
1: 来
0: 电话来。小
6: 周，
0: 小周，小周，好，小周，好，你来电
1: 话来。哦，电话，将盘算起来呢。
0: 是是，
1: 安尼我爱赶紧落来啊，甲头家讨租数啦。
0: 对对对。
1: 啊，电话0800-0098-0098。哦，
0: 来哦，电话拢满算吼，来为你好。
1: 来为你好，来买鱼哈。
0: 小朋友嘞。嘿，小朋友，你要大周小周。
6: 好
0: 啊，你等我一下，
1: 大葱爱加油啦！
0: 是，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来买鱼油啊！
0: 好，小葱爱吃啊，两千哦，好，来你等我一下，
1: 电话0800-0098，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哈。

0: Aki saku toho yai musa kema lup wa vau niya ujima lomui.
1: Yako ta hubang aha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尽自在。快乐。
15: 现在时间23点整。
16: 台，果咱中部广播电台，积极咱南岛的广播电台，咱各位爸爸妈妈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啦。啊，有听一点钟的，啊嘛有只听大拍开收音机共收听的。哦，咱现场啊，由着咱阿伟。甲家宏、甲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17: 啊，爸爸妈妈，我家宏啦吼，
16: 是
17: 啊，甲恁请安问好，
16: 来为了，
17: 来要鱼油吼。喂，
18: 喂，
17: 来要鱼油吼。
18: 问
17: 一下，
18: 你
17: 管那鱼油？嘿，对，正鱼油，正德国的。
18: 听无啥解释嘞，你讲我了解一下。
17: 来，我叫小姐甲你解释哈，我电话拢满线吼。来电来个咧，啊！我讲咱的鱼油吼，正德国 KD 小鱼油，别人咧卖啊，一罐拢2000多块啦吼，60粒的。啊，我这今日做上大优惠，庆祝国家生日，啊嘛要优惠咱所有爸爸妈妈这几个月甲阮听少，尤其这个月有中部开始甲阮听，
16: 对，
17: 佮有电声南都所有的中北时段。金台湾，即个听友啦，
16: 啊，个人回应的，个人回应的公布的，
17: 啊，我今日伫我的节目，我已经卖完啊，我这是头家家己留的，我甲起来吼，阿伟啊，我自我介绍啦吼，啊，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的节目啊，做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做日时的一台，阿伟因是做暗时的二台啦吼，啊，我这两天。啊，拄啊好，因一直甲我要求，甲我拜托产品，像迄讲南瓜子，虽然啊买转去，都有人卡来咧学了，真正有够赞的
16: 吼。暗时吼，时间一改，哦，暗时交流的次数啊。
17: 啊，今日鱼油我阁卖上俗吼，人别人咧卖一克啊2000多、60粒的，我这100趴，你爱食破冰船的鱼油就对啊啦吼。 爱 RTG 的技术，
19: 对，
17: 吼、哦，啊，现伫船顶，现掠起来活鱼，水水煮，细只鱼啊的鱼油，会当甲你通火更降三升甘油脂，降你胆固醇，降你的啊，即个垃圾油，吼、哦，火炉火烤，心肌梗塞啦，啊，捌穿过井仔的啦，捌中过风的啦。吼、哦，啊，即个红棍啊，紧会慢啊呢，随食三粒加食落，随了零啦
19: 吼。
17: 啊，那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至四粒就会使啊。啊，我今日卖外销，恁敢知？因为恁在第二点钟入来，我定甲恁介绍一下，但是目前敢那无货啊吼。
19: 是啊，
17: 咱今日一克啊2000块，买一粒送三啦，阿伟送一粒，阮头家送一粒，我送一粒。总共送三盒，四盒鱼油2000块，全国你买对买，这比起菜市啊咧买鱼啊较俗。过来，那大组的，他拄仔阮阿仔讲人咧讨，伊怎下麻烦，两个输人唔输阵啦吼。大组的，全啊买2小组4000块，佮加送两盒十盒4000块，规家伙拢会使食，食互你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食好你脑记忆也好，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拢100%。食食咧，先啊细汉，咱叫囡仔食鱼仔，讲会较巧。长辈时代，唔是会较巧啦，是记忆会较好啦。
19: 增加
17: 伊鱼仔，你若食济，我甲你讲，你头壳袂脑底退化，你袂老人痴呆，你袂得一挂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你会顾你的大脑。大脑的血筋，我阿你讲吼，大条细条，鱼油拢甲你通。目睭会中风呢。他带一个顶点钟，一个妈妈卡来讲，耳啊本来小可中风，拢总听无。耳啊吼吼叫，食咱的鱼油落，耳迄个血管一通尔。哦，你听着加足清楚个。
19: 耳卡嘛较袂晓动听。
17: 吓啊，目睭嘛加足金个。
19: 是。
17: 哦，啊，食鱼油顾目睭，食鱼油顾大脑。食鱼油固血管，我著甲你讲啊，百好无一歹啦。啊，但是未有够俗，租数要无啊。啊，互阿伟来听一条歌，来唱一首歌啦吼。
19: 好，
17: 啊，我落来甲头家敲一个电话。啊，今日就对啊。鱼油若要有对的，爸爸妈妈，咱今虽然还佫热人，但是冬天要到啊吼，已经寒露啊，早也袂冷啊。
19: 是，
17: 先甲食起来等嘞，咱唔通到时中风才要来食。安尼较慢啊啦，咱得爱进，还袂中风，还袂心肌梗塞，赶紧甲食血咯，清血管会软化，会软化咱的血管，啊，互咱会当降三酸甘油脂，袂着腰椎炎，袂着腰椎癌，袂胆固醇伤悬，袂中风，啊，即会当降咱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当好油、带歹油啦吼，爸爸妈妈。干阿这个机会，今日开你2000块救你一条性命，今日开4000块，互你活到100岁，血拢清，血拢无问题啦吼。啊，来听一首歌。
19: 好，来这首歌是咱拄只好朋友点播的歌曲《英雄》，来邀请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阿伟唱歌的同时，哦，阮家宏吼去甲阮头家敲电话啊，买头只租数，今仔日租数是愈来愈少啦。啊，希望哦，咱第二点钟，那如果进前食别人鱼油，食了慢慢，食了无虾米效果的，我来讲，今日介绍这 KD 小鱼油，这真正是100%，四盒优惠2000块，十盒优惠4000块，0800-0998，后日有问题，咱线卡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来，这首歌是杨哲新歌，叫做《人生梦》。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啊，外口接伊啊，吼。
0: 是是。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啦，吼。啊，他拄啊。安尼加些十外组，恁第一点钟然后听到的，拢福气啦，
0: 拢想买着。是真的
1: 啊，我讲吼，因为咱有第二点钟有干那做一点钟的中波电台以及个
0: 电车广播电台
1: 啦吼。啊，我今日唔是三无三两三，唔敢九两三啦吼。啊，我今日做一个大胆的试验啦吼。啊，讲实在，阮这个物件，伫我家己本身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加防啊，全国。大家拢问会到，有一个播音员，拢专门咧做日时的，做十点到十二点中昼的啦，吼。
0: 对。
1: 来阿仔啊，我来你甲这猪油吼，啊，他拄啊，四个拢准算哈。
0: 是。
1: 啊，进来先四个拢先甲登记起来慢食咧。头家有讲吼，来你这猪油甲放落去咧。来，吼、哦、好，来啊，我即马甲拉拉咧啦。
0: 拉拉嘿。
1: 安尼几秒？
0: 哦，差不多20秒了。哎、哦欸，
2: 差不多20，对。
1: 啊，你甲看，来这安尼，你甲看，规杯清清，我规杯全甲啉落啦吼。
0: 嗯。
1: 猪油甲加咱的鱼油落，水加落，水油伊30秒啦吼。哦。拢无油味，
0: 是
1: 全部拢全啊变作水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鱼油会当让你安尼试验的。你甲想，爸爸你唔敢试，安尼我嘛无。爸爸妈妈你唔敢试，我嘛无法度。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好，
1: 哈。
3: 我在几多大多？
1: 来，你先登记一下吼。啊，我等下。
3: 我甲你当分享一下，我进前吼，我进前有家宏兄有订一多大多，我去健康检查，三酸甘油酯嘞，会降嘞，真正会降嘞，
1: 真正会降吼。啊，袂共袂共，我袂你药啊，要带，系啊。
3: 对啊，所以我想讲，这物件袂歹，讲我实在，我爱甲空中的朋友也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当试下吧，当试看。
1: 这真正赞诶，这救人命的产品吼。
3: 对啊。
1: 互你袂脱血管，互你袂三酸甘油酯高，袂胆固醇高，啊，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胆固醇高会造成咱人作侪疾病，包括你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你血管会袂通袂清。会落会客，啊会更变会硬化，啊这今日上赞的产品啊啦吼，来多谢你的分享吼。好，来你先下咧。
0: 好，来先帮登记看吼。
1: 阿伟啊，
0: 嘿，
1: 啊我另外来争取啦啦吼。
0: 是是。
1: 头家讲我大概拢为着听你，啊硬甲公司争取，啊这本来要起价的物件啦。
0: 对啊。
1: 因为今日实在卖了太俗咧，啊这60粒的哦，100%的稀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甲你食安怎？我简单阁甲你介绍一下。我头拄啊伫遮现试验的，你看，你看这杯油就对啊啦吼。这杯油安尼，我甲拉拉的猪油哦，猪油甲滴一粒我的鱼肝油落尔哦。啊，物件水啊化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伟
0: 是
1: 阮头家讲吼，啊，你得遮认真。啊，带着阿仔甲阿发，逐天暗时拢伫遮做节目，啊，咧陪伴遮爸爸妈妈，啊嘛要做一个回馈，感谢爸爸妈妈，自阮二台暗时开台，一直甲阮支持甲即马啦吼。
0: 是。
1: 最后，佮开放20组，四组的。
0: 四组的
1: 吼。啊，一盒原价是2000块
0: 哦。
1: 买一盒送三盒，因为这是 KD 小鱼哦。为德国进口的，这是尊顶的，拢随个油鱼啊，细只鱼啊，抓起来就随去处上好的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让你吃了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你若咧老目睭帅哥的就对啊啦，目睭帅哥细细老的，爸爸妈妈，你甲买鱼油等于吃。三天就要甲你见效果，你若食较重的三粒三粒甲食，你今日甲食，明仔载目睭就变清、变金、变明啦吼。食鱼油对目睭会好，大家嘛知影；食鱼油对脑底、记忆会好，大家嘛知影。但是你有食到纯的鱼油无？你有食到好的鱼油无？这样时陈美凤。 全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咧介绍的 KD 小鱼哦，就是阮的 KD 小鱼哦 ，DHA 印一个德国的国旗，内底有六十粒。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食一千米呢句话才有够哈，你唔通去食一百两百。啊，今日大组的头家讲去开放最后十组，安尼较公平啦。感谢中部的广播电台的这些听友，以及甲电声这些听友来听一点钟的。今日为着要救恁的心脏病，救恁的血管病，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他带这杯猪油，我啉落你有看无？
0: 是
1: 啊，咱讲实在，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会劳会课，唔免烦恼，红滚啊金满眼，我都甲你讲啊，你随家食，随甲你见效果啦，因为小分子好吸收啦吼。啊，我都讲啊，食鱼油，吼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安尼就有价值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若买有只俗的，四啊，四千块，四千块，四千块十啊就对了啦吼。你若有材料买到六十粒的四千块十啊，搁写 K D 以后的，我赔你四十万啦。
0: 对，
1: 来为你好，
0: 好为你好。
1: 来，先听友哈，来，买鱼油哈，
0: 你要大组细组
2: 啊？
0: 你要大组细组？
2: 大组
0: 那边。大组的加上两盒十啊四千，
1: 嘿，六十粒的，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妈妈。这是有够赞的啦，
2: 系啊，
1: 这正 K D 小鱼哦，你
0: 讲，
1: 系啦，你刚刚听着，一盒六十粒，十盒多啊，六百粒啦，系啦，这比你咧买啥更加俗啦，救命较要紧啦，
0: 哦，但无你同伊个
1: 吼，啊无你若嫌贵，买细组的我无勉强，无买都袂要紧，我这一捆啊囝两面人都买了了啊，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啊新听又真侪，了啊到下咧啊。啊，因为有一挂长辈时代咧报电话真慢啊，来位了，来要去哇，要大组细组，
2: 大
1: 组大组来行的啦。啊，今日若袂晓买大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
0: 是
1: 爸爸妈妈，鱼油我头拄我就讲啊，一杯猪油，我甲南猪油甲南两粒，我的

0: 电视、看手机啊，目睭够近视，咱爱食丰富的 DHA、EPA、Omega 三，安尼才会当增强伊目睭的视力、视网膜会当正常，伊较无容易近视。过来，爸爸妈妈，你家己食，你会袂中风。咱唔好讲吼，冬天到啊，才要来食，进冬天要活，咱就爱赶紧来食，食咱血更新加清。这我甲你讲啊，这等哪像吼？一罐清洁剂，啊！你甲食落去身躯，清理只血管壁，甲洗好清气，甲你的油的油垢，甲洗洗的吼代谢掉，安尼你就袂去塞咧血管，你就袂去塞咧大脑。过来食鱼油，会互你增加你的记忆，互你袂脑底退化，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一支正刚好的鱼油，进全世界，大家拢咧买对的鱼油。
1: KD 小鱼油啦，
0: 都敢那看到 KD 两字，
1: 对，
0: 你就会使买啊哈。
1: 嗯，啊，而且咱爸爸妈妈你也记哦，咱外口鱼油算不定啦，但是外口用大只鱼啊提炼的鱼油，你千万唔通买。
0: 迄拢有重金属，
1: 对，迄有毒素。啊，而且咱要食的鲜吼，结晶咱小鱼的细只鱼啊，伊则无重金属污染，细只鱼啊，伊的所提炼的。才会当予咱身体食完袂负担啦。咱今仔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油，这是吼咱使用 RTG 的剂型，叫做超临界萃取。独家高毛讲，超临界萃取本身就是要你吸收紧，效果好，而且你短时间就会当予咱胃肠来做吸收，会当咱的血管较通透的，会当咱脚麻手臂，啊，会当咱的这个颔骨啊紧颔动动。大板筋阿兰的问题，做一届帮你来做改善啦。
0: 你都我跟你讲，过去咱长期拢食猪油的，大家绝对拢会落会考。啊，今日爸爸妈妈要改善你的血管壁，要互你逐条血管拢会通，鼻血管嘛会通，食咱的 KD 小鱼油。啊，今日介绍卖你外销，一盒2,660粒的，人单米方啦吼，全省的欧巴桑上水的2,250一盒啦，
1: 一盒无，
0: 60粒无，啊，我一盒卖你2,000，佮送你三盒，阿伟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四盒，2,000，爸爸妈妈，啊，2,000够有够食一顿餐厅，但是伊会当救你的命呢，伊会当清你的血管呢，伊会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呢，伊会当降你的胆固醇呢，啊，你唔通要食迄罐子坨吼。嘿，拢我阿你讲吼，你食迄西药的降油的就对啊，食西药咧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的，爸爸妈妈，迄拢毒药啦，迄种物件拢代谢袂出来。迄罐子坨你甲食食咧，你规身躯，我阿你讲来过敏的，你就做到过敏。啊，就是食咱的鱼油，食 DHA、食 EPA、食 Omega 三，一摆摆的，中辈时代，左手干啦，细组的，最后20组。写完就无啊！后一点钟绝对互恁买无。啊，恁一点钟若有听到的，恁要爱鱼油的，要爱血清，要爱改善你的血流血口的，无爱互你中风，无互你心肌梗塞的，大组的2小组4,000去加送2盒10盒4,000，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哦，100拍的 KD 小鱼油。啊，家宏敢若介绍者，互偌济中风的啦，偌济心肌梗塞的，大家食了拢改善。吼、哦，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
0: 来卢大姐，来你好，喂，
2: 大
0: 组的吼，内行的，这真正要买物件，拢买大组的啦，来电话下咧。啊，这若袂晓买大组的，代表你无智慧，因为你就是无食鱼油，智慧无够啦。啊，若袂晓，我你讲，爸爸妈妈，再来甲厝边啊写回啊。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都会好，因为人外口咧卖一盒2,000几块，我大组的一盒卖你400块啦。爸爸妈妈买来，咱都敢那讲讲起来讲啊，这 KD 小鱼哦，一盒卖你2,000块，一个就甲你买去。啊，这是爱听咱的节目，才会当得到这个缘分。电视唔信，陈美凤咧介绍，你甲打电话去问看，一盒卖偌济？啊，加红就对啊，物件比伊搁较好，比伊搁较纯。100拍，哈，做 KD 小鱼哦。所谓 KD 小鱼哦，就是分子细，伊内底特别好吸收，啊，会化解你的啊血流血口，血内底呐血管壁袂清的。啊，我阿你讲啊，臭水沟啊水。

0: 啊，无清规间厝臭光光啊！来话你好，新听友吼、哦，来话你好，要喜油吼，来要大组啊，小组，内行的吼、哦，这你全国买无只俗的啦，啊嘛买无只顺的，来电来夹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搁袂晓敲电话，你就差不多免敲哈，因为这搁免写五分钟电话得满线，加急嘛啊，搁五分钟就差不多袂煞，电话空白空空。0900-97-098，我逐概来做节目，拢爱敲，阮头家敲过来遍，啊，阮头家暗时拢咧应酬，拢甲我干交，伊讲啊，你着物件袂煞就好啊，啊，逐概讨，啊，我互遮个爸爸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个时代，我哪会当讨无物件通互恁啊？物件袂恁遮俗，我爱甲恁照顾啊，我爱互恁袂中风啊，我爱互恁袂心肌梗塞啊，爱三酸甘油脂会当甲恁降落来，爱互恁袂肝包油、袂心包油，爱互恁袂胆固醇伤悬。来，
1: 来喂你好，
2: 嘿你好，我
0: 变爱
2: 一座大
0: 座诶，好一座大座，来电话加咧吼，
1: 来你电话，
0: 你特别无啊吼，
1: 是大行大拢知要伫大座诶，
0: 电话0800-97-098-0900-97-098。
1: 咱厝内底呐，如果有小朋友诶，嘛是会当我做使用，因为你呐，如果即马长时间囡仔都好当会当我食咱今日介绍诶 KD 小鱼油，会当帮助伊记忆活化，会当帮助伊记忆来增加，大脑活化记忆增加，这人则这就对
0: 啦。对啦，内行诶，
1: 来位你好。
0: 哦，来先聊大姐哈，
1: 嘿，
0: 嘿，来。
2: 这个伊的0800-01-01也有讲。
0: 赶快呢，
1: 嘉宏在家，你是有讲无？
2: 我知啦，就是今嘛才听到。
0: 我的产品有信用无？
2: 有啦，我拢也买你的。
0: 啊，食了有赞无？
2: 有啊。
0: 哦，这大无方的感谢哈，感谢妈妈，你个话我都听到。这啊，这块港公司出品的啦。
2: 这届这是有偌济？我。
0: 都赶快一啊！
2: 我知啦，我是讲我即马才准着暗时啊。
0: 好好，暗时啊，以后爱甲阮收听哈。
2: 好啦。
0: 吼，啊，咱这是有赞啦吼。
2: 嘿啦。
0: 嘿啊，好来。哈。
2: 当
0: 时收。
1: 明仔载寄啊，拜三拜三哦，哦，你收好吧。
2: 好
0: 好。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吼。
1: 谢谢啦，
0: 这真正咱听着都够讲心的。
1: 是。
0: 这无方开口你的啦。啊，这真正诶！我讲人就对啊，物件若卖了好，你行到对，大家都接受啦。来回应啊，妈妈。
2: 嗯。
0: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大组诶啦吼，来行诶吼，来电诶家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食一个，互你袂中风；食一个，互你袂心肌梗塞。干那食这两项就够值啦！开4000块，要共治偌济项？啊，今日开4000块，我甲你治偌济镜头，你敢知？互你袂中风，甲你清血管，互你袂迄、那个啊心肌梗塞。然后食互你记忆诶增加，食互你目睭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爸爸妈妈，鱼油就是咧食目睭的血管路通透，你着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啦。啊，他拄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讲伊本来无食我鱼油，耳啊拢动听动听，
1: 是
0: 医生讲伊的耳有一点仔中风，食好血管互清，耳啊着袂中风啦。安尼着听有啊啦，
1: 是
0: 爸爸妈妈，恁的一句话了，包括你无甲我买都袂要紧，恁捌甲我买过。互我拜托，吼、哦，像伊头先讲的，阮的电话，迄伊头先讲的，迄就是我日
1: 时节
0: 目的电话啦。
1: 是是
0: 啊，你甲暗时买，甲日时买，拢同款。只要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集中生物科技，今日客厅小鱼哦，最后啊，今年敢若卖一栋尔，一栋若卖无，你着一客啊2000甲我买。来，维尼尔金昌大哥。哎、欸，妈妈。
1: 你要伫西游哈？你要大组小组？
2: 诶、
1: 欸，
2: 大
1: 组。大组吼，
0: 阿廖金章是恁翁个名。
2: 嗯。
0: 吼吼，安尼即妈妈啦吼，来电话
1: 电话咧
0: 吼，啊来喂你好，新听友。喂。喂。
3: 大。
0: 哈。
3: 西游
0: 大组。西游大组来新听友，你电话加咧吼。哦，即电话满线。
1: 是，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3: 喂。
0: 来要西游吼。
3: 你嘉宏啊。
0: 嘿，我嘉宏本人，妈妈你好。
3: 对啊啊。啊！我迄阵要甲你讲，我捌甲你买一个外国骨头的啊，讲诶产品收着啊，
0: 吼收着啊吼。
3: 睇你拢迄礼拜拢无个，拢无个讲，拢无个讲。
0: 吼你啊！我你爱听着芳啦，你有要买鱼油无？ 你有要买鱼无？
3: 啊，就是有要
0: 买。哦，要买来电来加咧哈。
3: 啊，我细做个啊。
0: 好，你电来加咧，电来加咧哦，即电来拢满线吼，大家拢知影家宏啊，伫播音界我是做良心的啦吼，妈妈甲咱教。啊，美名如未得，欠头就是路头啦，吼！啊，喂，因向阮共公司啊，在向阮共公司，拢秉持着共款的心情，阮拢是用着救世，用着帮助爸爸妈妈，要来友好爸爸妈妈，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心情，阮才去加开暗时这个节目。啊，阮日时就拢爱伫公司研发开发，阮拢爱上班呢。啊，你看阮暗时。阁无少着休困的时间，阁来咧陪爸爸妈妈。啊，物件袂恁遮俗，讲一句较歹听咧啦，爸爸妈妈，干那鱼啊2000块，你会当买几尾啦？
1: 对啊，
0: 对不？恁若较贵咧，干那车张买一尾都无够啊。
1: 对啦。
0: 哎呀，啊，我今日一盒鱼油，原价2000块，细组送你三盒，60粒的呢。啊，会当甲你救啥物病？会当甲你救你的冠心病、心脏病。会当甲你救，互你袂中风，互你目睭会清会金，袂阁酸涩蒙雾流目油。阁来，阮的鱼油，互你食会当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肝包油，互你袂心包油。爸爸妈妈，食好油，带歹油啦。啊，咱人一定爱有好油哦。咱人胆固醇，你有爱有好的胆固醇，
1: 对，
0: 就是 HDL 吼。啊，你若歹，下做 LDL。啊，食食咧 ，HDL 要甲你上升 ，LDL 要甲你下降，就是好个胆固醇甲你高起来，歹个甲你降低。来，维了，
1: 来，
0: 来，新听友。
1: 哎，哎，大哥，你要点鱼油？
0: 嘿，加红本人，加阿伟。
4: 我要爱鱼
1: 油。你要大做细做？
4: 细做诶。
1: 好嘞，细做诶，四盒2000吼，你等我起来吼。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独家毛姐，他就别人混用了。长时间食咱介绍 K D 的小鱼哦，你进前胃食道逆流的，竟然会帮伊做改善。尤其咱啊最近火气较大的，最近咱喙齿花开发炎的，赶快弄好个。为什么？因为咱的鱼油对是会使哦帮助咱抗发炎。你若发炎指数当降低，我来讲。你身躯就袂搞毛病，你就袂致癌的风险。因为发炎，老两厘炎叫两厘血叫做炎，三厘血就叫做癌啦。
0: 对啦，百病胃炎起啦。啊，我都甲你讲啊，正鱼油就对啊啦，就是100%啊，爱写 K D 小鱼油啊，印德国的国旗啦吼，买好对啊。
1: 来，维力
0: 好，新听友吼。
5: 嘿，
0: 来，你要买鱼油吼。
5: 我到底。
0: 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5: 大
0: 组，大组来行的哈。全国你买无只上只好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谢我妈妈啊，甲阮收听啦哈。来，你电话起来哈。
1: 咱今大组是10盒，优惠4000块，所有电台通路，阿伟也甲嘉宏甲你挂保证，你绝对找无搁较优惠的，而且找无搁较顺的。咱今介绍这是全世界上顺上俗。技术相关的鱼油，而且咱这是 RTG 的剧情，爸爸妈妈在听好，平平鱼油你嘛要分得清楚，有的是 TGA， 有的是 RTG 的，咱今个是 RTG 的剧情，这就是小分子，就是好吸收，第一时间帮助咱胃肠来做吸收，而且咱第一时间吸收了，你就袂造成你颔骨啊紧颔动动。卡巴手臂，甚至大板筋，安那的问题吼。喂，你好，
0: 来庆王兄。
6: 喂，你好，啊，你卖鱼哦。
0: 嘿，来要大组啊，细组。
6: 啊，大组啊，那边。
0: 大组的今日，大组的今日买，我去外口甲你介绍，买做小鱼，我嘛袂晓。
1: 来10盒4000哦。
0: 介晓啊，袂晓。
1: 你等我一下吼。
0: 介晓啊，袂晓介绍，袂甲手拢软去啦。啊，这头拄啊，你甲看，我一个猪油搞进哦，甲辣甲搞进，囥啊搞进，我甲啉一半。一半啊，佫拢无，拢袂佫结油，全变水啦，
1: 拢变清
0: 的。系啊，吼，啊，即我就甲你讲啊，油，迄个食鱼油的，当甲你化你的垃圾油，食你即个三酸甘油脂，食你即个鱼卵油就对啊，拢甲你改善。重点，伊内底的 DHA 丰富的 ，DHA 丰富的 ，Omega 三丰富的 ，EPA 会甲你顾目睭，会当，互你食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你食袂目睭晒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啊，过来要去甲你治疗啥？爸爸妈妈， 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今日互你开两千，开四千，互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安尼改善就过达啦。
1: 是，
0: 今日佫甲你附加，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甲你清理血油、血流、血口。爸爸妈妈正讲清血油的清洁剂啦，下做 KD 小鱼油啦。啊，你食我 KD 小鱼油，哪个中风，哪个心肌梗塞就对啦，算开。大病院的钱拢开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救人的命，我一世人下愿，我要卖好产品，我要伫电台创立名声，就是爱卖好产品啦，吼，来，
1: 喂，你好，
3: 来，
1: 来，
0: 电话下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山啦。啊，无好诶物件，唔敢摕出来遮介绍互恁食啦。爸爸妈妈，即食落拢输赢诶呢。
1: 即、啊、
0: 你明仔载后日食落，若无影会改善，即电脑是会当互你卡来干交诶。阮即公司是做大件诶，
1: 是
0: 吼、哦。我著讲啊，中北时代全国诶产品，敢若我会当为电台卖到为电视台去啦。我一支过路启动，互黄世廷甲我代言；一支三王，互食偌济癌食好，全国加工。食咸食好诶，猪咸猪好诶，拄啊敢若加红加尔，
1: 是
0: 来为了。
3: 嘿，啊，你卖
0: 卖鱼油啦，
1: 鱼油鱼油。
3: 我现
0: 在有啦，现在有来你电话给你哈，伊个给你操作机
1: 哦。
0: 啊，今日若买到的爸爸妈妈，你拢袂中风，你拢袂心肌梗塞，
1: 是。
0: 但是你爱认真甲食，尤其你过去若较大颗，血较落较渴，医生要甲你讲，伊胆固醇伤悬呢。医生捌甲你讲，你三酸甘油脂伤高，你食了伤油伤燥，安尼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同款爱食，啊，过来一寡食素食的，我甲你讲，食素食的人有咧中风无？
1: 同款
0: 中风
1: 嘛，
0: 因为你食大豆沙拉油，遐是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迄同款会结啊，会结晶的。
3: 加红啊！
0: 嘿，来林太太，我加红加阿伟。
3: 啊，我要买鱼油的。
0: 来，要大组啊，小组。来电话行咧哈，
1: 哎呀，
0: 啊，我著甲你讲啊，食素食的中风未？食素食的中风有够侪啊，
1: 真正足侪。
0: 哎呀，啊，因拢认为食素食未中风，迄大豆沙拉油就对啊，迄也是不饱和脂肪酸，吼，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较未。
1: 大豆沙拉油会叫做饱和脂肪酸
0: 呐、啊，脂肪酸。
1: 啊，那那讲
0: 不
1: 饱和
0: 脂肪酸
1: 呐、啊。那给你介绍的 KD 的小鱼油，伊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三加 Omega 九，伊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不饱和的脂肪酸，伊才会在帮助咱代谢，咱体内无好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你若甲代谢掉，你就袂引起心肌梗塞，你就袂引起脑中风，甚至你大脑会当硬化。记忆会当增加，你就袂罹患即老人痴呆症、阿兹海默症，啊是自闭症的即风险啦。即马现代人啊老人痴呆症的风险，即、這個、年龄层嘛愈来愈低啊。
0: 记忆袂退化啦。
1: 是啊，咱今日卡会通，咱今年就袂中风；电话也卡会通，咱今年就袂心肌梗塞啦。尤其进前恁啦，如果已经中过风的，已经有心肌梗塞过的爸爸妈妈。您即马寒人爱特别加强来做保养，因为有可能个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即个风险。
0: 对，
1: 这真真正正，所以吼、哦，咱足侪爸爸妈妈，你即马那如果在听节目个，后也希望恁当买大组个登去做保养，小组个互咱开两千块，当起四盒；大组个四千块，当起到十盒。十盒即等于厝内底咱定价报，咱厝内咱其实咱厝内底每一个人拢一定要买当个厝个坑。咱为咱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食，而且这是会当增加咱的记忆，活化咱脑细胞，会当互咱厝内底囝儿时势甲人比拼，会当互咱的爸爸妈妈出去袂胖去，回来那捡到的哦，而且佫会当帮助咱的心脑血管，血管互你较柔嫩，啊，咱会当互咱这血油会当清清平平的。咱过了到位，你就免惊讲中风，免惊一卡一手，免惊后摆死人，拢爱看人面色，无自尊在过生活啦。
0: 对，啊爸爸妈妈，阿伟甲恁讲的，苦口婆心啦，啊真正的，啊你都今日开两千，你的囡仔啦、孙仔咧读无册啦，吼、哦、你好食，伊记忆会变好。
1: 是，
0: 啊你家己若寒人。咱唔好去讲啊，对一个老东西又阁无伫咧啊！咱家己顾咱家己，先顾好吼、哦。啊，咱若食好，再来报人食。 啊，但是以后无即个介绍啊哈，咱先讲个清，讲个明哈。今日这人咧一盒都卖两千块，我今日一盒卖你两千块，六十粒买一盒送三盒，四盒两千块，啊，大组的就是八盒四千块，佮减送你两盒十盒四千块。爸爸妈妈，食我都甲你讲啊，卖心机警察，安尼有价值无？
1: 有，吼，对不对？
0: 开四千，卖中风，卖心机警察来，来伟了，
7: 兄弟好，
0: 嘿，我嘉宏阿伟。
7: 我教啊！
0: 嘿，来你要喜用哈。
7: 我
1: 今天
7: 我
1: 就
7: 听啦。
1: 好，
7: 你开我就开始听。
0: 啊，多谢多谢。
7: 我是爱大作
0: 啊。好，来电了家咧哈。感谢爸爸你的支持哈。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线电话一定爱，就是咱健康的专线，预防咱脑中风，预防咱心肌梗塞的专线哈。
0: 啊，四千块我就跟你讲啊，什么都给他，都跟咱吃一个袂中风，吃一个心肌梗塞。卖心肌梗塞，食一个甲你清血管、清血油，安尼就解答啦。啊，剩的拢卖算啦，剩的拢算送你的，互你食后目睭清、目睭金，互你食后你卖目睭帅哥，老目睭无、目睭涩，食鱼油啦，食好的鱼油对目睭帮助真大，永远你爱记住。爸爸妈妈 ，DHA、EPA、Omega 3，哇，我都讲啊 ，Omega 3啦。伊就是阿伟，他都在咧讲，欧米伽三甲九，这拢是咧顾咱的心脏血管，以及甲清咱的血油血脂，要互咱增加咱的记忆，互你脑底袂衰败，互你袂以后讲孙仔当来袂认真，互你以后袂讲锁匙囥里底唔知影。过来，你若三酸甘油脂高，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你知无？食、
1: 啊、
0: 油车，
1: 嗯，
0: 底卡开腿裤，遐大地口咧一直撒。吼、哦，食迄、那个啊、肉油啦、肉脯啊啦，吼、哦
1: 嗯，
0: 啊，讲迄个做咧食通血路的，迄、那个食中风的啦，
1: 是
0: 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保证中风、心肌梗塞就是你，安尼我甲恁可讲，你爱买鱼油，等下清理血油、清理血脂，
1: 来喂你哦，
0: 来，喂，来，先听音哦，来阿杯鱼油哈。
8: 来
0: 等那个嘞，等那个嘞
1: 哈。我卸妆，
8: 我卸妆。
0: 来等那个嘞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大卸妆拢袂要紧啦，干那今日买无呢？爸爸妈妈，人生有当时啊，缘分缘分啦。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啦。今日你像他拄仔咧，爸爸讲的自头听到到尽。
1: 是。
0: 今日甲我买物件，啊，你今日啊，拄仔转到我的节目，代表新民甲咱结一个缘分，爸爸妈妈。你的命就是要阁继续，我甲你讲，这救人命的产品，因为伊会当甲你食清血油血脂，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阿伟讲的后世人过了有尊严，中风会一处、二处、三处，你唔好中风，则请外劳要来杀啊！开四千块，唔免互你以后开请外劳，一年开四十几万啦。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阁免麻烦今日是谁，免落今日是谁看无？啊，咱家己阁食过咱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血诶肝包油、袂心包油，食好油、错歹油啦。吼、哦！啊，我讲全世界上开始有保健食品的鱼油，啊，鱼油你一定爱食啊！来，喂，你好，
1: 来，喂，毕业妈妈，你好。
0: 买
8: 落
0: 迄落鱼
8: 油大
0: 组的，鱼油大组来电的，今日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啊实在写甲嘛无啥啥，外口嘛无啥啥，唔知阁存几组，
1: 到底阁存几组？
0: 啊，这写落嘛一定阁超过啦吼，啊，到几点钟？我甲爸爸妈妈讲，只要你电话卡会通，写偌济，中偌济，当下公司叫我读，叫我了。阿伟，咱两个拢
1: 来接收。阿伟也甲家宏共同承担啦。
0: 哎呀，吼，我这个月薪水无呢，也袂要紧啦。这个月我家己嘛生日，啊，为着感谢我的老母母难日，我庆祝我家己生日，送给爸爸妈妈吃，一克啊两千，六十粒的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得八盒，四千块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吃清血油血脂，吃我甲你讲，这罐啊这清这盒啦吼。即阿鱼油啊，即清洁剂啦，啊清洁剂要清理对，清理血管壁，互你个血管路会柔软，安尼你着会血管会用。啊，咱人若无血管病，咱着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咱脑底会清楚，袂安尼头晕目暗， 袂安尼细心细心，目睭袂阁模糊，目睭袂阁酸涩，目睭袂阁血管脱掉咧。啊，这鱼油，互你食，就是要甲你逐条通，吼、哦，互你逐条血管拢会通啦。啊，逐条血管拢会通，就会当代谢你身躯的毒素，互你袂发炎，然后互你降三酸甘油脂。然后你降胆固醇，把你好的胆固醇提升，歹的降低。爸爸妈妈，吃一摆看卖。
1: 是，
0: 我准予我骗嘛2000块，啊，我骗你这2000块，我会好额无？
1: 无可能，
0: 好额啦。
1: 是，
0: 吼，啊，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永远唔予你一摆机会，啊，你过去哄骗你的都哄骗你啊，卖怨叹啦。因为我阿你讲吼，做鱼油就对啊啦，内底甲你淋3%、5%的足济啦，啊，讲甲。伊会偌济啦？啊，我讲啊，我鱼油几趴，你要安怎饲？是毋是100趴？你甲放咧冰咧冰箱，甲放去冷冻哦。若结冰，就是代表伊无100趴。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甚至你毋免寄，我甲钱双手奉送甲恁家，佮兼甲你回收咧。啊，但是我的鱼油若好，你爱继续食，你的命，互家宏来甲你保养。你的身躯的疾病，和家宏用 KD 小医哦来甲你照顾。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的缘分到啊！你若听到我的节目，买到 KD 小医哦，保证你袂中风，保证你袂心肌梗瘫啊！你若今日食我的 KD 小医哦，你若照正常甲食，你若阁中风阁心肌梗瘫，大病院的钱拢我甲你出啦。啊，咱我甲你讲，人生啥物叫做价值？人生活咧会惊会走，安尼才叫价值啦。
1: 是
0: 人生若开脚半手，若中风啦，你带一脚一手啦，都爱请外劳洗身躯啦，安尼有啥物价值？三酸甘油脂伤高，腰侧炎，最后腰侧癌，带着癌王，我乌好爱在。吼、
1: 欸，得着癌王差不多半年就再见啦。所以吼、哦，咱为着要降低咱的三酸甘油脂，甲降低咱的胆固醇，咱今介绍咱的 KD 小鱼哦。咱爸爸妈妈你要食，阿伟也今仔日甲你分享，一定爱食饭饱哦。甲咱这南瓜子同款，一定爱食饭饱，效果才会好，而且才会当加速咱身体所有的代谢功能，代谢若好，咱血管就通透。咱体内一挂毒素，就会当帮助你甲排出体外。尤其你进前定定的灌水灌水的，也是讲哦，你心脏哦会白白的。咱的 KD 小鱼哦，你甲照三顿，拢三粒三粒，甲做保养，加强甲做保养。今年寒天，我甲你讲，冷着风就无裂痕，心肌梗瘫就无裂痕，哦，一家一手就无裂痕啦。咱今仔日阿伟甲家宏咧做优惠，这真正所有的电台通路，阿伟甲家宏个挂保证，你绝对找无第二间浓度像阮遮纯，效果像阮遮好，而且介绍阁上便宜个。咱今是买一盒送三盒，四盒互咱爸爸妈妈开偌济，互你开2000块
0: 尔。你要受俗个啦，
1: 是
0: 真正个啦，2000块会当救人命。
1: 对，
0: 讲真正个，即做功德个。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来维
1: 你好，
9: 哎、
1: 欸、
9: 阿伟啊，
1: 嘿，你妈妈你好，
9: 啊，我要甲一组一大，啊，做是一组一大组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大组的？
9: 啊，我惊我以后若中风，我哪样不
0: 行？哎呀，对啦，安尼就对
1: 啦，人人的吼，啊，你两组吼，好来等我一下吼，
0: 等下有个满双，
1: 来维你好，
0: 大概啥时间要到啊？来维
9: 你
0: 好，
1: 你嘛要大组的吼，
0: 来等下起来吼，
1: 来等我一下吼，
0: 等下拢满双，
1: 真正吼，维你好，
0: 维你好。
9: 喂，你有帮我改大
0: 桌
9: 好
0: 吗？好，你改大桌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这支鱼油，别行我无推荐。爸爸妈妈，鱼油我今日甲你推荐，你一定爱买。
1: 是，
0: 鱼油是咱每家每户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啦。
1: 咱厝内底定价保啦，吼。
0: 来，
1: 喂
0: 了，
9: 喂了，帮我加一下嘿鱼油。
1: 啊，你要大桌小桌？
9: 大桌的。
1: 大桌的哈。
0: 啊，来啊，最后我你讲哈。春后来电来家咧吼，啊，春最后五分钟互恁写啦吼，啊，恁后一点钟啊，再搁另外甲头家讲看伊要搁恁卖无，我唔知。
1: 是。
0: 吼，啊，咱着最后五分钟，爸爸妈妈搞进来啊啦，家宏嘛聊落啊，无分大细组，看到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
1: 大
0: 家拢爱谢命啊。
1: 是。
0: 吼，啊，我要做你后生仔囝，我着爱来甲恁友好，我着爱甲恁争取会着啦，来好啊。
3: 那我来讲，我要找另外小姐。
0: 好，来等我一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五分钟啊，让恁对我有信心，对阿伟有信心，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虽然唔是你亲生的后生，啊，我嘛无法度住伫你的身躯边，但是爸爸妈妈，我会当用好的产品，甲你照顾身体，让你袂中风，让你袂心肌梗塞。过去你回老回客啊，你食袂好，吼、哦，啊，较食着西药，啊，食回老回客的西药，下做灌子头，迄夭寿毒的啦，吼、哦，啊，迄那正讲我着讲啊，见药三分毒，啊，咱食咱这个啊，今日 K D 小鱼哦，和你的三酸甘油脂的降低，胆固醇的降低，啊，甲你食你这个清理啊，这支用一支金扫帚清理这个血管。把这些垃圾拢扫掉，啊，用好油，把你换歹油，啊，互你血清，互你血袂阁落，袂阁渴，安尼你就袂中风。
1: 是
0: 啊，爸爸妈妈，你血若落若渴，惊到心脏，就是啊，做心肌梗塞啦；惊到大脑，血管若流袂过，憋开，啊，做脑中风啦。啊，若拽断细条的，脚手拽，脚拽手拽，吼，啊，跨脚半手，啊，若拽断大条的。就西欧娜娜啊，听咱的电台，咱开一点点啊钱，开小钱医大病。今日咱的 K D 小医哦，六十粒的哦，这外口咧卖一克啊两千二啊五，
1: 对，
0: 我今日卖恁两千块，买一粒送三，最后的招数，剩三分钟，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啊，佮加送恁两啊十啊四千块。全国汽油我会上好，全国汽油我会上顺，100%。啊，食咱的汽油基底也好，食咱的汽油袂闹丧失基底，袂闹失底袂退化，食过咱的大脑拢中赞。啊，我著甲你讲啊，鱼啊，你若问我就对啊啦吼，绝对无唔对，因为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鱼啊看到大汉啦。
1: 吼、
0: 哦，啊，咱这鱼油，正 K D 小鱼哦，伫破冰船顶管，就伫遐现抓着细只鱼啊，娃娃上新鲜的，就做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若要爱惜生命，要加食两冬啊，无爱中风，今年到啊，吼、哦，今年会寒冷哦，吼、
1: 嗯
0: 哦，啊，即嘛还阁热人，啊，咱就先甲食起来藏咧，咱唔通到时啊中风，再来咧讲啊。靠腰，迄阵啊，早哪知听家宏甲阿伟个买鱼油来食，食好血管也清，真当免伫遮咧开脚半手，啊，心肌梗塞，化行就行，化去就去，那踢到心脏大条的，干那三分钟的救命期。重点是你食食咧，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袂中风，目睭的血络盲会通，目睭的血管会通。安尼，你目睭袂酸涩，袂模糊，袂熬老目油，目睭晒过细细的，袂青着风，安尼目睭油，安尼酷酷流，迄就是你的啊脑的微血管，诶，目睭的微血管脱掉咧啦。啊，咱的脑的血管若脱掉咧，就中风；心脏的血管若脱掉咧，就心肌梗塞。啊，最后苦劝爸爸妈妈2000块，若影响到你的经济，你唔好买。啊，若袂影响到你的经济，食来延长生命啦，吼！啊，即马大家拢食油炒，大家拢食好，吼！
1: 大鱼大肉咧食，哦，啊，佮讲哦，有当时佮三顿佮挂宵夜，造成咱啊本身呐体态较大块，也是讲咱厝内底本身都有家族性的遗传史诶。真正咱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捌中过风的哦，咱家己做囝儿时势，你来说你啊。
0: 即阵囡仔拢食炸鸡啦，吼，食迄油炒的啦，食咸酥鸡啦，
1: 吃香的啦，
0: 嘿啦，食外食啦，吼。
1: 嗯、
0: 啊来，你甲看你拢食自助餐啦，迄油拢猪油啦、大豆油啦，迄种油拢会甲你血落血渴。爸爸妈妈，食一个血袂落，食一个血袂渴，食一个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有价值无？
1: 绝对有价值。
0: 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救人命的专线啦吼！啊，最后啊，剩无几分钟啊，咱听一点钟的听友啊，就爱甲恁讲西欧那啦啦
1: 吼！
0: 啊，恁若今日买有得，甲恁恭喜啊！
1: 是，
0: 来
1: 喂你好，
3: 阿伟啊，
1: 嘿，妹妹，
3: 哎呦！
10: 油甲留迄个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吼，要两组，
10: 系啊，
1: 好啊好啊，
0: 你留我两组，
1: 系啊，
10: 系啊，啊我个拢唔固定咧食，我即马食这目睭往计外好咧，
0: 哇，这食这真正对目睭作赞的，啊记忆嘛较好，
10: 系啊，金甲头嘛拢有较爽快，
0: 哦，迄个大半斤的盐吼，你形容三两甲食落免半点钟，
1: 都筋络了了，
10: 筋络了了，我连阮孙有无，迄拢足够真手机啊真电视啊。
0: 读册拢读
10: 啊
0: 足晚
10: 嘛，拢叫逐工拢来搞食两
0: 下。来来来，
10: 家
0: 己啊，来电来
1: 叫
0: 你
1: 哈，
0: 来
1: 电
0: 来
1: 叫
0: 你
1: 哈。
0: 来威六，来新朋友哈，来威六新朋友哈，来六买迄个鱼油哈，来电来叫你哈，
1: 来你同意啊哈，
0: 电来又个满
1: 手。哎呀，威六，
10: 我要
1: 一座
10: 大
1: 座诶，
0: 最后剩两分钟尔，大家拢电来拢满线啦，哈，啊，这两分钟写完。后一点钟，我等下甲你报警，阁有啊无啊？
1: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
11: 来，你啊，欧云。
1: 嘿，对我欧云，
0: 对，买鱼油哈。来，等下来。
11: 啊，我两桌啊。
1: 好啦，妈妈，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啊哈。
0: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来，等下下咧，哈。
1: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0: 感谢全国最
1: 终评。来，0800 0097 0098。最后剩一分钟尔，咱爸爸妈妈要唱爱赶紧，脚快手快，因为这个寒人，你若无想要中风，这个寒凉会当帮助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尤其你本身有慢性病，本身捌中过风的，爱加强来做保养，让咱血管通透，让咱血管有弹性，中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闹中风就无裂痕，甚至一脚一手都会当甲你空拜拜啊！
0: 你得爱进热人，就开始清安嘞。你唔通等寒人要清袂有啊啦！
1: 无唔对啊！
0: 啊，食这会乎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乎你目睭袂雾煞煞、煞煞雾，袂目睭晒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电话0800 0097 0098，今日一克啊2600粒的 KD 小鱼哦，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就八盒送两盒，十盒4000块啦吼、哦！真正阿伟用心的啦，阿伟硬甲公司讨，硬甲我讲，嗯、叫我一定爱替伊甲公司争取。阿、啊、嘛感谢所有啊，咱听第一点钟甲听第二点钟，金台湾的啊朋友，啊甲花园的吼、哦，这东北时段，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啊，搁有咱电声啊中波。
1: 对
0: 啊个，
1: 咱电视中播，咱吼明仔载工作时间继续收听。
0: 啊，咱南都，
1: 无咱
0: 南都，
1: 南都后边吼，啊，搁一点钟，爱继续甲阮收听哦。
0: 啊，直接甲恁讲再会啦吼。啊，南都搁一点钟，啊，一点钟我则搁甲阿伟争取啦吼。
1: 是，
0: 阿伟你一点钟诶，啊，甲写起来。
1: 对。
0: 啊，那有问题话，我则来处理啦。
1: 好好，无问题。
0: 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1: 好来，0800 0097 0098刷卡阿伟甲家豪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搁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咱节目一开始来讲民调啦哦，这个民调专家叫做戴立安哦。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对戴立安这三字唔知有熟悉无哦。你若讲美丽岛电子报，可能大家拢真熟悉哦。啊，讲到戴立安个。遐尼啊，讲这敢那捌听过，佮敢那无啥捌安尼，我们在虾米人哦？其实咧，戴立安吼，伊过去十年哦，拢是接受美丽岛电子报吴子嘉委托吼、来负责每个月国政民调佮选举的民调，所以就等于呐，咱大概咧讲民调的时阵，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吼咧报的时阵，其实唔是美丽岛电子报做的哦，是美丽岛电子报委托民调专家戴立安来做的啦哦。好，啊，讲到的因两个吼，其实冤家啦哦，大家回忆一下，唔知也会记得这件代志无哦？就是有一天咧，戴立安公开发表声明，讲我宣布结束跟美丽岛电子报的合作关系啦。那为什么两个人会拆破面哦？外传导火线就是高雄市市长的民调哦，因为咧，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爆料讲。吴子嘉对外一直讲，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是最弱的候选人。哦，就讲无效啊，有诶无诶吼。反正吴子嘉就偏国民党嘛，就看赖瑞龙无啦。啊，但是咧，你看人无，是你家己看人无，还是实际民调看人无吼？其实咧。伫个民调，因拢知影，因为有做民调，只是无公布哦。因内部的民调，有显示讲赖瑞龙其实咧，伊是领先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至少15%以上。但是哦，吴子嘉明明知影赖瑞龙唔是最弱的候选人啊，伊是强的啊，伊啊柯志恩啊啊，唔过伊无要公布民调，哦民调做了，伊无要公布，然后咧对外一直放风声讲咧赖瑞龙吼，哎呀，足嗨啦，很弱啦吼，啊支持度咁无啥管顶顶啦哦，啊所以咧伊这款无要公布吼，啊人嘛质疑讲啊。你为什么明明知啊？哦，数字跟你讲赖瑞龙足强诶，哦，起码不是弱的候选人嘛。啊，但是你搁对我讲，啊，你搁常常咧公布民调，这是不是带风向？无唔对哦，因为人一般都会联想讲，哦，啊，是不是你无公布民调，啊，你的民调内底显示赖瑞龙很弱呢？哦，其实唔是哦，好，所以呢，今麦人就讲，吴子嘉，我本来嘛拢感觉美丽岛电子报值得参考啊，伊唔是民调啊，对不？伊唔是像为什么求证？真这款啊，对不？应该达到参考嘛哦。可是咧，即卖不出即个疑似哦，这要控制选情诶进行，刻意不公布对赖瑞龙有利的民调吼、哦，啊被绑走柯志恩，哇，这戴立安吼、哦、受不了啦，伊就认为讲咧。专业的不是安尼啊，对不？你那一个民调不够客观，人以后人啥要相信？你公布了，公布你也无人要相信啊、哦！好，所以咧，就因为两个吼，吴子嘉跟戴立安就安尼闹翻哦，伊无愿意，因为戴立安无愿意配合操作嘛哦。那根据吴子嘉伊嘛是有家己的讲法啦，吴子嘉伊是讲咧啊，我家己我是做民调的人，我有公布的权利啊哦，啊确实是有影无唔对吼、哦，有公布的权利，但是你袂使讲唔对的话啊，然后试图影响选情啊哦。啊，吴子嘉伊是讲啊，我过去高雄台南的初选民调，我嘛做一摆无公布啊，啊，有的是什么选情太近啊，差距太大、啊，影响大局，我嘛是无公布啊，对不？啊，这个戴立安哪会使安尼吼？因为戴立安啥啦，伊单方面哦直接公布讲要结束关系，啊，迄个时阵讲无甲吴子嘉通知啦，啊，这吴子嘉 K-pop 怎么可以单方面哦？就像人个恋爱人要分手安尼吼，啊，就一个讲我要分手啊，另外一个还不知。知道安尼哦，啊，就足生气。那伊是认为啦，吼，吴子嘉讲伊照顾戴立安要十年的时间呐，啊，想不到戴立安即卖哦，伊就甲扣帽子吧，讲跑去跟新潮流赖瑞龙团队搞一起。啊，你看，安尼的人就讲你做民调要公布，然后要影响选情，然后要甲你分手，你就讲无，因为你有小王老王，所以才要跟我分手哈。哎、欸，这款。
这是被害妄想症啦哦，哎，反正即卖，这吴子嘉都对我讲，主要戴立安已经偏民进党、偏新潮流啦，搞三四经，你知无？反正迄个时阵差甲真歹看哦，该骂的都骂哦。那吴子嘉其实看开是真讨厌赖瑞龙哦，一个用三字经问候赖瑞龙的妈妈啦吼。啊，赖瑞龙近半伊是有讲，我要甲告哦，严正谴责啦，委托律师提告嘛哦。那吴子嘉伊有回应啊，讲。啊，我讲脏话，是唔对的啦，真歹势啦哦。啊，但是咧，一个公寓要反告赖瑞龙弊案哦，啊个扬言哦，讲戴立安哦，我要让你在台湾混不下去哦。好，那唔管安怎吼，戴立安有混不下去吗？没有吼，人戴立安咧，就伫张的时阵自行推出一家己的民调啦哦，叫做台湾民心调查。乡亲听好详细啊吼，以后可能会恰恰每个月看到这份民调，叫做台湾民心调查哦。那这个诶，这个民调是委托必肯公司来执行的。这个算电访吼，电话访问个对啦哦，啊，伊来公布八月上新的民调情形哦。那当然啦吼，戴立安咧发布这个民调时，伊有讲一咪啦哦，讲啥咪哦，无同民调的机构有品牌的问题啦，访员训练。督导能力啦，研究员，反正讲一堆啦，啊，确实有影吼，会有机构效应没有错吼，伊主要是要陈述的来讲咧，一家公正客观啦吼，但是惊加加减减会有机构效应啦吼，啊，和大家吼来做一下参考吼，伊的这份民调，啊，有影啦吼，乡亲，啊，你认为快乐联播网哦，若要做总统大选的民调吼，啊，甲迄中天比起来吼，民调所做的一定无搞嘛。啊对哦，啊问个问题啦，吼啊顺序啦，啊无定着有一挂话语啦，吼咧问个迄个语吼，会有一些引导作用吼，啊就会影响着这个民调的公平性吼，公平性会受到影响。那么关安喏，戴立安伊是加强调啊吼，伊已经吼很客观了吼，啊只是无定着会有一挂哦，执行团队哦，可能有些人员训练问题、问个问题吼，啊首先甲大家注销，那再来就公布了这届民调啦哦，那根据吼这戴立安呐吼，这算一第一摆发表的吼，八月台湾民心调查的结果显示哦，民众哦吼对民进党的好感度咧来加46.8%哦，加六月吼就跳一个月嘛，加进前比起来咧，有增加6%哦。那反感度是下降的哦，反感度是 38.9%， 下降了6%哦。那最大的在野党的是国民党的好感度咧27.9%哦，下降2%。那反感度也上升2%，所以这样一来一往是4%哦，也反感度来加53.8%啊，就是安那吼，以国民党的这个好感，加2-3%嘛，啊，反感的超过一半，超过50%吼，民进党的好感是4%，要加50%吼，啊，反感是40%呢吼，哇，这一来一往，你有看差真济啦哦。那另外，民进党的好感度是22%，反感度是54%吼，好感有下降，反感也有这个上升的，也是算一点点下降，反正伊的落差不大吼，民众党的落差无大啦哦。那一个这几年蛮有趣的吼，就是有关共山党咱台湾人对伊的好感度啦吼。那结果咧，共山度伊的好感度10%哦，10%，甲顶届比起来咧下降2%哦，好感度下降个掉啦。那反感上升哦，吼上升了快4%，来个73.7%哦，等于快74%都对啊啦哦。那除了这进动吼，包括共产党这会做落的民调吼，好感反感的，伊毛针对蓝绿白啊哦，在一个政治人物吼，知名的政治人物来做好感调查，结果嘞，好感度第一名竟然是前总统蔡英文吼，真的很难想象吼，60%啦吼，第一名都对啦哦。那最上尾啊名是谁嘞？是国民党的这个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啦，傅昆萁伊摕到是9.7%垫底哦。
啊，我感觉讲这参考就好啦。为什么？因为伊做的十一个嘛，我相信伊若甲汪小玲提出来做，无听到汪小玲甲傅坤是两个人会拼吼，拼上尾啊第一甲第二吼，啊上个上尾啊也唔知哦。我感觉讲，那伊即卖吼，现在这个状况吼。上尾啊名哦，应该是汪小玲的提到较对啦哦，啊，因为伊打排十一嘞，吼，问十一嘞尔，所以排名就这十一个哦。啊，蔡英文、陈其迈、萧美琴、赖清德、蒋万安哦，啊，再来是韩国瑜哦，都还不错啦吼。譬如讲，到韩国瑜都还有四成多吼，卢秀燕嘛有哦，也有四成多。啊，然后就急速往下降吼，柯文哲春季25%，黄国昌20%，郑丽文19%，傅。昆奇高趴哦，好，这是有关的这个政治人物的好感反感的这个情形啦哦。那这个数字哈、哦、比较值得参考的一公嘞，比较值啊哈、哦。譬如讲，去年十月嘛，把做过民调哈，迄阵郑丽文打动选国民党的党主席，好感度要30%，今麦剩19%哦啊，所以我讲民调就是爱安尼才看得出。差第三嘛，不你讲19%的无感啊，对不？但是你提以前来比，以前吼打动算吼，郑丽文打动算的时候，人气被对伊的好感度够30%，但是今麦落加剩19%哦。啊，譬如讲民众党的这个党主席黄国昌，其实伫个去年八月大罢免之后，慢慢做过对不？民调，迄阵伊的好感度够35%，但是今麦剩20%，好、哦，你就知道，就是支持度往下降，而且降这么多、哦。那傅昆萁嘞，赶快呐，吼，其实。进前傅昆萁伊好感度有24%，但是你欢迎欧北木料咧，即卖从9%哦。好，这个参考啦吼、哦。那另外有一个也是我感觉在基金洞吼爱荷花熟客的问题啦吼、哦，就是即届立委整体表现哦。有28%的人认为即种的民进党立委。比较靠法度做着监督行政院的这施政吼，伊主要是问讲，你认为上交法度来监督到底啊吼？啊，支持讲啊，民进党靠法度监督的是28%啦哦，那国民党立委靠法度来监督行政院的27%吼，啊，所以这差不多哦，大概一通电话、两通电话差别尔吼。那民众党吼7%啊，无党籍立委是4.7%吼，认为讲因有能力吼。去监督吼，那其中有八派人认为讲，哎呀，人家拢做袂到吼，有八派人就是对你法院无信心啦哦。那另外一个吼，这可能卓荣泰要好好思考的吼，你法院三度通过7个法案不给予附属。那一般的民众，你认为哦，是不是附属会使袂使？是不是有认同嘞？这个民调有42%的民众认同。卓荣泰应该爱附属并且执行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法案，30%无认同。好，所以咧，意思是安那，讲较白来讲咧，伊这个民调啦吼，有42%人认为讲，你爱执行啦，你袂使讲无附属啦，你袂使讲我不附属不执行吼，袂使吼，因认同卓荣泰应该。附属并且执行不能不附属了哦。好，这个跟卓荣泰这边柯林伊的做法的顶搭对吧？因为卓荣泰是不附属嘛哦。啊，认为讲可以不用附属

是 OK 齁，没有枪掺杂什么个人因素啊，按哪按呢？表示咱台湾人较侪人认为讲中泰哦，既然你欢迎通过的话，你就爱工作吼，袂使不服输，无要执行。好，那有关的欢迎哦，对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也就是倒阁，民众是不是赞成吼？呼应拄啊迄点吼，就是讲伊问的这个。诶，受访者就对啦吼，认为啦，可能嘛是感觉行政安尼做无好哦，所以有要甲46%的人赞成就倒戈，就倒戈吼。那31%无赞成，所以这个数字甲拄啊吼，拄啊这个认为卓荣泰无讲复数，这是唔对的吼，其实有一点点差不多吼，数字差不多啦吼。好，所以的大家参考一下吼。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咱整体经济的表现啦，有48%的民众认为讲咧，咱的经济算袂歹啦吼。这个数字吼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创下戴利安讲一开始做民调哦，2006年，你看几年前吼。今年是2026嘛，二十年前开始调查以来吼，咱台湾人民认为国内经济算好，上悬的一个时间点。啊，就表示讲咧，因为咱知影认为经济好歹吼，有的人啊，我都无薪水啊吼，啊是讲咧，我即卖无薪假，是讲我咧领爱就薪水足少对不？伊袂认为台湾经济好啊对不？啊，所以这个数字往往拢真低啊，但是哦，2006年吼，因开始做调查了，甲进攻民众啊，认为咱国内经济好诶比例吼是上悬诶一摆，不然后个月搁较悬，唔知吼，那起码讲是上悬诶一摆，认为国内经济无好诶吼45%。欸，这嘛是有史以来上低纪录，所以表示呐，大部分的台湾人拢认为台湾经济袂歹啦。那这份数字其实吼，和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嘛真感慨啦。哦，伊就先讲戴利安另立门户的地府一份民调吼，伊感觉讲吼。伊有先讲，譬如讲民调做侪拢是政治的操作嘛吼，啊，但是因为大家都相信戴利安啦，所以袂认为讲即个是民调吼，是真正民调。那总共即个数字呢是正确的吼，伊嘛是干嘛讲咧？伊在意的就是讲，发现咱个人对。整体的经济的评价吼，有法度正面评价来加48%吼，加顶个比起来上升4.6%的，顶个要到5%，你知无吼？好啊，所以伊讲这个转变吼，伊是干嘛讲？这就是咱台湾的经济吼，他就有感而发啦，伊就开始讲啊，以前吼咱台湾人拢金苗其实拢看袂起咱家己的，明明是台湾人，但是看袂起台湾就对啦。啊，过去这20年来吼，卡袂着就。看坏台湾的经济啦，尤其吼是伫个马政府期间哦，拢讲台湾的经济有够烂啦吼，可即认识不到一层哦，看坏有90%啦吼，所以就看台湾无吼，啊，但是即摆咧就整个超越哦，主要就是因为咱台湾伫个 AI 的赛道吼，有感，全世界有感就对啦哦。可是，就伫个唔管经济数字讲咱偌好都偌好，咱的 AI 嘛是偌好都偌好，诶，情形之下，也是有一群人心向中国，甚至这是媒体哦，这个人咧，就会透过媒体一直讲啊，台湾人对经济无感啦，吼，虽然 AI 产业好啦，但是传产就差咩啦，吼，吼，反正就是吼，假好诶。讲淡薄啊，无好诶，无限的放大。那为什么加诶无好？吼，才这个谢金河是讲咧，加诶无好，咱诶传产诶无好，主要就是吼中国影响诶嘛，中国产能过剩，甲咱打趴嘛。结果咧，咱加诶吼无好，因拢无讲是中国甲咱害诶哦。结果哦，因认为无好，加诶传产诶部分的怪政府无能，变势怪咱政府无能安尼啦吼。好，所以其实他写蛮长的啦，重点是一家感慨，包括他也有去说到，新台币这个涨起，台股涨顶顶，但是他总结啦，因为写很长，我就没一个一个念啦，他总结的说呢，咱台湾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啦，咱现在是世界第22大的经济体啦，那咱台湾的企业可以征战全球啦，这群吼，这个心向中国的人吼，啊是讲咱台湾人，你唔免搁底下卑躬屈膝哦，期待对岸给你让利啦。

啊，咱家己都发到靠家己走向全世界，唔免靠别人哦。哎，这是伊的结论呐、啊。那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哈、哦。如果咱乡亲恁啊有兴趣，你可以上伊的这个面册哦。伊即卖拢会发表一些讯息嘛哈。哎、哦，顶面都有几个文章吼、哦，你就可以看到哦。好，这新闻提供给咱所有这个乡亲哦。第一阶段节目先直接过一段路，等下再个等下空中跟大家开讲。你即卖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咧，咱讲伫选举加即卖剩九十几天的时间啦吼。那民众党的前立委李真秀，唔是加黄国昌决裂吗？吼，伊要离开民众党的时阵吼，反正不加就无好看啦吼。那也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哦。那今仔日咧，李真秀有秀了，哎、欸，秀什么呢？哎，伫个今仔日雄雄选本吼，要参选竹北市长啦。哎呦，不缺席竹北市这一席就对哦。其实咧，今麦竹北市长吼、哦，蓝白河的这进度敢那无讲介明朗哦。那想不到李真秀咧，哦，直接今日套炸就抛出了这个震撼弹，讲伊要选竹北市长哦。哎呀，伊讲这不是临时起意的政治决定啦，伊是经过什么严酷的政治淬炼之后咧，伊要对这个城市做搁较进一步的承诺哦。啊讲下一米真长啦吼，啊，讲伊要安怎吼，一步一步吼，竹北更加好啦吼，啊，交通要安那啦吼，啊，教育要安那吼，啊，讲一米啦，重点伊就是要选吼。那伊今日这个新闻一出来了嘞，哇，这民进党的立委哦，这庄瑞雄伊就表示讲嘞，每一个人要参选，咱拢该尊重啦。只是讲，李真秀呢，吼，好像有点反差吼，因为伊本来是民众党的同志嘛，对吧？全党东西改力挺哈，啊，现在变成民众党的对手哦，那就觉得很好玩呐哦。啊，我是干嘛讲呢？啊，原本一家人，但是要离开这间厝的时候，就已经跳破冰了吼，所以也不算同志啊。那这是讲呢，这确实有影是民众党的家来书吼，因为伊即卖要算嘛，啊，就对上了，就是民众党早就推派出的经理魏秋成员，啊，两个的强蹦啊，对不？哦，啊，所以胜叫板的意味重吼，为什么呢？因为在李真秀当初讲伊要参选的时阵吼，这陈昭之啊吼，民众党的立委突破盲场了吼。伊陈昭之是讲尊重每一个人参政的权利啦，啊，但是伊真好奇啊。啊，李真秀原本伊无到这立委去留留委会啊，内政部质疑伊立委资格，都是因为伊无法到提着哦，伫中国处置的证明嘛。那既然那安内为伊为什么有法到选举？哎、欸，讲到重点嘛吼，啊，所以应该是画坏你。那是安内为伊根本都没有参政的资格啊。啊，但是上有法到决定伊有法到参政，无法到参政哦。足侪人哦，今日哦，今日去问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哦。那尤英龙伊是讲啊，这爱看新德冠的选委会安怎处理。那理论上新德冠的这选委会会依照规定来办理啦。哦，就是应该袂定当，因为资格都无符合啊。那中选会是讲咧，除非有特殊的情形吼，中选会才会介入。啊，我是安怎解读吼？因为咱台湾要选举本来就一定哦，比如讲你要登记为候选人，你得爱丧失中国籍的证明啊，开始算啊，然后也要届满十年有诶无？吼、哦，它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嘛。那你讲李真秀本来就是立委，那为什么他会被拔除立委资格？伊就是这物件提袂出来啊。对吧？啊，提不出来了哦，就无到这里位。啊，你今晚要搁选举，你去新竹县的选委会，人来给你照资料，告你有无？什么有无？你提不出来，人当然就袂好你登记哦。好，所以这种是宣誓意味比较浓厚。诋毁什么？诋毁嘞！这新竹县的选委会好一登记，啊，这资料拢无够登记，安尼嘞，中选会就会介入了哦。好，所以就大家。啊，就看伊信誓旦旦吼，啊，算伫个无聊，还是讲政治吼，就有点剑拔弩张的情形之下，又多了一个小插曲，哦，大家来欢喜起来了，这个有点茶余饭后也是在开讲诶。这内容，啊，不过讲到这个茶余饭后开讲吼，有一个陈医师很感慨吼，这陈医师是陈佩琪，不是陈信宇哦。最近陈信宇这陈医师吼占尽了所有的版面嘛，啊，就这哦，走廊女人就是要挺女人啊，对不对吼？快点叫你啊可怜吼，啊，伊的情人搁叫你无良心，啊，搁爱别人对吼，手机桌布搁放别人的这相片哦，是可忍孰
不可忍哦。哇，这可以说专台湾的女性团结起来哦，一致挺陈信宇哦。我觉得这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一个人哦，也是身为女人，也是医师，伊就真感慨，白白拢是左人，白白都是陈医师，待遇那差哈尼济吼。这个人就是陈佩琪啦哦，伊讲吼，伊发文表示啦吼，伊讲伊那只要伫个面册来发文吼，陈佩琪讲伊恰恰都会叫网友吼，甲伊讲你闭嘴，你烂女人，你去拖地。台湾人那就拍戏嘛嘞吼，伊讲吼，网友都会在他的这个下面吼发文，大概就是批评啦。那伊讲伊最近有发一个文讲500块会使买偌济青菜哦，连这种话题也会被酸说别吵去煮菜哦。啊，所以咧这件代志讲唔爱。啊，陈信宇吼，伊讲啦，陈信宇伊主要是因为他自己陈佩琪也很吃味讲哦，伊就讲啊，陈佩琪其实伊是彪骂前夫呢吼，伫个公开的面前骂伊的前翁呢，讲伊的家庭的问题呢，啊，看起来应该是负面的啊，啊，为什么会使得到网友的支持？啊，我家己发文讲，阮翁讲阮家的情形，讲柯文哲的案，啊，搁阮家庭的生活，啊，为什么你拢要甲我攻击？吼，伊就认为无公平啦，所以蛮吃味的哦。啊，搁讲到包包哦，吼，伊讲啊，陈信宇叫媒体摄到拍的迄包包吼，足贵的呢，吼，啊，同款的这个介绍，伊讲伊迄拍呀吼，陈信宇迄卡大概要30万到40万新台票，啊，伊就讲咧，啊，白白嘛是拍呀，吼，伊就讲伊回忆讲伊进前因。到去用搜索的时阵吼，那廉政人员快点讲，哎啊，为什么陈佩琪哎有一个牛皮一爱二文包包哎呦，讲啊恁就人就甲质疑讲啊恁为什么有钱也使买这款包吼？伊就讲那安尼吼，光一个包包也很不公平吼。我拍的恁就认为讲我哪有钱通买，啊结果陈信宇拍30-40万的，恁认为合理啦吼？反正他就觉得很吃灰。一样身上一共也跟还不是精品包哦吼，啊他就很哀怨啦吼。我为什么白白陈医师，我嘛是做医生呢，我嘛是会赚钱呢？为什么我赚的钱恁无认为是钱，啊别人赚的钱恁认为是钱吼？啊反正他就觉得小灰没有是非啦，家务事当国家大事啊吼，啊不然不然不然吼，啊然后伊就讲吼。书法吼，伊认为台湾的书法就伫个伊去用搜索刚好就挨处死了啦吼。阿公啊，反正就又抱怨伊的心情，阿就讲为什么大家拢把柯文哲当作猪狗不如。好啦，我是觉得吼，陈医师吼，这陈佩琪医师啦，尊公你那是一个明辨是非、大义灭亲的人吼，我是认为你也会圈很多粉哦。你买晒看陈信宇赶快，那为什么你给那个？有点赶快派人家落水狗，但是你是背道而驰啊！跟咱一般人心中认为的正义啊、道理啊、人情的义理等等，就是背道而驰的哦。你挺的是贪污嘛？那陈信宇不是啊，他今天出来指控的就是负心汉，啊，咱台湾人就特亚负心汉的对不吼？啊，所以咧，偏偏因翁是负心汉，那么恁翁，咱譬如讲，咱一般台湾人其实也很讨厌贪污汉、贪污的人啊。啊，你今仔日你若勇敢讲吼，我柯文哲竟然贪污吼，我要甲伊离婚吼，啊，两个搁底下咧争一些可能囡仔的教育基金有诶无诶吼？你若是安尼吼，啊讲吼，因为伊贪污我甲伊离婚，其实我感觉足侪人应该买支持陈佩琪较济啊，对不？你等免搁底下抱怨讲平平拢陈医师怎么差那么多，这是左转右转，啊你平平都惊。行唔对的那条路啊，又要大家支持你，怎么可能啦、啊、哦，好啦，所以女人不要为难女人 ，OK 哈、哦，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那再来呢？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类人嘞是像翁小玲啦、啊，不是讲咱卖个为难，是你敢知道翁小玲嘞？竟然嘞对陈信宇也有意见哦，伊接受访问的时候的表示讲嘞，陈信宇公开跟赵建明婚变跟金。吼，就甲金额有关系争议啦，吼，主要就是要证明扁家就是爱钱，吼，伊甲安尼画等号，所以咧，我讲这个人吼，我那是无啥良心啦，啊，人争取自己的权益，争取依赖教育基金，伊甲一句话就
鬼也打死，一共这都是扁家爱钱哦，证明扁家就是爱钱哦。那虽然陈信宇听到说哈，翁小玲安来搞我批评哦，他有点傻眼哦。阿姨嘛是够再次强调哦，陈信宇说啊，我这都教育基金这些给囡仔合法赠与啊哈啊那哦啊，有帮自己做了一个解释啊，我是干嘛讲嘞？哎，这款代志翁小玲也可以踹人一脚哦，所以他踹的不是只是行政院啊，不是总统府哦哈，不是各家公务林婉狠狠踹一脚哈，让冰冰哦的，让现在还在努力争取自己权益的这路线，你也要狠狠踹人家一脚哦。好了，所以结论就是讲，我希望老天有眼哦，跟咱讲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恶人是不是真正有恶人修，恶人来个滴啊？是不是真的会有报应？咱个。给挂了去我相信哦，一定有提供备案吼，一定会秉持公道来处理啦吼。我给你真的在摇摆吼，但是嘞，摇摆无就拍了股嘛吼。我真的希望看到吼是非对错，老天爷会使给咱一个定论哦。好啦，今天的节目直接过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基沙古的后亚伊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都不吝爱读书，
13: 阿嬷，我出门啊，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和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我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母啊，真正不可以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还有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我是凯奇，欢迎收听乡亲之声。听到凯奇声，和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也够有爱健康平安。希望咱大家不管是你还是厝内底人，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幸福快乐。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45，0495-1245。以前啊，伫细汉的时阵，拢爱讲哦，啊，你爱听阿嬷的话啦，你爱听大人的话啦。也毋过，等到这囡仔大汉了后，因拢会甲恁讲一句话：阿公阿嬷，恁是知影啥？阿公阿嬷，社会无共啊啦！阿公阿嬷，我比你较敖啦，有可能含一个15岁的囡仔嘛，感觉讲伊比阿公阿嬷较敖。其实，你看，即卖社会头顶真真正正咧赚大钱的人，真真正正咧掌握规个台湾的人，嘛是遐年岁有的人呢，嘛是六七十岁有的人呢，是安那？因为经验是钱拢无法度买到的。要唔过你看，爱掌握只台湾哦，即经济啊，掌握即个政治啊，掌握到真济大代志的。虽然因年岁有啊，啊唔过因真健康哦。啊，毋过因头壳真清楚哦，所以咱一定爱互家己健康，爱互家己头壳清楚，才袂互看无哦。所以家己对家己负责任，你莫讲啥啦，伊拢看我无，啊，这嘛看我无。其实咱家己爱对家己负责任，家己第一外表爱清气，第二咱爱健康嘛。你无健康，难免啦，感觉讲，啊，你是正常的，你有法度去做代志哦，啊，你有这个正。这个正确的判断力，所以啊，因拢有一个真健康的身体，甚至因拢是针对家己来负责任。譬如讲养生，因咧食物件时阵非常的注意，并不是讲好、啊、我有通食就好啊，唔是安尼，而是讲啊，我来较欠咧欠济，来变俗下重药，到尾啊咧去西药剂。爱对家己负责任，家己的健康，家己要负责，家己爱去运动，自己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家己爱去注意，爱去判断足侪个代志。咱若有健康，咱才会有尊严，咱才会互尊重。所以咱要互尊重，无互尊重，其实爱看家己哦。吼，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这我特别讲到，最近有一个医师伊讲的一句话：咱台湾人有一个文化。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咱若有这个辛苦病痛的问题，完全拢是靠着这个医疗制度，靠着病院，靠着医疗制度，伊拢唔知影所有的辛苦病痛拢是累积来的。咱家己爱对咱的身躯先负责，并唔是讲啊，我无要紧，我放互伊疼，我来看医生就好啊。我放互伊疼，我有健保就好啊。其实真侪人拢是这款的行为，拢是这款的思想，所以请你爱知影，你的健康是对你家己负责任，唔是我放乎伊啊，我有拿这个健保费，我就是放乎伊安尼就好啊，并唔是哦，哦，啊你家己要感觉讲我贪俗变重要，咁要变啊讲啊我不爱相信这個，我不爱相信那個，拢是因为你家己的一个贪利，拢是贪造成的。来听这首阿嬷。讲的话，我相信足侪老大人拢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甚至因的智慧是非常非常的值钱的。也毋过，只要你若去教着你有健康，加上你的智慧，哇，台湾有可能搁你要占阿去啊！这首歌由着消防局所唱的阿嬷的话。

到很多很多地方去。他就跟人家买菜的时候或者买水果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啊，你生活较俗咧，啊，我比较温顺家啦。他也叮咛我妈妈、我爸爸、我的家人，就说以后来去我馆吼，你忙过考啊，因为听我阿妈的这样一席话，所以他们都会对我特别的照顾，对我特别的温暖。

0: 象了一些不同的这种回忆，不同的过程，让我觉得说我阿嬷对我从小到大是非常照顾的，所以呢在那边呢要跟我阿嬷说谢谢啊，有机会呢下一辈子我也是你的孙啊。
1: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啊、我很久哦没讲这个故事啊，吼，东岳大帝开始要讲过啊，吼，真多人跟这个东岳大帝也还有这个地藏王菩萨啊阎罗王都当作是同一个不同款哦，吼，地藏王菩萨是地藏王菩萨，要如果说东岳大帝跟阎罗王这嘛是无同款，这个东岳大帝吼，伊敢那就是总统，啊那这个阎罗王咧，伊就是行政院的院长吼，伊是安尼啦。东岳大帝佫比阎罗王也佫较官职高吼，也佫较官职高。东岳大帝吼，佮这个泰山有关系。东岳大帝就是泰山的这个山神，又佫称作东岳泰山基天灵神大帝，也是讲天机王，嘛佫讲东岳。泰山神，毛人讲这叫泰山夫君。在古早哦，这个泰山哈、啊、是这个咱中国哦上悬的这个五个山内的之首。那古早的这个皇帝若要祭拜的时阵，就是要对着这个泰山。佮另外一方面呢，在佛教内底，泰山神真早就佮地狱有。结合，所以泰山在佛教、道教、甲民间宗教这个转化之下，吼，啊，成为这个灵界神，叫做东岳大帝。一般泰山神会随着啊，伊这个风景的人无同款，譬如讲，在民间道教叫东岳大帝，在佛教内底叫泰山夫君，不管是伫咧道。为古早时阵，泰山甲东岳大帝，也佮有这个民间啊幽冥教主，都拢有，就是阴间的代志，都拢甲东岳大帝甲泰山拢有关系。啊，那咱台湾以东岳大帝为主的这个庙，大概有七间。东岳大帝掌握着这个地府，所以台湾啊，为着要救度亡者，有这个拍城的这个科技，伊用着破除地狱。令这个亡者会当得到吼、哦，啊，尤其在咱台南市吼，建国路头顶有一个东岳灯，伊就是用这个拍城科技著名的吼，拍城就是拍破王死城，伊就救度亡者为中者保守的这个科技啊，拍城大概分作请神、招魂、拜忏、罗关哦、菩萨祭、出城。食药、拜饭、过桥、上网等等，参与者有事主嘛，就要请到科技专家哦来进行着这个科技，也个有导师啦、法师啦。啊，这个科技的对象呢，伊就包括着管理亡死钱、亡死城这些官僚，也个有等待救赎的这些亡魂。有时啊，科技专家佮包括着当机和亡魂。甲这个家属会当来，两个会当去沟通啦，会当去讲话啦，伊断定是毋是有效。东岳大帝伫道教内底吼是名家主宰者哦，伫台湾的民间信仰是非常的受到尊敬。伊的圣诞日伫农历的三月二八，啊，讲到拄只讲啊吼，东岳大帝拜的庙，上重要是台南东西区的台南东岳。在这的拍城科技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台南东岳灯的历史非常的早，在这个1673年，就是二代延平王郑经他所来起的1673年他就起了，所以这是拜东岳大帝最早最早的庙，他是府城78庙里面的其中一间。古早啊，那要皇帝拜拜，都只开酒馆嘛吼，爱去泰山头顶拜拜哦。啊，那迄时阵啊，延平郑王伊会来起这间庙，是要提升啊，提升咱台湾的地位哦、啊，表示讲咱台湾啊有这个东岳大帝，伊跟咱毛泰山同款吼，希望皇上伊嘛看会起的。 啊，这个东岳大帝主管着冥界之事，一开始是主人的信用来的。以前啊。啊，古早时阵的人，伊相信人哦，那再见啦，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这个世界就伫个泰山，天顶有玉帝来管理，人间有皇帝来管理。啊，那这个幽冥之间呢，当然呐、啊，嘛由着这个东岳大帝伊来管理。就这人对东岳庙有误解，伊感觉讲这就是阴庙，唔是哦。这个东岳庙吼，其实是这个香火真旺的哦。东岳大帝虽然掌握着冥幽冥之术吼，冥界之术，也毋过伊绝对是这个权非常大的正道大神哦。所以你莫认为讲这个东岳庙伊就是阴庙，哎呦，这真正真误会哦。那讲这是正神大庙哦。譬如讲，脑这个卡掉音的，完全借助特效的，也是咧帮助往生的这些神灵祖先的代志，拢会当来这个台南家，请东岳大帝来做主，因为伊是正神大庙哦。过来，这内底上重要的科技叫做拍城哦，开始有讲啊，专门为这个咱厝内底往生的神灵所办的拍城，就是公拍。翁西城虽然是公拍，也唔过伊唔是讲请神明带兵将去甲翁西城来作战，唔是安尼。翁西城是东岳大帝的管区呢，啊，东岳大帝哪有可能家己这个拍带兵来拍家己，无可能。所以这个拍城解说是讲，请东岳大帝来做主，将困伫翁西城内底，这个厝内底分出来的人的这个分别，家带出来。或者亡魂啊，伊会当接受到这个超度；或者亡魂会当离苦得乐。所以进行这个拍城，通常啊，咱厝内底那这个家族无平静，经过着神明的调查，认为这无平静是因为咱的神灵、咱的往生亡者亡魂无法度好好的来安息。来造成，迄时阵就会建议讲，咱来请这个做有加这个大庙正神家来进行着拍城的科仪吼。第一，咱来上书请着东岳大帝来做主，这就是请神明来斗三工上基本的啦。敢若讲咱要去啊、请政府吼、哦，要来加申请物件，咱来发公文哦，请这个公家代表同款，咱来得到公家代表的温准啊，才会当来做这个拍城的科技。第二嘞，落地户将亡魂带出，并且超度，以东岳大帝的名义调请到天兵天将进入往西城，将困在其中的先人这个魂魄带出。则请到法师来做法，而且哦，阁爱恭请到药王为着亡魂疗伤，并为亡魂念禅超度，阁来结束吼、哦。结束就是表示亡魂一定得到治疗，而且离苦得乐。在离开进前，也蝴蝶都叫讲到啊，这个。当机对无？其实一些蝴蝶安逸的辛苦，甲这个亲友来做上尾的道别，以后送这个亡魂离开，嘛奉请东岳大帝之命，落地府的神兵归位，安尼来圆满结束这个拍城的科技吼。这拍城的科技在台南的这个东岳。等中西区遐，咱厝内底若无病症的，那感觉讲是有祖先的问题，咱会给你唔通，我今仔要讲这吼，上重要就是要讲，照着这个故事要来甲你讲，咱若讲真正有无病症，有祖先的问题，咱会当去正神大庙来办这个正当的科技，唔好开100万、200万，甚至10万、20万，讲要去啊做一挂法术，这唔对的。爱正

上重要，爱去正神大庙。好，安尼好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5。因为开始是咧看足侪红骗去的，甚至有诶伫电台咧直接伫电台才讲啊，叫你爱捐十万、二十万，甚至三十万、四十万，讲开始要做啥物科技。哎，伊安尼讲到几啊十万下谈，其实我是不是马来转赌？讲两句啊，都几啊十万好赚，有够好诶呢吼！啊，搁有免红眉啊，搁有免红安那哦，啊，若讲无效，我紧搁做一遍，搁三十万，搁四十万，也搁来做甲你无钱为止哦，做甲你无钱为止，这有影好赚无？有呢，有好赚呢。啊，你我感觉吼，你拢比凯奇搁较巧，会记哩吼，正正钱，咱来来找正神大庙哦。哦，这首歌有着江蕙所唱诶。甲你蓝调调，我要甲你蓝调调，我袂当互你互骗去。你的每一分钱拢是艰苦钱呢，所以我会替你来甲你看好，我会替你来甲你顾好，我会甲你讲正，这个真真正正的话，袂当互你讲，互人安尼讲几句啊，好耳空轻，你就做去啊，安尼几十万摕来就出啊吼，啊甚至个对你个拢无帮助，安尼就无好啊，对不？这首歌，江蕙。甲你蓝调调。

真好听的歌，我要甲你蓝调调，无唔对吼。听完着江蕙所带来，我要甲你蓝调调。过来，咱阁要听第二首，同款是江蕙所带来的。足侪人拢要点播的开始，我想要听一首江蕙的《煎熬》。我感觉我的妈妈真正是足辛苦的，第一以前无好好甲伊友好吼，即马家己。做人的时代了后，做人的阿公阿妈了后，我感觉做老大人有影嘛真无简单，无唔对吼。不管伫个倒一个年纪，其实拢就无简单嘞。上重要，你爱甲家己顾好嘛，你顾好，人家看咱有。我感觉生活会较会得过，你的心嘛会得过。这首歌送给你，加油。

拄只歌连听两首对无？啊，无咱故事嘛来连讲两个。拄只讲到东加大地，今日即马我要来讲36天将，嘛同款是道教的神明吼。36天将又个叫36天魁，其实我捌讲过啊、哦，36天将我捌讲过啊。是泸州的这个保和宫，36关将有分两边，也个有虎边，连讲下当去啊看卖啊嘞吼。伫道教内底又个叫做北斗重星中36天魁星，每一个天魁星拢有一个神，总共有60位星将。在道士咧做祭酒做法的时阵，常常会请因落凡间来赶鬼、来除妖、上青天书院回车必到正法。内底有讲到36天魁、天中大神王、七宗台元君、威武师何勇、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专传。听这个称这个36天将，拢是真武大帝修复的神，全部拢是属于真武大帝，就是咱的先天上帝的对啊。民间传说内底，36天魁甲28宿、72地煞联合伫遐降妖除魔，伊的名来我念一遍咯、哦、吼，真长哦吼，我总念一遍：寄生菇、五龙宫、金霞林、李神姑、老圣者、唐舍人、赵元帅啊，这个岳元帅、林圣者、苏大将、道海大将、马良公、刘大将、依山大将、殷元帅、王孙万岁、新元帅、康元帅、济水真人、李元帅、坑神姑，够这个拿大帅。好家乐、何生哥、俩大将、毕大将、温元帅、郑元帅、高元帅、张行者，啊，佮有这个江生江，啊，佮有十鬼大将、萧圣者、红化官、马家乐、吞精大将。保险大帝甲这个36天官哦，伫个这个啊泸州的保和宫，伊属于是这个仙界的。啊，内底有12尊是属于保险大帝，算36天将内底班长就对我啦。班长有这个月照、康温、天王君、新天君、孙王、高孟、马英。12位将军，保生大帝，保生大帝驾前，36关将的由来，这是有一个小插曲的哦。传说内底，先天上帝为着要斩妖除魔啊，伊向着这个保生大帝来借玉皇大帝竖着保生大帝伊的这个剑，意思就是安尼啦。有一天啊，这个先天上帝伊要出去斩妖除魔的时阵，哇！身躯边无鸡丝头啦，啊，拄到的阁是大尾啦，要安那来甲因朋友保生大帝照一下，听讲，这个玉皇大帝啊，伊则有赐这个保生大帝一支真好、真厉害的宝剑，伊若来照着这个宝剑来去斩妖除魔，一定所向无敌啦，哦，一定真厉害就对啊，伊就紧的哦，冲来去甲这个保生大帝来甲伊讲啊。啊，这个保生大帝啊，你的剑来借我一个好无？这个保生大帝，伊感觉讲要甲我借物件，人伊原来现代人哦，你要甲我借物件，爱安那爱低啊，甲去蹲店同款哦，去蹲店借物件，爱那爱低啊，伊就甲这个玄天上帝讲啊，这个玄天的啊，你要来甲我借宝剑会使，这真贵呢。这玉皇大帝赐予我的呢，全世界敢若我有尔哦吼，所以你爱摕物件来甲我抵押，安尼我才会放心啦。这个先天上帝讲，我都无啥物物件，无安尼啦，我摕你一支，我借你一支剑吼，毋是甲你摕，我甲你借，我甲我身躯边36观众全部拢互你，安尼好无？我借你一支宝剑尔，毋过我身躯边哦，36个观众全部拢做底啊。只要
只要你把这个保险借给我，我就把这36观众全部都送你做抵押，就这样，他们两个完成了交易，他拿36观众去做抵押，他就把那支保险给他拿回来，要拿的时候，人这个保险大帝很巧，他说剑你拿去，这个巧就是要放剑的那个东西，剑要插进这个巧里面嘛，保险出巧那个巧，他说剑你拿去，就这支拿去，这个巧我要留在身躯边，这样你不吃会把我还回来，不然我整组山照你，你没有还回来要怎样，这个保险大帝真厉害哦，伊那伫现代一定足够做生意的。唔那讲有底啊吼，也阁无全部规套照伊哦吼，所以伊家这个剑鞘留咧身躯边。那会知影，先天大帝伊出咧斩妖除魔了后，吼，伊感觉这支宝剑实在太厉害了，伊伫安尼照着用着所有的借口，伊就是唔愿意甲剑献乎这个保险大帝。保险大帝一讲起来，吼、伊怎讲好？我要甲你切断关系。你这36根将手，你就来我家，我不爱行你啊！过来，你手吼，你永远甲这支剑摕掉咧，因为这个剑鞘就伫我身躯诶，你敢会当永远甲这个剑鞘吼摕咧手诶尔？拿在手的要把那支剑拿掉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天上帝他都手拿一支剑，对吧，脚打一只鼓，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你看保险大帝不一样，他手拿一个剑鞘，也不过没有剑，这就是有这个故事、所以这个36观众是因为那时候他要借那支剑出来的时候，先天上帝抵押给他的。再来我们就再来稍微讲一下，讲到这十几个万岁哦。第一来讲殷元帅，殷元帅是一个这个青绿色的脸，墨绿色脸，而且生长嘴手，头啊有插这个三叉戟的这个盔甲，穿着粉红色的战甲，配着粉红色的令旗，粉红色的战甲配着粉红色的令旗。再来马万岁，马万岁吼，伊是白面的，伊头嘛是用这个三叉戟的这个就是这个头戴的帽啊，就对啊啦吼，穿着青色的战甲，配着青色的令旗，绿色的战甲配着绿色的令旗。再来这个明万岁。孟元帅，这个孟元帅吼，一个叫做洪都万岁哦，洪都万岁啊，个伊是藏青色，青顺顺的青啊，赶快咯，嘴手长长啊，戴着三叉戟的帽啊，穿着青蓝色的战甲，提着青蓝色的战，这个令旗。过来高万岁啊，那高万岁吼，伊是金面长嘴手的。金面当水手，穿着蓝色的战甲，提着蓝色的令旗。过来，赵万岁，赵万岁吼，伊是配合着这个古册内底，这个乌面做这个古册内底，伊写讲赵万岁，伊是乌面的，因为赵万岁吼，就是以前伊咧顾这个炼丹炉的啦。张天师咧炼丹的时阵，就是请这个赵万岁来顾这个炼丹炉啊，所以伊小看乌面安尼吼，所以来做一个面较乌的咧，挂着二郎盔啊，头戴二郎盔，穿着橘红色的战甲，配上橄榄红的这个令旗橘红色战甲配上橘红色的令旗。再来岳元帅，岳元帅伊就是白面长嘴手。拿着黄色的令旗，穿着黄色的战甲。再来康元帅，康万岁，健康的康哦，不是空空的空哦，健康的康。红面长嘴手，穿着绿色的战甲，配着绿色的令旗哦，青。我台语绿色是安那讲哈，绿色哦，青色。青顺顺的青，我嘛袂样讲哦。要过来，这一个温万岁。温元帅，温元帅吼，伊是青面哦，青色的脸，红色的头章，泥头毛红色的就对啊啦吼，长长的红色的头章啊，头伊头的帽啊是规个包起来的，伊是武将，穿着蓝色的战甲，
配着蓝色的灵旗，再来王万岁。王万岁吼，伊较无同款哦，伊的面吼是紫色的，紫金莲同款是长头毛，啊，再来伊的头，伊一滴的，一滴的迄个毛啊，较无同哦吼，伊这叫由着北斗西皮所烧去做的，较少看的。这个整个头都包起来的这个帽子，啊，那身躯咧穿这个深深绿色、墨绿色的战甲，配墨绿色的令旗，再来叫孙万岁。孙万岁吼，伊是地瓜红的面，长头毛，将军的扮相吼，穿着红色的战甲，配着红色的令旗。再来新元帅，这个辛是辛辣的辛，吼、哦，辛辣的辛，伊是白面长喙须，白面长喙须，穿着粉红色的战甲，提着粉红色的令旗，哦，这想起来应该是真好看吼、哦。这白面长喙须，佮穿粉红色的战甲，提粉红色的令旗，也佮来天，啊，这个王天君，吼、哦，王天君吼、哦，伊是全部。全部拢有喙须就对啊啦，啊嘴开开，而且有这个獠牙，伊是道教的护法神哦。嘴开开有獠牙，是道教的护法神哦。所以咧，伊就甲这个古册内底写的同款，伊用红色的面，三粒目睭，而且嘴齿爱露出来的，啊伊穿的是黄色的战甲，迄、那个战甲是热身的时阵所传来的哦吼。伊、哦、这是叫做黄金战甲。哦，伊这黄色的正甲是黄金正甲哦，啊，过来伊的头，伊那个太子咧戴的帽啊，同款特别的水，特别的好哦，伊是内底穿了上好的，戴了上水的，啊，嘴齿有伊有獠牙吼，啊，嘴手真济，因为伊是道教的护法神呐，过来一个中段万岁。中段万岁，就是咱民间讲的太祖爷，你落车啊，这个太祖万岁吼，金皇万岁，落车太祖大老仙，这叫中段万岁。啊，中段万岁在咱保护宫内底，伊是这个头吼有插着一支长长的吼，伊啊戴的是这个太祖的帽啊，身躯同款穿粉红色的战甲，提粉红色的令旗，伊是一个白面啊个。带着笑容的少年将军，吼、哦，伊看起来就是白面，带着笑容的少年将军，过来就是杨震万岁，二龙神君就对啦。二龙神君伊就是提这个头戴二郎盔，伊的因为头前有目睭嘛，吼、哦，所以伊的帽啊较特别，穿这个粉蓝色的正甲，提粉蓝色的令旗，啊，伊同款咯，吼，伊的三蕊目睭。啊，而且是较少年款的啊，这个形象，连讲咱会当来去保护宫来看卖啊咧，提分啊些正价，分啊些灵机，看下每一个神尊咧，知影因每一个故事咧。第二只开始大家的做伙来分享哦吼，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五，新民的故事真正是真多真多。开始的有时啊，咱呐，我老收集的资料，我在第一家来跟你分享。有时啊，我来收集资料的时阵，我那爱哪爱问天呢？啊，因为足济哦，像今开始都只讲的啊，36个这个观众的故事，我唔呐讲十二个尔嘞，我讲加几个，十二个搁加啊加三个，15个嘞呢吼，所以爱问天。来听这首歌，我问天。

有一个代志，你会当问家己就好啊，你嘛免问天吼。譬如讲，你肩胛头啦疼，来，我来教你一个。咱知影，开始即马就是开始咧学中医，也个有，就是阮头家会送阮去上足济，甲医师、甲药师去上课吼。我今仔日我要简单分享一个，咱肩胛头那咧疼的三种原因，足济人哦，拢讲肩胛头那疼叫做五十肩呐，干嘛呢？唔是安尼哦，哦，唔是安尼，唔是肩胛头那疼，拢叫做五十肩哦，唔是肩胛头疼，拢叫做五十肩。你唔好拢去听医生讲，我叫五十肩，你一定爱搞用五十肩的这个治疗方式，安尼你搁安那治疗，你嘛袂好。来，我跟你讲一个，肩胛头的疼分到三种，一种叫做肩胛脊症候群哦，这就是长期的姿势不良。常常在生手机啊，长期的姿势不良，而且一直跳骨落，叫做肩胛脊症候群。再来五十肩就是伤久拢无活动啊，也阁有动伤济，也阁有你有外伤，你有去这个拉扯伤哦，你有受伤过，才叫五十肩。伤久无活动，也是动伤济，也是受伤，这才叫五十肩哦。也阁来，阁有一个叫做肩旋转肌破裂，就是那肌肉损伤呐。我有讲过啊，你要顾这个筋骨啊，你嘛爱这个肉肌少症啊，肌肉损伤这拢爱顾，你才会感觉讲规个有疼炸起来。啊，无你干那顾骨头，到尾你无疼炸着，你的这个肌肉无疼炸着，你这个肌少症无疼炸着，你这个肌肉损伤完全你拢食无效果，爱对症下药都效果。像这个肩旋转肌的破裂，这就是因为长期啊，你有受伤有磨损。来，我要甲你家己会当来做一个检查哦，看你是五十肩，也是讲啊肩胛脊症候群，翘骨的，也是讲这个旋转肌破裂。来哦吼，你那是肩胛脊症候群的，你就是翘骨哦，而且这个肩胛头拢会垂落来，你手吼夹起来，你那夹起来会疼，叫做肩胛脊症候群。你夹起来会疼，叫肩胛脊症候群。过来五十肩，就是讲你手吼，你要投降，你若夹袂起来，你怎投降是哪无？两只手揪起来，你若两只手无都揪起来，这叫做五十肩。夹起来会疼，肩胛脊尔，拢无都夹起来，则叫做五十肩。过来一个旋转肌破裂，就是讲你90度手位两边边啊夹起来吼，啊别人唔免别人甲你刺啦，是小可甲你摸咧，你着两只着拢，反正你无力头夹起来就对啊啦。别人小可甲你摸一下，你两只手着害落呀吼，位两边边啊夹起来拢无力的迄款呢，迄叫做旋转肌破裂，就是你有这个肌少症，你过来你肌肉受损。这不是骨头的问题，这是你肉的问题啊，吼、哦，筋肉的问题啊，所以你得爱对症下药，唔通啊，家己去乌白医，啊，家己做医生乌白讲，啊，讲真久，啊，拢讲唔对，再来讲别人甲你骗，千万唔通啊安尼，所以咱先啦，咱的这个双龙鸵鸟精，你也当袂个哈尼啊好，市面上鸵鸟精好多出的时阵有够济啦。要么现在在买鸵鸟精呢，相信就跟我开始这样而已，是怎样？因为我们的鸵鸟精吃了有效果，我们的鸵鸟精吃了会回流，我们的东西有效果的人就一直买，一买再买，不是说你扫一泡过钱有赚起来就好了，不是。到现在有在买鸵鸟精的真的是越来越少，还有办法像我那样买也更少，因为我们鸵鸟精有效果，它可以不只说筋骨把你顾到了，最重要就是伊个筋肉嘛，甲你顾着。真侪你酸痛吼，真侪你夹袂起来，尤其还佫有真侪像这个磨损的，像这个受伤的，拢是筋肉受伤，你骨头无受伤，你敢一直咧食骨头。伫鸵鸟精，那疼炸着你个电棍软骨，还佫有你个筋肉，这个肉肌少症嘛，甲你疼炸着，你个肌肉损伤嘛，甲你疼炸着，所以真侪。这个有车祸过，有受伤过，伊拢会选择咱的鸵鸟精，因为车祸受伤，唔是骨头出问题，伊胸骨空脆无，拢有啊。胸骨空脆，肌肉受损，是唔是爱两项做伙疼炸好了才会紧？无唔对，就敢那阮的鸵鸟精，才有法度肌肉损伤嘛疼炸，也够有
肌少症嘛疼炸，也阁有你筋骨，你嘛做伙疼炸。所以即马市面上有法多个咧长期卖鸵鸟针，而且销量也阁真好诶，剩咱俩。你爱把握今仔日鸵鸟针要犹太机会啊！足侪人拢要等鸵鸟针有犹太才要买，因为一般我就是三盒三千，无咧犹太。阮头家有讲过啊，阮的鸵鸟针有时啊嘛卖遐真可呢。我感觉阮头家真正是三盒三千，就是无犹太，因为食了有效果，人买咧会再来，甚至有时啊去药房，伊买到一盒千五的，人嘛是安尼食，食了一盒，伊嘛感觉讲有效果哦。食一盒，伊嘛感觉有效果，伫咧药房，到尾卡来阮公司啊，卡来就找到开始，伊就讲伊要买大组的。我讲大组的，你得爱等有犹太的时阵，像今仔日，唔呐讲大组的有犹太以外，唔呐买两组要送一组，今仔日我阁要加送一盒，听好，只有今仔日尔，吼，只有今仔日，过了今仔日，大家人买鸵鸟针拢是爱三盒。三千，今仔日买两组，加上一组，搁要加上一盒，6000块，十全十美，给你带回家。听炸了你的筋骨，听炸到你的筋肉，听炸到你的受伤的肉，听炸到你萎缩的肉。所以，阮的效果，才大家人拢讲，哇，你的效果奈遮尼啊好，其实是双方面拢甲你做听炸，所以你才会感觉讲，哇，恁的产品有影甲别人无同款的，把握到今仔的机会哦吼，买大组的。有听到的，我阁要加送一盒，等于你买大组的6000块，十盒，予你砸转去。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0: 酸痛的原因是什么，甚至要去问医生啦。今天咱的现场请到专业的检验师哦，邀请咱的检验师跟咱的现场。
1: 哎，谢谢，感谢凯奇哈。
0: 是
1: 啊，今天去检验师啊，代表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啊，包括着我本身哈，而且的指导教授哈，黄教授哈。
0: 是
1: 啊，来给大家说多些，因为我本身是中国医药学院、啊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嘛是咱台南中华医专医师检验科哈啊这个。毕业哈，谢谢啦！
0: 啊，感谢检验师
1: 来到节目当中哈，
0: 是、欸、开始检验师，
1: 还有啊，你咧问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我迅速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有好消息，
1: 咱药厂哈，最近甲着咱美国哈，
0: 是，
1: 诶，这个健康医学
0: 是
1: 啊，运动研究会哈，哈、啊，咱有做着三角研究探讨。
0: 哇，这厉害哦！
1: 咱药厂生产的一挂配方吼，已经跟美国的健康运动医学会吼，已经达到着双向交流啊！
0: 哇，
1: 是，
0: 有要厉害，
1: 谢谢，
0: 这台真安全呢。
1: 是啊，
0: 因为这运动员你若吃了唔对的物件，嘿，这个药检哦，禁药是未过的。
1: 当然啦、啊，当然啦、
0: 啊，一生就拢熬药去啊！
1: 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的。
0: 哇，我都做啊，这无简单哦！
1: 是是，
0: 啊，我搁等下要甲你讲一个，唔是要来讲，要甲你问。
1: OK，
0: 哦，咱酸痛的原因。根本在哪裡、
1: 其實、在我們現代人的生活當中、酸痛大家會啦，
0: 對啊，
1: 但是酸痛的原因大概有五種，
0: 五種，
1: 第一就是骨肉、
0: 第
1: 二叫做筋肉，
0: 筋肉、
1: 第三氣肉，
0: 氣肉，
1: 第四血肉，
0: 血肉，
1: 第五帶著神經，
0: 帶著神經、
1: 神經壓迫、
0: 有三種沒聽過喔、筋肉啦，骨络啦，带着神经哦，生骨刺哦。
1: 你捌听过？
0: 啊，这个什么气络？啊，搁有这个
1: 血络，
0: 血络，这有影响吗？
1: 有，咱中医讲痛则不通，
0: 对，
1: 通则不痛，
0: 对。
1: 这个心脏呐无力，气拍未出去，自然气不足，血络循环就降低，
0: 对。
1: 哦，啊，这叫做气血循环不好，
0: 嘿，
1: 啊，这引起酸痛，
0: 是哦，
1: 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
0: 是
1: 啊，带着神经，
0: 是是是。
1: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髌骨，
0: 嘿，
1: 以及着软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咱的过人卡，
0: 是
1: 哦，手要压关啦，啊要腰上啦，要披一件衫裤啦，哦，这叫筋络。
0: 大板筋、腰肌筋、
1: 大板筋、腰肌筋、
0: 股
1: 门筋、
0: 脚
1: 多筋，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酸痛。
0: 哦，
1: 啊，佮有一款就是讲像两骨二十四肋，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
0: 是
1: 哦，啊，软骨凸出来，
0: 是
1: 啊，这款呢叫做骨刺。
0: 骨刺
1: 啊，安尼，
0: 哦，这就是带着神经啊，
1: 带着神经，
0: 哦哦哦、
1: 所以讲不管髌骨软骨退化，
0: 嘿，
1: 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0: 是，
1: 包括着气血循环不够，
0: 是，
1: 啊，加着神经压迫，
0: 是，
1: 五大原因拢会引起酸痛。
0: 哦，原来是安尼，也够有一个要甲你请教
1: ，OK，
0: 是安那像阮女性啊，这个骨质疏松
1: 是
0: 较严重性，会比查甫个较济。
1: 其实吼，这人讲未静住生生住死啊，出事以后五日钟头也无平等。为什么查某人较有骨质疏松？
0: 系啊，
1: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
0: 嘿，
1: 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担重、地重，
0: 嘿，
1: 啊，营养补充不够，所引起的。
0: 啊，
1: 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悬。
0: 对啊，
1: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月来世嘛，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坐骨细胞活性会一直降低，
0: 哦，坐骨细胞
1: 嘛，造骨细胞活性会下降，
0: 啊，所以阮女性就是有来世，这是血路的问题，佮影响着坐骨细胞，
1: 女性佮有。经期大月来世，啊，一寡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失掉，
0: 哦，
1: 包括女性朋友，伊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古早人拢生骨来胎嘛，
0: 对对对，
1: 啊，一寡囡仔的，一寡囡仔拢甲咱妈妈母体的骨精髓背掉。
0: 啊，人咧讲的生一体六九的碎体，就是咧骨质疏松有关系。
1: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较有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月来世，第二点骨精髓去哦，小朋友幼儿啊飞走去，
0: 就伟大的呢。
1: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的下降，所以 无法度生精补骨髓，啊无大劲，骨精髓阁有小朋友因为啊甲咱背去，吼，啊阁来荷尔蒙的失调，造成着咱的这骨浆骨髓无法度停留。
0: 哇，你看咱的检验师有专业无？
1: 是。
0: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钱，甲咱家己顾好啊。
1: 是。头拄啊开始咱咧讲着电棍吼，就是讲。爱有我都自然主体，咱家己爱有我都生精补骨髓啦。
0: 生精补骨髓、哦，
1: 啊，要生精补骨髓，就是造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0: 啊，要安那吼，造骨细胞会当活化？
1: 这有方法，
0: 这有方法。
1: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哇，厉害啊！
1: 啊嘛，摕着美国的这个专利。
0: 我拄只有讲
1: 啊，这稍等我再过来补充。
0: 好，
1: 好、哦，啊，所以、啊、咱的。定骨骨浆骨髓不够，咱唯一要根本治疗，就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就是啥，脚头弯吼。
0: 是。
1: 你会发觉讲奇怪，爬悬落低，迄个脚头弯吼，拢会酸酸酸酸。
0: 行路有声。
1: 啊，行路有声。
0: 吼。
1: 啊，若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0: 起起起起。
1: 会安尼起起哭哭。
0: 嘿。
1: 会发觉讲。哎、欸，啊奇怪，啊脚头那迄个骨头咧烧卡烧酷啊！
0: 温呢，一领衫呢，隔壁就知影恁个衫咧。
1: 常常身躯顶吼，啊拢安尼哔哔啵啵，
0: 脚
1: 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哔哔啵啵吼。其实迄就是体内个软骨厚度无够。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骨头甲骨头底下烧酷、烧卡、烧磨，啊，久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0: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1: 退化
0: 啊，所以诶，伊、欸、咧骨头出的声，
1: 是
0: 哦，啊，
1: 造成着关节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酷烧磨，诶、
0: 欸，像这款的
1: 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
0: 嘿，
1: 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0: 哇，
1: 啊，你若骨头烧酷烧磨，磨甲软骨厚度无够，迅速。兼会去影响到咱的这个筋络，诶，这个叫做弹性。
0: 哦，
1: 啊，筋络若发炎的时阵，
0: 是
1: 自然就要久久袂落。
0: 嘿，
1: 哦，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
0: 夹袂起来，
1: 夹袂起来，因为筋络发炎啊，
0: 慢掉咧，
1: 小可叮当就疼
0: 啊。
1: 所以酸痛就是髌骨退化。
0: 是，
1: 你爱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是
1: 来补精补骨髓。
0: 是，
1: 啊，软骨。脚头乌、脚腕软骨厚度无够，就会造成骨头烧磨、烧酷，啊，这就会引起着关节炎。
0: 哦，
1: 啊，严重的那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0: 哦，就是、
1: 啊，筋络那发炎，要久就久袂落啊。
0: 哇，
1: 啊，手要举悬就举袂起来啊，
0: 就无方便嘞，就疼嘞。
1: 所以今仔日甲咱这个酸痛的原因，
0: 是
1: 啊，会医理病理吼，咱来个。啊，解说给他会清楚。
0: 安尼我阁有问题，啊、
1: 是
0: 好，我今仔有准备来。
1: OK，
0: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伊唔那个会疼，佮引起着骨头的变形哟。
1: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吼，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拄只我咧讲的髌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
0: 吼，
1: 啊，那是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是
1: 通常拢是免疫功能的下降。
0: 好、哦哦，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拢会变形，
0: 是，
1: 其实这是一种免疫方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
0: 哦，好好好。
1: 啊，即卖咱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
0: 是，
1: 甲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
0: 嘿，会
1: 当伫咱合作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去互断去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迄款合作
0: 骨伤啦，
1: 骨头去互裂去啊，
0: 嘿，
1: 诶骨伤，
0: 嘿，
1: 啊甲软骨厚度无够，
0: 磨损去的，
1: 磨损去的，
0: 嘿，
1: 啊髌骨内面的骨浆骨髓不足的，
0: 嘿，
1: 咱完整的方法。要来甲咱做着完整的这个治疗，
0: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也个这个软骨无够、
1: 软骨无够、
0: 骨伤无够、
1: 骨伤无够，
0: 起码拢有甲研究出来，
1: 包括着
0: 补充，
1: 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0: 嘿，
1: 哦，安尼拢总会当全面性的这个调查。
0: 也个一个问题，咱起码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名词、
1: 肌少症哈，肌少症的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
0: 肌肉无力，
1: 肌肉无力，
0: 引起着 都一块的问题。
1: 啊，肌肉无力的人吼，比如讲手就好，嘿，迄手要存面筋吼，
0: 是，
1: 哇，那也拢无手袂力。哦，吼，肌少症伫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
0: 是，
1: 啊，剩皮，
0: 是，
1: 吼，这叫做肌少症。
0: 啊，本来够有点吧，即马变皮嫩嫩诶，真拢无，
1: 哈，拢剩皮尔，哈，连手要存面筋都无法度。
0: 啊，所以定定脚会软脚，即马是肌少症。
1: 啊，做到软脚，啊，过来，比如讲，脚床皮吧，直直消散落吧，
0: 嘿，
1: 拢散到剩皮，
0: 嘿，
1: 迄就是你的肌肉、肌肉组织无够。
0: 哦，
1: 啊，你若脚肌肉组织无够，你就做到软脚诶哦。
0: 是。
1: 啊，有当时啊坐落了，
0: 嘿，
1: 全爬未起来，
0: 爬未起来，
1: 有当时。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起来佫叫拔落去。
0: 哇，感觉嘛是无啦造成的。
1: 啊，反应会豆豆变慢。
0: 嘿，
1: 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
0: 是，
1: 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无？
0: 嘿，
1: 你看一个老大人，
0: 那
1: 豆豆啊进入到无法度走路，
0: 嘿，
1: 无法度出门，
0: 是，
1: 规工拢伫厝内，
0: 行动功能退化，
1: 行动功能退化，啊是常常咧跋倒，
0: 是
1: 常常咧安尼，或者啊摔个大坑细里吼，
0: 是。
1: 其实咱坦白讲，
0: 嘿，
1: 已经拢无久啊。
0: 哦，
1: 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转去，前两三年吼，你会发觉讲，连伊要讲话都无啥声尾，
0: 有影。
1: 迄其实是伊的肌肉组织不足。连声大，要发声都有困难，
0: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肌肉的退化，
1: 是
0: 影响是这么这么大呢。
1: 而且肌少症嘛，造成咱的细梗吼，较无弹性。
0: 哇！
1: 哦，因为肌肉组织其实种是一种，敢那讲亲像手链啦。
0: 嘿，
1: 哦，你的手要有力，要有法度挂物件，
0: 是
1: 爱有这个合作。啊，
0: 爱有力，
1: 爱有力了嘛？
0: 嘿，
1: 啊，你手无力，手尾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嘛。
0: 嘿，
1: 啊，你比如讲，咱的细菌平滑肌无够，
0: 是，
1: 迄喘气就无啥气脉啊。
0: 哎，爱真大个喘
1: 咯。对，爱真大个叫我多啥？啊，有个人是徛袂住啊，啊，搞软卡，
0: 是，
1: 所以你看，
0: 搞软卡有影，
1: 足侪老大人吼，徛嘞拢会想要坐，
0: 有影，
1: 啊，坐拢会想要推嘞。
0: 啊，坐来疼，
1: 啊、
0: 因为无吧，
1: 啊无吧，
0: 坐着骨头疼嘞、
1: 啊。所以足侪老大人有当时啊，看厝边头尾咧开讲吼，你注意啊看，拢会提入壁，
0: 有
1: 啊，
0: 有。
1: 啊，有当时啊，那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0: 啊，上侪丢，丢丢丢。
1: 啊，其实迄双脚都散散啊，尔，
0: 啊
1: 那拢爱用手去抱迄双脚，因为脚无力啦。
0: 哦，
1: 迄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0: 这个是嘛是肌少症的原因。所以即马医书拢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1: 问题真大，
0: 爱来改重视。
1: 对，
0: 哦，啊，像讲咱拄只甲这个美国诶，这个运动协会，
1: 是，
0: 咱有去研究，
1: 有，
0: 啊，这个配方对肌少症较有帮助，
1: 非常
0: 运动完无肌肉，
1: 非常的帮助。
0: 哦，
1: 而且我搁再一次强调，全世界，那以美国来讲，吼，
0: 是
1: 美国的运动。医学会哈是全世界上界大的最高单位，
0: 当然了，金牌拢因咧提咧。
1: 啊，咱台湾本土的药厂
0: 是
1: 嘛，干那咱甲伊做着合作尔。因为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
0: 是
1: 咱是提供予伊来运用的运动选手，
0: 是
1: 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去的，骨头有去裂去的，脚腕软骨有磨损的，啊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不够的，
0: 哦，
1: 包括着啊过去那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0: 所以啊，还有另外一款叫做韧带受伤，
1: 啊，
0: 尤其咧运动车和上侪韧带受伤，
1: 完全拢总有效。
0: 完全拢、哦，
1: 咱所有的髌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
0: 是
1: 必损、
0: 是
1: 就

0: 称包括着咱啊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1: 而且个
0: 调理啊加补充。
1: 啊，这些配方是啥那真厉害，
0: 而且吼、非常的无简单，咱搁摕着美国的制程专利，
1: 搁有制程专利，
0: 甚至咱搁有原料报单，拢总直接甲咱伫阿巴顶，都做着说明。
1: 啊，这个制程专利其实爱开足侪足侪钱呢。
0: 咱这个临床测试将近啊，要到一冬的时间吼。啊，和咱啊测试的运动选手，将近要到2000位，
1: 哇，
0: 要到2000位，
1: 哇，
0: 啊，恢复效果拢非常的紧，
1: 啊
0: 嘛非常的好，
1: 啊，佮上重要是非常安全，
0: 是
1: 运动选手袂当乌白食药
0: 啊
1: 呢，
0: 是啊，
1: 含感冒药啊，伊若食了唔对是终身禁赛哦，
0: 甚至哦，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咧敲骨，啊，伫咧骨头关节变形，包括长短脚，
1: 长短脚，
0: 拢总会当伫三个月啦。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啊是长短脚啦，啊是骨头的变形啦，
1: 吼。
0: 你和你家己三个月至半冬，上加未超过九个月，
1: 是
0: 你会发觉讲，两骨豆豆啊，掉倒转来，
1: 有咧进步
0: 啊，长短脚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1: 哇，
0: 安尼，啊，过来有生骨刺的患者吼，我坦白报告，
1: 是
0: 生骨刺的问题，
1: 是
0: 伊会当甲你做到一个压制。
1: 袂
0: 互你的两骨直直歪扯去，袂互你的两骨直直走正变形去。安尼，咱就会当避免着去生啊，即讲生骨刺去开刀，
1: 唔
0: 免去食刀啊吧啦。
1: 哇！
0: 所以这个专利配方哦，真正无简单，
1: 无简单。
0: 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正式来推出，而且哦，内面阁有一个纯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类固醇，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1: 哇，够厉害的咧！
0: 阁兼会当甲你做一个纯天然的消炎止疼。
1: 感谢咱检验师吼，甲咱带来这个新的。伊有相识，原来今麦有这个新的成分，会当我咱唔免阁生。唔免阁听，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咱嘛好检验师休困一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阁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1: 升级版
0: 呢？而且佫通过着美国眼啊，做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1: 是。
0: 啊，佮有咱的原料证书。
1: 是。
0: 伊对着你啊，做软骨的厚度补充。
1: 是。
0: 筋络弹性的恢复。
1: 是。
0: 以及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
1: 是。
0: 包括过去的骨头有骨伤、有骨损、有旧伤。
1: 是。
0: 甚至关节的变形。
1: 是。
0: 啊，佮着咱的骨轮、骨折。筋络的酸痛症，
1: 是，
0: 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1: 全面性。
0: 啊，咱今仔日吼，全国独一无二。
1: 是。
0: 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推出吼，希望咱长辈时代恁把握机会。咱伫骨科门诊一盒是2000块。
1: 2000块。
0: 是。
1: 啊，今仔日伫遮敢有优待？
0: 啊，今仔日吼，因伫新配方专利成分的升级吼，
1: 是，
0: 效果咱的。听众朋友，您唔免怀疑啦，吼、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
1: 一定紧、一定有效。
0: 啊，咱甲这个合作啊，西医、骨科医师的合作啊，门诊费吼，这部分咱该做着去除啦，做优待，
1: 做优待，
0: 无问题。但是开始，你以往几组？
1: 50组，
0: 别动，
1: 哦哦，
0: 不行啦，真的啦。
1: 安尼，陈院士，安尼拍摄吼，安尼第一范围内底，你会当红优待几组？
0: 咱
1: 做简，优待噶真好哦。
0: 我做简单啦吼，咱限20组了。
1: 20组，
0: 哦，20组啦。
1: 啊，大优待。
0: 啊，优待的部分2400吼，
1: 是，
0: 咱现金降价，
1: 直接现金降价。
0: 减1000块，
1: 直接去减1000，
0: 2300，
1: 2300，哇！
0: 是啊，全面性的配方，
1: 哦，
0: 你的骨轮、骨折、筋络、骨头变形、厚度不够的，
1: 是，
0: 包括过去有骨伤的，
1: 是，
0: 啊，加着咱本身的疼的，迄个合作程度当中，给你做手术啦。
1: 所以以前脑车祸的骨伤的，
0: 是，
1: 也佫有啥物肌少症的，韧带受伤的，骨头变形的，
0: 是，包括软骨厚度不够的，拢总全面性给你做听诊。
1: 全面性的哦。
0: 啊，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
1: 是，
0: 包括着有防伪标章的，
1: 防伪标章，
0: 拢总伫咱这座配方内底。
1: 哇，
0: 是，这不简单啦，吼。啊，听众朋友，长辈，你来把，
1: 哎，把这边的机会，感谢陈院士，
0: 谢谢，
1: 谢谢，谢谢。陈院士都已经现金降价1000块哦，也唔过因为这里的关系，开始阁要加码送，起码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组，阁加上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食，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戚、甲阮隔壁做伙买，一边买2组会当优待无？我甲你讲，这边敢若有这边哦，而且限5组，买2组。阁加上一组，所以即马争取到哦吼，原本是2盒3000，争取到的优待变作3盒3000块，阁来咧买2组，也阁加上一组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买2组阁加上一组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优待特别优待的机会，控诉9251234。啊，那无犹太是1盒1500一直起哦，因为咱的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又加快版呢，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吼、哦，1盒大家都拢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犹太的机会，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

咱以前趁钱啊，搭档地档所留落来，即个故乡，也佮有以前可能无设计啊，有即个车祸的问题所带来即个病母，即个故乡，经互咱困了艰苦几啊年啊，敢有甚物方法会当来改善？阮公司佮美国嘛是不断的研发新的更加好的成分，会当减轻咱所有人的艰苦，而且佮即个故乡看会当做一个修复。袂哦，卖予爸母愈大愈重，这酸痛药啊啦、止痛剂啦，愈食愈重。即马甲美国研发出来的这个新产品哦，真正就会当解决你遮所有的问题。上重要吼、哦，这个绩效佮大家拢负担得起的哦，效果嘛是真紧，得予你感觉。就是咱即马的双龙鸵鸟精哦，没有你真紧得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针啊，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疼痛，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无法顺愈来愈严重的，甲遮所有会当帮助到伊的成分，阮甲美国的团队甲伊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顾到全部的物件吼。咱的美国讲的 all in one 呢，哦，酸痛，也佮有骨头变形，也佮有关节变形，也佮有骨伤的，啊，也佮有这个筋膜受伤的吼，也佮有常常拢走路无力的，提物件无力的，愈来愈无力的，做一遍，甲你做一个听诈，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个吼，咱个骨头甲肌肤吼，若卖一直退化，特别像讲隔壁个 AM 起变数，因为一个无力个，伫个变数骨头花，规身躯敢若玻璃个，脆严严，也袂当开刀，甲会当倒嘞。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髌骨，做一遍听咋，互咱走路有力，互咱会当稳稳徛条嘞，互咱唔免阁行五步，阁爱歇三分钟。走六步就要休十分钟，唔免，要让你愈行愈有力，要让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紧补充着家己的软骨、髌骨，也佮有你的这个骨伤，活化你的坐骨细胞，真紧，你就倒转来，袂痛袂艰苦，行路有风，会当接浪接冲。迄款的少年身体啊，吼，所以即马，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争取到这个优待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优待是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要那买两组嘞，佮加送一组九盒。6000块哦，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一盒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即摆咱的双龙鸵鸟精伫个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就是一盒1500块，无咧讲犹太的吼。不过今仔日伫个遮是三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送一盒。要来买两组咧，佮加送一组。你若巧的，真正这边你得扎大组的回去。做一个时间，咱来甲伊听扎，咱来甲伊保养，互咱的爸母。会当消毒，予咱的身体赶紧转来健康的时阵，其实要高压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吼。尤其即卖你已经咧疼，已经咧无力咧，佮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盒内底佮有三粒的骨碌二酸胶哦吼，正正的成分，三粒的骨碌二酸胶，阮家己厝内底人伊嘛讲吼，哦，食这赞哦吼，一个月伊都有感觉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拄啊出来，我家己嘛是买一盒1500块，互阮厝内底的人吃。即马犹太，我家己嘛要扎两组大组的回去，所以这个特别精处的犹太，我家己嘛会把握。希望你嘛是爱，互家己一个机会，把你的身体、把你的软骨、筋骨、骨伤，改做一个听扎，互你真紧特别艰苦，也阁有愈行愈力。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扎断去了后，你一定会真紧，就像开始讲的，袂痛，有力。

阮头家讲吼，内底有掺古老二仙家，你唔好阁讲啊啦！你阁讲落，真正连咪就唱甲无话啊吼！真正掺古老二仙家，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啊好推出哦，啊未上通路的时阵拄啊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阮拢叫伊小敏哈，伊个翁咧塞这个大卡车，你知影无？塞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遍哦，因安尼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也是脚无力，唔是爱爬起你头顶，爱开车爱爬起你，打一个无好，规个人位头顶摔落呢。迄我那有100多公分的位头顶安尼摔落，哦，蹬一个，你敢知影？当场伊怎啊徛袂起来？救护车迄医护人员伊个大哭吼，医护人员三四个甲伊扛去病院的哦。这阿敏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啊啦！哇，你阮翁哦，一个月赚了7-8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阁偌久才会当阁起来赚钱。囡仔啊，阁伫咧幼稚园的啦，啊，阁有伫咧高中的啦，也阁爱补习啦。我当面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上班哦，拢无法度去上。哎呀，因为爱顾翁嘛吼，希望讲因翁会当紧好起来未？阮头家知影讲因翁受伤，去病院甲看的时阵哦，伊就扎一个双龙鸵鸟进去。伊讲来，你做你食，你尽量甲食，你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伊三顿一顿拢食三粒，伊照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脆去啊，伊顿落人大哭，胃头顶摔落来，佮脚床佮坐落，哦，规个骨头。嘴尖尖，只好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佫甲讲哦，恁翁吼有这个骨刺，吼、哦，已经，伊讲是毋是安尼，伊讲对呢，恁翁定定咧发两骨的疼，甚至有时啊脚麻，哦麻甲拢无法度行路呢，伊讲这是骨刺，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装梯啊，装绳啊起来，哇！嘛无啊多，嘛是互伊装，迄边的手术开咧几六十万块吼，啊嘛希望讲紧好起来，紧趁钱啊，健康就好啊。阮头家讲你唔免烦恼吼，即马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唔过你妈会家己紧保养你家己紧听早起来，这个新的配方你紧食。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敏啊，你逐天伫个工厂咧上班吼，看到咱的制程，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的检验，你有信心无？阿敏讲，你爱食啦，我伫个遮做足久啊，我伫个遮真正为阿未结婚做甲即马，你嘛知影？你相信头家伊即面提来，而且阮头家讲免费也要互伊食，人伊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而且免钱的吼，头家讲免钱要供应伊，伊照三顿食，三顿拢食三粒。吃两个月，人伊即卖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还未全恢复个哦，也毋过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外感谢阮头家人呢，伊因为吼，伊倒咧病院的时阵，这个病院的医生甲伊讲，你得爱倒咧，倒半年才会好。哇，倒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哦，伊就安尼。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嘞吼，惨惨呐，真正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工咧食吼，佮照医生的指示安尼落去配合，人伊两个月即马会当登去开车，哦，阮面啊欢喜家呢，伊嘛就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闽南银行恢复了这么紧，我嘛紧的。家己迄时阵哦吼，一盒1500块，我得我那一边买三盒啵，给阮一个亲戚食。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阮兜开车大卡车的嘛，逐天伫个车顶安尼吊，拢嘛有坐骨神经的问题，吊，拢嘛有这个骨刺的问题，吊，而这个骨头拢特别无好啊吼，所以我嘛买给伊保养看卖啊咧，伊食那有效，我咧讲嘛，加少有力嘞。人伊同款哦，食三盒了后，伊讲：哦，你这是去倒买的呐？那遮尔厉害，伊嘛要介绍因车行的司机食。伊感觉讲哦，即马咧行路加少有力嘞，无像以前哦，那坐久开几工的车，走车回来，脚拢叫要软脚去嘞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这毋是讲阮工厂内底面啊，因翁效果好尔，我家己嘛开钱回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这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才敢伫个节目头顶大声卖。真正的，阮这个啊，伫个走车的这个朋友吼，我送伊食三暗尔，伊真正饿了，甲会搭机，伊才偌几岁，
伊才40多岁尔呢，伊这个骨头就真无啊，因为逐天伫遐咧穿嘛吼，长期间坐条咧嘛，伊咧车行个讲，大家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哦，40、50岁囡仔也阁细汉呢，趁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倒落去也要安那？吼、哦！整个车行都说要来团购啦，所以我也跟他说要把握，我有这么头上的油胎你才来买，要不你就是一盒1500块这样买还不好、啊、油胎来买继续会好的，而且大家做伙买，买大组的，一边买两组，买三组回去，大家分着吃继续会好的，大家都负担得起，大家都保养得起，大家都会听着起来，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是一盒1500块，今天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这边特别精粹的油台是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一定要炸一个料点回去，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开始自己也是自费去，爱自己去坚持才会知道嘛。所以我有真正在听的我的朋友去吃，大家学了，大家讲有效，把这边特别精粹的犹太哦，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真正爱炸大组的呢，要不吃了有效，佮卡来讲哦，佮买一个犹太组，无咧犹太的时阵，就是一个1500块一直去啊，所以一定爱把这边的机会，控诉九25123456，大家吃。大家都有好。

即马即个线顶吼，咧订产品的是非常的多吼，啊，这犹太租数嘛已经强要卖完去啊，因为阮限定租数的，无法度安尼卖。阮这是新配方升级的新产品，所以精纯高品质上重要是好吸收哦吼，精纯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的新配方哦，升级。再加强，要让你效果真紧就会当感受到，要让你身体愈紧来恢复健康哦吼。要针对着你的软骨，针对着你的髌骨，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轮，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头，针对着你的骨髓，针对着你的骨本，拢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精，你若听到这个双龙，你就知影厉害啊吼！双龙的吼，阮家己的员工的翁，喂，食真紧，伊就会当恢复健康去做工课，开始家己买来，互阮的朋友食，食甲因的车行的啊，遐个司机朋友嘛要做回来买，效果唔那紧。也够好，因为精纯高品质好吸收的这个升级版双龙加强配方哦，吼，你软骨、髌骨、骨髓、骨轮，也够直接针对着你的坐骨细胞来给你做一个听诈。今麦年岁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剩一点皮尔，因为伊的肌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定定无力，啊，手嘛也无力，甚至人坐嘞。坐久，尻川阁会疼，因为你无拍，敢若坐着骨，骨会去磨着神经，会疼袂？哎呀，愈来愈疼。像即款的，你爱紧的紧的，家己紧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精，也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得，你毋是食物件补会倒来的，你毋是食营养品补会倒来，你毋是搭顿食空麻粉肥会倒来的，迄拢毋是，迄是你的肌少症，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也阁有常常行路无力的，哪行你阁哪望骨轮，这个骨轮会疼的吼，阁来愈无肌肤的，啊咧凹翘的时阵较艰苦的，啊阁有坐咧真疼，徛咧愈疼的，行路行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特别把握这边双龙鸵鸟精犹太的机会，大家人家。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食，大家人拢有效。这大组的疗程，你若会当改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济。袂讲行几步啊，我着爱疼吼。袂讲坐咧嘛疼，倒咧嘛疼，徛咧阁愈疼的哦。像这做一遍来，甲你做一个改善，摕大组的回去。唔呐，讲效果加啊好，而且规家伙啊，咱拢会当来甲伊照顾会到。上重要，阁会当用上优待介绍，摕到上济上好的产品回去，就是买大组的。因为咱若是无优待的时阵哦吼，买回去食了有效，无优待的时阵，你是一盒1500块吼，只有咧优待的时阵，才有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买两组咧，阁加送一组。高压6000块，高压6000块，炸上去，每一个人家，每一个人拢有效果，每一个人家，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软骨、髌骨、骨髓、骨轮的做一个听炸。足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干咱注骨轮尔，一支下注一个所在，而且你搁爱逐礼拜登去注，开的钱非常的侪，一支1000块呢。今仔日咱炸咱的双龙鸵鸟精登去，唔拿骨轮甲你做一个听炸。做一遍规身躯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也有这个筋络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注这个止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伫个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鸵鸟精，这扎进去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互你袂酸袂疼，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遍的机会。特别特别争取来的犹太哦吼，0495123455，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特别犹太买两盒，加送一盒，3盒3000块，买两组嘞，加送一组哦，九盒只要6000块，电话一定爱拨通，一定爱甲健康。炸回去厝嘞，予咱袂酸袂痛，唔免阁去注玻尿酸啊！0495123455，对，你止疼，你嘛唔免去注啊！0495123455。
2 3 4 5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我们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赶快，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

0: 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哎，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四要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夏天开始时，爸妈真的丢下我和熊妞走了。我看着他们离去，突然有一个奇特的想法，那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都可能不是真的。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

0: 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卖阁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阁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咧是要安怎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不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个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0: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9: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0: 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联播网。
1: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两个，甲我听好详细。我提麦克的时阵，你也袂出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普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3: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达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6: 哈哈哈。阿妈，我出门哦。
7: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6: 在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Aki saku tohoyai musak malup wawawnya ujima lumui
1: Yako tahu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1: 一大早不改大摇起阿外亚一地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令爱读书，哈哈哈哈。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但是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5: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